0: 管它也有这个修复作用。我给您一个小方法，这两天呢您先试着上菜市场买点芹菜熬粥。首先呢，芹菜镇静安神，适量的吃点芹菜缓解一定的疼痛。那至于您说的鹿茸血冻干粉，我现在告诉你，我努力去找，行不啊？好了，那我就先说到这儿了。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2: 不到长城非好汉，他说阮老师您讲的那种双阳梅花鹿二杠鹿茸血冻干粉啊，自己呢原来在吃哦，身体呢一直不错，吃完呢真是觉得这个浑身呢气血挺充沛，精神状态呢也是非常的好，说话底气十足，呵。不过说实话哈，
0: 怎么了？
2: 他说这好的纯种的梅花鹿二杠鹿茸血冻干粉，它真的是不便宜、实体店卖500多块钱，后来呢就是为了图便宜嘛，到网上买那同款，便宜200块钱，到手一看嘛，坏了，虽然说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吃着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啊，那没有花500多的那个用得好，
1: 一分钱一分货呀，有的东西表面看着像但是里面是什么含量您可真说不准呐、
0: 刚子，你怎么这么有心得呀？以前也踩过坑吗？
1: 是啊，之前我买茶叶都是实体店，后来我也跟风啊，跟他一样图便宜去网上买，回家打开哎呦，闻那个味儿它就不一样。
2: 所以这位微友他就说哈，他说阮老师现在哈就相信您了，有您把关呢，这个自个儿放心。团购呢，这个价格还合适。
0: 明白。
2: 对，你要是赶上了哈，得多囤几盒。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有些东西啊，不能光看外表，贪点什么小便宜，贪小便宜往往吃亏。这次呢，真的，这位朋友你要引以为戒了。鹿茸的再生能力特别特别的强，可以从各个方面提高我们组织器官的活性，然后到达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以此来促进人体器官的修复和再生，这就会让我们慢慢老化的五脏六腑啊逐渐的恢复活力。只要坚持吃一段时间，那身体各方面的机能、体力等等，包括免疫力，一定是往好的方向走的。至于您说的团购这个事儿，我一定会把好关，没达标的东西在我这儿绝对是 pass 的。这样，我待会儿下了节目，我就去联系鹿茸血厂家，争取尽快把高品质的鹿茸血冻干粉带给大家。行了，我要说的就这么多了。
1: 好的，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双阳梅花鹿二杠鹿茸血冻干粉的事儿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贤，
1: 掌教，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化石保卫战。
4: 张教授，我们到了，这里就是我发现化石的地方。
5: 哎，为什么出来这么多的洞穴啊？这又是一块化石。
6: 谢谢你能带我来这儿，小五。让我看看。
4: 啊。
6: 看来我猜的没错，这是古老的鱼化石。要是能找到完整的就好了。
4: 鱼化石？可是这里都是陆地，难道以前真的有会飞的鱼？
6: 你的猜想很有趣。不过这里会出现鱼化石，是因为高原盆地曾经是个湖泊。
4: 哦。
6: 随着湖水落去，陆地浮出水面，曾经生活在这个地块的鱼儿已化为永恒的化石了。
7: 今天也真够倒霉的，不仅没找到吃的，还碰上一只豹子和一只什么东西。算了，我还是去其他地方看。

0: 这里还得再添点土。呀，这里还有只肥嘟嘟的粉鼠，正合我意。哼，
1: 化石背后竟然还藏着这么大的秘密啊，真是了不得。
2: 是啊，化石能够让我们了解亿万年前的动物，了解我们从哪里来。我可不想错过能够亲自调查化石的机会。
1: 那个小家伙好像又有麻烦了。你小心。
0: 不，我的午餐。都怪你们害我的午餐。
2: 我很抱歉，不过现在不是吃午餐的时候，我们需要尽快找到那只高原粉鼠，它会破坏这片化石层区域的。啊，哦，启动章鱼警报。哦，
3: 张教授，小五，你们遇上什么麻烦了吗？
1: 需要帮助的是他，高原盆地北缘的化石层。
2: 我们发现了在这儿打洞的高原粉鼠。
4: 高原粉鼠擅长挖洞，如果它继续挖掘，可能会对化石层有影响。
2: 是的，我们得保护化石层，但洞太小，我们进不去。
0: 石头有啥可保护的？
5: 我知道什么舰艇最适合这次行动了。
3: 那就交给你了，兔兔兔。
6: 平时我们都是保护动物，帮助化石层可是头一次。哎，
1: 这里的情况非常紧急。哎
0: 呀，我的肚子好饿，谁能帮帮我？
3: 哦，我想我们的美食不会让你失望的。
1: 你好，粉鼠先生。
2: 我猜他刚才受到惊吓，已经逃到别的地方去了。
1: 那我们该怎么找到他呢？
5: 不用担心，我有办法进入洞穴找到他。久等了，伙计，你一定饿坏了吧？
0: 什么？你们说的美味就是些长得像鱼的化石？
5: 这是鱼饼干，是我们最受欢迎的点心。
1: 听着就很干。我还是自己找吃的吧。
5: 这
1: 兔兔兔，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
5: 用这个白蚁艇。
1: 哇，真是太酷了，就像是我们变小一样。哇，
5: 这里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
2: 粉鼠的洞穴足足有好几层，有可以吃到新鲜草根的取食洞，用来躲避天敌的盲道，还有竖直的朝天洞，而主巢的位置很有可能在化石层，
5: 听上去就像我们的章鱼堡一样。
1: 我已经等不及要看看了。
5: 出发出发。这里简直是一个巨大的地下迷宫。
1: 又是分岔路。
2: 这里右转。
5: 还好有张教授在，我们才能这么顺利地下到这里。
1: 接下来该往哪儿走？
2: 也许他会在下层的主巢里，想要去到那里得通过那个像滑滑梯一样的朝天洞。
5: 这里就是他的主巢。
2: 正如我们担心的那样，他已经挖到化石层了。
7: 石头，又是石头，这些石头太湿了。这样看上去就完美多了。这里的石头也太多了，等我以后搬家了一定会建一个更大的。
2: 我的天哪，他摔碎了珍贵的化石，快阻止他。
7: 越多越好。还有，
5: 别着急，他好像说要搬家。
2: 有了新家，他就不会破坏这里的化石了。
1: 啊，附近好像就有一个合适的地方，我会找到他，把定位发给你们的。
2: 那我们就去跟他聊聊搬家的事。哦，他又开始挖化石了。
5: 你好，你好。
2: 粉鼠们长期住在地下，听力都不大好。你好，粉鼠先生。
7: 谁在说话？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里的化石层非常珍贵，你在这儿挖洞会破坏它，所以我们想请你搬个家。当然你可以带上你的食物，我们会给你找好新家。

0: 你想带走我的全部食物，真是太嚣张了。
1: 看来这家霍尔贝可不值一点点啊。
2: 这下更麻烦了。
3: 啊，有了。没错，我们不仅要带走你的食物，还要把你的家搞得一团糟。
0: 什么？我的家很糟糕？啊！
3: 成功了，快跑！
0: 别想跑，你这个坏家伙！
2: 这是怎么一回事？
3: 至少他不会继续挖化石了。
1: 啊？什么声音？
3: 老公，
0: 你这个可恶的坏虫子！你
2: 文鼠先生，你别冲动！
0: 什么？你说我这里是个臭洞？
1: 您还记得怎么出去吗，张教授？
2: 在哪一页来着？
1: 好像甩掉了。
0: 你在这儿，臭虫子！别跑，给我站住！
1: 要被追上了！
4: 呼叫兔兔兔！我已经找到合适的地方来安置高原粉鼠了。你们那边怎么样？
2: 聊得还算愉快吧。
4: 那就好，我这就把定位给你们发来。
0: 哪里跑？啊
4: 哈，是粉鼠的声音，而且还不止一只。
0: 给我回来！
1: 不能再这样被追下去了。我们只能到地面上去了，张教授。
0: 你站住！
2: 怎么突然变黑了？
5: 不是你，
1: 是那只赤狐，
2: 看上去比刚才要大得多呀。嗯。
0: 哎，跑哪儿去了，坏家伙？好啊，原来你们是一伙的。
1: 抱歉，我们只是想让你搬个家。
5: 同样的办法可不能用第二遍了
0: 哦。你休想抓住我。
2: 兔兔兔，我们得拦下他们。
1: 等一下，
5: 走开走开。
1: 冷静点，伙计，这里太危险了。
2: 或许你想来点鱼饼干吧。
5: 不，我现在只想吃你。
4: 不平，前来帮助。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
5: 啊！吓死我了！
4: 他只是惊吓过度。谢谢你，皮医生。
6: 谢谢你们救了我啊！我叫芬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尽管开口吧。
2: 我们想要考察这里的化石层，但是需要一个会挖洞的帮手带我们进入地下。
0: 你交给我吧，这次我保证不会再挖碎化石了。
6: 哦，好吃好吃。哎呀，
5: 我的肚子好饿，谁能帮帮我？
7: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鄱阳湖神秘生物。
8: 今天的巡湖可真是收获满满呐。
4: 这些渔网很危险，所以每年候鸟们来鄱阳湖越冬的时候，我都要展开巡湖活动，确保他们的安全。啊，天色也不早了，巡湖就到这里吧。
8: 太好了，那你可以教我划出牌了吗？
4: 没问题。哎，按照我的节奏来。一二，一二。
8: 滑得这么用力，我们一定前进了很远。
4: 竹排要顺着水流轻轻借力，不是靠蛮力，慢慢来。
8: 放心，小小竹排可难不倒呱唧船长。
4: 准备。一二，一二。
8: 我想我已经掌握划竹排的技巧了，前进。哎，小五，谢谢你教我划竹排，它可真够难的。
4: 别灰心，呱唧，明天再接再厉。
5: 什么声音？
4: 呱唧，你也听。

0: 了吗？
1: 嗯，听到了，好像是羊的叫声。
0: 啊，声音好像是从湖那边传来的，听起来有点奇怪，我们去看看。哦，
1: 可能是怪兽。真是奇怪，明明声音就在附近，却怎么也找不到。小五，你听，声音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你看，有个黑影。
0: 我看见了，像一条大鱼。
1: 难道是大鱼把小羊拖进了水里？
0: 我们去湖上探查一下。
1: 小五，上竹排，我现在可是划船高手了。
0: 我和你一起划。啊，伙计，你听，好像还有鸟叫声，难道他还抓了一只鸟？
1: 天哪，这到底是一只什么怪鱼啊？一会儿抓羊，一会儿又抓鸟的。小五，快看，他在那儿。
0: 看我的，神龙摆尾。
1: 哇哦，这招太帅了。
0: 伙计，来，
1: 这个大怪鱼真可恶。
0: 伙计，它好像不见了。如果真的有动物被拖下湖，会有危险的。
1: 看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小五，呱唧，发生什么事了？
1: 巴克队长，我和小五在鄱阳湖上发现了一只神秘的大怪鱼。
0: 我们怀疑他抓走了一只小羊和一只小鸟，可我们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他。
3: 我的老天爷呀，我从来没听说过鄱阳湖还有什么怪鱼可以同时抓走羊和鸟的呀。
2: 看起来确实很神秘。麒麟兔，你和我一起去调查一下。
3: 好的，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保持警惕，集中注意力，以防大怪鱼的袭击。呱唧，你在干什么？
1: 我的新招式，勇者霹雳大回旋，我就不信怪鱼不出来。
0: 怪鱼出来了！
4: 你们才怪呢，大半夜不让人睡觉。
0: 我就别吃我！
1: 哎，别紧张，那是灯笼鱼艇和海龟艇。
0: 巴克队长，麒麟坑，我们在这儿。
2: 小五，呱唧，找到怪鱼了吗？
0: 没有。
3: 我带来了声音探测器，这能帮助我们更快地找到小羊和小鸟，
1: 还有大怪鱼。
0: 夜晚的湖底好黑啊，什么都看不见。
1: 我也什么都看不见。麒麟通，你有什么发现吗？
3: 我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就是没有小羊和小鸟的。你们听到了吗？是羊叫声。
0: 还有鸟叫声，就在下面。
2: 小五原地警戒，麒麟通继续监测声音。
1: 让我们看看你的真面目吧，大怪鱼。
3: 我的老天爷呀，那不是怪鱼，是长江江豚。它是一种生活在淡水里的江豚，它的其他亲戚都生活在海洋里。
0: 队长，漩涡的急流会让江豚无法及时上浮，可能会出现呼吸危险，我们得尽快把它救出来。
2: 交给我吧。
5: 救命啊！
2: 发射救生绳。别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会救你出去的。
1: 干得漂亮，队长。
6: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是江江，我得赶紧找到我的孩子，你们能帮帮我吗？
2: 孩子不见了。
1: 原来我们之前听到的羊叫和鸟鸣是江豚妈妈在呼唤她的孩子。
3: 这是长江江豚的声纳系统，由于声音的频率高低不同，我们听起来才像羊叫鸟鸣。
0: 江豚宝宝似乎没有回应，该不会是遇到危险了吧？
2: 我们可以帮他一起找，启动生物探测仪。
1: 队长，有信号了，就在那边。
2: 江江，跟我们来。
0: 前面有网，小心！好险啊！

0: 江江，你没事吧？我没事，好多鱼网。嘿，
1: 你好，你见过一条小江豚吗？哦，是
0: 有个小家伙在前面不远。
1: 找到了，江江，快走！那里还有很多鱼网，小心啊！
0: 快看，小江豚在那里，它动不了了。啊！
1: 我的老天爷呀，江豚没办法长时间待在水下，不知道它被困了多久，我们要尽快把它送上去换气。
0: 小宝，小宝，别冲动，你会被渔网划伤的。放心，我们会想办法救出他的。救命！小宝别怕，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很快会救你出去。
2: 妈妈，
0: 队长，小江豚快无法呼吸了。
1: 小宝，坚持住！
0: 鱼网被大石头压住了，我们需要从不同方向拉扯，将渔网撑开。
3: 好主意，小五，大家一起上舰艇。嗯，麒麟兔，立刻联系皮医生。
0: 收到，队长。呼叫皮医生，皮医生，小江豚需要你的治疗，
3: 我马上过去。
0: 队长，准备就绪，海龟艇也好了。
2: 好，听我的口令，一起拉！

0: 这个担心死妈妈了。
1: 妈妈，刚刚好可怕，我再也不理睬你了。
2: 母子团聚，耶嘿！
3: 他们好像在朝我们微笑。嗯，难怪大家都说江豚是微笑天使啊。
1: 哇，大鲑鱼，好有趣啊！
0: 小宝，谢谢你们救了我和我的孩子。
4: 不用谢，能守护你们这样的微笑天使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荣幸。
5: 你好小宝，我是皮医生，你感觉怎么样？会痛吗？晕吗？看这是几根手指。
1: 可你只有一根手指啊。
5: 是的，看来你只是普通的擦伤。
1: 还有还有，
5: 完好如初。
6: 他可真调皮呀、啊！
2: 下次外出，你来做妈妈的小导航吧。嗯，
1: 我知道了。
7: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黄果树瀑布的飞行特训。
0: 哇，黄果树瀑布真是太壮观了！哈
8: 哈，黄果树瀑布可是以水量大而闻名的瀑布，水流量越大，瀑布就越壮观。
0: 那我可要多拍些照片。
4: 大西西、小五、看来你们到达目的地了。
0: 是的，队长，我正要拍照给你们看呢。可惜我们到得有些晚，没办法拍出它最美的样子。
6: 那你们可以在那儿多待一天，直到最好的拍照时机出现。
0: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这里并没有结什么黄果子的树木，那为什么会被叫黄果树瀑布呢？
9: 黄果树瀑布中的黄果树指的是当地生长的黄蕨榕，当地口音会把蕨读成果，所以人们就把它称为黄果树瀑布。哦，
0: 原来是这样。那是什么？
4: 大西西、小五、
8: 巴克队长，我们遭到一只白色动物的撞击，它速度非常快，还弄坏了达西西的手表。
0: 它看起来很慌张，很可能是受伤了。我们追过去看看。
4: 快去，启动章鱼警报。
9: 皮医生，你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
5: 队长，我已经成功治好了小游隼的伤。
4: 非常好，皮医生，达西西和小五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0: 刚刚遭到了撞击，就在距离你不远的黄果树瀑布。
1: 我马上过去。
2: 不过你得小心些，撞击他们的动物速度非常快。
0: 又是白面飞怪，传说只是他的白脸，都会被变成白色石像。
3: 你还好吗，皮医生？
1: 没事的，队长。为了伙伴们，我会完成任务的。
3: 那就交给你了。遇到困难，记得随时联系我们。
1: 达西西他们会在哪儿呢？那是飞豹艇发出的光。他们都去哪儿了？
4: 达西西，小五，
1: 我的小乖乖呀，是白面飞怪。小五，还有达西西。
5: 停停停，这次的俯冲也太快了，你还需要再控制一下速度。哈克，
6: 好的，小五师傅。
1: 师傅，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5: 他叫阿珂，是一只猴面鹰，他正在为自己的求偶考验做准备。
1: 不是什么白面飞怪，
6: 我们雄性猴面鹰想要和雌性猴面鹰结成伴侣，需要经过雌性猴面鹰的两道考验，一个是各种高难度的飞行考验，像是急速转身、拉伸俯冲什么的；
7: 而另一个是在5分钟之内为雌猴面鹰抓到猎物。正好我和小五在这里等待日出，所以我们决定帮助他。
1: 这听上去很有挑战性，我想我也可以帮忙。
8: 那真是太好了。
1: 对了，我得先跟大家报个平安。
3: 找到达西西和小五了吗？皮医生，
7: 我们没事，队长。
9: 这下可以安心的去睡觉了。
8: 再快点，再快点，
6: 我飞不动了。
1: 加油，加油。
6: 我快晕过去了，皮医生。
7: 放轻松点，阿珂，你是最棒的猴面鹰。
6: 小五师傅，
8: 来吧。
1: 当心！
8: 你成功了！
6: 我做到了。
7: 虽然你现在的飞行技术还不够完美，但是我想已经足以应对面面的考验了。
10: 阿珂，你已经准备好接受考验了吗？
6: 我想我应该准备好了。
10: 那就开始了。
6: 等等，
7: 他们已经开始考验了。
5: 我们也该验收阿珂的特训成果了。伙伴们，飞豹艇出发。
1: 我的小乖乖呀，阿珂落下了一大截，不知道他这次能不能成功。
7: 阿珂，别忘了刚才的特训。
6: 好的。
10: 有两下子，那再试试这个怎么样？
7: 刚才是急速转身，阿珂。
6: 我的反应太慢了。
5: 他们的距离越来越短了，看样子阿珂很快就要通过第一个考验了。
1: 但是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你们看，
7: 面面好像越飞越高了，难道他要拉伸俯冲？快停下，小五，前面是悬崖。阿珂，我们现在离阿珂太远了，看来接下来的考验只能靠他自己了。
10: 做得不错，阿珂，你已经成功追上我了。
5: 看来你已经不需要我们的帮助了，阿珂。
7: 快要日出了，在白天活动对猴面鹰来说是很危险的，我们。

0: 开始第二个考验吧。
1: 我现在有十足的把握通过考验了，就请你们拭目以待吧。
2: 第二个考验，在五分钟之内捕捉到猎物就算通过。
3: 我会为你计时的，阿珂，你准备好了吗？
1: 当然，开始吧。
4: 阿珂的飞行技巧比之前

0: 他受伤了，我马上给他治疗。伯伯阿婆，他为了救我把游隼引走了。
1: 这也太远了吧！你担心伙伴们，我有办法追上去。坐稳了。啊！啊！啊！急速转身。 拉升俯冲！太好了，没有失误，不过我也快没力气了。等等！
2: 游隼妈妈，皮医生，这是我刚才救助的那只小游隼的妈妈。游隼妈妈，这些红面鹰是我的朋友，可以放它们一马吗？哦，抱歉，
3: 皮医生，我不知道它们是你的朋友，只是我的孩子实在太饿了，我需要喂它们找点食物。
2: 食物？
3: 你是说这些吗？哦，啊，真是美味极了。
4: 我可以把他们都带走吗？当然，
5: 而且我们还会提供免费的送货上门服务啊！
6: 时间刚刚好，伙伴们，
7: 真是太美了！
8: 多亏了你们，我才能够拍到这么棒的照片。
2: 抱歉，我没能完成这次考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
4: 你已经通过考验了。
3: 你说什么？
8: 我是说，你可以成为我的伴侣了。
3: 哟，太好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128国道，一条勾勒国家海陆交错带的滨海之路，北起辽宁丹东，南至广西东兴，全长7800余公里，贯穿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二八国道的辽宁段，也就是中国最北端的一个海岸线。你看啊，现在正好是辽宁的秋季嘛，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时候。
1: 对，而且这一路我还能欣赏不同的海滨风景。
0: 没错，
1: 你等啥呢？出发吧，
0: 系好安全带。

0: 星海湾大桥到了，
1: 星海湾大桥全长6300米。
2: 不愧是最佳观赏点啊，太壮观了。而且整个的这个跨海大桥就像是在海上的项链一样，上面的阳光点缀上去就像点缀在上面的那个钻石一样闪闪发光的。
1: 最重要一点你发现没，这个桥它是双层的。
2: 哦，还真是啊。
1: 这就是中国第一座双层的跨海大桥，也是咱们东北地区最长的一座跨海大桥。
2: 嗯，确实
1: 这个桥在大连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吧，然后呢也成为了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地标性建筑。你看这么多人来就是为了跟这个桥合影，然后来看一看这个桥它多么的宏伟呀，壮观呀。其实作为一个辽宁人，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2: 来吧，我给骄傲的你照张相
1: 看一下。哇，真的特别漂亮。
2: 我记得每一个欢笑哭泣的模样，那是我生命绽放的花。东港是绵延32公里的大连滨海路的东部尽头，碧海蓝天直通大海的浪漫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下午2点，

遍全网的望海公路，站满了等待拍照的人。街道尽头直通蔚蓝大海，远处商船、客轮从海面驶过，穿行在两侧拔地而起的高楼之间，构成一幅唯美治愈的画面。一张张定格的瞬间，为远道而来，为许久等待提供全部理由。

0: 对，
1: 你看这块怎么有房车咖啡啊？
0: 是呀，
1: 正好
0: 都开累了。
1: 是啊，正好咱俩找个地方停一下车，去喝杯咖啡，坐坐
0: 这行不？
1: 行。
2: 哇，这在海边喝咖啡，
3: 这小咖啡店布置的还挺有氛围啊，
2: 太有感觉了。哎呀，
3: 大哥哥，
2: 你叫什么名字哟？
3: 认识认识，先闻一闻气味，认识认识。
2: 姐非常向往自由，是不？嗯，所以你才是就愿意旅行。
4: 对，这个上面可以住。嗯，它虽然这个家很小，但是它该有的它都有。
3: 打算会在这里待多久啊？嗯，
4: 大连很美，嗯，我很喜欢这个地方，也喜欢这里人，所以暂时还没想走呢。一边旅行一边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还有点小收入。
5: 有人说，旅行的记忆是几个瞬间构成的。我们以拍照之名汇聚于此，留下刹那间的交集。在这个秋天，这座山海相依的辽宁浪漫之都永恒定格。那些画面里的人，尽管只是一面之缘，也为相遇熠熠生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中军起火啊！来将炸响，满营起火！哇！大火四起，浓烟滚滚，日火灼身，
3: 城墙冒火。外有敌人五口兵，
4: 众将官。

0: 你父亲以前在省政府工作，文革开始的时候被打成了走资派，他就自杀了。
1: 哦，你父亲是不是叫叶剑，原来的副省长？
0: 去世以后，我的继母也改嫁了，整个家里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你看到那两个箱子就是我的家，我就带着我的家，在这个叔叔家住两天，在那个阿姨家住两天。直到后来，他们跟上面说了情，我才上了大学。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找到我父亲的骨灰，也算是有个念想。可是今天有一位叔叔来信说，可能再也找不到我父亲的骨灰了。从今以后，我都不知道上哪儿去祭奠我父亲。
1: 叶修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你，你别再伤心了。没事儿，刚才你跟我讲星星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已经好多了。我跟你讲了半天星座，我想说的是，有些东西别人是可以夺走的。 但是在我们心里，有些东西别人是永远夺不走的。怀揣梦想，现实的活着，好吗？

0: 妈，妈，
1: 哎，怎么啦？
0: 妈，啊，妈，我学会刷牙了。哎，刷完牙以后，这嘴里这味儿特别好闻。
1: 好，
0: 赶紧吧。
1: 我这孩子，那就早晚都刷。哎
0: 呀，我现在又想刷了，我刷去啊。
1: 这孩子，
2: 妈，来信收到了，您的教诲。儿子一定要牢记在心。您说的对，没有翠花，就没有我和咱们家的今天。请您带儿子向翠花说一句，辛苦了。告诉他，我想念他。他不识字，他呢，我就不写信了。

0: 怀揣梦想，现实的活着。
1: 翠花，
2: 嗯，
1: 别蹲外头吃饭，让人家笑话。
2: 哎呀，蹲这门口多好啊，这空气又好，还能看这外头的光景。
1: 快回屋吃去，坐桌上吃。
2: 妈，我们村里的呀都蹲在门口吃，这让人看见咱这日子过得多富裕啊。
1: 这是在城里，快回去吃去。嗯。
3: 哎妈，没事，没事，你走吧。
1: 翠花。

0: 你找我啊？叶修罗，我帮你找到祭奠你父亲的地方了。来，给你望远镜，你看，来看那边，看我手指的方向。你看到北极星了吗？那个，你把北极星啊想象成是一个人的鼻子，你再看它周围。 它上面还有几颗星星，那像不像人的眼睛？它下面那几颗星星，你把它想象成微微向上翘的嘴，你看见了吗？哦，看见了。那就是你父亲的笑脸。你父亲在天上看着你呢。我昨天告诉过你了。 那几颗星星是永不沉落的，所以你父亲永远看着你。啊，这家望远镜就送给你了。什么时候你想你父亲了，就用它看天上父亲的笑脸。谢谢你，晨晨，谢谢你。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孤单了。
1: 你在这儿呢，我到处找你们俩，没想到你们躲到这儿来了。哎，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没事儿，看星星呢。哦，看星星呢，真是。
2: 马书记，那个楼下要熄灯了，您们俩聊，我先下去。
1: 哎，叶小罗，你先别走啊，我找你们俩有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1: 是这样，昨天党支部开会啊，研究发展新党员入党问题。 在我的提议下，党组织决定把你们俩列入发展对象。
3: 那个，我还没有要求要入党呢。
1: 哎，叶修罗，这是多光荣的事儿啊！哎呀，太谢谢你了，马书记。不用客气。哎，陈志，以后不要叫我马书记，叫我马庆生，啊，实际上咱们都是同学呢，是吧？陈志，叶修罗，我跟你们说句心里话，以后要想在社会上发展呢。 首先要解决入党问题，啊，将来走上社会啊，那就更难了。你比如说我吧，我当年在工厂，党组织考验了我2年才让我入的党，所以啊，要想将来发展的好，首先在大学解决组织问题。
0: 啊，那是那是。
1: 啊，对了，你们两个啊，赶紧把入党申请书写好，交上来。
0: 嗯，马上写。
1: 哎，咱们接着看星星吧。
0: 啊，哦，对了。
1: 马书记啊，不是马庆生啊，我有一封信还没写完呢，我得回去赶紧写。
3: 啊，
1: 叶修罗，不是要熄灯了吗？你该回宿舍了。
0: 对对对，
1: 要熄灯了，你们俩聊，我走了。哎，那我回去写信去了啊。
3: 啊，
1: 看星星。
0: 没，我不会写。得抓紧时间写啊！马庆生啊，老师叫你去呢。哎，
1: 我马上去。
0: 下季度又发展一批，抓紧时间啊！
1: 抓紧啊！
0: 陈志，我真的不想入。你傻呀？他说的对。
1: 你在学校不入，到了社会上就难了。
0: 那个申请书我不会写。
1: 我替你写，写这种文章我最拿手了。你什么时候要？
0: 1个星期以后吧。
1: 你以为我是绣花啊？

0: 什么事儿啊？
1: 对不起，陈志，我给你惹事儿了。
0: 怎么了？
1: 那个申请书让马先生发现是你替我写的了。
0: 啊？

0: 他怎么会知道的？不是，我根本就没抄就交给他了。哎呦，
1: 你也太省事儿了吧！
0: 不是，我哪知道他知道你的笔记呀？
1: 你永远也无法估计某些人的记忆力。
0: 不是，那现在怎么办啊？坏了！啊，怎么了？
1: 更糟糕的是，他刚刚把我的申请也要走了。
0: 真的？哎，他说什么了？
1: 问题就在这儿。
0: 他不动声色，什么也没说。不动声色，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算了，反正罪证已经在他手里了，
1: 想那么多也没用，顶多不让我入去。
0: 不不不，这事儿是我惹的，还是不让我入吧。
1: 那哪行啊？这危险得我来。
0: 不行，你又不是党员，还是不让我入。
1: 你也不是党员，还是不让我入。
0: 你别跟我争了，我是个女孩，她。
2: 你笑什么呀？哎，咱们俩争什么呀？咱们俩说了又不算。是啊。走一步看一步吧。你们两个的入党申请书，党组织已经收到了。你们要求进步，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组织上也非常认可。不过呢，陈志同志，哎。 上次看完电影《决裂》以后，你公然站在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边，为马尾巴的功能唱赞歌。这一点，组织上认为你政治上太不成熟了，目前还不适合入党。我知道，我知道，我离党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呢。嗯，
0: 那不行，马书记，那个申请书是我求陈志帮我写的，所以……
1: 哎，不不不不不。
2: 这和那事儿没关系，和马尾巴的功能有关系。嗯，你千万别搞错了啊！那马书记，那我就……嗯，你先回去吧，我还要代表党组织和叶秀罗同志谈话呢。
1: 好，好，好，那我这份我就……
2: 这份就留下吧，你再重新写一份。
1: 好，好，好，我重新写一份。那我走了。
2: 嗯，
1: 那我也先走了。叶秀罗同志，我现在是代表党组织和你谈话，坐吧。
0: 就是啊，叶秀罗。
2: 你和马书记好好聊聊，要求进步。我走了。坐。叶秀罗，你知道吗？因为你父亲的历史问题，党小组那几个人啊，就是不同意发展你入党。 我跟他们据理力争，都拍桌子了，所以谢谢您，
0: 马书记。
2: 其实你也不必。别叫我马书记，叫我庆生。秀罗啊，我姓叶。啊，叶秀罗，党组织认为呢，虽然这次确定你没发展对象，但总觉得你还不够成熟，离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还有一定的差距啊！
0: 我是还差得很远，
2: 所以啊，党组织专门为你制定了一个培养计划，希望你尽快成熟起来。为我？啊！党组织已经决定了，委派我和你结成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让我来帮助你进步。嗯、
0: 啊？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就是帮助你进步。啊，叶秀罗。 从今以后，你一旦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告诉我，啊！思想上有什么波动，一定要向我汇报。一个党员，在面对党组织的时候，一定是坦白的、忠诚的。好。叶秀罗，
3: 马书记啊。
2: 秀罗同学，咱们谈谈心啊。谈什么呀？你忘了，咱们是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呀。找你谈心是我的任务，也是你进步必不可少的步骤。哎，走吧，咱们去小树林谈。
3: 哎，马书记，我的衣服还没洗完呢。
2: 秀罗同学，是洗衣服重要还是进步重要？走吧。
1: 哎呦，吓我一！怎么了？
0: 陈志。

0: 什么呀？你别着急，你慢慢说。
1: 马庆生，他老是约我去小树林里谈话。
0: 马庆生叫你去小树林谈话？
1: 我不想和他谈。
0: 他是不是欺负你了？
1: 陈芝，你说如果他再找我谈话，说要帮助我进步，我该怎么办啊？
0: 这个马庆生

0: 叶罗，我倒是找你。哦，你那个思想汇报啊，组织上已经看过了，有几个问题组织上让我跟你谈一谈。哎，你现在有时间吗？
1: 我现在有事儿，要不咱们再约个时间吧。
0: 那好，你说吧。晚自习以后行吗？行，那晚自习以后我在小树林老地方等你。
2: 哎，我等你啊！哎，
1: 小罗，
2: 那个马先生又约我了，他让我晚自习以后在小树林里见，你一定得来啊！
1: 我知道了，到时候你先去，我随后就到。
2: 我走了。

0: 我会积极向组织靠拢的，但不是向你靠拢。你就站在那儿吧，有什么话赶紧说吧。
1: 叶雪罗同学，组织上认为你还存在高人一等的思想，而且瞧不起劳动人民。
0: 我瞧不起谁了？
1: 比如说我吧，你瞧得起我吗？
0: 你是书记啊，我哪敢瞧不起你啊。
1: 叶小罗，我的情况你可能不了解，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是贫农，到了我父亲这边才进的城，所以在填写成分的时候填的是城市贫民。其实我父亲就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那到了我呢，就更比
2: 马书记，城市贫民和无产阶级可是两回事儿啊。
1: 陈志，
2: 马书记，城市贫民和无产阶级根本就是两回事儿。城市贫民说不好听一点就是流氓无产者，列宁同志说过有极大的破坏性。
1: 陈志，我跟叶秀罗同学谈话，你来干什么？
2: 马书记，我想重新填写一份入党申请，要求进步，行吗？
1: 行，明天你交给我啊。
2: 那你也帮助我进步吧。
0: 啊，对，马书记，你也帮助他吧。你们谈，我先走了。
2: 马书记，你看我是不是离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还差得很远呢？你给我提提意见吧。

0: 行啊，现在啊，
1: 隔心就好多了哈。
0: 哎，来慢点啊，妈。
1: 慢点，慢。
0: 哎哎哎，慢点，慢点，慢点。哎，
1: 哎呀，好好好。哎呀，幸福，
0: 真好，
1: 真好。哎，
0: 爸，你看今天太阳多好啊！哎，多晒太阳，大夫说啊，对你身体有好处。
2: 丁
3: 老师，你儿媳妇真能干，农村人就是能吃苦。
1: 看孙老师夸你的，叫孙老师。这么瞧不起农村？
0: 我去给爸拿个东西带一下啊。
1: 哎，
4: 田其中，田其中，今儿开批斗会，你去参加啊？
3: 汪同志。陈其中病还没有好，不能去啊。
4: 哟，这怎么了？这是还没好呢。那这样吧，待会儿你去吧，快点啊。
3: 哎哎，我这就来。翠花，帮着照应你爸一下，我去一趟。
0: 飞妈，你干啥去？
3: 你爸不是有问题吗？我得替他去开批斗会。
0: 哎呀妈，哪有这样的事儿啊？是爸历史有问题，又不是你有问题，你干啥去啊？
3: 叫我去呢。
0: 哎呀妈。哎呀，我替爸去。
3: 翠花，不行。
0: 咋不行啊？我说行就行，我去。
3: 哎，翠花啊，到了地方找个旮旯坐下，长眼色，少说话。
0: 为啥呀？
3: 咱家不是有历史问题吗？夹着尾巴做人。
0: 哎呦妈，咱要是夹着尾巴呀，那别人呢就拿咱当狗了。

0: 咱要是扬着尾巴做人，那别人呢就拿咱当狼了。你放心吧，妈，我们家呀祖宗八辈都是贫农，没问题啊。我走了，你别担心。
1: 毛泽东思想，快点，快点。短小，短细，短圆，我。
2: 哎，
1: 你怎么来了？
2: 哎，
1: 你
2: 怎么？
1: 我替我爸陪奏来了。
0: 高泽东，
1: 站住！
0: 毛泽东，
1: 咋啦？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
0: 问你呢。那为啥叫我爸陪刀啊？
1: 他历史问题不清啊。
0: 不清，不清就是说不准。那说不准，我爸那还是老革命呢。
1: 哎呀，老革命就他
0: 啊？
1: 怎么可能呢？
0: 怎么不可能啊？哎，我告诉你啊，我爸的历史问题马上就要弄清楚了。这万一要是弄清楚了，他是个老革命，你再把老革命给斗了，那你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啊！
1: 哎呀，弄清了，谁给他弄清了？
0: 我给弄清了。
1: 你
0: 啊。

0: 这下舒服了吧？啊，跟你说点事儿。什么事？妈，你坐。妈，那个，你能不能跟我说一说，这爸他到底是啥历史问题啊？
1: 怎么，批斗会上人家说咱们什么了？
0: 倒没说啥，但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他历史问题到底是啥呀？唉，你爸他有什么历史问题呀？上大学的时候，他参加了地下党，有一次地下党被破坏了，他和另外三个人被敌人抓了起来，坐了2年牢，一直到解放才放出来。后来有人说，他可能在牢里被判革命了。
1: 肃反时候就这么说，一说就说了20年，到现在历史问题也没弄清楚，看来这辈子都弄不清了。
0: 嗨，原来这样啊，就啥弄不清楚的？咱找到那三个人不就弄清楚了吗？
1: 上哪儿找去啊？肃反一开始，你爸爸就跟组织上请求，要找到那三个人还他一个清白。
0: 嗯，
1: 这么些年过去了，也没找着啊。
0: 那不行了，你说那他是三个人，又不是三个物件，弄丢了找不着了。只要他们三个活着，那就能找着。哎呀，就算他们三个都死了，啊，那不是跟他们一起关在牢里的还有其他的人吗？
1: 对呀，
0: 还有看牢的人呢。他们不给找，咱自己找。
1: 自己找啊？
0: 自己怎么不能找啊？
1: 哎，这三个人他姓啥叫啥？他住哪儿？你找不就找着了？哎，不行。
0: 组织上都找不着，咱上哪儿找去？咋不能找啊？别管他藏到哪儿，我一准给他找出来。哎，哎，对，爸现在不是能说了吗？
1: 啊，
0: 咱问问他去，不就完了吗？
1: 啊，
0: 咱现在就去问去。走走。
1: 对，妈，那个，您得跟我说实话啊。
0: 爸，他当时招了吗？
1: 什么招啊？
0: 叛变不就叫招吗？他要是招了，那咱就别问他了。
1: 真没有，那时候我跟你爸刚结婚，我们家都托了人准备花钱把他赎出来，他死活不肯，说是要和战友准备为革命献身。你说，这都准备献身了？
0: 哦，那我明白了。爸，那咱可以去问我爸。
1: 嗯，
0: 哎呀，我爸还真够厉害的，看出来。
1: 什么？
0: 啊，没有，我就说爸厉害。哎，妈，走。 爸，坐这儿。爸，那个有件事儿啊，想跟你商量商量啊。爸，就那个你的历史不清这事儿，我们想把你弄清楚，你看行不行啊？
2: 哎呦，老陈，
0: 别急，爸爸爸。

0: 你别激动啊，刚才妈都跟我说了，说你过去啊，你是个大英雄大忠臣，你可了不起了。可是那谁能给证明啊，是吧？爸妈说呀，说那会儿跟你一块抓去的还有另外的三个人，是不是？你好好想想，他们叫啥，哪儿人，在哪儿工作啊，只要把他们找着了，他们给你做个证明，那你这历史不清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1: 想想，你想想。
2: 爸爸爸爸，
0: 你是找不到了，你现在躺在床上，我能帮你找到啊，是吧？哎，爸，你就好好想想，他们叫啥，你想起啥你就说出来，你就告诉我就行了，我帮你找。想想。
2: 宝宝，
1: 好了好了，翠花，别问了，他想不起来了，他受不了这个。
0: 哎呀，妈，你别管了，爸受得了。那过去那敌人严刑拷打，他都受得了，我这几句话他就受不了了。
1: 翠花，算了，
0: 别管了，啊，让我来问爸，啊。爸，爸，你一定要好好想想，你一定要想起来啊！你看你现在都这个样子了，你说你要再想不起来，你就这样，你就进棺材了，那多屈得慌啊！
1: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0: 爸，你就是不为你自己想，你也要为陈志着想啊，是不是啊？你都不知道那会儿陈志因为你这问题，那在农村受的那个气呀！你说你要是早都把这事儿解决了，那他不就早回来了吗？那不过你这问题要是早解决了，那咱就成不了一家子了，是吧，妈？我还得感谢你这历史不清的问题呢，就因为这个，那我得帮你把这问题给弄清楚了。爸，爸，你一定要想啊，
1: 想想，
0: 你好好想想，那他叫啥呀？

0: 江。
1: 张。
2: 张吧。你看，张。
0: 哦，张。
2: 哎呀，爸，你看你这不想起来了吗？
0: 啊，想。
2: 要不然咱拿笔给记下来，要不然都给忘了。爸说的啥？
0: 对，记下来。
2: 爸，张啥呀？
0: 张什么？

0: 地址还有姓名都知道了吗？那肯定能找着啊。可这是四九年的，谁知道现在在哪儿呢？那咱就顺着这条线找，那不就找着了？可是，糟了，翠花，你爸爸他一天都离不开人，你说我又弄不动他。
1: 哎呀妈，这你就别担心了，我家呀啥都缺，就是不缺人。
0: 翠花的大哥、二哥来看你了，
2: 爸，那这是我大哥，这是我二哥，都看你来了。说好，说好。
0: 哎，妈，我走这大半天，您没有给我爸翻过身啊？
3: 我弄不动他，
0: 那哪行啊？这样会长褥疮的。哎，大哥、二哥，赶紧给我爸弄到院子里去晒太阳去。
3: 哎，好，备好。
0: 哎，大哥，来。
3: 翠花，你一个女孩子家。
0: 又不认识几个字儿，也没出过远门，南京地方这么大，你上哪儿找去啊？哎呀妈，你放心吧，你不怕的。那咋的了？我还能被狼给吃了？再说了，这南京不也是共产党的天下吗？要不，让你哪个哥陪你去？
3: 不，这多一个人，多一个人的盘缠，
0: 我一个人就行。我的
4: 小时慢炖，色泽红亮，肥而不腻，软嫩脱骨，带骨乳，脱骨慢。
5: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

0: 上数元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手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2: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3: 香吗？
2: 好吃，真好吃。
3: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4: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自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3: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观众朋友们。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4: 是的，
3: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敬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1: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3: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4: 好，
3: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4: 对，
3: 打开
4: 袋就能吃。
3: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4: 直接撕开。
3: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真的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
4: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

0: 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2: 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你瞧人家这是带骨乳脱骨麦，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3: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乳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武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乳脱骨麦，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乳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5: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乳脱骨麦，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1: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6: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八小时慢炖，色泽不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麦。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2: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

0: 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1: 香吧？
0: 好吃，真好吃。
1: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2: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1: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观众朋友们。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2: 是的，
1: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3: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5: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1: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2: 好，
1: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2: 对，
1: 打开
2: 袋就能吃。
1: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2: 直接撕开。
1: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
2: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3: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4: 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

0: 漂亮的。
1: 你瞧人家，这是带骨乳脱骨麦，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种的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2: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苏城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乳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8小时的无火，8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乳脱骨麦，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3: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乳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5: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加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2: 带骨乳脱骨麦，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6: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7: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5: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加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2: 带骨乳脱骨麦，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6: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7: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

0: 里有啥活你就让我大哥二哥干啊，他俩有的是力气啊。
1: 翠花，哎，要是实在找不着那三个人，你就早点回来啊。
0: 放心吧，妈，我绝对能找着啊。行了，妈，你回吧啊。
1: 翠花，
0: 妈，那个我要是晚几天回来，你别担心啊，我没事的，我肯定会回来。
1: 翠花呀，自己在外头可要注意身体呢。
0: 行，我知道，你放心吧。哎，妈，我走了啊。
1: 早回来。

0: 是找了个好媳妇。
1: 漂亮，一个一个来，都别急，一个一个来，漂亮漂亮，别急。

0: 师傅，师傅问一下，那个警花向二十七号咋走啊？
1: 这个是，你找谁呀？啊，
2: 我找一个叫张庆民的。
1: 张庆民？啊，张庆民死了，找死了。
0: 死了？
1: 那好多年了。哎，
0: 师傅，咱们说的是一个人吗？
1: 他不是在大学工作吗？
0: 啊，哎，可是他解放以前当过地下党。
1: 没错，是他，找死了。
0: 甭找了。哎呀，没事，还有俩。
1: 谢谢师傅了啊！
0: 顾平啊，他早调到北京去了。啊，
1: 啥时候调走的呀？这个事儿啊，你也问别人呀，真不见得知道。也就是我在这个单位时间长了，知道顾平是在生活困难的时候调走的。
0: 那他调北京哪儿了？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了。哦，
0: 那有人知道吗？
3: 过去人事处知道，现在啊是造反派掌权，没人知道了。那谢谢你了，大爷。
1: 不客气啊。
3: 哎呀，第二个又没找着，事不过三，我就不信三个都找不着。

0: 你谁？哎，你干啥呢你？
1: 被子，被
0: 子。
2: 出啥事了？
0: 啊，那个，啊，没啥事儿，大哥，那个做噩梦吓醒了，你回去睡吧，没事。
2: 那我回去了。啊，好。

0: 快回屋吧，快点凉。
1: 大哥，大二哥，那翠花一走半个月，一点消息都没有，我这心里头……
2: 婶子，翠花胆子大，不会出啥事儿的，咱们还是先进屋吧，啊！
1: 这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跟你们家交代呀？哎，
2: 婶子，咱不说这个，咱们先吃饭，我们都做好了啊。
3: 就是，您别急啊。

1: 哎，你怎么来了？我那书忘了。哦，好。哦，对了，那天的事儿我还得谢谢你呢。嗨，
0: 小事儿。哎，他以后要是再找你，你就再告诉我。我估计啊，他以后不会再找我了。
1: 你每天都在教室里写啊写的，在写什么呀？嗯，
0: 其实也没什么，
1: 还挺神秘的。
0: 我就是胡乱写了个东西，要不你帮我看看。

0: 我觉得你这个人有点像小说。我也不知道算不算，你帮我看看，给我提提意见。陈志，你真有才华。
1: 哎呀，行了，你就别笑话我了。哦，对了，里边啊，我写了个牛津部，你看看像不像那谁。

1: 我从来没见你这么高兴的效果，
0: 那不也是你带给我的吗？哦，那我回头看完了再告诉你我的意见。
1: 行，也不早了。
0: 行，那我回宿舍了。

0: 哎呦，你看这脸色，哎，好多了，好多了，
1: 好多了，
0: 跟个好人一样。
2: 亲家，哎，真对不住了。你看翠花这孩子到现在还没……哎，
0: 亲家，我不是为翠花来的，我就是为了来看看亲家的。翠花这孩子你不用担心。哎
2: 呀，我都好几夜没睡着觉了。你说这孩子要是出点什么事儿，我对你和他娘怎么交代呀？这
0: 你和我们交代啥呀？啊，那翠花不是你们家的人吗？是吧？她既然是你们家的人，家里的事儿她都应该干。我守着你们二楼，把火撂在这儿。就他真出点什么事儿，与你们没关系。
2: 那哪行啊，亲家，我想啊，还是把陈志叫回来。
0: 你看亲家，你在说啥呢？就这么点事儿，还用得着惊动我的姑爷啊？是不是啊？是，陈志是你们的儿子，可他也是我的姑爷啊，是不是啊？再大的事儿，不如我这姑爷上学这个事儿大。哎呀，别叫他了啊。就这点小事，咱们就顶着就行了。哎，
2: 你看看，大老远跑来的，饿了吧？我这做饭去。
0: 哎，不做了。那个人多，这让老二到街上买点包子就行了。
2: 你看你，
0: 你们两个跟我来，烧点东西来，让他们给卸下来。
2: 好，
0: 来，
3: 吃饭。别拿了。

0: 爹，嗯，俺妹这事你看。
1: 哎呀，怨我呢这事儿。当初啊，我不应该答应他。你说他这一出去不认识个字，这要丢了怎么办呢？啊？你娘啊，好几天都吃不下睡不下了。
2: 那你说俺妹啊，也不知道给家来个信儿啊。
0: 爹，我这两天眼皮老跳啊。
1: 哪个眼跳啊？
0: 这个右眼。
1: 右眼跳灾呀、啊！那么好，你妹妹真是出了事儿了？
0: 不会吧？
3: 亲家，亲家，
1: 弟兄俩出来抽口烟，在屋里抽怕熏着你。
3: 亲家，要不我去学校办公室打个电话，把陈志叫回来吧。
1: 亲家母啊，你听我的，不打了，让我那姑爷好好的上学。我估摸着翠花呀、啊，也就这一两天就回来了。
3: 你看这闺女。他到底去哪儿了？真急死我了！
4: 是你找牛大林吗？
5: 对。
4: 别找了。
5: 为啥呀？
4: 他被关牛棚了。
5: 就是说这人还在，他就是在牛棚是吧？
4: 是。
5: 那你能告诉我他那牛棚在哪儿吗？
4: 孙庄武器干校。
5: 哦，孙庄武器干校。
6: 报告，牛大林到。
7: 进来吧。
6: 石队长，我老家出什么事了？
7: 老牛，说你老母亲病了。
6: 啊，我母亲。
8: 大爷，大爷，我奶奶想您，您咋不回家呢？
6: 你，
8: 我是您侄女啊。哎呀，您都不认得我了。
6: 我侄女。
8: 啊。
6: 哦，侄女，侄女
8: 啊，对，
6: 哦、
8: 大爷，那个，我有事儿跟您说，咱出去说去。
6: 嗯，那个石队长，
7: 去吧。
6: 啊，
8: 哎，谢谢您啊，大爷。
6: 哎，这孩子，你怎么可以撒谎说我母亲病了？他老人家早去世了，你这是。
8: 哎呦，大爷，我要不这么说，我就见不到您了，大爷。这可是救命的事儿啊！
6: 什么事儿？
8: 啊，就有一个叫陈其忠的，您认不认识啊？
6: 陈其忠？
8: 哎，就1947年，你们一块在南京，完了，一块就被反动派给抓去了。
6: 哦，陈其忠。
8: 对对对，
6: 认识。
8: 啊，他是我公公。
6: 哦，
8: 大爷，就那会儿你们一块的时候，他有没有招啊？
6: 什么？
8: 哦，就是那个敌人打他的时候，他有没有叛变？
6: 谁这么说呀？陈其忠同志当时坚强得很。哎，这个事儿1960年的时候，他们学校来外调，我如实证明了呀。
8: 您证明了？
6: 嗯。
8: 那您证明了，那他们怎么还说我公公历史不清呢？
6: 哦，我想起来了，后来他们说，别的证明人找不到，啊，说我一个人证明还不行。嗯，
8: 哦，那怎么办呀？哎呀，就是那会儿吧，你们一共被抓有4个人，就是除了您跟我公公，其他2个人，一个死了，一个去北京了，咋都找不到。
6: 可我现在还没解放，哎，我就是能证明，也不管用啊。
8: 那咋办呢？
6: 你是为了你公公自己来调查的？
8: 啊，哎呦，大爷。我公公为了这个事儿啊，他吃了几十年的苦了。哎呀，您是没见现在的他，也就是听您说，他当时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就他现在这样子，我咋看他都像一个一打就招的叛徒。大爷，这事儿啊，您得帮他。您要不帮他呀，他这历史问题啊，这一辈子他都清不了了。
6: 嗯。哎，要不这样吧，我给你介绍个人。这个人呢，当时就是我们的领导，而且他现在也被解放了，他对陈其忠的情况那很了解。另外，你要是提醒他呀，他还能帮助你找到当时监狱的另外两个看守。哎，解放那会儿啊，就是我们这个领导把那两个看守抓起来的。如果有他们3个人出证明，那你公公的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了。

0: 那太好了，哎呀，大爷，谢谢您啊！
1: 你呀，找到他们人就行了。哦，其他的事儿呢，让陈其忠他们单位组织去办。啊？
0: 那为啥呀？大爷，这是我找着的，为啥功劳归他们了呀？哎，
1: 这不是争功，啊，这是组织手续，知道吧？你要去办呢，不管用啊。
0: 哦，行，那我明白了。
1: 闺女儿，哎。
2: 你是陈其忠的儿媳妇，啊，
3: 我男人现在正上大学呢。婶子，俺爹看你来了。哎呀，
4: 亲家，你说这可怎么好啊？你看，
3: 亲家，不慌不慌，这不，我把翠花的几个哥哥都带来了，明天让他们分头找去。
2: 南京这么远，这么大，上哪儿找啊？
3: 再大，架不住咱们人多呀，是不是啊？ 再者说了，翠花一会儿弄过来会回来了，是吧？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头去。我的闺女我知道，她出不了事儿的。啊，要不还是把陈志叫回来？不叫回来，不叫回来，别叫了啊！那翠花该回不来还是回不来呀？不缺我这姑爷一个啊。这么着，亲家，随便打个地铺，让他们哥几个早歇着，明天就上路。那咱们就这么着。
5: 啊，嗯，啥？
2: 我回来了，爸，哥，你咋都来了？翠花，翠花，孩子，你可回来了！妈，爸的历史问题解决了。爸，爸，哎呀，爸，爸，我回来了。爸，这回啊，你的历史问题能弄清了。我去找了爸，跟我说那个牛大林，他给我另外介绍了三个人，就以前你的老领导盛德玉，还有另外两个那个当时那个监狱的看守，他们都。 能证明你当时没有叛变，啊，对，那圣大爷还跟我说呀，说让我回来跟学校说，派人去找他就行了。爸，这回你的历史问题啊，能弄清了。哎呦，
6: 其中你听见了吗？翠花，把了解你情况的人都找着了，你历史问题可以弄清了。

0: 死我出去啊，你带出去的钱我都没花完，你信不信？
1: 怎么可能呢？妈天天夜里做梦说你把钱花完了，流落街头的。
0: 妈，你知不知道哪儿都有好心人？我一到吃饭的时候啊，我就去人家那饭馆帮人家洗碗，人就给我饭吃了。哎，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去敲人家的门啊，人一看我是个大姑娘，挺可怜的，人就让我住了。哎，对，看那个，那铺盖就是好心人送我的。妈，你放心吧，我冻不着，就有这被子，我在野地里睡觉我都冻不着。你说这一趟出去啊，钱没还不说，还赚了一铺盖卷回来，多值啊！
2: 这。慢着点，别噎着呀，闺女。
0: 对吧，哥，你们咋都来了？出啥事儿了？
3: 这不都为了你吗？为你的事，爹妈都着急上火。
4: 嗨，急啥呀？为了我有啥可急的呀？
2: 谁为了你啊？谁急了呀？我们是来看亲家来了。我跟你说，我自己的闺女我知道，死不了，跑哪儿去都能活。谁惦记着你呀？谁挂念着你呀？
0: 爸，
3: 爹，
0: 你真不挂念我呀？
2: 不挂念，啊，你干嘛？
0: 亲家，你知道我在外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吗？我这出去大半个月，你都不挂念我，你闺女要是死外头咋办呀？
5: 翠花，
0: 你咋有你这样的爹呀？
5: 别这样，翠花，
3: 爹哪能不挂念你？
5: 对呀，
3: 爹就是嘴硬。爹呀、啊，都好几天吃不下睡不着了。
6: 是啊，也当真，爹就那么一说。这不还商量着明天我们哥几个找你去。
3: 是，
6: 妹子。
7: 是啊，
6: 别吃小性子。
7: 我找你
6: 呢。吃，来吃。
7: 对对对，
6: 啊。
7: 这才刚来，您放下。
8: 下面我宣布一下调查结论。啊，经调查和证人的证实。陈其忠同志1947年在南京参加我地下党的活动，是接近革命的进步青年。在被捕入狱的过程中，陈其忠同志

受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我地下党的机密。陈其忠同志是久经考验的革命老同志，应予恢复名誉和教师的身份。

0: 真厉害，爸！你看啊，你这历史问题一弄清楚啊，哎，这病好多了。这说不定啊，过几天你能上操场上跑步了。到时候啊，你别让我追不上你啊！
1: 爸，你躺着啊。
2: 妈，你看，
1: 爸都吃完了。
2: 哎，我那好啊。
1: 翠花，先别洗了，过来吃饭。
2: 哎。
1: 对妈，家里没粮食了，你给我点钱，我明天买粮去。
2: 翠花，家里哪有钱了？
1: 哦，那没事儿，我赶明儿啊回趟乡下问他们要。
2: 嗯，那哪行啊？
1: 那咋不行啊？嗯，妈，
2: 嗯，
1: 我记得那会儿我刚来的时候，你跟我说爸的那个工资被他们扣了是吧？
2: 打文革就开始扣。都六七年了，
1: 妈，那得多大一笔钱啊！咱发财了！哎，爸，现在那个历史问题弄清楚了，他应该把这笔钱还给咱呀。
2: 按理说是得还，可人家不提，咱怎么问呢？
1: 哎呦妈，他们不提，咱不能不提啊！哦，他们一辈子不提，咱就一辈子不要啊？
2: 咱怎么提啊？待会儿人家说咱刚刚解放就不老实。
1: 妈，你看你。爸是革命同志，又不是地富反坏右，他咋不老实了？
2: 哎，就是嘛。那你说怎么提呀？
1: 嗯，妈，这事儿你不管了。哎，对，管这事儿的是不是那个徐主任啊？
2: 是的。
1: 那你告诉我他们家在哪儿，我找他去。
3: 徐主任。哎呀，你看。你这当官的哪能干这活的？你让我来吧。
4: 哎呀，别客气，我来吧。
3: 哎、来吧，来吧，来吧。
4: 哎呀，
3: 这哪能让你干呢？
4: 好好好好。哎呦，人家都说陈其忠家里的这个农村的儿媳妇啊，非常能干活。今天一见，果然如此啊。
1: 哎，对，徐主任，我怕那历史问题没事了吧？
4: 没事了，不是都有结论了吗？
1: 哎，对，徐主任，我听说我爸那工资从文革的时候就开始扣了。那我爸现在没问题了，这钱是不是该还给我们了？
4: 哎呦，这个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啊。
1: 那谁说了算呀、啊？
4: 一时半时还讲不清楚。
1: 哎，那这就奇了怪了，这学校里头顶属你官的，那你说了不算，那谁说了算呀、啊？
4: 你这个小姑娘真会开玩笑啊！我告诉你。第一，我不是当官的，我是为人民服务的。第二，这扣发工资啊，不是扣了陈其松一个人的，啊，什么历史反革命啊、走资派啊、地富反坏右，全部都扣掉了。哎，这个扣掉的工资是不是还要发还？什么时候发还？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的。
1: 那到底谁说了算呀？
4: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不知道哎。
1: 这个理儿啊，这还是一笔糊涂账了。
4: 这不是我们一个学校的问题，是全国性的问题，要看形势的发展。
1: 徐主任，你说我爸要是有问题，那你说扣也就扣了，他现在历史不是没问题吗？那为啥不还我们这钱啊？哦，要是没问题那也扣，那你也该扣啊。
4: 哎呀，都说陈其忠家里的儿媳妇很厉害，今天是领教了啊！我跟你说哈、啊，扣发工资的这个事情呢，不是我们学校说了算的，要听上面的。
1: 你别欺负我农村人不懂啊！我从南京到北京，我就没听过这么不讲理的事儿。我实话跟你说吧，我是实在没办法了，要不然我不会来找你的。就我爸那工资被你们扣的，一个月就剩下20块钱。我妈因为病

0: 现在也拿不到全工资，家里快揭不开锅了。徐主任，我还真不是吓唬你，这钱要是不还给我们，我赶明儿啊，我就上你们家来吃饭。
1: 好的，好的，好的，随时欢迎你来啊，我们家欢迎你，可以的。
2: 算了算了，翠花，都没有补发，前排的单老师又把帽子都摘掉了，不也没补发吗？哎
0: 呀，我不管别人，我就管咱自己，是他们给扣错了，那为啥不还啊？
2: 算了，胳膊拧不过大腿。
0: 妈，我就不喜欢听你说这话，就因为你太小心了，才让人欺负的。
2: 算了，
0: 你别管了，这事。
2: 你干什么去啊？
0: 我上他们家吃饭去。
2: 你回来让人家笑话。
0: 哎呀妈，他笑话我，我还笑话他呢。你就别管了。
3: 哎呦，徐主任，
4: 听啊，
0: 你叫我
3: 徐主任。
0: 哟，吃饭呢？哎，徐大婶吧。
5: 你谁呀、
6: 啊？有事情吗？
0: 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你要是不还给我爸的工资啊，我就上你们家吃饭来。哟，正好。
6: 哎呀，
0: 放那边挪点，给阿姨让开点。哎呦，哟，还有白馍呢。
5: 哎呀，
0: 徐主任，你看你这当官的就是不一样啊！这家里还有细粮吃，就我们家呀，上顿粗粮，下顿粗粮，现在干脆断顿了，干这多。嗯。
1: 哎呀，没有想到陈其忠家里的这个儿媳妇还会到这里来哭穷啊！我告诉你啊，这个细粮呢是国家按照比例分配的，哎，我们家有，你们家肯定会有的。
0: 嗯，徐主任，你这就不知道了。我们家呀，那粮食不够吃，我早就把这细粮拿到集上去换粗粮了，哪有细粮吃啊？嗯。嗯，都看着我干啥呀？吃啊，你多好吃啊！
1: 翠花慢走啊，再来啊！
0: 你放心吧，我爸的钱还没拿到呢，没拿到之前啊，我天天来啊。
1: 啊。哎，我说小张啊，这两天上级要来检查工作，今天还没有什么动静，你通知一下各班啊，马上把这个打字报的标语啊全部给他改一改，改成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通知一下各班，多贴一些，能贴的地方尽量多贴啊。
6: 好，知道吗？
7: 徐主任，你找我
1: 啊？我刚才说的你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1: 啊，去吧。
7: 你找我。
1: 我说丁老师啊，你们家是怎么搞的啊？你家那个儿媳妇到我家里来完全是无理取闹啊。
7: 是是，对不起了徐主任。
1: 她是一个农村人，不懂什么道理，你们家里不应该啊。啊，你们家老陈虽然历史的问题查清楚了，但是大帽子还是在无产阶级造反派的手里头，想什么时候扣什么时候就扣上。历史不清的帽子扣不上了，但是给你扣上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行不行啊？
7: 行行，不，徐主任，都是我们的错，我回去就教育他。
1: 你能教育得了？
7: 这个有点难。
1: 我看你也不是他的对手。这样子吧，我给你出个主意，啊。跟你说过了吗？不会来了，这家里离不开人的。
8: 哎呀，就这两个白馒头都没敢往上拿。
1: 来，
8: 哎呦，小
1: 孩
0: 子，哟，正吃着呢。哟，
8: 干什么啊？
0: 哎呀，昨天一个馍，今天俩。
8: 干什么？
0: 我带回家去，公公一个，婆婆一个。
8: 我们就这两个白馒头。
1: 你坐下，坐下，坐下！发什么火嘛？你看你把孩子都吓到了，给他吃，给他吃，乡下人嘛，是不是？别。

0: 这吃白馒头了，平时看都看不见的。
1: 哎，徐主任，你这话说的可有问题了啊！你这是瞧不起劳动人民，瞧不起贫下中农啊！
0: 你这话，我又没说什么哟啊！好，吃吧吃吧啊！哎，宝他妈，加双筷子呀！我们在家里请贫下中农吃饭，这是件好事情。
2: 翠花，翠花，赶快回家！你爸拉裤子了，我弄不动他。
3: 哎，我的馒头，这不要脸的人！我跟你说啊，老徐，他下次再来，我可拿棍子把他赶出去。
0: 好家伙，你住下，住下！我告诉你啊，坚决不可以啊！刚才我说错一句话，他要是记下来的话，写一张大字报给我贴出去，那可就麻烦了。这样子吧，以后他要是再来啊，你恐怕还得再忍一忍。
3: 我还忍？怎么着？我还给他准备两个大白馒头。
0: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以后家里要是有好吃的，你就先吃那个好吃的，知道吧？有白馒头的时候，你就先把白馒头吃掉。如果你实在是舍不得啊，你就把白馒头藏好，可不可以啊？我的
4: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成就药食同源的自然馈赠。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5: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不油不炸，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6: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非油炸的，还是零脂肪，这还是粗粮。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7: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8: 退，
7: 买贵了，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
8: 通通给您退，
7: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7: 这俗话说，养生之道莫先于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劲道爽滑， 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

0: 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逸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4: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2: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

0: 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胖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研细磨，科学配比，非油炸，零脂肪，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
1: 美味更健康。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7: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6: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

0: 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1: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非油不炸，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2: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啦。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7: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8: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9: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一看呀就是养生美味，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才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10: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4: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

0: 这么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都囤点更划算。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汾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 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更简单。
2: 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徐奶奶，你不给我工资呢，我们是养不活我爸了啊！我爸现在呢，他没有立志问题，是个革命同志，所以你革委会那不能不管我爸啊！我爸呢就搁这儿，你帮我养着吧啊！哎，对对对，我爸可能快尿了，你赶紧拿尿盆给我爸接点尿。老徐，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要和你离婚。
1: 翠花，姑奶奶，有话好好说嘛！啊，你先把陈老师背回去，好不好？哎，我告诉你，他的工资的问题，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把他发现了，可以吗？啊！傻孩子，数了几遍了？
0: 哎呦妈，你看你这。
1: 哎呀，你又捣乱，我这黑不知道数多少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金，你让我数数过过瘾呗。我在这数了，我上那屋数去。什么小财迷！其中，你听见了吗？扣你的工资啊，翠花居然都给你要回来了。<笑>哎呀，自从你打成右派以后，什么时候听你这么笑过？<笑>我也是。 多少年都没那么痛快了，这都多亏了翠花。

这下可以不演了。

0: 你写的这个小说我可是一口气看完的，后来没事的时候还翻来覆去的看了好几遍呢。
1: 是吗？
0: 太好了。
1: 你看着真像小说吗？
0: 当然像。不是像，这本来就是小说。陈志，我觉得你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嗯，
1: 我可从来没敢想过，我就是没事的时候喜欢胡写。你说我敢不敢把它投给杂志？
0: 怎么不敢啊？为什么不投啊？
1: 我就是怕人家不用，把稿子退回来，叫同学笑话。
0: 谁敢笑话你啊？他们还不会写呢。说不定啊，杂志社就用了。这么好的小说，难道他们看不出来啊？
1: 真的好啊！
0: 真的好，幽默风趣，细细品味，还有点辛辣。嗯，不过我个人觉得有些地方失之于前路了。
1: 哪些地方？
0: 啊，你看啊，我都给你标出来了。不过是我个人的意见，仅供你参考。
2: 陈志，
1: 哎，
2: 你们家电话。
1: 电话？
2: 对，
1: 我家里来的。
2: 是，快。哦。
1: 老师。喂。喂。谁呀？我是陈志。
3: 陈志，我是妈妈，你赶快回来吧。你爸他。
1: 妈，我爸怎么了？
3: 你爸他今天走了。

0: 紧着，把校服给他穿上。
1: 爸走。
2: 妈。
0: 麻溜儿，麻溜儿。对对对。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跪下跪下。
2: 爸，城里不兴这。
0: 哎呀，跪下。

0: 志啊，明天出殡这事儿你就放心吧，一切由我照应着，咱们一定把亲家公这个啊办得风风光光的，让他风风光光的走。
1: 爸，这事儿我还没跟我妈商量呢，但是我觉得啊，城里不讲这个，我爸的生前也不讲这个，再说这是咱自己家的私事儿，兴师动众的不好，你看能不能简简单单办了，安安静静送我爸走就行了。
0: 那可不行，我知道我这个亲家公啊，他受了一辈子的

去啊，这走了咱们就敲门声着办了，那不叫人家笑掉大牙呀，笑咱们家没人呢。你愿意了我还替我这清洁工报居呢。哎呀，说起来陈志啊，你还是个学生，社会上的很多事你是不知道的不懂的，这事你甭管了啊，一切由我来办。

0: 你去上学，家里全靠翠花了。你真是找到了个好媳妇儿。嗯，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不，你不知道。你爸脸上是带着笑走的。
1: 什么？
0: 这么多年，他的历史问题终于澄清了。啊，那学校还真不错啊。不是。 主要靠翠花，翠花一个人跑南京、跑苏州、跑好几个地方找到知情人。要不是翠花，你爸爸到死都得戴着历史不清的帽子，这帽子他也得留戴20多年。咱们家的人从来也没敢想过去给他查清。
2: 低头低惯，可是翠花一个人跑了半个多月，你是没见她回来的样子，我那个心疼。陈芝，咱先不说翠花是怎么伺候你爸的，就这一件事，咱们得记得一辈子恩，你一辈子要对翠花好。
0: 翠花，翠花，哎，妈，我把爸过去那些衣服啊都给洗了，那些衣服不要了。
1: 别，
0: 那些衣服拿到乡下，那都是上好的衣裳。陈志，当着妈的面，你对翠花说，你们俩要一辈子恩爱，一辈子不分开。
1: 妈，
0: 说。
1: 让他说了，他会的。翠花，你别说，听他说。翠花，我一辈子都会对你好，我一辆子都跟你在一起。
3: 亲家母，
4: 亲家母，
3: 爸，你看那个。
1: 事儿办完了，不和他娘商量着呢。家里也离不开人，我们今晚上就回去了。
3: 亲家，亲家母，你们来的正好，我有事儿跟你们商量。他爸走了，家里就我一个人，我也离不开翠花。我想啊，是不是趁着陈志这次回来，就把他们俩的婚事办了？妈，
0: 妈在说话，你先别说。
3: 亲家。
1: 你说的意思是，现在就让他们把婚了结了。
0: 嗯，
1: 趁着陈志这次回来，就把他们的事办了吧。哎，
0: 妈，
1: 这爸刚走，不好吧？
0: 翠花，咱家不讲这么些礼数，让陈志多请几天假，等你爸过了头七，咱们就把这事办了。
1: 妈，我在上学呀，上大学不能结婚。
0: 咱们在家办，他们不知道。 可是我的户口在学校里，也没法登记啊。哎呀，啥登记不登记的？在我们那儿，啊，那娶媳妇儿谁先登记呀？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哎呀，如果你爸爸看着你们能成家，在地底下也高兴，是不是，亲家母？陈志，户口不重要，重要的是趁妈还活着，能看见你们俩。
3: 把婚事给办了，
0: 姐，可是不登记就算未婚同居，学校要知道了会给处分的，
3: 说不定我连大学都没法上了。哎呀，
0: 不能上就算了，你这多识几个字少识几个字又怎么样？不当吃不当喝的嘛。
3: 行了，你悄悄的了。
0: 咱不让他们知道，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你们给妈举个躬，这事儿就算办了。你该回去上学，上你的学。

0: 那不行。你看啊，这个结婚这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大事啊，我就这么一个闺女，这喜事不能悄悄的办，偷偷摸摸的办呢。
1: 那您说，
0: 亲家，这事在城里让你为难了，不要紧的，咱们到乡下办去，是吧？到时候咱们把远近的亲戚朋友、乡里乡亲的都请来，吃上一顿喜酒，小两口一入洞房，这婚就算结了，是不是啊？亲家母啊，你啊给了我一个好女婿，我呢，得把我这闺女来风风光光的嫁到你们家呀。这新房也不成问题，你看知青他们住的那房子还闲着了不是啊，咱们打扫打扫，收拾收拾，就算小两口洞房。亲家母啊，这事就这么定了。

妻对拜。

0: 什么呢？孩子在那回家听你爹娘房去，他会逮着我，他把屁股给打两半了。这
1: 孩子，
2: 亲家，哎，让您受累了。哎
1: 呀，咱们这个地方就这个风俗啊。行了，你累了一天，该歇着了，我也回来。
2: 亲家啊，你说这小两口一进屋就不出来了。哎，陈志啊，陈志，你岳父要回去了，快出来送送。哎，来。
1: 啊，陈志啊，
3: 哎，你要回去歇了。哎，
1: 亲家母啊，人家都说这个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满意，我这个老丈人看我的女婿也是越看越满意。行，要不今天晚上上我那儿歇着去吧。
2: 真的不了，亲家，我就在这凑合了，你快回去。哎，
1: 好，那我回来。哎，早点歇着。
2: 慢点走啊。
3: 爸，您慢走。哎，
4: 早点歇着。
3: 妈，您也早回去歇着吧啊。
2: 陈志，过来一下，有点事儿妈跟你说说。
5: 儿子，你知道妈为什么坚持让你在这个时候结婚吗？
3: 不知道。
5: 谁生的孩子谁知道？妈最清楚你的秉性了，你打小就善良。可是有时候啊，有点软弱，拿不定主意。妈是怕你做出对不起翠花的事情来。要真是那样，咱们一家可就丧了天良了。妈，
3: 怎么会啊？
5: 那双鞋垫是怎么回事？妈也是后来才知道的。那可是翠花送你的定情物啊，你去上大学就把它塞在床底下了。你是不是看不上翠花？
3: 哪能啊，没有翠花哪有我的今天。
5: 那你就把它好好收着。翠花没有什么文化，你现在上大学了，你们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妈担心你将来嫌弃翠花，所以坚持现在看着你们把这个婚结了。妈也是读书人，我认为啊，人这一生爱情是很重要，可还有一件事比爱情更重要。
3: 什么？
5: 良心。好了，儿子，早点歇着吧。

0: 你怎么咬我？
1: 你终于成我男人了，再也跑不了了。你知不知道？我就想站着你。
0: 你站住了，我这辈子都是你男人了。

0: 陈志，你回来了，怎么也没打个招呼就走了，是不是？走的时候太急了。哇，是我父亲。
1: 对不起啊。看来这一下子，咱俩是同病相怜了。哦，对了，这两天我没找到你。
0: 没经过你的同意，忍不住就把你的小说给改了。你看看。哦，那这个得署上咱们俩人的名字。
1: 对啊，你看看行不行？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我马上去投稿。
0: 不用了，不用投稿。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你以后再说吧。
1: 想跟你说件事儿呢，
0: 什么事儿？
1: 我要入党了。好事儿啊！可是我不想入。千万别这么说，
0: 让人听见了不好。
1: 我怕。
0: 怕什么？
1: 我怕马青生，我怕他看我的那双眼睛。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2: 不知道，你以后别再问我了，我得回宿舍了，放下东西，我还得上课呢。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承认党纲党章。
3: 承认党纲党章。
2: 执行党的决议，
4: 遵守党的纪律，
5: 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6: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
7: 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8: 欢迎加入到党的队伍当中来。
9: 欢迎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
10: 好的，
9: 继续努力。
10: 哎，马书记，去哪儿啊？
9: 啊，就这儿，快到了。嘿，就这儿，这儿安静，还没人。
10: 马书记，你要谈什么呀？
9: 离近点。叶小罗。 咱们俩好吧？啊，我爱你，我早就爱上你了。
10: 哎，你胡说什么呀？
9: 我在向你求爱呀。
10: 你说什么呢？
9: 你没听出来？我早就爱上你了。叶秀罗，你好好想想，没有比我跟你结合更合适的了。啊，先不说我的家庭，就说我吧，我是党员，政治上清白可靠，以后还有远大前程。可是你呢？虽然在我的帮助下入党。 可你的家庭出身不好，以后会遇上麻烦的。你和我结合，这危险就都没有了。叶修罗，我爱你，我真的爱你，叶修罗。

0: 熄灯铃了，我正要走呢。
1: 谭志，你怎么了？是因为我擅自改了你的小说吗？
0: 你在说什么呀？我听不懂。
1: 你从老家回来以后，就一直躲着我。是我做错什么了吗？
0: 你。宿舍楼要关门了，我得走了。

0: 叶秋罗，你怎么了？程志仁，我本来不想麻烦你的，可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该跟谁去说。如果我爸爸还活着就好了。你别这么说，你不是还有老师还有同学吗？
1: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马庆生向我求爱了，我该怎么办？他向你求爱了？他不是要发展你入党吗？
0: 在宣誓以后，他就向我求爱了。
1: 那你喜欢他吗？
0: 陈志，你明明知道的，我怎么会喜欢他呢？
1: 那你就跟他说呗。
0: 我不敢。

0: 秦琼啊，我真得回去了，让别人看见咱们这样，该误会你了。我走了。陈志，咱俩好吧？我不喜欢他，我喜欢的是你。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就去跟他说。你别说了。
1: 不喜欢我呀？我已经没资格了。没资格？什么意思啊？我这回回家，已经结婚了。我结婚了，我拜过天地了。我爱人就是我插队那个村子的姑娘。 人很善良，很朴实，又很能干。实际上，我的父母一直靠他照顾着。我母亲的意思是，我们都不小了，所以这回就……对了，麻烦你替我保密，因为我们还没登记。还有，谢谢你刚才对我说的这些话，我会把你当成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

你那个姑娘，你爱她吗？还是因为她替你照顾你的父母吗？爱，当然爱。 像我这样的人根本没资格谈什么爱不爱的，那个字眼对我来说太遥远了。

爱人是我们全家人的恩人，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甚至没有我这个家，所以我这辈子只能属于他了。

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香风直上九霄元。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傲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

0: 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0: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0: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0: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啊，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

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踏出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香风直上九霄元。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个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一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7: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

0: 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哇，
1: 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之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0: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之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0: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看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

好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过可以再选择一次。
1: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2: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1: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3: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4: 别多管闲事儿。
5: 马书记，在这儿干嘛呢？这么晚了还不回宿舍？
6: 等你呀。
5: 等我？
6: 我呀，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5: 行，什么事儿说吧。
6: 我看见叶修罗去找你了。
5: 什么？
6: 甭装傻，他是不是把什么都告诉你了？啊？
5: 那个时候你躲在哪儿啊？
6: 甭管我躲在哪儿，他是不是把什么都告诉你了？
5: 可能。
6: 陈志，是你让他拒绝我的啊？
5: 你要这么想也行。
6: 你让他拒绝我，难道你就有机会了？
5: 你要那么想也行。
6: 陈志，少跟我来这一套，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5: 你知道什么？
6: 陈志，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同乡很重要。最近呢，我收到了一个老乡的来信，他在信里头给我讲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5: 你想说什么？
6: 他说呀，他们邻村有一家嫁闺女，可是没登记就摆了喜酒了。女方是农村人，不懂事儿，这可以理解。哎，可男方是一个大学生，未婚同居这事儿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他不应该不明白。
5: 马庆生，你想干什么呀？

0: 广播想干什么？哎，难道人家给我写封信，我就不看？
1: 陈志，我实话告诉你，我喜欢叶秀伯，已经很长时间了。君子成人之美，我希望你成全我。叶秀罗听你的，我希望你劝劝他啊。等我们俩办喜酒的时候，我第一个客人就请你，行吧？
2: 你等着吧。
3: 同学们，我最后还有几句话。我知道你们都是来自工农兵的第一线，有着宝贵的实践经验。既然国家把你们送来上大学，你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文化课学好。这次考试呢，有的同学竟然交了白卷，或者说接近白卷。同学们，如果你们刚刚入学交白卷还可以，可是你们已经学了两年多的时间了，怎么可能还交白卷呢？我知道有的同学啊，热衷于班上的活动，你既然是个学生，就应该以学业为主。三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同学们，我希望大家要珍惜。

0: 叶小罗，
1: 晚上8点小树林见，请一定到，有要紧的话对你说，庆生。
2: 丹叔不来，双叔来。
1: 单双，
3: 马书记，
0: 秀罗，
3: 哎，你别过来，你要再走一步我就走了。
0: 不过去，我就站这
3: 儿。你找我干什么呀？
0: 秀罗，我给你写的那些信，你都收到了吧？
3: 哦，收到了。
0: 那你对我信里说的怎么想？
3: 你写什么了？
0: 你收到了，你还问我？哦，
3: 我是收到了，但我没看。对不起啊，马青生，我不能答应你。
0: 为什么呀？
3: 你是无产阶级，我是走资派的子女，我高攀不上。
0: 正是因为这个，咱俩就更应该在一起呀。如果咱俩结了婚，
3: 不光因为这个，
0: 那还有什么？
3: 马青生，谢谢你对我的好意。但是我不能让你继续误解下去，我不爱你。我知道你对我很好，还帮助我入党。像我现在这样身份的人，你能这样做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因为这个，你就让我答应嫁给你，你还是帮我退出来吧。我的话说完了，我走了。
0: 等等，小罗。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了些什么？
3: 没有。
0: 那从我第一次表白到现在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你怎么现在才说呀？
3: 以前我不敢，我怕伤害你。
0: 那你现在就可以告诉我了。那你现在为什么就可以伤害我？
3: 马青生，我谢谢你对我的好意，但是这种事情要两个人情愿，对不对？我不情愿。
0: 你是不是爱上别人了？
3: 这跟别人没有关系。
0: 你爱上陈志了，对不对？是陈志让你来拒绝我的，啊？你别再受他的骗了。你都不知道他在背

0: 干了些什么？他无耻的欺骗了你，他欺骗了你的感情，他干了道德败坏的事。事实上，他在老家已经跟别人结婚了。不，那根本算不上结婚。他是和一个农村女人未婚同居，是典型的道德败坏。
1: 行了，你别说了，马青生。我已经知道，陈志已经告诉我。
0: 你已经知道了陈志的事情，就应该很清楚，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你为什么还到处说？不，没有。刚才已经说了，马青生，你是我们的干部，我尊重你，我也希望你尊重我的感情。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在此之前，陈志已经知道了，你放心。 除了他，我不会再让任何人知道的。
1: 再见。
0: 你再等等，
1: 叶修龙，你可以不爱我，但是你不可以不让我爱你。我会一直爱你，追求你，一直到你爱上我的那一天。
0: 你别这样，没用的。
1: 那是我的自由，我不勉强你。你可以走了。

0: 这又是练的什么功啊？小心别把腿抻着。
1: 陈志，我提醒过你，君子成人之美。
0: 啥意思啊？
1: 什么意思？你自己想去啊。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是，你有才华，有情调，班里某些女生喜欢你，可你用不着清高吧，也用不着瞧不起我们这样的人吧。
0: 您可是堂堂的党支部书记，谁敢瞧不起啊？
1: 陈志，我再提醒你一次，你可是有一个未婚同居的农村媳妇儿。
0: 马书记，这点不用你提醒我，我比你清楚。你还没打饭吧？包子不错。

0: 傻孩子，干什么呢？
1: 你说这么一大块地就这么荒着，能干点啥吧？
2: 干什么？你看咱爸活着的时候吧，他没工夫，现在就咱们娘俩了，成天没事都把人闲的。要不然，咱在这块地上种点啥呗？啊？妈，这么大一块地空着呢，这要是在我们乡下，那就是败家子儿。现在地都归集体了，一家最多分二分地呢。哎妈，要不然咱种菜吧？哎，以后这种了菜以后，咱俩就不用花钱买菜了。
3: 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
2: 那咋不行了？
3: 这城里哪有种菜的？
2: 这新种花还不让种菜啊？哎妈，这事儿你别管了。我明天回趟乡下，对，我拿点菜种子和化肥回来，咱种菜。
4: 孙老师，孙老师啊，
5: 什么事儿？
4: 哎，有点小事儿。您知道我那儿媳妇儿她勤快，现在家里头就我们两个人了，她想在屋后边种点菜啊。
5: 那可不行啊，啊，
4: 就像种花一样，也就是种着玩儿。孙老师，不管种什么，收下来，先给您尝个鲜。
5: 我从来不爱占别人便宜。丁老师啊，有句话早要跟你说的。哎，
4: 你说。哎，
5: 你那儿媳妇从农村来的，你应该教育教育她嘛。她有些习惯很坏的，自从她来了以后，我就没。

0: 睡过一个好的午觉，刚睡着，他嗓门那么大，哇，把我给吓醒了。
1: 啊，是是，对不起啊，我提醒他，他嗓门是大。
0: 还有啊，他那些农村亲戚，动不动就赶着大车，哗哗哗就来了，啊，那麻烦拉得满大处都是，好臭的。啊，
1: 是的，对不起了，对不起，
2: 丁老师，
0: 咱们这是学院，
2: 别跟着了，
0: 师们都是亲戚，可自从他来了以后啊，
1: 是是，对不起，对不起。
2: 妈，
1: 哎。
2: 妈，你干啥呢？
1: 哎呦，你这要干什么？
2: 你干啥呢？作揖叩头的。啊，
1: 我跟孙老师说几句话。
0: 翠花，你不是要在城里养鸡喂兔子吧？
2: 妈，回家。
3: 翠花，哎，你都会在家里养鸡养兔子吧？
4: 哎呦妈，嗯，妈你干啥呢？你干啥给他鞠躬啊？
3: 啊？我鞠躬了吗？
4: 你那头点的跟鸡啄米似的，还没鞠呢。
3: 妈，这是习惯了。咱家不是有问题吗？
4: 哎，妈妈，咱家有啥问题啊？爸的历史问题不是早弄清了吗？
3: 哎，小心点，礼貌点，总不会错的。
4: 哟，妈，干啥呀？那咱又不是童养亲，又不是后妈生的，为啥老给他们赔小心呢？就这孙老师最讨厌了，一天到晚拉着个臭脸，老拿卫生球看人，我最不喜欢他了。
3: 不行，
4: 妈，你以后别理他了。
3: 不行，翠花，都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翠花，你拿这些东西来回春干什么？
4: 哎，妈，这在后边那块空地上种菜，完了我在那墙角啊搭一个笼子，养鸡养兔子，省不少钱呢。
3: 什么？那可不行，真的不行，翠花，那邻居又要有意见了。
4: 哎呦妈，在自家那后院跟他们有啥关系啊？妈，这事儿你别管了啊。
3: 翠花，
4: 你别管了，
3: 哎呀，
4: 我来弄。
3: 你看，不行，翠花。
0: 丁老师，丁老师，
1: 孙老师，
0: 什么事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啊？
1: 翠花，要不算了。
2: 为啥呀？
0: 你们要在这里养鸡，那可不行啊！这天天不亮的，这鸡就叫，午觉都睡不好，这晚上还不让人睡觉了。
2: 我这是母鸡，它不打鸣。
0: 那也不行，到处乱拉屎，多臭啊！
2: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它跑过去的。
0: 那也不行。这里是城里，不是乡下。
2: 我说你到底啥意思啊？城里怎么了？乡下怎么了？
1: 翠花，要不咱拆了算了，拆了。孙老师，我们马上就把这鸡再送回乡下去。
2: 妈，不行，养鸡咋了？我看那前排也养，为啥人能养，咱就不能养啊？
1: 翠花，
0: 这前排养我管不了，你在这儿养，我就得管，我嫌有味儿。
2: 你嫌有味儿，你搬走。你有本事，你别挨着我们乡下人住。哎，
1: 翠花，我不许你这样说话。
2: 我就得这么说，妈，我早就想这么说了。那成天的一口一个乡下人，一口一个乡下人，乡下人咋了？乡下人怎么着你了？你吃的喝的都是乡下人那儿来的。你有本事，你把脖子扎起来，你别吃我们种的粮食。我怎么？我怎么了？我怎么了？
1: 好了好了，翠花，
0: 没教养。
1: 孙老师。
4: 就要看他怎么。

0: 你们家的鸡又跑过来拉屎，我跟你说过多少次，赶紧把这些鸡给处理掉，你再不处理，我抓着给你宰了吃了
1: 啊！孙老师，怪我们，怪我们。翠花，快把鸡撵了。
2: 回去，啊，回去。对不起，鸡不通人气儿，跑到人家门口啊，乱拉屎。
0: 你说啥？
2: 我说啥？你管得着？你管得着我说啥呀？
0: 翠花，别说了。丁老师，你这儿媳妇你还管不管了啊？她个乡下人没教养，你就不管
1: 了？是
2: 谁没教养的？
1: 你
2: 说谁没教养的？
1: 我管，啊，对不起了。
2: 我没教养，你有教养啊？你有教养，你跑到人家门口乱拉屎。
0: 翠花，别说了，我不许你再说了。你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你
2: 哎，
0: 孙老师，
2: 骂谁呢你？啊，你骂谁呢你？一口一个乡下人，一口一个乡下人，乡下人咋了？

0: 你以为我不会骂人呐？啊，我能骂你骂出花来，你想不想听？想不想听？
1: 翠花，翠花，不说了。
2: 丁老师，别怪我没告诉过你啊！

你看啊，咱以后啊，在自己家院子里头养鸡种菜，看他敢说啥。 以后啊，井水不犯河水。

0: 自打我来了以后，我还没见你吃过一个鸡蛋呢，这么贵的东西，哪能经常吃啊？你也没吃过。以前都攒着给爸了，以后用不着了。要是这几只鸡啊，它都下蛋，咱就把这鸡蛋呢都攒起来。啊不，你一天给您吃一个鸡蛋，其他的呢就拿到集市上去卖，卖的钱啊给陈志寄过去。他在学校还不知道过得有多苦呢。
1: 傻孩子。
2: 还用你自己呢？
3: 嗨，我用不着，我多壮啊！妈，把这鸡蛋搁到筐子里，咱攒起来啊。
2: 翠花，这头十个，咱别吃。
1: 为啥呀？
2: 攒起来，妈送给孙老师去。
1: 为啥给他呀？
2: 翠花，为了这几只鸡和兔子的事儿，妈和孙老师这么多年的邻居翻了脸，我心里呀一直不安。
1: 送几个鸡蛋过去，修复一下关系，以后也好相处啊。
2: 哎呦妈，凭啥呀？哎，他咋不总鸡蛋给咱们修复关系呢？翠花，妈喜欢你，自打你来了以后，妈活得比原来高兴多了。可是翠花，这城里不比乡下，在乡下可以关起门来自己过日子，城里不同，你以后得学会跟人家相处。就这样吧，啊。
4: 行，妈妈，那听你的。孙老师，孙老师，
5: 什么事啊？
4: 孙老师，鸡下蛋了，这几个鸡蛋，
5: 我们家有鸡蛋，你自己留着吃吧。
6: 来来来，陈志，我进来进来。哎哎，坐坐坐。陈志啊，
7: 哎，
6: 马上就要毕业了，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啊？啊，还没打算呢。啊，我回滨河。来，哎，
7: 您放这儿吧。
6: 为什么一定要回滨河呢？
7: 也不为什么，嗯，就是我家在那儿，而且我母亲岁数也大了，身体也不太好。 如果你再外地工作，你可以把母亲接来吗？这种混乱的状况迟早会解锁的。国家呢，一旦走上正轨，就会大量的需要人才啊。你们这个班呢，真正称得上有人才的人呢，没几个。你是其中之一。陈志，想不想留在省城？
6: 啊，不，我不能留下。
7: 为什么？ 这个机会可难得呀！你们这批学员呢，是社来社去，基本上是哪来的回哪，除非原来在省城的。哎，咱们班呢有三个名额，那两个我没有办法，人家是戴着帽下来的，家里边又是干部，还剩下一个名额，我想推荐你，
6: 刘老师。
7: 真的不能留下来。为什么？我热爱自己的家乡。陈志啊，你知道吗？为了这一个名额，竞争有多激烈？三年了，有些人根本没把心思放在学习上，他一心一意的就想往上爬。听说还有这么一个名额。 照顾我好多回了，我坚决。

0: 我觉得这个名额应该留给配得上的他的人。陈志啊，我希望你再慎重考虑一下。
1: 我不用考虑了，谢谢刘老师。不过如果有可能的话，您能不能把这个名额留给叶秀罗？
0: 为什么呀？
1: 叶秀罗太不容易了，而且他本来就生活在省城里嘛。
0: 他的父亲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啊，他的户口已经转回原籍了。
1: 他父亲的事儿和他没关系，省城是他的家，再说他也没有什么亲人了，要是再被发配到下面，那他就没法活了。刘老师，您就把名额留给他吧，他学习一直都挺好的。
0: 陈志啊，你不会跟叶秀罗在谈恋爱吧？
1: 没有，您千万别这么想，我就是觉得这样分配公平，行吗？刘老师，
2: 请进。
3: 刘老师，
4: 马庆生啊，有事儿吗？
3: 哦，那个班里有些工作想向您汇报一下。
5: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不知道。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1: 喜欢真棒！
12: 干杯！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3: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5: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5: 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8: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5: 哇，6年了。
8: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5: 第5次啊。
8: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5: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8: 大家好。

0: 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两年多。
1: 就一点啊，嘉哥，嘉哥要是能再有会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2: 对对对，
3: 会一点。
4: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5: 好，
6: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王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8: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对，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0: 没错，
10: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0: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4: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0: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0: 太棒了。
1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只有2台，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8: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0: 没错，
10: 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8: 太好了。
1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8: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8: 呦，太好了！
0: 好了好了。
8: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

0: 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好
0: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
1: 不行，
0: 不行，不行，这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对，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
1: 三折。
4: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啊，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4: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5: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5: 拼手速！
1: 拼手速！
0: 大家一起。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7: 对，来一箱，
8: 来一箱。
0: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9: 是
6: 啊，
9: 是啊。
10: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

0: 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1: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2: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3: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4: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啊，真是太划算了。
5: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3: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6: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4: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8: 拼手速！
9: 拼手
8: 速！
9: 拼手速！
0: 大家一起干杯！干杯！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0: 对，来一箱，
11: 来一箱，
0: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是啊是啊。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1: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2: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3: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4: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 满满的一大箱，

0: 真是太划算了。
1: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2: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3: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0: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4: 强强强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八国道，一条勾勒国家海陆交错带的滨海之路，北起辽宁丹东，南至广西东兴，全长7800余公里，贯穿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二八国道的辽宁段，也就是中国最北端的一个海岸线。你看啊，现在正好是辽宁的秋季嘛，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时候。
1: 对，而且这一路我还能欣赏不同的海滨风景。
0: 没错，
1: 你等啃啥呢？出发吧，
0: 系好安全带。

0: 星海湾大桥到了，
1: 星海湾大桥全长6300米。
2: 不愧是最佳观赏点啊，太壮观了。而且整个的这个跨海大桥就像是在海上的项链一样，上面的阳光点缀上去就像点缀在上面的那个钻石一样闪闪发光的。
1: 最重要一点你发现没，这个桥它是双层的。
2: 哦，还真是啊。
1: 这就是中国第一座双层的跨海大桥，也是咱们东北地区最长的一座跨海大桥。
2: 嗯，确实
1: 这个桥在大连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吧，然后呢也成为了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地标性建筑。你看这么多人来就是为了跟这个桥合影。

0: 我来看一看这个桥，它多么的宏伟呀，壮观呀！其实作为一个辽宁人，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1: 来吧，我给骄傲的你照张相，
0: 看一下。哇，真的特别漂亮，
1: 好好看呀！
2: 我记得每一个欢笑哭泣的模样，那是我生命绽放的花。
3: 东港是绵延32公里的大连滨海路的东部尽头。碧海蓝天直通大海的浪漫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下午2点，火遍全网的望海公路站满了等待拍照的人。街道尽头直通蔚蓝大海，远处商船客轮从海面驶过，穿行在两侧拔地而起的高楼之间，构成一幅唯美治愈的画面。一张张定格的瞬间，为远道而来，为许久等待提供全部理由。

0: 棒啊！
1: 对，
0: 你看这块怎么有房车咖啡呀、啊？
1: 是呀，
0: 正好
1: 车都开累了。
0: 是啊，正好咱俩找个地方停一下车，去喝杯咖啡，
1: 坐在这行不？
0: 行。
2: 哇，这在海边喝咖啡，
3: 这小咖啡店布置的还挺有氛围啊，
2: 太有感觉了。哎呀，
3: 啊、大哥哥，
2: 你叫什么名字哟？
3: 认识认识，
2: 先闻一闻气味，认识认识。
3: 姐非常向往自由，是不？嗯，所以你才是就愿意旅行。
4: 对，这个上面可以住。嗯，它虽然这个家很小，但是它该有的它都有。
2: 打算会在这里待多久啊？
4: 大连很美。嗯，我很喜欢这个地方，也喜欢这儿的人，所以暂时还没想走呢。一边旅行，一边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还有点小收入。
5: 有人说，旅行的记忆是几个瞬间构成的。我们以拍照之名汇聚于此，留下刹那间的交集。在这个秋天，这座山海相依的辽宁浪漫之都永恒定格。那些画面里的人，尽管只是一面之缘，也为相遇熠熠生辉。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请进。
1: 刘老师。
2: 嘿，马庆生啊，有事儿吗？
1: 哦，那个班里有些工作想向您汇报一下。
3: 哦，那我先回去了。
0: 哎，好。
2: 哎，陈志，
4: 来，
2: 有你一封信，我看了一下，
1: 春光文学寄来的。哦，怎么，还在搞创作？
3: 没有，我有一个亲戚在那儿。
1: 哦，
3: 我走了。
1: 好。
2: 哎，坐吧。
1: 哎，

0: 这个嘛，有一定的难度。
1: 为什么？三个名额，我是班里的党支书，三个名额当中，总应该给我一个吧？
0: 是有三个名额，可是有两个是戴帽下来的，钱大庆和赵楠，他们的家庭情况你也清楚的。
1: 总是这样，文化大革命还是没有打倒他们这些特权思想。
0: 这是现实啊，在可以改正之前，我们先接受它吧。
1: 那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给谁啊？
0: 还有一个要系里边来研究了。
1: 您不会是留给陈志的吧？
0: 在你们这个班里边，陈志难道不是学习最优秀的吗？
1: 可是他有道德败坏和严重的犯罪行为。
0: 你说什么？
1: 刘老师，我还是跟您实话实说吧。
0: 啊，
1: 上次他回去探亲，和一个农村的姑娘未婚同居了。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是跟他来自一个地区的呀。刘老师，您看我。
0: 马先生，你马上就要毕业了，我作为你的一个老师，我想送你几句话，作为离别赠言，行吗？
1: 您说吧。
0: 你在这个班里边工作一直是很积极的，这是你的优点。可是，你是不是对班干部的工作太过热衷了呢？
1: 工作积极难道是缺点吗？
0: 我只是想说，你是一个学生，你的精力和心思并没有放到学习上。在此以前，如果我对此感到遗憾的话，通过今天你的表现，我又有了新的发现。
1: 什么呀？
0: 这时候你把陈志未婚同居的事说出来，你想达到什么目的？这你也知道啊，这件事情会把陈志置于死地的。
1: 刘老师，如果您保证不把这个名额给陈志，我仍然会替他保密。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陈志要是留下来，你就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1: 我没有。
0: 好吧，我会考虑的。但是我有话要对你说。
1: 什么？
0: 即使陈志留不下，你也不能留下。准备好，回老家去。

0: 叶修罗，叶修罗，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呀？你怎么了？怎么情绪这么不好啊？
1: 我给在北京的一位伯伯写了一封信，他不是平反了吗？我想让他替我父亲说几句好话。他让他秘书给我回了一封信，写了一大堆的大道理。
0: 可是帮忙的事儿一个字儿也没提。
1: 叶修罗，你千万别为这个烦恼，你父亲他案子迟早会翻过来的，你都忍了这么多年了，再忍几天也没什么。哎，你看这是什么？你的小说发表了？不是我的，是咱们俩的。 就是上回你帮我改的那篇小说，我试着投了很多地方都没回信，我后来发誓再投最后一页，结果居然发表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只是改了一点而已。可是不管改多少稿，你原来改过的我都保留着呢。哦，你看，最重要的事我差点忘了，咱们班呀，有一个留在省城工作的名额。
0: 是去省政府的，你赶快去跟刘老师争取一下。
1: 我去了吧，没用的。在我父亲没有平反之前，什么好事是轮不到我的。再说，我也不想去省政府。现在掌权的那些人，都是当初整我爸爸的人。哎呀，你怎么这么傻呀？这是多好的机会啊！你原来就生活在省城，你要不留下来，你能去哪儿啊？
0: 你要是不愿意去省政府，可以去省里其他机关呀。哎呀，再说，你留在省城也好为你父亲的事跑一跑。那个名额能给我吗？我想刘老师会帮你的，你赶快去争取。哦，对了，我看到马庆生也去找刘老师了，他一定是去争取这个名额的，你可一定要抓紧啊，千万不能让他得手。志。
1: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坏了？哎，小人嘛。对，我得去，坚决不能让他得手。那你去哪儿啊？我自然回滨河了。那这么说，咱们就要分开了。
0: 现在别讨论这个了，你赶紧去吧。
2: 去吧，走了。钱校长，从各方面说，这个留省城的名额都应该给我。我出身好，而且我是有5年党龄的党员，在班里还有学校，我都是学生干部。这些年我一直非常努力的在工作。关于这个名额分配的问题啊，学校里头没有管这个事儿。
0: 主要是看你们系里跟你们班里的意见。钱校长，我们班的班主任刘老师一直对我有偏见，他想把指标留给一个白专学生，而且这个学生他还有严重什么？他有严重的问题，他根本就不符合留下来的条件。你叫什么来着？
2: 我叫马庆生，哦，马庆生同学，你可以陈述自己留下来的理由，但不能够因此而去诋毁其他同学。你们工农兵大学生啊，从工农兵当中来，又回到工农兵当中去，这就是咱们分配的基本原则。刚才呢，我听到你自己的评价，我个人认为啊。 像你这么优秀的学生，应该到基层去，到工农兵当中去，肯定会发挥你的才干。

0: 哎，景正，你去哪儿啊？
1: 没事儿，心里闷，出去溜达溜达。怎么了？
0: 你知道吗？去省里的名额定了。
1: 啊？哎，谁啊？

0: 除了那两个戴帽的，剩下一个给叶修罗了。
1: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听说他爸不是什么走资派吗？还自绝于人民，凭什么给他呀？
0: 这些干部子女啊，到哪儿都吃香。
1: 凭什么呀？名额就一个，咱大家应该抓阄才对，你说呢？
2: 给就给了呗，他的户口本来就在省城，再说他一个人也挺不容易的，应该照顾。不过啊，通过这件事儿，说明了一个事实，咱们都是工农子弟，没有人照顾，更没有粗腿可抱，也没有人愿意伸手拉我们一把，所以要靠我们自己，我们一定要努力打败别人，才能一步一步往上爬，大家要永远记住这一点。叶可罗，
3: 有事儿吗？三三，
2: 祝贺你，
3: 谢谢你。
2: 看来我们要分别了，
3: 还真是有点遗憾。
2: 修罗，不必遗憾，距离是无法将人分开的。尽管以后你在省城工作，我不过是底下的一个小小办事员，表面上看来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不过请你相信，我会弥补的，我会让你看到我的努力，会让你看到我配得上你。
3: 马其生，你胡说什么呀？ 我们不过是一般的同学关系。再见，
2: 修罗。但我仍然爱你，仍然追求你，直到你爱上我的那一天。
4: 大爷，我马上就走，再歇嘴。
2: 还在写你的鸿篇巨制呢。
4: 既然知道了，那就别打扰了。

0: 你为他人做嫁衣，你能得到什么呀？
1: 什么？
0: 叶秀罗留下来了，你能得到什么？你可是有老婆的人，难道你还想跟他有那种关系？
1: 老先生，你真吓死我！
0: 骂得好，陈志，我早晚有一天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下作。陈志，你记住了，咱们俩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1: 我记住了。

0: 叶修罗，有事儿吗？就要离校了，我还有好多手续没办呢。
1: 陈志，我被分到省政府了，你听说了吗？
0: 听说了，祝贺你。
1: 不想去，走进那个院子，我就难过。别怕，叶修罗，迫害你父亲的就是那么少数几个人，我相信大多数人会对你很好的。如果你待上一年半载还不喜欢那个地方的话，你还可以调离呀，那个地方进去很难，出来会很容易的。
0: 是就这样分开了吗？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那以后你怎么打算？
1: 不知道，听从组织分配。

0: 对吧？不过什么呀？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去一家杂志社，或者找个学校当老师。反正就是想找个角落，安安静静的生活，安安静静的继续写作，对吗？完成你当作家的梦想。 真正的作家，我相信你。我们马上就要分开了，送给你一个礼物，派克笔，父亲留下的。不行，
1: 这个太贵重了。
0: 拿着，拿着吧，你用它写作。
1: 一定能够成功的，啊！谢谢你。可是我没给你准备礼物。有，你送给我的那台望远镜就是最好的礼物，我可以用它每天跟我天上的父亲相见。
0: 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啊？没意义了，就这样分别吧。再见了，真真。
1: 再见，
0: 祝你幸福。

叶修罗，记住我以前跟你说过的话，不要答应你不爱的人，永远都不要。不管是因为什么，还有现实的生活。但是别忘了天空和星星。那台望远镜倍数太小了，我会给你做一台倍数大的，一台真正的天文望远镜。你可以用它看星星和你父亲。

0: 望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再接再厉，勇攀高峰。
1: 谢谢您。
0: 以后咱们多写信，多联系啊。我一定有时间我会来看你的啊。那行了，再见，走了走了。
2: 我的父亲就这样告别了叶修罗，也告别了他青春时的梦想。

0: 你管你管管试试。
1: 说两句。
0: 我告诉你，你要敢拆我们家猪圈，我就上房拆你家屋顶。
1: 废话，你干什么？
0: 你试试看。
2: 你这个，我怎么了？
0: 没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孙老师，别说了。
2: 教养。
3: 孙老师，
2: 你才没教养呢，我没教养。
3: 行了，行了。
2: 意思就是说我有人说没人养，是不是？
3: 行了，
2: 还有人说没人养。
3: 废话。我求求你了，少说两句行不行啊？
4: 哎，来让一让，让一让，
5: 停止，回来了，
2: 李道歉，
5: 回来了，
2: 你也配？
3: 行了行了，
6: 这你看官怎么了？
2: 哎，你回来了，
7: 陈志，你可算回来了。哎，沈佳宜有没有
0: 干啥干啥呀？
7: 的人啊，
0: 你别听他的。
6: 哎呀，翠花，你听孙老师说。
2: 陈志，你听我刚讲，你想个黑状是不是？啊，你想给我家男人告黑状是不是？

0: 行了，进屋去。孙老师，对不起啊，您先进屋消消气儿，我一会儿再过去找您。行行，坐坐，回屋。
1: 高祖明，你这快算是毕业了吧？
0: 毕业了。
1: 给我。哎呀，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给盼回来了，再也不走了是吧？
0: 妈，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哎呀，你别理他。这女人她不是个好东西，她看不上农村人。自打我来了以后啊，她就跟别人说我坏话。哎呀，你不用理她了。哎，你饿了吧？我做饭，咱吃啥呀？
0: 随便吧，吃什么都行。
1: 吃面条吧，人说起饺饺子烙饺面，行吗？
0: 啊，行。
1: 就知道你要回来，这个月我跟妈连白面都没舍得吃，都给你攒着呢。我做饭去了啊。
0: 妈，到底为什么呀？
2: 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事儿有翠花的不对，可也有宋老师的不对。
0: 宋老师不是一直跟咱们家挺好的吗？
2: 来，你跟我来一下。
1: 你看看。
0: 这是要干嘛呀？妈，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哎，你过来。你知道的，翠花是个闲不住的孩子，又会过日子。他看这块地闲着，他就把它给开出来了。你看，又从老家带来了鸡、兔子。为这事儿，孙老师没少跟咱们家生气。后来翠花就打起了这个围墙。这刚平静了几天，翠花又垒起了这个猪窝，说要在院里养头猪。
0: 这哪行啊！
2: 我劝过他了，可你知道这孩子倔呀。他说吃剩下来汤汤水水倒了可惜，正好喂猪。
0: 哎呀，这也太荒唐了，这明明是翠花不对嘛，您就惯着他。
2: 我说过他，他不听。
0: 那也不能让他在这儿喂猪啊。我看这事不怪人家孙老师，这是咱们不对，一会儿我跟翠花说。
2: 陈志，别跟他发脾气啊。
0: 我不发脾气，但是也不能让他在这儿胡来吧。我让他把这些鸡窝、这猪圈、这围墙都拆了，那总不能把农村搬到城里来吧。
2: 你别跟他急，别跟翠花来硬的。你想想，这三年要不是翠花，你怎么能去上大学啊？你别一回来就嫌翠花这不好那不是的，那咱们成什么人了？
0: 我不来硬的，我慢慢说。干嘛啊你？
3: 我闻闻有没有别的味儿。
0: 什么味儿？
3: 人家说呀，说这个大城市的女人都好勾引男人，那你在省城有没有别的女人勾引你？
0: 你说什么呢？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有了你，这个世界上就没别的女人了。
4: 喜欢死你了。
0: 哎，翠花，你躺好了，我有话跟你说。
4: 哎呀，我就这么躺着，你说吧。
0: 哎呀，我要认真的跟你说点事儿。
4: 哎，你说啥都行，你说话声好听，我愿意听，说吧。
0: 那行，那我说了啊，不过咱说好了，不管我说什么你都不许发脾气。
4: 哎呀，不发。
0: 翠花听话啊。你把那个鸡呀、兔子呀都送回老家去，把猪圈拆了，把菜地也平了吧。
4: 为啥呀？
0: 因为咱们是在城里，不是在乡下。
4: 城里咋了？乡下咋了？哦，这城里它就不长庄稼了？
0: 当然也长，可是
4: 对呀。那只要是地，它就能长庄稼。那能长庄稼，那我为啥不能种啊？
0: 你看谁家在城里种庄稼了？
4: 那前排的就有种花的呀。
0: 种花可以，种庄稼不行。
4: 哎呀，我就不明白这个理儿了。那庄稼跟花有啥区别呀？
0: 那花啊是可以观赏的。
4: 那我觉得庄稼也可以观赏啊。哦，你们觉得这花好看，那我还觉得庄稼好看，而且还能吃呢。你们这些城里人真是的，一天到晚弄一些那个不中用的东西。这人家弄点中用的东西吧，你们还把这个城里人呢、乡下人这一套给搬出来了，真是的。哎，对对对，那就按你说的啊，这个城里人没用，乡下人有用。那我们到了城里就变成没用的人了，那我们到城里要干啥了？那干脆回乡下得了。
0: 听我说，翠花，你怎么不讲理呢？
4: 我咋不讲理了？我怎么不讲理了？哎，那你讲个理儿给我听明白了。你说。
0: 哎呀，那最起码你把那鸡和兔。

我就不明白了，那城里人他没用，他为啥一样的吃？

0: 成天看着那泔水倒的，我这心疼。这要在我们乡下，那就是作孽。再说了，那猪身上一身宝，它没有那个没用的东西。就说这猪粪吧，我准备在这个南墙根上把那粪啊，这给沤着。攒多了，让我哥拉着大车给拉回去。
1: 你还要在院里沤粪？
0: 啊，好肥料啊！我等着上自留地呢。

0: 孙老师，
1: 你来干什么？
0: 我是来跟您赔礼道歉的。
1: 我们不敢当。
0: 哎，孙老师，您听我说，一切都是翠花的错。我昨天晚上已经说过她了，您千万别和她一般见识。翠花没文化，不懂事儿。
1: 我和你们家做邻居十几年了，咱们两家的关系你是知道的。可是我现在实在是忍无可忍了。那我现在正给学校写反映材料呢。
0: 哎，孙老师，咱们两家的事儿就别闹到外边去了，行吗？孙老师，您放心，我让翠花把围墙拆了，把鸡和兔子送回去，把那个猪圈也拆了，一切恢复原样。
1: 你做得到吗？陈志啊，我是从小看你长大的，我为你感到悲哀。
0: 孙老师，
1: 我知道你是为了上大学才娶的她，她呢照顾了你的父亲和你的家，她的确是你的恩人。但是因为有恩，你就和这样一个女人共度一生吗？恩情等于爱情吗？
0: 孙老师，您别这么说，我和翠花之间和您想象的不一样。
1: 不一样？难道你爱她？哎，陈志，你爱她吗？
0: 孙老师，那我回去了，我答应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1: 你不要勉强自己，你母亲做不到的事情你也做不到的。我已经跟学校后勤处申请两间房子，我们搬走算了，我们惹不起，躲还是躲得起的。
0: 哎，孙老师，哎，孙老师，你千万。翠花。
2: 哎，你回来了。哎，你看咱这菜长得多好啊，一会儿啊我搁点韭菜，咱们包韭菜馅饺子啊。
0: 翠花，先别干了，来进来，我有话跟你说。
2: 陈志，忘了告诉你了，咱家这鸡啊又下了两个蛋，咱今天中午就韭菜馅饺子吧。
0: 翠花，什么也别说了，把鸡和兔子送回去，把那猪圈围墙都拆了。
2: 为啥呀？
0: 不为啥，就这么办。
2: 凭啥呀？哎，你总得说出个道理来吧？那啥理儿都没有，那凭啥听你的呀？
0: 你拆不拆吧？你要不拆我拆。
3: 陈志，你话慢慢说。
0: 翠花，你要是不拆，孙老师家就要搬家了。孙老师家和我们家做邻居快20年了，要是因为这个孙老师家搬了家，那我们家会落下一什么名声啊？也许你不在意，可是我在意，我不能让这种事儿发生。你要是不在乎我的感受啊，你可以不拆，那我就去跟学校说，让孙老师家留下来，我们家搬家，搬到一个没有邻居的地方去。你拆不拆？
2: 那些菜都快长成了，等长完这些再拆不行吗？
0: 不行，要拆就今天。

0: 了一晚上，刚睡。
1: 妈，你别管他。
0: 陈志，不许你用这种口气说话。翠花能把地平了，已经不容易，不就是因为你的一句话吗？别人说他不听，你的一句话他就听了，可见他你在他心中有多重啊。这件事儿，翠花做的是不对，可仔细想想，他也是依据他的本性做事儿。你看，会过日子，不想让地闲着，也没有什么错呀。
1: 妈，这要是在农村，他是没什么错，可现在是在城里，
0: 问题就在这。

翠花以后就在城里生活了，城里的规矩她不懂，你得慢慢告诉她，你要有耐心，妈不许你老给翠花甩脸子。

0: 欢迎欢迎，欢迎新一代大学生回到滨河来啊！地革委副主任王东进同志啊，要和你们谈话哦，他在外边开会呢，马上回来。来，先坐吧。
1: 哎，好。
0: 哟，这位同学啊，一进门就干上了。
1: 没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哟呵，你也来了？
2: 嗯，来了。
0: 你们认识啊？
2: 啊，同学，他是我们班支部书记，领导。
0: 哎，小马啊，
1: 啊，
0: 这儿啊就不用你打扫了。现在啊，领导干部的房间呢、啊、都是自己打扫，这不清除特权思想吗？
1: 没事，
0: 哎，你给我，
1: 不不不，我闲着也是闲着，我没事，您忙您的，您忙您的啊，你忙去吧。
0: 真是工农兵大学生啊，劳动人民本色没丢。
1: 啊，
0: 哎，你们同学啊，先说说话，我去看王主任会散了没有啊？
1: 哎，行，好，您忙，哎。哎，要不你擦擦桌子，在领导面前表现表现，啊？
2: 还是把这个表现机会留给你吧。
1: 哼，哎，
2: 嘿嘿嘿，啊啊！
1: 我说啊，你也好意思啊？
2: 我是有点不好意思，没你。
1: 你呀，先把你自己管好了啊！
3: 哎，小张，哎，小张，
2: 哦，刚出去了。
3: 哦，你是？
2: 哦，我是刚分类的工农兵大学生。
3: 哦，那小王说的就是你
2: 啊？您是？
3: 我叫王东进。
2: 哦，王主任，您好。
3: 哎，这个时候啊，文革了。不兴称主任啊，叫我老王或者王东进同志。
2: 哎，好，我叫陈志。
3: 陈志啊，哎，这个名字好，年轻人就应该立志。哎，也是从滨河走出去的。
2: 对，原来是下乡知青。
3: 哦，哎，同志
1: 啊，
3: 对不起，我们再谈点事，待会儿再打扫啊。
1: 哦哦。
3: 哎呀，说心里话啊，从咱们滨河走出去不少工农兵大学生，可是真正愿意回来没有几个。
1: 首长，我也是回来报道的工农兵大学生。
3: 啊
1: 啊，
3: 你怎么？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叫王东进，欢迎欢迎。
1: 对不起，我手脏。首长同志，
3: 现在文革了，剥削思想要打倒，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事情不要你来。
1: 不不，王主任。毛主席批评过平均主义，您是首长，您应该考虑更大的事情。
3: 毛主席著作学得不错，可是有些人他机械地理解人人平等。
2: 对对对，他学得好
3: 啊，
2: 他原来是学习毛主席积极分子，我们班的支部书记
3: 啊。我说嘛，好了，不要干了，不要干了，咱们坐下来谈谈正事啊。
1: 来，王主任，
3: 哎，
1: 您坐。
3: 你也是自愿回来的？
1: 是的，我们是劳动人民保送上大学的，所以我们要回到劳动第一线，为劳动人民服务。
3: 好，说说看，你们对各自的工作都有什么样的想法？
1: 我是有五年党龄的党员，我愿意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党需要我安在哪儿，我就钉在哪儿。
3: 好，会写文章吗？
1: 不太好。还行，我在学校的时候，是党支部书记，经常帮着老师写些材料。
3: 你呢？
2: 啊，什么？
3: 文章、材料什么？
2: 哦，我不行，我不是班干部，也没帮老师写过材料。
3: 那你对今后的工作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0: 我是从农村上来的，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想回农村。
1: 回农村去？
0: 对。
1: 为什么？
0: 我在农村待了6年，有感情了。
1: 那你回到农村以后，具体想干什么？
0: 王东进同志，我想回文上县康熙公社中学当教师，我们全家都是教师，我也喜欢当老师。
1: 好，有这种想法好。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回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英明。组织上会慎重考虑你的请求，你就先回去等通知，好吧？
0: 好。
1: 那你先别走。啊。
0: 那王东进同志，那我就
1: 好。你先走。哎。来，坐。我这里情况是这样，我是被刚解放出来，结合到领导班子的干部，我身边缺一个秘书，你愿意到我身边来吗？
2: 首长，我愿意。
3: 什么？
0: 抱歉，妈，我事先没告诉你。
3: 你怎么又回农村了呢？你不是好不容易才从那儿出来的吗？
0: 我不会再回少寨了，我就是想回一个公社中学去教书。
3: 我不明白，你因为什么一定要回农村去？
0: 妈，我喜欢清静，只要让我安安静静的教书，安安静静的写作就够了。
3: 还有别的原因吗？
0: 妈，翠花是属于农村的，您要想让我们过得好，我们就必须回农村去。妈，一会儿翠花回来了，您帮我一块说服她吧。
3: 儿子，对不起了。
0: 妈，您这说哪儿去了？
3: 是我跟你爸拖累了你。
0: 哎呀，您在说什么呀？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喜欢那儿。哎，妈，您知道吗？我第一篇小说发表了。
3: 真的？你写小说了？
0: 对，很短的东西。不过它让我认识到了我的兴趣、我的爱好和志向。我不喜欢热闹，不想当干部，我就想安静的教书写作，没事的时候看看星星。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生活了。或许我成不了一个伟大的作家，但是能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这不就是理想的人生吗？就是下面的条件艰苦，妈，您老了还得跟着儿子受罪。
3: 我没关系，你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可是翠花可能想不通，你得好好跟她说。
0: 我知道。
4: 哎，你回来了。
0: 我回来了。你这抱的什么呀？
4: 大米。妈说你爱吃大米，你不知道呀，换这大米有多难，市长看着要抓的。哎，我跟去卖大米的，我们偷偷的跑出那市场半里路，才把这桩买卖给做成了。哦，哎，周末咱那蒸大米吧。
5: 行。
4: 哎，妈，我不会蒸，你教我呗。
5: 教，这回你可能了，学什么一学就会。
4: 行，那我现在就做啊。
0: 哎，翠花，先不忙着做饭，你来，我有话跟你说。来。翠花，来，你坐下，我跟你说个事儿。翠花，我的工作安排下来了，我分到康熙公社了。
4: 啊？
0: 哎，翠花，你别着急，哎呀，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说嘛。是这么回事儿，我不是工农兵大学生吗？按上面的规定，就是社来社去。
4: 你咋又要回到农村了呢？那不行啊！我那些姐妹都知道，这我嫁到城里，都成了城里人了。你说你这学了3年又回去，那我回去跟我那姐妹咋说呀？哦，说你那个没学好，犯了错误，打成右派了，我这脸往哪儿搁呀？
0: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怎么和右派扯到一块儿去了？
4: 这难道不是啊？哎，你们城里人要不是犯了错误，能下放到乡下去吗？
6: 小食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嫩脱骨，带骨乳，脱骨麦。
7: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

0: 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嗯，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2: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3: 香吗？
2: 嗯，好吃，真好吃。嗯，
4: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5: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自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4: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观众朋友们。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5: 是的，
4: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1: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6: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7: 好，
4: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7: 对，
4: 打
7: 开，
4: 开
7: 袋就能吃。
4: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7: 直接撕开。
4: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5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
5: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2: 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你瞧人家这是带骨乳脱骨麦，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啊、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3: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苏城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乳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无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乳脱骨麦，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乳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6: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乳脱骨麦，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1: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哎呀，
7: 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八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麦。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 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2: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

0: 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
1: 哎呀，太过瘾了，
2: 香吧？
1: 好吃，真好吃。
3: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4: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3: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观众朋友们，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4: 是的，
3: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敬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5: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6: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7: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2: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4: 好，
3: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4: 对，
3: 打开
4: 袋就能吃。
3: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4: 直接撕开。
3: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真的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
4: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6: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8: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0: 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脉，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

0: 是实打实的纯走的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1: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苏城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嗯，八小时的武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
1: 是
3: 啊，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脉，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4: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加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1: 带骨卤脱骨脉，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充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5: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6: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那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4: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加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1: 带骨卤脱骨脉，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充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5: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6: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那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爆的什么呀？
1: 大米，妈说你爱吃大米，你不知道呀，翻身大米有多难，市长看着要抓的。哎，我跟这卖大米的，我们偷偷的跑出那市场半里路，才把这种买卖给做成了。
2: 哦，
1: 哎，周末咱那蒸大米吧。
2: 行。
1: 哎，妈，我不会蒸，你教我呗。
2: 教教，这回你可能了，学什么一学就会。
1: 行，那我现在就做啊。
0: 哎，翠花，先不忙着做饭，你来，我有话跟你说。来。翠花，哎，你坐下，我跟你说个事儿。翠花，我的工作安排下来了，我分到康熙公社了。
1: 啊？
0: 哎，翠花，你别着急，哎，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说嘛。是这么回事儿，我不是工农兵大学生吗？按上面的规定，就是社来社去。
1: 你咋又要回到农村了呢？那不行啊！我那些姐妹都知道，这我嫁到城里，都成了城里人了。你说你这学了三年又回去，那我回去跟我那姐妹咋说呀？哦，说你那个没学好，犯了错误，打成右派了，我这脸往哪儿搁呀？
0: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怎么和右派扯到一块儿去了？
1: 这难道不是啊？哎，你们城里人要不是犯了错误，能下放到乡下去吗？地富反坏右，这前四个那都是说我们农村的，就最后这一个这一右不就是右派吗？那都是你们城里发配到我们乡下的呀。哎，你说你这又发配到乡下，要不是你出身不好，那就是右派啊。
0: 和右派没关系，这工农兵大学生社来社去，这个大家都知道。
1: 那大学生都得社来社去吗？
0: 这个倒不一定。
1: 那就是了，那就是他们欺负你。你啊，你就是太老实了。你跟我说是谁说的，我找他去。
0: 哎，翠花，翠花，这是我自己要求的。
2: 翠花，你看你就这个急脾气，听陈志说嘛。
1: 哎，你自己要求的、
0: 啊、
1: 你安的啥心呢？你这好不容易进城来了，真要回乡下去。我不回去，我就在城里过，我不想在乡下过了。
0: 哎呀，翠花，咱不回少寨了，咱们就回康熙，在公社里，那儿离你们家近。再说你爸你妈都老了，家里就你这么一个闺女，咱们离得近了也好孝顺他们呢。
2: 对
1: 呀。哎呀，用不着你孝顺，我家里有六个哥哥呢。哎呀妈，这陈志要回乡下去，你就好不容易进城了，你也不管管。
2: 这事陈志跟我说过了，开始我也不同意，可他确实是为你和你家考虑的。
1: 我用不着，反正我不回去。
0: 哎，也好，你要实在不想回去啊，那你就跟妈在城里过，我一个人回去。就这样吧，只要组织上决定了，我就回去。该做饭了，做饭吧。
1: 哎，回回回回，能不回吗？你回去我能不回吗？我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受罪吗？真是的，你说刚进城这又回去了，啥时候走啊？不好收拾东西。
0: 不慌，在回去以前啊，还有件事得办一下。
1: 啥事儿啊？
0: 翠花，咱们的婚姻到现在还不合法呢，我毕业了，咱们该去登记了。
1: 真的？
0: 真的。
1: 陈志，喜欢死你了。
2: 这傻孩子，好孩子。
1: 做饭做饭。
0: 行
1: 行，
3: 来，你们俩坐来。
1: 哎，
3: 啊，来，坐好，来，头稍微靠近一点，来，这姑娘往那边靠，对，
1: 哎，
3: 来，小伙子高兴点，来，笑，好，来，再靠点，再靠点，往那边靠，哎，对，头靠点，好，好，笑一个，看这儿，看，
4: 给，恭喜你们了，祝你们恩恩爱爱，白头到老。
0: 放心了吧。
5: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快出来呀！四人帮被打倒了，四人帮被打倒了。

1: 这个地方粉碎了，现在革命形势大好啊！年轻人，好好干。毛主席说得好，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0: 陈志，啊，你这是何必？
2: 什么何必呢？
0: 想升迁，想曲线救国，你这赌注下得太大了点吧？万一将来回不来呢？
2: 不如你。 一块抹布，一个拖把，就给领导留下了好印象。哎，不过，愿不愿意让我告诉你个秘密啊？
0: 说什么秘密？
2: 这大人物啊，从来都不会给人端茶倒水的。<笑>
0: 那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
2: 嗯，
0: 这大人物啊，都是从小人物做起的。
2: 再见。
0: 再见。
2: 孙老师，孙老师，
3: 陈志，进来坐吧。
2: 我不进去了，孙老师，我是来向您告别的。
3: 什么？你要去哪儿啊？嗯，
2: 不是我自己，是我们家，我要去门上工作了，所以我们家要搬家了。
3: 啊？你要去农村了？
2: 孙老师，这几年翠花给你们家添了不少麻烦，您原谅她吧，她也不是故意的。陈志。
3: 你是为了他，才回农村去的吗？也不是，我喜欢那儿。你呀，真是用心良苦。我知道你是为了他，也是为了还给我们家一个安宁，所以才去农村的。我要谢谢你。不过，我还是有几句话要说。嗯，
2: 您说。
3: 你们家就你一个儿子，从小你父亲就对你寄予了厚望。 我也觉得，在咱们宿舍大院这群孩子里，你是最有出息的一个。可我没想到，你会这样选择你的婚姻。你是知道的，一个人的婚姻可以成就一个人，也是可以毁了一个人的。你自己去懂吧。
2: 谢谢您，孙老师，我自己会努力的。孙老师，再见了。

0: 你好，你好，我姓李，咱们康熙公社党委书记，你就叫我老李。来来来，快快快，放着不动去。
1: 一大早上，县里就来电话，要我来接你。他要我关照好咱们公社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啊。
2: 老李，我是来学习和锻炼的，不用给组织上添麻烦。
0: 哎，看这话说的，我们高兴都来不及了。实话告诉你吧，这么多年，咱们公社出去十几个大学生，至今为止啊，你是第一个回来的，你是咱们公社人才，是宝贝啊！哎，咱们先回公社吧。哎，
2: 好，
0: 欢迎你们。
2: 好，
0: 走走走走，到咱们公社你看一下。
3: 陈哲同志，也在公社革委会党委办公室里工作，锻炼上几个月，随后给你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2: 老李同志，我在地区向地革委提出来了，我就想回咱们公社中学去当老师。
3: 算一算，这不是开玩笑吗？你是大学生啊，是到咱们公社的第一个大学生啊，怎么能让你当教师呢？而且县里和地区啊多次明确的指示啊，你要去当个教师，那我们不就得挨批评了？你就先在党委办公室里锻炼几个月，随后我们再研究你的体感问题。
2: 哎呀，不行，我又不是党员，怎么能去党委办公室工作啊？
3: 你不是党员
2: 啊？
3: 这么优秀的同志怎么会不是党员呢？哎，这样吧，你马上写个入党申请书，我们支部开会马上研究发展。你写个入党申请书吗？
2: 上大学的时候写过一次，我们班的党支部认为我不够党员条件。
3: 哎，你能志愿到农村来工作就已经够条件了。哎，我怎么听说你家属是农村的？
2: 对，他是少寨的。
3: 哦，你看，你看，这就够条件了嘛，够一个优秀共产党人的条件。原先好多知青找了农村的媳妇，一进城啊就把人家给甩了。你看看你，大学都毕业了，还没甩。

0: 要自己的老婆，这还不够条件呀。申请书既然已经写过了，他一定会随着档案材料转过来的，你就不要再写了。我们啊，尽快的研究发展这个事儿。
1: 老李同志，我离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还差得很远呢。
0: 一个共产党员所具备的条件，我认为你都具备了。你放心，我们下次支部会就马上研究发展这个事情。哎，对了，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1: 那老李同志，我去公社中学当老师的事儿，组织上能不能再考虑考虑啊？我喜欢当老师。
0: 哎呀，小石同志啊，这个事儿以后就不要再提了，这个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啊。
2: 翠花，
3: 哎，
2: 你这是干啥呢？
3: 啊，我想搭一葡萄架。哎，对，你看咱这片地多好啊，想种啥种啥，这样还可以养鸡养兔子。哦，在那儿以后要搭个猪圈啥的也行。哎，我可问了啊，没问题，干啥都行，还是在乡下好。哎，那熏孙子要在，都气死他。
1: 你看你都离人家那么远了，还惦记这事儿。家都拾掇好了
3: 啊？好了好了。
1: 妈呢？
3: 哦，在屋呢。
1: 咱们也该收拾收拾，回你家看看了。
3: 哦，那行，那回头再弄。
1: 好。
4: 盼月亮的可把您给盼来了。
1: 爸，我毕业了，回来了。
5: 好啊，大学生毕了业回来看看，没忘本啊。分哪儿工作了？
1: 我回公社了。
6: 哎，回公社了？你给发配回来了？
1: 妈，不是发配，是我自己要求回来的。
6: 这你在学校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
3: 妈，你别胡说了，陈志真的没犯错，他自己要求回来的。
6: 这孩子，你是疯了你还是傻了呀？好容易从这出去，你怎么还回这儿来了呢？你看，
7: 亲家母啊，陈志啊，他是想挨着你们近点儿，也好孝敬你们。
8: 婶子，您这话说的，我妹夫他又不傻，家里边六个哥哥呢，用不上他干活啊。
9: 那早知你要回来，你当初出去上学干啥呀？
6: 是啊，你看看，
5: 陈志，这没外人，都是咱们自己家的人啊，说话不用避讳。你真是没犯错误，让人家发配回来了。
1: 爸，真不是，是我向地革委要求的。我觉得吧，我们家人单，咱们家人多，离得近点也好相互照应。
5: 那你到公社干什么工作呀？
1: 我原来想回公社中学教书，可公社非让我去党委办公室工作。
5: 你在学校入党了？
1: 没有，公社说马上发展我。
5: 哦，陈志，这一步走对了。自古成大事的，那都是一步步从最底层爬上去的。
6: 是是是，
5: 你们知道刘备吧？那卖过草鞋是吧？那朱洪武、朱元璋是吧？要过饭，当过和尚，后来怎么样了？那都皇上了。这叫什么呢？这叫吃的苦中苦，才得人上人。陈志啊，在村里的时候我看不出来，我就跟你说，那时候你不能吃苦，真的。没想到你有这么大的志向。
1: 爸，我没这个意思。
5: 哎，我知道这好多话是不能说出来的，是不是？自己家的人嘛。哎，那陈志啊，在公社里谁找你谈的话啊？
1: 老李头啊。
5: 嘿嘿嘿，爹就放心了，知道老李头和爹的关系吗？他是爹的老伙计，知道吗？他每次下乡到咱们这儿来，都是在咱们家吃啊喝的。行了，回头我给老李头打个招呼，让他好好照顾你。
1: 爸，不用。
3: 爸，你别跟那叨叨了，回家吧。
5: 说的人呢，杀猪宰羊。
1: 好，
5: 解封走。

我们家这翠花啊，不懂事儿，从小呢让他爹给惯坏了。

0: 做到做不到的地方，你该说说，该骂骂。嗯，翠花这孩子可懂事了，又勤快又能干，还会过日子，是吧？哎，拿着。咦，
1: 这是啥呀？
0: 这叫牙刷，刷牙的，知不知道？这城里人呐，都天天刷牙，那牙刷的可白了啊！咱农村人那不讲卫生。
2: 知不知道咋刷呀？不知道。哎，
0: 出来，给你给我出来，快快快！我教你们。
2: 要说起来，你到下面来这一步呢，算是走对了，是吧？不过到咱们康熙来呢，也有好处，也有坏处。有好处呢，就是爹当了这么多年的大队干部，公社里的人都熟，是吧？嗯，也有一些很好的关系，啊。 比如说老李头，哎，他就是一个，将来他们会提携你，帮助你，有点事儿了，他们会帮你。坏处呢，就是爹当了这么多年的大队干部，也得罪过不少人，是吧？弄不好他们会给你小鞋穿的。不过你不要怕，啊，就凭爹这点在公社这点关系，我有办法整治他。
0: 哎，好，都拿好了，来来来，看你姑姑教你们刷牙，来来来。
3: 白不白啊？哎，以后你们天天刷牙，这牙也会白的，那嘴里也就没味儿了，一定要讲究卫生，知不知道？来来来来，都使劲刷啊！我真没想当干部，我就想找个安安静静的地方，老老实实工作。我不适合当干部，我一听那些复杂的关系，头就疼。
2: 哎，那你不当干部，那想当啥呀？
3: 我想去公社中学当老师。
2: 你说你这孩子这是咋了？那放着干部不当去当孩子头去？那你要想当老师，那行啊，那当时干嘛送你去上大学呀？是不是啊？你说一声，我直接去送你当老师不就完了吗？你现在是大学生，不要忘了啊！这样按过去说，这就是金榜题名了。金榜题名不当官，还当什么呀？
0: 哎呀，你看我们这毛子，这多大味儿啊！
4: 咱还经常在这院子里头吃饭啥的，啊，咱呐把厕所搬到外头去，人家那城里那厕所都在院外头。
5: 挪外边，那不太方便吧？
0: 咋啦？晚上接个手还要开大门呢。哎呦，大哥，那才几步路啊？
4: 挪外边，那不成公用的了，南来北往都用咱们呀。
0: 哎呦，二哥，那咋的啦？你还怕咱家那份攒多了呀？
3: 哎呦，咱乡下人呢，就是见识短，还怕这肥水流到外头去啊？
2: 爹岁数慢慢的大了，这一年一年都不如一年了。是，现在爹还掌着这个权，可是你不知道，这里头有危机嘞，
3: 有人是蠢蠢欲动，想抢班夺权嘞。
2: 爸，要说起来，您老岁数也不小了，也该退休，在家享享清福了。
6: 你以为爹是为自己掌这个权呢？你以为爹愿意掌这个权呢？
2: 真是的，
6: 爹不掌着这个权，你能上大学吗？咱们这老张家这一大家族，能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吗？他跟姑姑也过得好吧？好，挺好的。哎呀，小两口可好了。嗯，真是这次到下边来工作，原来是想把翠花留在城里的。啊，翠花一定要陪他来。 你说，这孩子多懂得体贴人呐！应该的，这应该的。这女人呐，就得知道疼自己男人，是不是？亲家，您喝水啊。亲家母，他们也该要个孩子了吧？是该要了。 我都急着抱孙子了，
0: 哎呦，别说你了，我也着急了。啊，这地下这。

0: 屎。哎呦，到处都是，这不一不小心他就踩着了，这多不卫生啊！啊，这要在城里头，人早就跟你打架了。鸡都得圈起来养啊。哎呦，真是的，这在城里待惯了，这啥都不习惯，真是不知道你们咋过的。
1: 翠花，翠花妹子，
0: 哎呦，
1: 来了，
0: 三喜嫂子，
2: 来来来，快快快，哎呦，都来了，
3: 城里鸡都来了，
2: 来了，
4: 妈呀，哎呦。瞧瞧你们瞧瞧啊，这还是咱们翠花吗？在城里过了几年，打眼一看就是城里人。哎，瞅瞅瞅瞅这小脸儿啊，倒是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啊，这跟抹了粉似的，我看我想亲一口。
0: 三喜嫂子，看你说的。哎，不过三喜嫂子，不是我说你啊，你这年纪不大，你说你这就在后边盘这么一嘴儿，好好捯饬捯饬，保准啊让咱光前哥爱死你。翠花，你怎么瘦了呀？城里饭好吃吗？你看啥瘦了胖了的，咱以前长得那叫地瓜膘，这进城以后就不怎么吃地瓜了，地瓜膘不就没了吗？
5: 哎，看看看看看看你这衣服又漂亮又好看，你穿着多合适呀。
0: 不是我说你嫂子，你瞧你这身衣裳啊，多土啊。改明啊，赶集的时候你叫上我，我到集上去帮你参谋参谋，弄一下。
4: 哎呀，光听你说话了，俺妹夫呢？
0: 在那屋里跟我爸说话，说正事呢。
6: 哎呀，爹啊，一年年年纪都大了，这些日子我还一直在犯愁呢。是啊，咱们张姓里头还真没有一个能接我的班的。这帮年轻人，你是知道的，那看得见的。是吧？现在好了，爹踏实了，有你了，你在公社当干部了，咱们张姓有人了，有靠山了，我谁也不怕了，知道吗？嘿嘿，陈志啊，要说起别的来，爹不如你的学问大，不如你的学问多，可要说起当干部来，论起当干部来，我跟你说，别看爹一个小小的大队干部，你还真得向爹好好的学。
7: 那是那是。
6: 你看这当官啊，有按部就班的往上爬的，也有呢连跳三级的，是吧？咱就说公社书记啊，这官不算大啊，顶多也就算一个科级了。可是你知道爬到这个公社书记这个位置上得需要多少年吗？
7: 多少年？
6: 三年一小步，一年不落，一步不落，得30年。
7: 啊！
6: 你看，我给你算算啊。你现在是办事员是吧？办事员，三年呢，提成宣传专干；再三年提成民政专干；再三年提成组织专干；再三年进党委，提成宣传委员；再三年提成民政委员；再三年提成组织委员；再三年你提成分管农业的副社长；再三年专管民政的副社长；再三年提成专管组织的副社长；再三年提成副书记。
7: 您快别说了，我可不想把这一辈子都耗在这上面。
6: 那是啊，你耗在这上哪成啊？那耗到老了是不是啊？你必须连级跳。你看啊，爹给你絮叨絮叨这个公社的这些人，哪些人是必须依靠的，哪些人必须是团结的，哪些人必须要警惕的，这就是毛主席说的那些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你看啊，这个大老李这是无产阶级，
8: 全家为陈志结婚，啊，我这心里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咱们老张家在公社里头有人了，有当官的了，都站起来，举起杯来，祝贺陈志高升啊！啊，来，
7: 爸，我不会喝酒。那
8: 当官不喝酒还行啊？来，
0: 就喝两口。
8: 往后这官越当越大，那更得喝。来来来，练练练练练练。
7: 谢谢妈。哎，
6: 喝了，喝了个。哎。

0: 这么笨的。哎呀，翠花，你知道晨晨这回是为啥回来的？
1: 爸，你不是说过了吗？

0: 他乡守住你好好的过日子，你可得好好的珍惜他。
1: 爸，我哪有不珍惜了？
0: 谁的闺女谁知道？你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这个脾气，顺着你的什么都行，这呛着了，这马上就撂蹶子。
1: 啊，
0: 翠花啊，往后我是有家的人了，女人要以男人为大，更别说真正实实个干部了，是不是啊？往后啊，待人处事啊，里里外外都要听他的。
1: 凭啥呀？那不是说男女平等吗？
0: 就照爹说的办。陈志这孩子呢，前程远大着呢，你得保着他一步步往上升啊。连自己的老婆都不听他的，那外人还能尊重他吗？我得给你提个醒了啊，别以为你离着家近啊，这有人给你撑腰，往后只要你们两个闹了别扭，肯定是你的错。我告诉你，我要知道了，别怪我骂你啊。
1: 行，知道了，知道了。
2: 回吧，
3: 回吧，哎，
4: 慢点，
5: 慢点，
4: 慢点，
5: 慢点，慢点，
4: 哥。
1: 做啥呢？你们问没问他怀上没有啊？
0: 那是你们女人的事儿，我一个老爷们怎么问呢？咋了？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哎呀，我这忙的，我没顾上问。赶紧的吧，赶紧怀上一个吧，怀上一个孩子呀，这家就安稳了。
0: 你还怕他们过不下去啊？
1: 不是吗？我就怕这陈志。你说这万一这官越当越大，他要变了心咋办呢？你看这陈世美，当了驸马不就变了心了吗？
0: 陈志不会，我怕是咱们翠花。
1: 翠花，翠花不会，自己的闺女还不知道。不过呀，他要变心，咱不怕他。你看这一大家子，他得掂量掂量。
7: 洗脚了。哎呀，你别动，别动。
8: 我
7: 自己来。哎呀，你别管，你看你的书，我来啊。我爸都嘱咐我了，以后这家里啊，以你为大，你啥都不用做，都交给我。横草不用树，牛皮倒了你都不用扶。
8: 哦，你想让我做剥削阶级，让革命群众打倒我呀？
7: 我愿意。我爸说了，让我护着你，你好好做这一官，一步一步往上升。

范畴呢？咱们张相里头还真没有一个能接我的班的。这帮年轻人，你是知道的，你看得见的。现在好了，爹踏实了，有你了，你在公社当干部了，咱们张相有人了，有靠山了，我谁也不怕了。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

0: 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

0: 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 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湿，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

0: 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3: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说你这孩子这是咋了？啊？那放着干部不当去当孩子头去？那你要想当老师那行啊，那当时干嘛送你去上大学呀？是不是？你说一声，我这就去送你当老师不就完了吗？
1: 哎，你说你，你不睡觉你起来干啥呢？
2: 我睡不着，出来看会儿星星。
1: 哎呀，你成天看星星，就知道看星星，睡觉睡觉。
2: 哎，翠花，翠花，你来来来，你陪我坐会儿，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
1: 啥事儿啊？
2: 哎，你坐下。

0: 事儿，你咋不说了呢？
1: 翠花，我去公社中学当个老师好不好？
0: 啊？
1: 你看啊，我在公社里啊就是个小办事员，成天被人家呼来唤去的没意思，我当个老师多好啊，我们家几代都是教师，我也喜欢这一行。
0: 你说你咋了你啊，这好好的官不当，咋想起来当老师了呢？老师有啥可当的呀，当一辈子那也就是一个孩子头。
1: 可我不是官，我就是个办事员。
0: 你现在不是，那以后你肯定是啊。哎，听我跟你说啊，这全公社呀，就回来了你一个大学生，我就不相信他们不提拔你。你放心，他们要是不提拔你啊，我去找他们。
1: 可是我不想干那个，我也不适合干那个，我就喜欢清静。翠花，我不是干大事的人，咱们只过咱们自己的小日子不好吗？
0: 陈志，你这是咋了你？哪个男人不想有出息啊？一家人都指着你呢。那全家人供你在城里上学，你一回来高阶远迎的，那为了啥呀？全村的人都知道我找了一当官的，真是推着我走，牵着倒退，那不让人笑话？
1: 我又不是为你们村里人活着的。
0: 那你为谁活呀？那人活着那不能只想着自己啊。哟，行了，你别在这坐着瞎想了啊，赶紧回屋睡觉吧。
2: 别瞎想了，
3: 睡觉啊。
4: 我的父亲就此走上了他的仕途，尽管他不喜欢、不习惯、不适应，可是一切都很顺利。用我姥爷的话说，前世修行的好，就是坐火箭了。
5: 祝贺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陈志同志啊，到咱们公社以后的表现大家是有目共睹的。经过县委县革委会研究决定，陈志同志正式成为咱们康熙公社党委委员、革委会委员，分管农业，

0: 陈志，上面啊催着要咱们这个季度的棉花播种亩数，你统计出来了吗？
1: 没有，有几个大队啊偷偷拔了棉花，改种了玉米。我昨天刚去处理了这事儿，让他们又把棉花栽上了。哎，
0: 这也难怪呀、啊，种一年的棉花吃原子粉二斤，哪有积极性啊？哎，这你可不敢写到材料上了，上面知道可了不得，要严查的。你把材料整理好，下班以前交给我啊！你忙吧。哎。

0: 是要生了吧？
1: 哎呀，快快快，进屋躺着去，我叫人把你送医院。走。
0: 哎呀妈，不用啊，那个水已经开了，刀我已经煮好了，一会儿你把那脐带给割了就行。
1: 胡闹啊，这怎么行？快快，我去叫人去，快躺。
0: 妈，不用花那冤枉钱。我妈生我们哥七个都这么生的，
1: 现在不是过去了，你快快听话，躺着啊。
0: 好好好，
1: 快点。哎
2: 青花，
1: 快看看是个小子，你抱抱。
2: 我能抱吗？
1: 来来来，
2: 抱抱抱抱。
1: 又不会抱的，
3: 彭浩，哎哎哎，对，你当爸爸了，
1: 看看多好，多好。
4: 这就是我，我的出生，在我父母之间多了条使他们关系稳固的纽带。
5: 是像他爸，像他
6: 好，
5: 像他爸也像一像，都像他，有点儿。
6: 你看看，
7: 长得像翠花，
6: 是吧？
7: 像翠花，
8: 像他们俩，
6: 又哭了是吧？闹了是吧？
8: 放心了，
9: 放啥心了？你啊，
6: 有这孩子了，有咱这大外孙子了。
9: 晨晨啊，
10: 哎，
9: 给这孩子起名了吗？
10: 起了，叫大志。
6: 哎，不是这儿子怎么能跟爹叫一个名呢？
10: 妈，我们家没那么多讲究，我就希望这孩子将来啊有更高远的志向。
9: 好，这名字起得好。你看你叫陈志，就这么有出息。
11: 他叫陈大志。那将来更有出息啊，有大出息啊，是不是？我这外孙子将来能当大官儿。
12: 欢迎你啊，王主任，
13: 辛苦啊！
12: 欢迎啊，
13: 欢迎。陈志啊，
10: 王主任，
13: 我听你们县委书记说了，你这个新来的大学生工作时间不长，但是干得很不错，不容易。
10: 是，那是领导表扬我，我还差得远呢。
13: 小志是挺不错的，能吃苦耐劳，能扑下身子来和社员打成一片。嗯，
12: 好。
13: 哎，王主任，咱们到会议室吧。
9: 陈志，
12: 到那行，
9: 不简单呐。
10: 什么不简单？
9: 都党委委员了，果然是捷径啊！
10: 随你怎么理解吧。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总之，今年的农业形势可以谨慎乐观。再有就是，关于如何进一步提高农民劳动积极性的问题啊，这是我自从分管公社农业以来一直在探索和努力的。我也希望领导和同志们多给我提一些意见和建议。我的汇报完了。
13: 陈志同志到这儿才一年的时间，情况掌握得这么细致，说明了什么？说明做了大量的工作，不容易。我们刚从刺绣公社过来，那里的情况嘛，我们拿那里的情况和现在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我们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小马，
14: 哎，
13: 别忘了把我的伙食费给补上。
14: 交过了。
13: 哦，
12: 王主任，你准备下午还去哪儿看看啊？
13: 原定的计划是去南望公社，是吧？
14: 哦，好。
13: 哎，陈志，
10: 王主任，
13: 走到你们家去看看。
10: 上我们家干什么呀？

0: 我听小马说，你的妻子是你在农村当知青时候找的。我看看你欺负人家没有。
1: 王主任，我爱人一个乡下妇女，没见过世面，就别去了。
0: 哎，你这想法不对，你嫌弃人家。我更得去看看。
2: 我带你们去。王主任，你别听小陈的，人家两口子可恩爱了，全公社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羡慕的。这不又添了个大胖小子。
0: 走吧。

0: 翠花，
1: 哎，领导来看你来了，王主任。
2: 这就是你说的翠花同志啊，
1: 我爱人。
3: 我就是陈志屋里的。
2: 好啊，多么朴实健康的劳动妇女啊！在这个院子里是吧，种种菜，养养鸡啊，保持着跟劳动人民的血肉联系。
1: 好，妈。
4: 哎，
2: 那是你母亲？
1: 对，我母亲。
3: 哦，妈。
1: 妈，这位是地革委的王主任。
3: 王主任好。
2: 老人家身体好吧？
3: 好好。
2: 您养了一个好儿子。
3: 谢谢。
2: 哎，你们家儿子呢？
3: 在屋睡觉呢，我抱给你看看。
2: 啊，不，让孩子睡吧，不打扰。
3: 那行，
2: 咱们在院里
3: 坐吧。
2: 院里啊，院里坐。来来来来
3: 来。
2: 老人家，在这儿的生活怎么样啊？
3: 很好，我喜欢这里，比城里清静。
2: 和这个农村的媳妇儿相处的怎么样？
3: 好，好，比亲闺女还亲呢。
2: 你呢？跟这个城里的婆婆相处起来有什么矛盾吗？
4: 肯定有啊，这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呀？
2: 那如果有了矛盾，你们怎么办？
4: 吵呗。
2: 吵
4: 啊！
2: 这真吵，
4: 真吵。他们根本就吵不过我，特别是我妈，每次啊，我跟陈志吵架，我妈都向着我。
2: 好啊，我很感动啊，我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典范。啊，老人家呀，好，
5: 真的小日子过得不错呀，
1: 是不错。
5: 但知道也许我妈的消息吗？
2: 而且对待爱情，
5: 我经常和她通信。她现在处境不太好。
2: 多少反正的资金？
5: 她怎么了？她不是分到省革委了吗？
1: 就是分哪儿分坏了。
5: 那里头有他爸过去的老对头，他一去就给他弄到农村蹲点去了，而且还是一个人。他一个人在农村生活啊，这哪行啊？哎，
2: 大姐，不打扰，
5: 我给你商量个事儿。什么事儿？请两天假，跟我去看看他。
2: 来来来，走，咱们
1: 为什么叫我跟你去？
2: 看看，
5: 老同学嘛，
1: 同学多了。
5: 不，你和他关系好吗？
1: 明明是你一直在追他，干嘛叫我一块儿去？
5: 跟你说实话吧，我一直想去看他，可他不同意。如果你跟我去，我相信他一定会答应。
1: 我不去，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5: 也不关心他？
1: 不关心。
5: 陈志，你可是一再让我刮目相看，真不关心。
6: 我父亲听了马庆生的话，心里乱极了。父亲不相信叶秀罗会与马庆生通信，可叶秀罗的处境让我父亲很担心。他想跟叶秀罗说点什么，也想为他做点什么，可父亲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我妈和我奶奶。那一夜，父亲看了一晚上的星星，最后也只是长长的叹。

0: 陈志同志啊，是我们这儿非常优秀的同志，他主管农业，他先。
1: 老李，找我，好事排了，正忙着呢。
0: 这就是陈志同志，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冰河豹。

0: 报社的记者小旺小弟。
1: 好，陈同志您好。
2: 啊，你好。哎，你们好，有事儿啊？哈哈，
0: 他们是专门来找你的。
2: 我怎么了？
1: 陈志同志啊，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听说您的爱人是农村人，您现在当了干部，仍然不嫌弃您的爱人。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体现了你个人的高尚品德。我们今天来想跟您做个采访。
2: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是我个人的私事儿，对不起啊。
0: 哎，来，你先坐下。这也是党的工作嘛。
2: 哎呀，老李啊，这不是党的工作，这就是我个人的家事儿，和别人没关系。
0: 小陈，你看你说的，在社会上谁家的家事和社会没有关系啊？前几天我去地区开会，碰到了王东进主任，王主任就讲了，从咱这儿回去了以后啊，一直想把你树为典型啊。在以前呢，也有好多知青找了农村的媳妇，可一进城就当了陈世美，唯独你依然两口子是恩恩爱爱呀，是道德的模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哦，这就是王主任介绍过来的。
1: 就是您大学毕了业又自愿回到农村，还和农村的妻子非常恩爱，不抛弃他，大家都觉得您这可太不容易了。您到底是怎么想的？
2: 小王同志啊，这不存在抛弃不抛弃的问题，我们两个人有感情。哎，同志你不要记好不好，我这不是在接受采访，我只是想说明一个基本的事实。事实上不是我抛弃不抛弃我爱人的问题，而是我爱人抛弃不抛弃我的问题。哎呀，这么说也不对，那两个人有感情还谈什么抛弃不抛弃的呀？想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爱人他牺牲了自己照顾我全家，要不然怎么会有我的今天呢？哎，同志你不要记了好不好，我没答应接受采访。
3: 你再跟老郭说一下，这事情得抓紧，不要找什么客观原因。
4: 好吧，把这给带去。
5: 哎，好吧，那我走了。
4: 好。
6: 王主任，今天的报纸。
7: 哦，好，小马。
3: 哎，小马啊，你这位同学可真不简单啊。啊，看看。
6: 哈哈，陈志啊，确实我也得向他好好学习。
3: 我上次看你们见面的时候啊，有说不完的话，关系很好吧？
6: 我们是好朋友。
3: 在学校的时候呢是好同学，那工作起来就要互相帮助。
6: 是。
3: 啊，对了，有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你，你们同学当中有没有一个叫叶秀罗的？
6: 有啊，是我们班的。
3: 啊？有这么巧的事？
6: 王主任，您认识他？
3: 何止认识，他的父亲就是我在部队时候的老首长，是叶司令把我引上了革命的道路。我这个名字呀，都是他父亲给我起的。我当时在农村时候起的名字叫发财，后来叶司令说，我们干革命工作，不想升官发财。恰巧我们的部队要东进，所以他就说，你就叫东进吧。
8: 而且叶司令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所以说没有叶司令，就没有我王东进的今天。
6: 可是我听说，他父亲后来当了副省长，再后来就畏罪自杀了。
8: 冤案，纯粹是冤案，这点我还不清楚吗？你放心，叶司令这个案子一定会平反昭雪。叶司令去世的时候，我正好被关在牛棚里，我听到这消息，我就马上想到了秀罗，可是我干着急出不来。我被放出来之后啊，我一直在找这个秀罗，
3: 后来听说呢，被我们几个老战友在他们的帮助之下考进了大学，我的心里呢还踏实一些。哎，他在学校学习还好吧？
6: 好，他是我们班女生中的尖子。事实上我和秀罗在谈恋爱。
3: 怎么有这种事情？哎，你可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呀。
6: 王主任，您也没说过您认识叶秀罗啊。

0: 其实叶修罗在上大学的时候是挺孤独的，没有亲人，没有朋友，郁郁寡欢。是我经常接近他，关心他。后来我们俩就好了。
1: 小马，我听到你刚才说的这些，我很感动。你能在这个时候爱上秀罗，正说明你的人品。那他现在在哪儿？
0: 王主任，您别提了。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跟他一起去找学校，终于把他留在了省城，进了革委会。可能你也知道，在省革委会里有一些他父亲的老对头，他一进去就把他发配到农村去蹲点儿，现在还生活在农村呢。
1: 一个女孩子孤身一人在农村被人欺负怎么办？不行，叶司令就这么一个女儿，我得把她搬到身边来。
0: 谢谢王主任。

0: 上报纸了
1: 啊！
0: 你上报纸了。
1: 这俩记者真没职业道德。
0: 咋了？这上头写的啥呀？
1: 哎呀，你别问了，这报纸从哪儿来的？
0: 那公社老徐给我的。
1: 还有吗？
0: 那报刊栏都贴上了。
1: 报。
2: 记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陈志，不是，你看陈志，你看是陈志上报纸，哎，陈志，
3: 小陈吗？
2: 陈志，
3: 别走，
2: 你可别走，
3: 你上报纸了，
2: 你快过来看看，
3: 你上报纸了，
2: 你上报纸了，
3: 是，
2: 你是道德模范呢还是？
3: 夫妻说你
4: 给我们介绍介绍，哎呀，
2: 我们真是，
4: 我们
2: 真
4: 是学习好，
0: 妈妈，快看，你这看这上头写啥了？
5: 哟，这不是陈志吗？怎么就上报纸了？
0: 妈，人家说呀，陈志成典型了，你快看看他成啥典型了。
5: 是，这些记者净胡写。
0: 哎呦，妈，你急死我了，你快看看写啥了。
5: 写你跟陈志。啊，
0: 说我俩啥呀？哦，是不是我配不上陈志啊？
5: 没有，说你们俩感情好。
0: 真的？那妈，您快给我念念呗。
5: 说呀。你们俩一个在城市，一个在农村，结婚以后生活得很幸福。
0: 哦，哦，陈志就因为这个就成典型了。
5: 是，这算啥典型？
1: 你们怎么也看上这报纸了？完全是胡说八道，快别看了。
0: 哎哎哎，你成典型了，是不是就提拔得更快了？
1: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0: 哎，
6: 初派我来蹲点的时候，说好是半年的时间，现在一晃都一年多过去了，为什么还不让我回去啊？你们总得给我个理由吧。
7: 叶同志，我们也向上面反映过，上面的意思呢，暂时还是让你在这儿。
6: 行，那能给我调到另外一个村子去吗？调到一个有蹲点干部的村子，我不想在张营待了。
7: 为什么？
6: 我不会做饭，到了晚上，我一个人有点害怕。
7: 啊，这个好办，我们跟村里打个招呼，给你派个女孩，给你做伴，做饭嘛，可以学。
6: 你还是给我调到另外一个村子吧，哪怕只有我一个人都行。
7: 那为什么？
6: 革委会的主任那个三槐，我有点怕他。
7: 这个三槐。

0: 当了造反派了，还改不了这老毛病。叶同志，不是我们不想给你调，实在是上边安排的，我们做不了主。你放心，三魁儿，只要他敢把真事给办了，我们找公安局办他。
1: 他要是真做了，你们办他还有什么用啊？我就不该来了。

0: 翠花，翠花。
1: 哎，李书记，啥事儿啊？
2: 你来，你来，记者要采访你呢。
1: 为啥采访我呀？
2: 上回那篇报道啊，引起了轰动啊，地区团委和妇联要树小陈当典型。哦。可是记者们总觉得单单采访小陈还不够，所以说专门来采访你来了。你得给说点什么呀？
1: 我说啥呀？
2: 他问你啥你说啥呗。哦，但是要实事求是啊。啊，
1: 行行，那我换身衣，赶紧衣裳。
2: 别啊，就这挺好啊。哦，咱们走吧。
1: 那行，走吧。
3: 我们家陈志怎么能嫌弃我呢？我告诉你们哈，就在家里头啊，我吃剩了的，那我们家陈志还吃呢。哎，他在外头啊为人民服务，那在家里头呢，他为我服务啊。这家里头不管啥活，他都抢着干。哎呀，这起五更睡半夜的，特别辛苦。
4: 翠花同志，嫁给陈志，你觉得幸福吗？
3: 幸福，当然幸福了。我经常半夜里我都笑醒。
0: 翠花，你干啥呢？赶紧回家。哎呀，
3: 你来的正好。刚才记者同志啊，他们问我说幸不幸福，我跟他们说当然幸福了。哎，你赶紧跟他们说说，你娶了我以后你幸不幸福？快跟你说。哎呀，
0: 孩子在家里闹得厉害，好像发烧了。
3: 真的？哎，那记者同志就到这儿吧啊。
4: 哎，翠花同志。
0: 哎，翠花，翠花，你别跑了，我骗你的，别跑了。啊？
3: 孩子没病啊？
0: 没病。
3: 哎呀，那你干啥骗我？你看你，这我好不容易接受记者采访，我现在回去再跟他们说去。哎，
0: 翠花，你别去了行吗？你为了我。
3: 我就是为了你我才说的呀。
0: 我不要，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贬低你，抬高我。
3: 哎，我不怕，我喜欢。
0: 可是我不喜欢。翠花，咱俩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咱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不要拿出来张扬，我觉得很丢人。
3: 跟别人求还求不来呢，你还就是跟别人不一样。那行吧，那既然你不喜欢，那我就不再说了。那我回了啊，你早点回来吧啊。我的
5: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

0: 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技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

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

0: 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机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除外机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外机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机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外机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机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

0: 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2: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0: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

0: 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0: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叶修罗，马青生，你怎么来了？我不是在信上说了不让你来吗？我是来接你的。
1: 叶修罗，你别再坚持了，不是我要接你。我是奉命而来的，
0: 奉谁的命啊？
1: 王东进，你王叔叔，他现在是滨河地革委副主任、地委副书记，主持工作呢。
0: 你也认识王叔叔啊？
1: 啊，我是他的秘书。王叔叔听了你的事情以后啊，特别着急，本想亲自来接你，可是工作繁忙，实在脱不开身，他就派我来了。修罗，我已经打听过了。省里那些人根本就没打算调你回去，而且还打算把你的关系转到这儿。难道你就在这儿过一辈子？

0: 说了，他一定要把你调到滨河去。那地方虽然小，可是没有人欺负你啊，而且还有像王主任这样可以帮助你保护你的人，你干嘛不去？如果你不打算和我有什么关系，你放心，我绝对不勉强你。啊，小罗，小罗，难道我是那么令你讨厌的人？难道咱们俩在同一个城市生活都不行吗？
1: 马先生，不管怎么说，我都得谢谢你。不过这件事情，我还是得好好想想。
0: 别想了，王主任说了，如果你坚持不回去，他就带着他爱人何阿姨来亲自接你。
2: 是秀罗吗？秀罗来了。
3: 秀罗，
1: 王叔叔，
3: 这一晃多少年了，受苦了，现在好了，从今以后没人敢再欺负你，谁欺负你你就告诉我啊。
2: 来，哎，秀罗，
4: 快快快
2: 来。哎，老婆子，来来来，你看谁来了。
1: 哎，来了来了，秀罗。哎呀，秀罗，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阿姨想死你了。我看看，长成大姑娘样了。
5: 何阿姨，这么多年你还好吗？
1: 好，好着呢。我跟你王叔叔能活到现在，他能不好吗？你王叔叔一出牛棚，就四处打听你，问了那么多的战友，后来听说你上了大学，这才不找了。这些年，受了不少苦吧。阿姨心疼死了。
3: 哎，好了好了好了啊！我刚给她哄好，你又勾着她哭，这跑了一天了，都没吃饭呢。来，小马，来，咱们吃饭啊！
1: 好，快进来吧。来，
3: 这杯酒是为了咱们的劫后重逢啊！说好了，谁都不许掉眼泪，高兴啊！
1: 高兴。
3: 小马呀，
0: 哎，
3: 我得单敬你一杯，是你帮助我们找到了秀罗啊，头功一个，
0: 应该的，应该的。
1: 你吃，你吃吧。
5: 阿姨，红旗哥还有国庆哥呢，
6: 一个当兵，一个上学，这两个崽走了以后啊，我这家里头真是空的慌。这下好了，你一来啊，我们家又有孩子了。以后啊，就住在阿姨这儿。
5: 不，何阿姨，我不能在这儿住，不好。
6: 哎，干嘛和阿姨客气啊？你忘了吧？他小的时候啊，只要一来阿姨家，根本就不愿意走了。他爸爸跟王叔叔开玩笑，还说把他给我做儿媳妇儿的。
3: 现在不能这么说了，小马在这儿。
6: 小马在这儿怎么了？
3: 你还不知道吧？这小马跟秀罗在谈恋爱。
0: 王主任，那八字还没一撇呢，您看您就跟阿姨乱说。
6: 哎呦，你这个小马，你怎么不早说呀？该打。秀罗，你的眼光挺不错的。小马这人聪明老实，又有眼力劲儿，又很会照顾人。我说呢，给小马介绍几个他都不答应呢，他是看上咱们家秀罗了。
5: 何阿姨，我和马庆生只是一般的同学，真的。
3: 啊，对，普通的同学关系。孩子们的事情我们不管。秀罗呀，
4: 我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你父亲这个案子很快就会平反。
5: 真的？
4: 那当然。
5: 当初我父亲不是被开除党籍了吗？
4: 那是四人帮一伙搞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很多老干部都平反昭雪了。我跟那些老战友啊，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具体的事情嘛，小马已经开始跑了。啊！我说小马这段时间工作这么积极啊，是为了自己的老泰山。
7: 王主任，您看，您看您说的。如果您不说呀，我还真不知道那就是秀罗的父亲呢。哦，
4: 来来来来，吃吧吃吧，来来来来，尝尝这个啊。
8: 你刚才干嘛那么说呀？
9: 我说什么了？
8: 说我们俩怎么怎么了？
9: 是这样，我一直在为王主任为你父亲平反的事找他的老战友来忙活，又是我积极建议把你调到这儿来，所以王主任看出来了，他就问我是不是爱你。我就如实回答了，我在别人面前我从来不否认我的感情，我爱你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我这算撒谎吗？
8: 算了，你别说了行吗？今后不要引起别人的误会。啊，
10: 来，叶秀罗，就这儿，你看这还行吧？嗯，
5: 挺好的。
10: 王主任想得很周到，旁边呢就是市警卫室，另外呢这离食堂不远，而且这还挺清静的。
5: 谢谢你啊。不早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我也得收拾收拾了。
10: 哎，我来，反正我闲着也没事。
5: 不用了，我来。
10: 没事没事，我来。
5: 马先生，嗯，再见。啊。干嘛？
10: 秀罗，
5: 放开！放开我！你别过来！你过来我就喊人了。
10: 叶秀罗，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你为什么对我这么狠心呢？你让我怎么做才能让你爱上我？
5: 马启生，如果你觉得你这样做我就要嫁给你的话，我宁可再回到农村去。
10: 好，好，秀罗，对不起，我太心急了。不过你放心，我一定让你知道，我是值得你爱的。再见，你早休息吧。

0: 我走了啊。
1: 哎，
0: 大师，
1: 大师，
0: 来跟爸爸再见。
1: 你爸爸招招，
0: 再见，招招手。哎，好，再见。哎，我走了啊。
1: 哎，
2: 那先这样，来带把伞吧。
0: 哎呀，带伞干什么呀？这么好的天，
2: 这没准变天了呢，带着吧。
0: 不用不用，带着它累赘。
2: 哦，哎，你说这一年都没回滨河了，还真想回去看看。
3: 翠花，
2: 哎，
3: 就让陈志带你去玩玩。
2: 哎，那哪行啊？这不得看大志呢吗？
3: 大志，我给你看着。
2: 不用了，多一个人多一份开销。哎，快走吧，快走吧。
0: 行。
2: 啊，你路上骑车小心点啊。
0: 放心吧。
2: 哎。
4: 来，秀洛。哎，这就是你工作的环境啊。看一眼。其实你每天的工作呀，也很简单，就是管理咱们的内部资料。原来这有一个姚阿姨。刚退休，所以你来的正好。这个地方比较安静，你可以静下心来学点东西。如果有什么新的想法，你再告诉我，我给你调。
2: 不用了，这儿挺好的，我会在这儿好好工作的。
4: 另外，叶司令这事情呢，我们正在抓紧联系。我想多联系一些老战友，直接给北京写信，直接反映到中央。这恐怕得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你不要太着急啊。
2: 我能做什么呀？
4: 你什么都不要做，有些事情我让小马去跑。
2: 不用了，我自己能行。
4: 哎，这些事情有时候亲属出面反而都不好办。小马挺聪明的，而且也很肯干，他做挺好。
2: 王叔叔，我想跟您说，我跟马庆生真的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俩只是一般的同学。
4: 我不是说过吗？你们的事情我不管啊。
5: 王主任，
4: 哎，
5: 那个开会了，人都到齐了。
4: 哦，哎，小马，你来的正好，帮助秀罗熟悉一下这儿。
5: 哎，
2: 不用了，王叔叔，我自己行。
4: 哦，那我去开会啊。
2: 嗯，
4: 小马，秀罗说跟你是一般的同学。啊，我去了啊。
5: 嗯，请。

0: 同志，请问一下，三级干部大会是在哪边开啊？
1: 一直走，走到头
0: 那边是吧？
1: 对。
0: 哦，谢谢啊。叶秀罗。真的是你啊，
2: 陈志，
0: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啊，我前一段时间一直在给你写信，可写了好几回都没写成。你在这儿干嘛呢？来出差吗？你现在生活的好吗？还在农村吗？
3: 他已经不在农村了。哎呀，陈志，来开三级干部大会啊？
0: 啊，
3: 忘了告诉你了。我帮秀罗啊调回滨河了。
0: 是吗？
3: 啊，哎，秀罗你还不知道吧，陈志现在可是全地区的道德模范，哎，而且也是康熙公社最年轻的党委常委，哎呀，比我进步快多了。
2: 行，你们聊吧，我那办公室的门还没关呢，我先上去了啊。
3: 行，你先去吧。哎，我一会儿找你去啊。
0: 真调回来了
3: 啊！我费了好大劲才给他调回来的，要不以后总分着居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0: 你们已经啊，
3: 这呀还得感谢人王主任，他是秀罗父亲的老部下，是他和何阿姨给我们保的大媒。
0: 好，祝贺你们。那什么，我还得报道去呢，我先走了。
3: 行，赶紧去吧。
4: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啊，那位谁也弄不清楚为什么被打倒了邓小平，成了咱们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焦点人物，所以千千万万的人们注视着邓小平，千千万万的人们盼着邓小平同志的复出，所以邓小平成了咱们中国那个时候的一个神秘的人物。1935年啊，咱们在江西的中央苏区，那时候中央的左派有一部分人呢。
2: 进来。陈志，你不是在开会吗？怎么了？有事儿啊？
0: 叶秀罗，有一句话我必须要问你，你真的要和马庆生吗？
2: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0: 和我没关系，但作为好朋友我就不能关心你吗？你真要和他？
2: 可能吧。你上午不是跟我说想给我写信吗？真没想到，你还想过要给我写信。想写什么呀？
0: 现在说没意义。

0: 可是，你的变化真大。
1: 你也一样。
0: 你和他，你妻子，你们过得还好吗？
1: 好，我们都有孩子了，一个小子。

0: 你还在讲话呢，我是偷着跑出来的。我得回去开会了。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希望你能幸福。
1: 谢谢你，
0: 我走了。
1: 真真，你等等。
0: 是你吗？你别看那个，那个说明不了什么。党委常委，道德模范，他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爱看星星、爱写小说的青年吗？不是，人生有好多无奈。 你保重。

0: 叶小罗，整理资料呢。嗨，其实你不用那么累，这些资料啊，可以整理，也可以不整理。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人可有可无喽？
0: 你还跟上大学一样，嘴皮子那么厉害。哦，对了，那个王主任啊，又提供了几个你父亲老战友的地址，我来核实一下。过几天我得去找他们一趟。
1: 谢谢你，马琴生，我已经跟王叔叔说过了，有些事情我自己来就行了。
0: 你看你，修罗，你刚来，擅自离开岗位啊，确实不太方便。你不用不好意思，这王主任给我的任务，我必须完成。你还是核实一下地址啊。
1: 对。
0: 行，那我过几天就去了。陈志开完会就走了。
1: 我怎么知道啊？
0: 你说这个陈志，开完会走也不跟他打个招呼，净想着回家过他那小日子呢。哎，当初啊，他跟他那个农村媳妇结婚的时候，我们都不理解，我们几个劝他半天呢，让他别跟他结。现在看来啊，还是陈志有城府。
1: 这话什么意思？
0: 你想啊，这事儿不是明摆着呢？他要不跟农村老婆结婚，他怎么可能是道德模范呢？他不是道德模范，他不可能提得这么快。现在看来啊，还是陈志有心眼儿，有手腕。哟，陈志，你没走啊？我们还以为啊，你没告别就跑了呢。这不，我跟秀罗正骂你呢。哎，你先别走了，晚上啊，我请客，咱们吃个饭。一个呢是老同学聚会，再一个啊，为秀罗接风啊。
1: 他是在骂你，不过不是在说那个。哎，你有事儿吗？

0: 啊，我在回去的路上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必须得跟你说。嚯，
1: 什么重要的事儿啊？还非得回来一趟？说吧。
0: 叶修罗，我能私下跟你说吗？
1: 哟，还有秘密，行，我躲。哎，修罗，我过几天就办这事儿去啊。什么事儿啊？叶修罗，不管你怎么看我，但是有一句话我必须要提醒你。什么话？就是我们在学校分别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不要嫁给自己不爱的人。
0: 不管是什么原因，叶修罗，不要答应你不爱的人，永远都不要。不管是因为什么，
1: 你都走了，又突然跑回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呀？
0: 对，我没办法为你做其他事儿了。但是我们不是说要做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吗？作为朋友，必须要对你说。 叶修罗，四人帮已经打倒了，我有个感觉，文革马上就要结束了，你父亲的问题也很快就会平反的，你的苦日子快到头了，你一定要咬牙坚持住，千万别在最后关头犯错误。这世上有一种错误，是不能犯的。
1: 是什么呀？
0: 婚姻，一旦犯了，就没机会更正了。
1: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自己，陈志，谢谢你啊，你还是原来的你。你也曾经跟我说过，人生有很多的无奈，你的话我会好好考虑的。你快走吧，免得别人看见了说闲话，传到你妻子的耳朵里。
2: 陈志，陈志，妈，陈志，妈，您怎么在这儿站着呀？怎么了？
1: 孩子他大舅来了，好像是他姥爷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陈志啊，不管他什么事儿托你，你都别拒绝，人家大老远的跑来的，都指望你了。
2: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钱家人想找我们张家人的事儿，这不是一天两天了，背地里还不知道搞多少鬼，这些可好？
3: 直接往上面告黑状，说咱爹是四人帮在咱们少寨的代理人。四人帮的代理人，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就算咱爸想代理，他够得着吗？
2: 谁说不是呢？亏他们想得出来。哎，这就应了那句话，叫怎么说来着？
3: 哎呀，欲加他罪，哪里没辞？
2: 哎，对，就这个意思。还是俺妹子聪明啊。 跟你有文化的人待在一起啊，这话得学会了。哎呀，哦，对，还有一词儿，叫莫须有。对，莫须有，莫须有的罪。那现在呢？这会儿啊，这公社老李，不像话。论说吧，他和咱爹那是多少年的交情，老伙计了，可他偏偏这次朝着钱家人说话。昨天这不是到庄上来，滋啦哇啦的，说大声宣布要。 要解除咱爹的大队书记和革委会主任的职务，妹夫，啊，他我是担心，这实权就要钱姓的人掌握了，我们张家人以后的日子可就没法过了。啊，大哥，那你看我能干点啥呀？你当然能干了。哎，你不是公社班子里的人吗？你去找那老李，让他改过来呗。大哥，您也知道，我刚来没多久。
1: 要不，我去问问老李吧。对对对，你快去快去快去！
0: 那你们坐啊。哎哎，跟人好好说啊。哎呦，这孩子
1: 包也没拿。哎呀，妈妈，我去。
0: 好，大哥，
1: 陈志，
0: 别着急啊。哎，好。到那好好跟人说啊。
1: 妈，您竟让我为难，这什么事儿啊？宣布了的事儿，难道我打个招呼就能改过来？
0: 我知道。 可从昨天到今天。

0: 孩子他大舅都来三回了，你一句没办法就把人打发了，办成办不成是一回事儿，去不去问又是一回事儿。你去问个清楚，也要给翠花家一个交代嘛。
1: 我尽量吧。走了走了。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8: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9: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9: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 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9: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4: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5: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6: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9: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

0: 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99元八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真是太好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3: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

0: 今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

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

0: 只是他人微言轻，说话也不一定管用。要是办成了，那是他应该做的；要是没办成，你们也别怪他。
1: 哎，陈志，你回来了，兰兰楼正找你呢。
2: 哦，老李，我是来跟您汇报三级干部大会情况的。
1: 啊，你先坐下，坐下。先不谈这个，先说说那老丈人的事儿。翠花跟你说了吧？这你得体谅一下老叔，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
1: 农村的宗族斗争啊，真让人头疼。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开始闹。在反击右倾犯风的时候啊，说你老丈人是邓小平的代理人，没闹成。四人帮下台了，又说你老丈人是四人帮的代理人。
2: 他要真成了他们的代理人，甭管代理谁，他早就不用在少寨混了。
1: 谁说不是啊？可他们上下串联成一帮的人，天天往县里边闹，没一点办法呀。头一回闹，让我们压下去了。他们一看，知道我不倒，你老丈人就倒不了，就把矛头对向了我，说我是四人帮在康熙公社最大的代理人。哎呀，县里面吴书记保了我，可你老丈人就没人保了呀。你老丈人那是工作积极呀，那个是越积极，现在罪就越大。我不是不想帮你老丈人呢，可是我早一保他，我
2: 明白，我明白。您放心，我老丈人他也会理解的。回头我去做他的工作。那我先走了。
1: 哎，陈志，还有件事。地区妇联来个电话，说是
2: 老李啊，我拒绝啊。以后谁要是再拿我跟我爱人的事做文章，那我就跟我爱人离婚。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老李，以后再有这种事儿，麻烦您一律替我挡了。我不想出这个名，我嫌丢人。
1: 怪了，这
3: 爹娘，
4: 大哥回来，
5: 爹娘，大哥回来了，
6: 回来了啊，
3: 爹
7: 啊
5: 咋着啊？
7: 怎么着，陈志开会回来了？
3: 回来了，他和翠花在后边呢，我先回来两步。爹，老李我找了，事没办成，也不知道他到底处理没处理。
7: 我早就说过呢，这事儿一旦公布了，任谁也办不成的。走，咱们迎接陈志去。
5: 迎什么迎啊？
7: 嗯，
5: 这中看不中用的东西，你说咱这一大家子待他跟贵客似的，到头来人家什么都办不成，还迎什么迎啊？又不是新女婿，不迎。
7: 你懂啥呀？让他们姓钱的看看，咱们朝里有人。走，全去，把他们几个都叫上。
5: 妈妈去吧，
3: 老二，叫老三，都过去。
8: 老支书
7: 啊，
8: 这一大家子人干嘛去啊？
7: 不叫老支书了，支书姓钱了，接姑爷去。姑爷在地区开了三天会，一到公社就回来了。
8: 哦，陈志回来了。
7: 哎，在地区啊，哎，地区高干会。
9: 你们大家多高兴呀！啊，你也高兴啊，去接去了。
10: 看着人家朝里有人呐。这钱家在江山呀，坐不了几天喽。
11: 大哥说话，别敢欺负了。
3: 爹来了。
11: 陈志，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12: 师傅，爸、啊、妈咋都来了？出啥事儿了？
7: 陈志回来了，骑了几十里路，不急着回来。
2: 爸，对不起，我去找过老李了。
7: 啊，回家说，回家说。
13: 啊，走走走走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2: 大哥，
11: 没事。
2: 老李说他也没办法。这回他们把他也给烧上了，说他是四人帮在康熙公社最大的代理人，他要是再不表这个态啊，恐怕他也得下台。
7: 我知道，我知道。嗯，那天他宣布完了以后啊，把我留下来，把这层意思给我说了。他也有他的难处。
5: 直说吧，陈志啊，就是说这个事儿，你也管不上用。
2: 妈，对不起，我没本事。哎
5: 呦。俺这整天八荤八素的伺候着，你说俺这忙活啥呢？老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喂个猪都该出栏了。你说平时有事儿我们都不用你，这家里现在碰上事儿了，

0: 你又管不上用，那俺这瞎忙活啥呢？
1: 你在胡说什么呢？这是
2: 妈，你把他，你把陈志比成啥了？你这陈志他容易吗？啊，他一从地区回来，一进门连口水都没带喝的，一听哥说有事就出去了。你说他官小，这说话没人听，能怪他吗？你这样，你不是想逼死他呀？
0: 我这闺女啊，是给人家养了。我说啥了你就不愿意呀？
2: 我当然不愿意了。那陈志是一个好面子的人，你这么说他，你多伤人呐！
3: 你说两句吧。
4: 这孩子，
2: 哎，你说他没出力，你骂他也就算了，这出了力不管用，你还骂他，这么对呀？你不是欺负他老实啊？
3: 说两句吧。妈是老辈儿，说什么都是应该的。再说我确实是没本事嘛。
2: 那也不能想说啥就说啥呀。他是姑爷，这儿大还三分客呢，何况他是姑爷呢。再说了，他怎么着也是一个有身份的人，你这么比他，让外人听见了，他以后说话还有人听啊。
5: 白养了我这闺女。
3: 妈，你悄悄的吧。
4: 妈，你消消。
1: 这事本来就是你说的不对，我早就告诉你不要告诉陈志，是吧？你告诉他了，这事他办不了，那会影响他的前程的嘞。真是的。行了，就到这儿了吧，啊，都做饭去，八荤八素做好了，我招待我这姑爷，啊，我和陈氏喝两盅，去，都忙活起来，坐下，走。
4: 行，娘。

0: 对不起。
1: 陈志啊，你别听那么老娘们的，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是吧？你爹老了，这个干部早该退下来了。你仔细想一想吧，这风水轮流转嘛，是吧？也该轮着人家闲的掌权了，是不是？谁让咱们老张家没培养起一个成器的人？
0: 爸，其实农村想要大发展呀，这宗族势力是危害很大的。不管钱姓还是张姓，以后大家得团结起来。
1: 陈志，这可就看出你年轻来了。你想跟人家团结，人家就跟你团结了吗？啊？不过没关系，先让他们姓钱的掌着权，咱们朝里有官呢。你呀、啊，
0: 我可不行。
1: 你怎么不行呢？你说你年纪轻轻的，这官当得还低啊？啊？我跟你说，你别看老李把我抛出来了啊，没关系，我看着呀，将来老李也难过这一关。弄不好将来这个公社书记的位置那就是你的了。
0: 我可没想过啊，我也不想干。
1: 陈志啊，你还有放着官不想当的呀？啊，你把心放肚子里头啊，往后你当你的官，我们这全家保着你步步往上升。
2: 他们家难为你了吗？
0: 没有，翠花一直帮我说话呢。
2: 翠花可真是个好孩子，她一直护着你，你得谢谢她。
0: 嗯，我知道。
3: 妈睡了。
4: 我妈这人呢、啊，就是多嘴，你够烦人的。你别跟她一般见识啊！哎呀，她一个农村老妈子，不讲理着呢。
0: 哎，翠花，谢谢你。
3: 你看你咋跟我见外了呢？
0: 怎么了？
3: 一家人说啥谢谢呢？
0: 一家人也得说谢。
4: 那我不愿意。你一说谢谢，我就觉得我不是你媳妇似的。
0: 你像，你不是像，你就是，你永远都是我媳妇儿。
5: 我走了以后啊，你给小少村打个电话，就说我从南旺回来的时候直接去他们那儿，我去传达一下三级干部大会的精神。
6: 小陈，你过来一下。
5: 老李，我这着急去趟南旺，约了10点村干部开会，
6: 不差这会儿，我和你话说啊。
5: 那行，那先这么着。
6: 好。
5: 老李，

0: 你怎么了？
1: 哎呀，小陈啊，你老叔怕过不了这一关了。
0: 怎么了，老李？哎，
1: 昨天县里把我叫去，吴书记找我谈的话，说上面调查我勾结四人帮的事儿。
0: 怎么查到你头上来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咱这不是产棉大区吗？
0: 啊，
1: 可是每种一年的棉花，施展子分二斤，所以每年都有人偷偷拔到棉花苗改种庄稼。我总觉得这个政策应该调整一下。
0: 嗯，
1: 我就给上面反映了几次，可不管用啊。我一气之下就给中央写了封信。那个时候不是私人帮掌权吗？
0: 嗯，
1: 我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了，就写上他们的名字。这样倒好，这就成了我勾结私人帮的铁证了呀。
0: 我就因为这个呀，我想应该没事吧？您也是为公家呀。
1: 可全给私人帮写过信的，我是独独的一份啊。这回你老叔把风头可是出大了，我也琢磨着我这个书记该下台了，所以我就推荐了你。
0: 那
1: 你就等着接班吧。
0: 老李，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哪有这个资格呀？
1: 怎么不够啊？你是党员，又是大学生，还是道德模范？
0: 哎呀，您别提那茬了，行不行啊？再说咱们公社有那么多优秀同志，您随便推荐一个都行。
1: 推荐别人我不放心呐。哎，咱们公社的人我都看遍了，我就觉得你合适啊，你就等着接班吧。直到那时候啊，别把老叔打成四人帮的代理人呢。我岁数也不小了，就让我过几天安生的日子吧。
0: 老李，这不是让您过不过安生日子的问题，我很负责任地告诉您，我干不了。退一万步说，我就算能干，我也不想干。我的志向您知道，我就想当个老师，我不是当官的料。
1: 哎，小陈啊，老叔眼里没看错过人呐。我知道，你每天都在偷偷地写小说，还经常给报纸杂志投稿。你也喜欢看着月亮数着星星。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玩个蛐蛐的蜗牛，见了女人也开个小玩笑。可我现在呢，除你老婶子以外，我看过别的女人吗？人呢，都是社会塑造的，咱们都是党员，还要听组织的安排。假如组织上不答应，全当我没说。可是组织上答应了小事，你就得干呀，你不能不干。你要是不干，那别人就得干，别人一干，老叔我就得倒霉呀。小陈，全当老叔求你了，好吗？
2: 你大学毕业以后，主动要求到农村第一线，工作表现一直很好，在家庭关系上，你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尚的情操。经党委慎重研究，决定由你任康熙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
0: 李部长，我不行，我真的不行。我太年轻了，没有工作经验，找个老同志带我几年再提拔也行啊。
2: 陈志同志，私人帮破坏了我们党组织，我们现在急需把一大批年富力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请你勇敢地接受党交给的重担。
3: 回来了，饭做好了，我给你拿。
0: 翠花呢？
3: 她抱着大志回娘家了。这时候啊，也真是应该多陪陪他爹。怎么了？啊，县里叫你去干什么？
0: 妈，我成公社书记、革委会主任了，下午就开会宣布。
3: 那老李呢？
0: 退休。
3: 这也太快了吧！
0: 这不是太快或者太慢的事儿，妈。我根本就不想干那个，您也知道我的性格，我就想清静，让我干那个我就觉得累，觉得苦。我不想吃饭了，我想去睡一会儿。妈，您两点钟叫我一声。
3: 陈志，妈想告诉你，人这辈子谁都不是真正自由的。人一生下来就有父母、有兄弟、有社会关系，谁都不可能真正为自己活着。有时候，人是带着枷锁活着的。

0: 你知道了吗？我这个一心想当作家的父亲，就这样成了文上县历史上最年轻的公社书记。那一年，他才28岁。我很惭愧，也很惶惑。在座的都是我的前辈，是我人生的老师。 离开你们的帮助，我陈志啥也不是。现在组织上把这副重担交给了我，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还能像以前一样一如既往的帮助和支持我，让我们。
1: 陈志，陈志，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1: 陈志，
0: 哎，翠花，翠花，你喊什么呀？我这开会呢。
1: 哦，哎，我在家里听说你当公社书记了，是吗？
0: 是，这不是刚宣布吗？
1: 哎呀，太好了！这下咱们家翻身了。哎，我跟你说啊，你一定要把那个钱信家的人都拿下来，让我爹重新掌权。
0: 翠花，你在说什么呀？难道我这个公社书记是给自己家人当的？
1: 不是，你提提，你提提，你现在是公社书记一把手，他们不敢不听。
0: 这事儿我一个人说了也不算。行了，你先回家吧，有事回家再说啊。
1: 哎。
2: 你再会上提提嘛，
1: 啊！你提了，他们要是不愿意，那我没意见。可是你要是提都不提，那我不干。哎，提提啊，提提啊！
2: 行了，翠花，三口人吃饱了。
1: 哎呀妈，慧姑也不在今天。陈振升官了，得庆祝庆祝，吃不了没关系，我吃剩的。哎，
3: 回来了。
1: 哎。
0: 会开完了啊？定了吗？什么定了吗？
1: 就是公社书记这事儿啊。
0: 那宣布了，不就是定了吗？
1: 哎，那个，哎，那我交代你的事儿呢？
0: 翠花，任免干部有组织原则。
1: 你看你，你咋刚当上官你就跟我打官腔了？我不管啥原则不原则，你就提了没有啊？
0: 提了。
1: 那咋说呀？
0: 人家不同意嘛。真的？真的。
4: 大家觉得呀，应该保持领导班子的稳定，不能刚宣布的事儿马上就改。行了，赶紧吃饭吧。
5: 翠花，来，坐坐。进来吧。
0: 妈，
5: 没事了吧？我睡了啊。等等，来，你真的再会上题了。
0: 您觉得我能提吗？一上任就给老丈人争官，
6: 可你不该骗翠花，你应该把实话告诉他，给他讲道理。您觉得能讲得通吗？
0: 我累，我累得每条骨头缝都疼，我实在不想再多费口舌了。还没睡啊？
1: 睡了，我累了。哎，我问你，你真提了？他们不愿意啊？
0: 提了，他们不愿意。
1: 谁不愿意啊？
0: 翠花，以后我是公社领导，公家的事你不要多问，这是组织原则。你也快睡了。

0: 哎，翠花。
1: 哟，刘主任。
0: 摘菜呢？
1: 啊，
0: 这是我家亲戚啊给捎来的土特产。
1: 哎呦，
0: 你嫂子让我给你送过来。
1: 哎呦，谢谢了啊，替我谢谢嫂子。
0: 哎，不谢不谢，我走了啊。
1: 哎，谢谢啊。
0: 哎，不谢。
1: 哎，对，刘主任。
0: 哎，
1: 你有事儿想问问你。
0: 您说吧。
1: 我知道你跟我们家陈志是一条心的。
0: 对。
1: 我想问问，那天在会上，是谁不同意我爹官复原职的？
0: 什么？
1: 就是我爹不是让那个钱家人给诬告了才下台的吗？陈志在会上提出让我爹官复原职，是谁不同意的？
0: 那天的会上就一个内容啊，就是宣布让陈志当公社书记。你爹的事儿压根没提呀、啊。

0: 怎么了，翠花？
1: 妈，自打我进了这家门，我从来没跟陈志吵过架。一会儿他要是回来，我跟他吵起来，您别在意，我不是冲你。
0: 什么事儿不能慢慢说，还吵架？
1: 哎呀，不行，我非跟他吵不可，我要不吵都憋死了我。
0: 到底为什么？
1: 我爹的事儿，你说他帮不上我不怪他，可是他不应该骗我呀，他拿我当啥了他？
0: 翠花，陈志他不是有意的。
1: 这么说你已经知道了？你知道他在骗我呀？妈，我一直拿你比我亲娘还亲，你咋就不知道向着我呢？你还跟他一块儿骗我？
0: 翠花，妈不是这个意思，我已经骂过陈志了，你别生气啊，他不是有意骗你的。
1: 他明明没提骗说题了，还说人家不愿意，这不是骗我是啥呀？
0: 翠花，陈志这事儿做的是不对，回来我再说他，你千万就别气了啊！
1: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都气死了，我非跟他吵不可。
0: 翠花，
2: 我回来了。
0: 哎哎，翠花，
3: 翠花，
1: 你还有脸回来呢？你
3: 陈志，陈志，
2: 这是干什么呀？
0: 快快快，你先出去一会儿，等会儿再回家。
1: 别走，
2: 家我还不能回来了吗？
1: 别走，
2: 你怎么了？
1: 我怎么了？我怎么了？你自己干的事儿你自己还不知道啊？
2: 我做什么了？我？
1: 你真在会上提我爹的事儿了吗？
2: 没有。
1: 那你骗我提了？
2: 你的要求太无理，我不想和你纠缠。
0: 陈志，这件事你做的不对，你向翠花道歉。
2: 我怎么做的不对了？我道什么歉呀、啊？我
1: 妈，他还是他没错，他还是他没错。
0: 翠花，
1: 你骗我，你没错啊！
2: 我不想骗你，可我要不那么说，你就会和我没完没了的。
1: 你说我不讲理是吧？啊，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你？哎，让妈评评理，我是那不讲理的人吗？我怎么不讲理了？你说，你就说上回回我家的时候，我妈骂你，我咋袒护你的啊？你回来以后，你又咋夸我的？哦，这一会儿的功夫，我又变成不讲理了。
0: 是是，
2: 上次的事儿我谢谢你，可是这回我在开会，你从会上把我叫出来，让我在会上提你爸官复原职的事儿，这就是不讲理。我这个官不是给你们家当的。
1: 陈志，扯远了，你别走。你既然扯远了，咱就往远了扯。哎呀，照你说，我们家占你便宜了啊？陈志，你还有没有良心呢你？你的良心让狗给吃了。你拍拍你那胸脯，自从我嫁给你，从咱俩还没成亲开始，我们家占你啥便宜了？你为我们家做啥了？我们家又为你做啥了？你凭良心，你说呀！
3: 陈志，你想气死妈呀？你对翠花家什么都没做过，可人家对咱的恩情，咱还没报完呢，快道歉呐！
2: 对不起，翠花，我不该骗你。我没本事，帮不了大志老爷这个忙。谁叫你嫁了这么个没用的人呢？你爱怎样就怎么样吧，我累了。
1: 哎，你别装怂，
3: 翠花，
1: 你给我回来！
3: 翠花，翠花，
1: 妈，妈，妈妈，你怎么了？
2: 妈，你没事吧？妈，
0: 你们别这样。翠花，陈志啊，你们走到今天不容易。别一吵架就说狠话，起码别当着我面说，妈听了心里难受，受不了。
1: 行吧，妈，我错了，我不说了。
2: 妈，是我不对，我不该骗翠花，我跟她道歉，我给她讲道理。这样吧，我去跟大志老爷解释。
1: 妈，那进屋躺会儿。
2: 你赶紧赶紧躺会儿。对不起，我做不到。我这么年轻，组织上把我安到这个位置上来，我成天诚惶诚恐的，我生怕自己做不好。要是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事还小；这要辜负了全公社十几万人，那我的罪过可就大了。
4: 陈志，你别和翠花一般见识，你做的对呢。你要是一上了台，就为你这个老丈人争官去，你这个官也当不了几天了，是不是啊？我跟你说，自从我退下来了，我就没再想当这个官儿去啊。这你别听他的，他的不对，他不懂事，我去说他啊。
2: 爸，我谢谢您吧。
4: 不过陈志啊，爹老了，有些事儿管不了了，咱们这一大家子往后可全靠你了。
2: 哦， 我尽力。
4: 好，好，翠花啊，翠花啊，
1: 哎，
4: 你来。
1: 爸，
4: 我跟你说呀，这件事儿不赖陈志，赖你是你做错了。
1: 哎呀，爸，那我还不是为了你啊？
4: 我为了我，你也得分什么事儿啊？啊，你不是让陈志为难吗？往后不许给他提这些无理的要求，听见了吗？
1: 哎呦，知道了，知道了。那一进门你就开始说我，说到现在还没说完呢。都说这老丈人疼女婿，也没你这么疼的呀。
4: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我告诉你啊，陈志往后他不是一般人了。
1: 那他啥人啊？
4: 什么人呢？公司一把手，十几万人，这全公司他是那头，他是一般人吗？嗯，我跟你说呀，往后不许再给他使小性子，耍小脾气儿，要尊着他，要敬着他。你尊着他，敬着他了，他在外面说话才好听啊，才有人听他的呀，是不是啊？那就听见了没有啊？
1: 有听见了。
2: 爸也不至于。
4: 对对对，你别管陈志，我在教育我闺女呢啊，我教育她。
1: 哎呦，行了行了，爸，知道了。
5: 哎呦。回来啦，
1: 哎，回来了吗？
5: 孩子刚睡。
1: 哦，
5: 啊，
1: 妈，
5: 哎，孩子他姥姥姥爷都好吧？
1: 啊，都好着呢。啊，哦，我妈还说呢，让你有空的时候上我们家住几天。
2: 没事，妈，好着呢。
5: 哎，陈志，妈屋里那小收音机坏了，给我修修去。
1: 啊，行行，你帮妈修吧。
5: 不早了，你哄孩子睡去吧。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7: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8: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 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9: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1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7: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6: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2: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 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

0: 用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 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 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

0: 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2: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徐杰浩，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儿子跟别的小朋友吵架了，气呼呼的回来，我问他，你怎么不跟人家好好说呢？儿子说，我说了他不听。不听你就打人家呀？没有啊，我憋着呢。哎呦，看来我这儿子啊真是长大了，还学会控制情绪了。儿子马上摇摇头说，不是妈，我是把气儿啊留着等回家再放。妈妈，你可千万别惹我啊，我现在肚子鼓鼓的，一碰就炸。我看着他鼓着腮帮子的样子，行，你先憋着啊，等你爸回来再炸。哎呦我的妈！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杆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

0: 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两小时不沉底，漂浮率九成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2: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六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0: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不出意外的话，各位肯定是陪着爸妈在家包饺子呢吧，被唠叨了吧，
4: 工作怎么样啊，结没结婚呢，你能不能少玩点手机呀、啊？
3: 我就没有这个烦恼，为什么？我今年不回家过年。哎呀，我妈！哎妈！
5: 儿子！哎，你一个人过年能过好吗？
3: 哎呀，能！哎呀，不是那个，哎呀妈，当然不能了。你说你就怪我，你说就没买到票回家。
5: 那你不想我跟你爸吗？
3: 哎呀妈，我可想你了，我恨不得现在就回去见你俩去。真的，哎妈，你等一下啊，那个我开个门啊。
5: 儿子
3: ，surprise
5: two。
3: 爸妈，你俩咋来了呢？
5: 那怎么着不欢迎啊？
3: 不是我欢迎，不是那个，你说你来之前你跟我说一声，你说我去车站接你俩去。你说你、啊、
6: 哎呀，我们俩呀送你张叔去火车站，顺便买了一张票就来了。
5: 对，突然袭击。哎啊，不是，临时决定。
6: 哎，对。
3: 穿这么立正，行李拿这么齐，是临时决定的呀？不是那个爸爸妈，我给你倒杯水去吧，我给你倒杯水吧。
5: 哎呀，不用倒。哎呀，这屋造的。
6: 咱俩来的时候不都说好了吗？啥也别管。哎，记住，咱们来时定的口号。啊，
5: 他的地盘他做主，咱们不当调查组。他的地盘他说了算，他说咋办就咋办。
6: 好。
5: 儿子，
3: 妈就是没水了，没水了，没水，能不能忍一会儿？
5: 不用，我们火车上喝了。儿子，让妈看看你。哎呀，这脸咋这么绿呢？是不是天天打游戏熬夜呀？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能熬夜啊啊！熬夜好啊。咱为什么不能熬啊？好像咱熬不起似的。继续熬，儿子，一直熬成鹰。
6: 对，熬咱们的夜，让别人睡去吧。
5: 熬夜。
3: 那个爸呀，我其实是有点熬不动了。
5: 别呀、啊，你爸还给你带咖啡了呢。哦、
3: 对哎呀呀，那个这。这还给我拿枸杞了，
5: 对，对一边熬一边补，嗷嗷待哺嘛。
3: 谢谢爸妈，那个不是，别站着，坐。
5: 不是，
3: 坐妈，坐吧。那个，快坐。
5: 坐哪儿啊？请问何先生，我们坐哪儿啊？哎。啊？这咋那么多事儿呢？哪儿不能坐呀？不就是个屁股吗？沾个边就行了。
3: 那个，这样，爸妈，来，坐中间，我现在

0: 收拾啊！
1: 不，别收拾，干嘛要收拾啊？这乱多好啊！怎么说那句俗话叫家里天天都打扫，
2: 日子肯定过不好。
1: 客厅沙发都整齐，
2: 心里肯定委屈极。
1: 对，家就是越乱越好
2: 啊！对。
1: 哎呀，这我看着多顺眼呢！哎呀，一股什么怪味儿？
2: 你又咋的了？
1: 不是，烧烤的味儿。不是，
3: 喂，妈妈，妈妈，妈，是这样，我这一年了就点这么一次外卖，就让你给发现了，这是巧合。你这样吗？我现在就扔了，好吧？
1: 不停，
3: 不是，
1: 干嘛扔啊？外卖多好啊，外卖多香啊，多好吃啊，就是油大点吃。儿子，妈支持你。
3: 支持支持。
1: 哎呀，身体算什么呀，嘴上过瘾就行了。你们年轻人不就是俩字儿吗？
2: 揍呗。
3: 爸妈，你俩今天就有点怪恐怖的呢。我就窝开窝开。神医生。
4: 小欢子，你今天开门的速度比之前慢了3.15秒啊！你已经输给了全国97%的男朋友，知不知道你要提速了？我的妈呀！我才几天没回来呀，这家让你造成这样，大过年的你不知道提前找个阿姨打扫一下？每次我给你收拾屋子，你知不知道我多累呀？真的，找阿姨了？
3: 这是我妈。
4: 真的阿姨啊。
3: 那个妈爸，这个这是我女朋友。
1: 女朋友啊。
4: 哎，阿姨，我叫莎莎。
1: Kelly。
4: 哦，Kelly。请坐请坐阿姨。哎，
1: 莎莎，你爸妈都是干嘛的？
4: 哦，他们是打鱼的。
1: 哟，打鱼好啊，能吃鱼啊。我怀黄丸的时候就是爱吃鱼，而且爱吃鱼眼睛，跟我们黄丸眼睛多大多亮，要不怎么能把你逮着呢？
4: 谢谢阿姨。
1: 这个好，将来你们孩子也有鱼吃，聪明。莎莎，你就是平时怎么保养啊？用什么护肤品呢？
4: 哦，保养就是最简单的护肤品，然后每天加两张面膜。
1: 太浪费了，我两年都用不了一张。
4: 两年用不了一张，您皮肤这么好。
1: 婚姻、爱情、家庭啊，你知道人一结婚幸福是什么？哎呀，你俩别咳嗽了，停。我今天就只给了。你们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要小孩啊？
4: 太快了，太快了，不欢，
3: 不是不是，妈，妈，你这太快了，太快了，这不是呀？
1: 是
3: 又是谁呀？这是？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5: 啤酒零食准备好，今晚游戏到明早，不用回家陪爸妈，开黑熬夜乐开花。
1: 哎，这俩是什么玩意儿？
3: 那个。这个介绍一下，这是我妈，这是我爸。
6: 那个叔叔阿姨好。那个
7: 11点了，不行，我得赶紧回家排毒了。
6: 那个叔叔阿姨，晚安，
3: 站住。
1: 来坐下坐下。刚才说什么来着？说开黑是吧？来，我这个跟我说说你们都什么段位呀？是刺客呀，还是法师啊？
6: 我法师。
7: 干嘛呢？怎么见阿姨一紧张说话还跑调了呢？还法师发誓，他发誓11点肯定就睡觉了。
6: 对对对，听不懂。
7: 对对对对。
3: 赶紧走呀，是吧？
1: 没事，
3: 这也没啥好玩的，这
1: 不是也有好玩的。他爸这儿有，你们会 rap 吗？
3: rap 又啥来的？哎
1: 呀，行了吧，你别又了，你右边待着去吧。来，听我的，抓个币。
8: 我是光鲜亮丽的环环妈妈。

0: 别轻易下定论，我们岁数再大也有年轻的灵魂。别看我们之间隔着几个年代，养生美容恋爱我们做起样样都帅。
1: 哟哟哟什么
0: 哟什么呀，你右边去吧。为了陪你过年，我们站了几百公里，准备共同话题，想和你们拉近距离，父母一切努力。

0: 美食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1: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2: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0: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0: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大家好，我是阮英平。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1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1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1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 他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精酿而成。

0: 想要免费领取卡座乘坐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卡座乘坐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卡座乘坐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卡座乘坐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卡座乘坐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1: 天了，我在这车里头，到点就把我叫醒，到点把我叫醒。来来来，你们有能耐去29楼，把我媳妇叫醒，告诉她别那么小心眼儿。就因为一个结婚7周年纪念日没陪她过，给我扔这3天，也不进行投喂。去，鸟儿们快去，带着我的情绪啊 ，fly，
2: go。
1: 你是爬来的呀？
2: 我走来的。
1: 你知不知道，你都晚了1个多小时了。咱们快鸟驿站的服务宗旨是什么？
2: 快、准、狠。
1: 这三样你一样都没占，就剩个稳了。
2: 那你要啊？那给你。
1: 哎呀，我说那个稳是稳当的稳。包子呢？
2: 包子，我给你送家去了。
1: 送29楼去了？
2: 你不让我给你送家去吗？
1: 我现在住这儿了。
2: 哎呀，我的哥呀，你到底有几个家呀？
1: 啊，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饿了。嗯，好几天都没吃好了，抓紧快去啊！再给我弄一份包子。
2: 你放心，
1: 热乎的。
2: 我这回让你感受到快、准、狠。再见，
1: 去。哎呀妈，饿死我了。
3: 这包子可真香。是谁呀？车里都待3天了，还挺滋润的啊！哎呦，
1: 看样子你是听到鸟叫了吧？
3: 哎，仔细看看，这皮肤还变白了呢。饿不？
1: 不饿。看到没，树上有桃我都不摘，我怕我上树别人拿我当猴给我打下来。我是快鸟驿站老板，我能饿着啊？
3: 是站长嘛，天天吃纸壳就饱了呗。哎呀，
1: 不光吃纸壳，有时候还吃胶带呢。
3: 你别跟我说胶带，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胶带。
1: 给。
3: 咱们俩结婚7年了，每一年结婚纪念日你都说陪我过，结果忙都不在。今年你答应我了，你一定陪我过的，结果呢，一晚上没回来。
1: 第二天中午不回来了吗？
3: 你还要点脸吗？咱们俩结婚7年了啊，你不陪我过，你是不是陪别人过？你外面是不是有人了？是不是因为结婚7年了，所以你就
1: 7年了，我一点不。

0: 车是什么
1: ？It's my home。这有 water 喝吗？嗯。这还有一盆 flower 呢。
0: 行，这是你的 home 哈。
1: 对。
0: 这又是你家的啥呀？
1: 这是我的院墙啊，共享院墙。哎
0: 呦，还能扫码呢？
1: 可以呀，扫码就走。
0: 共享院墙，扫码即走，我让你家徒四壁。
1: 大可不必。
2: 热，包来了，趁热吃吧，老热乎了。行。我嫂子也在呢。
1: 是，
2: 可以，先吃吧。
1: 我不饿。啊，
2: 你不饿了吗？
1: 我什么时候说我饿了？我不饿。我心疼你，怕你中午不吃饭，特意给你订的，让你吃。
2: 嗯，太感人了。嗯，太感人了，嫂子。我跟你说实话，就我这些年，在外边从来就没见到过这么好的领导，这么贴心的领导。谢谢哥啊。哎。那我确实吃完饭了，你吃吧。啊，
1: 你吃完了。
0: 淑玲，听说你前两天病倒了哈。
2: 没有啊，谁说的？
1: 包着说的。嗯，
0: 我就问你一句哈，大前天的晚上，你哥是不是去加班了？
2: 他那能算加班吗？他也没去单位啊。
0: 那他去哪儿了？
2: 他去哪儿？我再吃个包子吧。
1: 瞎说啥呀？不知道你说那时候
0: 干。行了行了，你们俩谁都不说是吧？
1: 不是谁都不说。
0: 来，包子吃，吃饱他我走。
1: 不是媳妇儿，
2: 我听说了，你前天晚上不是出去救了一个孕妇吗？完事你没跟嫂子说这事啊？
1: 我能跟她说吗？你知道孕妇是谁吗？
2: 谁呀？
1: 是我初恋。还娃呢，都解释不开，还娃呢。
2: 这事儿挺八卦呀。那你初恋？
1: 嗯，这不就他出了点意外，摔倒了，就早产了。到医院我给签的字才生的，你说咋解释这事儿啊？
2: 你初恋你给签字，她老公呢？
1: 她老公是个医生，支援外地去了。
2: 这不好解释哈。
1: 更巧的在后面呢，生完以后啊，那孩子就真大。我刚生那会儿也真大，然后那色儿却黑。孩子也跟我一样，黢黑黢黑的，这更没法解释。
2: 哥，嗯，这你还不明白吗？血缘关系呀。
0: 哎，淑玲，你说什么雪？啊，
2: 我说雪花圆圆，初恋是飘霜。
0: 来来来，淑玲，吃包子别噎着，喝瓶水啊！哎呦，
2: 嫂子你也真好，特意给我带瓶水下来。
0: 也不是特意的，我就带我们家宝贝儿出来晒晒太阳，三天没下来了。
1: 三天没下来，你看孩子都饿瘦了，都看不着爸爸，想的，哎呀，宝贝儿，爸爸抱一抱。哎
0: 呦，
1: 你看那小样，哎呀，
2: 挺好。
1: 你看我这真招人稀罕，你想想，怎么
2: 着？接了啊！哎，
3: 是35床小芳家属吧？
4: 你谁呀？
3: 妇婴医院，你一会儿来的时候给孩子带点奶粉和尿不湿啊。
2: 诈骗电话。
1: 对，媳妇儿，你还别真不信。
0: 就骗你点奶粉啊。
2: 不是的，不光奶粉，不还有尿不湿呢吗？说的呢，现在这帮骗子啥都炸呀！我跟你说，
0: 行了，你儿子在医院呢，你赶紧去吧。这是我儿子，宝贝啊，别再让奇怪的叔叔抱了啊！
1: 这怎么变成叔叔了呢？这是，
2: 完了又来了，还刚才那号。
0: 接，
2: 接了。
3: 宋先生，你儿子总哭，他妈妈睡着了。我们哄不好啊，你赶紧过来吧。
2: 让你哄呢、啊哎，哄哄啊！哎呀，
1: 媳妇儿，你稳一会儿啊，你稳住啊，宝贝儿不哭。爸爸不是，叔叔，哎呀，陌生人，不哭，宝贝儿不哭，一会儿你再哭。
2: 哥，好了， 破案了。

0: 血缘呐，这孩子拿你亲完就不哭了呢？
1: 啥玩意儿啊？你拿的，还我亲完不哭了？我儿子，那不都一样吗？不哭不哭啊！我哄孩子有一套，不哭不哭儿子，不哭啊！儿子不哭，儿子
2: 不是你儿子，这是我儿子。宝宝别哭了啊，妈妈亲一口。嗯，别哭了啊。
0: 哥啊，这案情好像有新进展呐。哎呀，这血缘好像有点问题，我觉得。
2: 怪不得你不跟我说实话，我明白了吗？小芳，你老跟我提的那个初恋吗？哎呀，我彻底明白了。你在我们结婚七周年纪念日的当天，陪着你的初恋去医院生你们的孩子，我听明白了。
1: 不，不是，不是。
2: 不要脸！
0: 臭不要脸！
2: 没事，你别为难，我给你们俩腾地儿。明天法院见。
1: 别呀，媳妇儿。
0: 上哪去？
2: 法院。
0: 上法院干啥去？
2: 离婚。
0: 离婚？有那么严重吗？
1: 你以为呢？
0: 你等会儿嫂子。那你要离婚的话，那孩子是我的吧？那个是我那个红杏出墙，是我背叛了家庭，是我做错了事儿，那个孩子是我的。我这么说你能信不？
2: 杨树林啊，你有对象吗？
0: 没有啊。
2: 你成家了吗？
0: 没有啊。
2: 那你这么说我能信吗？
0: 不能啊，哥不行，这事儿我摁不住了，真的。
1: 你摁不住了哈。别说话了。那什么，媳妇儿。你稳住，你听我跟你讲，我就讲三点。第一点，事情不是你想象那样；第二点，事情不是他说成那样；最重要的是第三点。
2: 第三点，你手机响了。
0: 你接吧，这不是刚才那号，没事。
1: 接。喂，
3: 喂，你叫宋小宝吧？
1: 对，你谁呀？
3: 我谁？我是小芳她老公。你等着啊，我现在马上到你小区门口，你别动啊，原地等我，我马上到啊。
2: 你看看你干这事儿，人老公都找上门来了，你羞不羞愧？
1: 一点不羞愧。找就找来吧，正好人都在这了，咱把话说清楚了。
0: 哥，别担心，刚才那事儿没压住，这事儿我替你压。
1: 我就怕你再拱上去。
0: 拱上去，放心，我对付他。
3: 别动！
1: 别动！
0: 你谁？
3: 我谁？我是小芳她老公。
0: 好，告诉你，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宋小宝，老大。
3: 你是宋小宝哈？
1: 对呀、啊。
3: 事儿是你干的哈？
2: 不是，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我是他媳妇儿。
0: 嫂子，嫂子，这个时候
2: 你可以跟我说。
0: 嫂子。这个时候你往上上啥呀？啊，你看着没，宋小宝，你看嫂子啊，这个时候还能冲到你前面，你是人不啊？你别压吧，我没给你压。
1: 行了，你别管了，我顶上了。老范，你就在后面站着啊，我顶上来了。
3: 你叫宋小宝？
1: 问三遍了，我是。
3: 事儿是你干的？
1: 对。你想把我怎么着？
3: 我想把你怎么着？我还能把你怎么着？
4: 谢谢呀，大哥呀！当初要不是因为你呀，我连儿子都抱不上啊，何况再亲一口呢？哎
1: 呀，不是，
4: 恩人呐，大哥，
1: 你能不能长点心呢？啊，那媳妇怀着孕快生的时候，你得回来呀，你得身边有人照顾她呀。
3: 这几年呢，一直在外地支援，我也想在家照顾她，陪伴她。但是我工作需要，这也是没办法。
2: 理解。
1: 这回听明白了吧？
2: 我听明白了，你是做了件好事儿，为啥不跟我实话实说？
1: 我一说，初恋是小芳，你就炸呀！
3: 等会儿。你刚才说啥？
0: 别听他爸瞎，啥小芳啊，他对人家有点意思，人家当年都没搭理他。
3: 真个事儿，小芳之前跟我说过，说有一个雀和雀和的小伙老缠着他，可烦人了。哎呀，
1: 就是我。别说了，丢人啊。
2: 老公
1: 太丢人了。
2: 不丢人，你做了件好事儿。你呀、你就把我看得那么小心眼儿，格局那么窄呀、人老公为了支援外地，为了大家顾不上自己的小家，你去帮忙是很应该的。我以前喜欢你就是因为你可爱，是个老实人。啾啾啾啾啾。
1: 啊，这个结婚七周年纪念日，老公一定给你补回来，好好给你过一次。
2: 一定啊。
0: 啥呀？这拿你这到你家大厅呢？这还有外人呢，这还有孩子，干啥呀？这
1: 是是是是是，
3: 太恩爱了
1: 啊！你还在这感动呢？心真大呀！快去医院抱你儿子去！最重要一条啊，告诉那护士别给我打电话了，你才是孩子亲爹。啊，对，
3: 啊大哥你放心，那以后啊，你就是我儿子，不是的干爹。哎呀，
1: 对对对对对，
3: 干爹再见啊！
2: 哎，你等等。我跟你一块儿去医院搭把手，带孩子啊，我有经验。你呀、看好我们自己家孩子啊，我顺便啊，去看看小芳。
0: 我走嫂子，
1: 你说你嫂子也是，显得跟自己可能的了，还我有经验，你就像生了四五个似的。嗨，我去看看小芳，他也看看小芳。妈，他看小芳去了。你帮我好好照顾孩子啊！哎，我担心看出点别的事儿。哎，
0: 你这两口子啥玩意儿？哎，哎，哎，这，你这，哎呀，这可咋整？哎呦我的妈！不哭啊，不哭啊，哎，不哭孩子啊！哎，好宝贝，亲一口，哎。哎呀，要说这个雪原呐，他跟孩子哭笑没有啥关系，这个哎。
5: 我这段时间在准备什么呢？啊，准备我的这个毕业论文，真的
6: 可以了，可以了。
5: 因为
6: 你不退学了，你准备什么毕业论文？
3: 对呀、
6: 初中也有毕业论文啊。
5: 去你的！大学，
6: 呦，你大学？
5: 出国留学知道吗？
3: 还留学？
5: 留学，
3: 哪儿？
5: 美国有一个布鲁弗莱大学，我就在那儿学习这个挖掘机专业。对这个，他毕竟他这种高精尖的技术呢，
6: 哪有个布鲁弗莱大学？
5: 有没有朋友们？你看，
3: 我怎么不知道啊？
5: 你看看，
3: 我半天不说话你就得了。我刚毕业，知道吗？
5: 让他玩去吧。
6: 哎，你观众讲讲你哪大学毕业？
5: 你嘀咕什么呀？
6: 怎么呀你？别含糊，咬真着了。哪儿毕业的？我听听。
3: 清华怎么了？你再毙了我，弄死我！就是清华。
5: 你说你会什么？
3: 会什么？我会的多了。
6: 清华。
3: 对了，最近在研究中国的文学。
6: 中国的文学。
3: 中国的文字。
6: 现在文字大家都在研究。
3: 对了，我研究的文字大伙儿都没有研究过。
6: 那是一些生僻字。
3: 别让我问住了。
6: 不，
3: 你不一定认识。
6: 来来来，
3: 就这么一横，念什么？
5: 这都什么学？
6: 这您的同学都知道，念一呀、
3: 对了，哎，天才啊！新华字典上啊，这个一只有一个音，一一一，对不对？
5: 还多一一一，你看看你。
3: 可是生活当中用到三个音，就这一个字，
6: 怎么会呢？
5: 会有吗？
3: 就这么神奇，
6: 你给我们讲讲，
5: 你听听，
3: 这一横啊，念什么？
6: 一
3: 啊，这是几个？
5: 一个呀，
3: 一个。哟，这是几声？
5: 二声。
3: 一个
5: 啊。
3: 我这个大褂这个钱买的，
6: 100块钱。
3: 100块
6: 啊，
3: 100块几声？
6: 4声。
3: 四声，一共一个字用到三个音，神奇不神奇？
5: 神奇。你瞧瞧。我哥还真研究出不少好东西
6: 了。这是清华教的啊，这真好啊。那我就问问你，学这有什么用啊？这个
3: 就是消磨时间呗，就是。
5: 这叫什么学问？
6: 教来都这么恶心，
7: 这是跟你开玩笑。
6: 您有那真格的
7: 研究中国的文字啊？
5: 什么？
7: 不知道大伙儿发现没有啊？
6: 什么？
7: 中国的文字有的合情合理，有的不合情不合理。
6: 怎么会？
7: 譬如，丛林的丛
5: 啊，丛林
7: 没有办法

0: 解释它为什么叫从，我认为这个字不合理。
1: 怎么不合理？
0: 它不应该念从，
2: 应该、
0: 啊、你想啊、这个字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这个字应该念看。谢谢，
1: 还谢谢呢。
0: 这是个多音字，也念床。
2: 就这学问呀、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人、
2: 照我们那布鲁夫来差远了。
1: 来，布鲁夫来给展示一个。
2: 真是的，问你几个字你都认识不认识？
0: 你别说了啊，我来看看我的思维怎么样啊？
2: 来，成，看看我哥脑子怎么样啊？听这个，田啊，田字上面出头念什么？
0: 由，由来的由。
1: 由来的由啊。
2: 田上面不出头，下边出头念什么？
0: 说了让我说呢。夹。
2: 听这个，田上下都不出头，左边出头念什么？
1: 来，
0: 我的天哪，这我不知道了。
1: 什么玩意儿？这就不知道了？
0: 你知道吗？
1: 我也不知道。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6: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4: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7: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4: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8: 大家好，我是阮莹萍。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几

0: 免费领取咖座诊座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咖座诊座，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座诊座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咖座诊座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咖座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咖座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咖座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座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咖座陈醋吧。咖座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咖座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咖座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咖座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座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咖座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1: 你这叫刁的人，知道吗？
2: 都不知道吧？
1: 就没这字儿，
3: 没这字，
1: 哪有这么一字儿啊？
2: 怎么？我告诉你有这字儿，而且这字儿还念三个音。
1: 你把你这给我念出来。
4: 对，那你说，
1: 你这念什么？来，来，
4: 你说吧，你
1: 说来。
4: 吉索。
2: 哎，咱大伙别乐，你就看这俩人这德行，这是向人虚心请教问题的态度吗？
3: 说什么呀？说什么呀？
2: 你自己不明白，你向别人讨教，你就一直这样。咱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啊！
1: 你说客气客气不就完了吗？
2: 对不对？
3: 怎么客气？
2: 啊、怎么个鞠躬啊？上台你知道给观众鞠躬，不知道给我鞠躬啊？
3: 不就想要鞠躬吗？
1: 能给他鞠躬就完了。
3: 鞠个什么了？大不了你小不了我的。
1: 来来
2: 你这弯不下来是怎么着？猪尾巴吃多了你这。
1: 鞠躬可不就这么鞠吗？
2: 你们俩得态度，你们严肃一点，好不好？
1: 还严肃一点。
2: 这躬鞠深一点，让我感觉出来你们很尊敬我。
3: 行行行，
2: 好吧。
3: 行，
1: 鞠躬严肃点。
2: 不许乐啊！
3: 来来来，
2: 多鞠俩啊。

0: 帮他一个。
1: 元哥，回去吧，人已经走了。
2: 你们俩跟我一块走吧，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我还没跟家属握手呢。
2: 行行行行，
0: 你到底说不说那么多废话？
1: 麻烦干嘛你？
2: 不就一起告别吗？这不是，现在
1: 就客气点不完？
2: 微笑鞠躬，好啊，
1: 鞠躬不就完了吗？真是的，
0: 这字念什么？
2: 来来来啊，向我请教这个问题，交给你们啊。
0: 好，
2: 你们不就问这个田字上下不出头，左边出头，这字三个音念什么吗？
0: 念什么？
2: 苍蝇拍。
1: 出去！
3: 哎呀，
0: 我拍死你！我拍死你！
2: 比你那炕好多了。
1: 行行行行行，别提他那炕了，您就啊，这么着吧啊，你也甭说你是布鲁夫来毕业的啊，你也别说你。

0: 你是清华池毕业的啊？
1: 我没说清华池。
0: 咱现场做一回文字游戏，看看二位的文学功底怎么样？
2: 太好了，
0: 行吧，
1: 比比文化，
0: 来一回啊，
1: 比比内涵，
0: 内涵。来啊，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四字联音。
2: 有没听说过？
0: 我介绍一下规则，
2: 听您的。
0: 每个人咱们说这么四句话，要求每句话是四个字儿，头三句话要求说一个小故事，最后这句话总结头三句话，最后这句话这四个字儿合辙押韵，敢来吗？
1: 哦，
0: 明白了
1: 没有？
0: 没关系，我给二位举一个例子。
2: 哎，那我举一花生，
1: 那我举一蚕豆。
0: 我撂下。脑袋长得跟蚕豆似的，你来啊！我说一个啊，听我这头一句，四个字儿：南来一雁，
1: 大雁，燕子，
3: 燕子，
1: 燕子，
0: 燕
1: 子。
0: 哎呦！对对对，
2: 我现在就坐在出租车上了。
0: 行行行，
1: 南来一雁。
2: 好，
1: 第二句，
2: 第二句，
0: 眼内柔颜。
1: 什么叫揉盐啊？
2: 不懂。
0: 大雁的眼睛让那个盐粒子给揉进去了。
1: 哎呦，
0: 眼内揉盐，
1: 扎海里了可能。
0: 对了，
1: 哦，
2: 太狠了这个。
0: 第三句啊，
1: 啊，
0: 疼痛难忍
1: 啊，
0: 四字啊，
2: 四字连音，
0: 四字连音，最后这句，
2: 听您这句，
0: 这叫盐烟燕眼。这是学问，
1: 黑文化啊！
0: 哎呀，
1: 你这意思比我那炕强一些啊，
2: 比我那个苍蝇拍还差一点。
0: 废话，
1: 听我的啊！
0: 啊，
1: 我叫月月，
0: 我是我知道都知道。你说您这四字连音，
1: 四字连音第一句就是我叫月月。
0: 我第二句呢？
1: 搭档孙悦。
0: 第三句，
1: 吃自助餐。
0: 嘿，
1: 太有。
0: 最后一句
2: 好。
1: 月月月月，
0: 这是听那么恶心的，这个
1: 月呢是我们河南的一个方言，
0: 你翻译一下呢，
1: 就是吐的意思
0: 啊。
1: 月月吐了孙月一身，月月月月。
0: 是那么缺德的，怎么听着？
2: 好，好，好，
0: 还好呢，还
2: 文学性很强。
0: 来来来，布鲁夫来的吧，
2: 听我这个
0: 啊，来来来，
2: 第一句啊。月月一果，
0: 什么叫月月一果呀？啊、
2: 他自助餐他不吃多了吗？
0: 啊，
2: 吐了孙月一身。我路过一看，哟，吐的东西可真不少。
0: 哦，
2: 他吐了一个大苹果。
0: 您这多憨的嗓子眼儿啊！
2: 真的、
0: 啊，吐出一苹果来。
1: 第二句、
0: 啊，
2: 我呢路过。
0: 第三句，
2: 别糟践了。
0: 最后一句，
2: 蝈蝈果果。
0: 你哪听不好了、啊、这个
2: 袁鹏吃多了，吃一大苹果、
0: 啊、
2: 一吐把这大苹果吐出来了、
0: 啊、
2: 郭麒麟过去把这苹果捡起来裹在我怀里，蝈蝈果果，怎么样？
1: 好个屁、啊、
0: 月月月，
2: 哎，
0: 蝈蝈果果，
2: 哎，怎么样？比你那强是不是？
0: 这我师哥，这是
2: 啊，
0: 这是我们少班主，
2: 是是是，
0: 这不行，
2: 代表了现在德云社的水平。
0: 去你的吧，换一个怎么样？
1: 好，
2: 还换一个，换一个，
0: 搞一别的。刚才那不行，这个游戏叫找五子。
1: 什么叫找五子？
2: 这个、
0: 你看，这就好玩了。
2: 听您的，
0: 从现在开始
2: 啊，
0: 咱们仨人每人给自己重新起一个名字，
1: 好，
0: 要求这名字里边带一个子字儿。
1: 好，
2: 带子。好，
0: 起完这名字不算啊，
2: 嗯、
1: 啊，
0: 一拍。胸口横大鼻梁报自个儿的名字、
2: 嗯、
0: 报完以后所有观众鼓掌欢呼呐喊认可了，这才算通过，
2: 这才行。
0: 对了，完了以后再找出一样东西、
2: 嗯、
0: 这样东西的名字要求带一个子字，在这个子字的东西上找出五个部位也都带子字，这叫找五子。
2: 太难，
0: 怎么样？
1: 你们玩吧。
2: 别别
0: 哥哥哥
1: 啊！
0: 哎，没有你那炕上不好玩，
1: 这可太难了。
2: 咱们玩什么呀？
0: 来来来来来来
2: 啊！
0: 这您这么大明星，这不敢来？
1: 不敢？
0: 您这好清华的，
2: 对呀、啊。
1: 你一说我明星，我就高兴。来，
0: 咱先请带一子字名字。
2: 好, 好, 好，
0: 我叫一个英俊的男子。
2: 你先滚吧，啊、走。看你看你看了观众
0: 怎么了？
1: 不行不行，
2: 英俊的男子，这符合你现在的人物形象吗？
1: 这怎么
0: 符合？符不符合？
3: 不符。
0: 那我叫什么呢？我这不合适，我叫吴彦。
2: 哎哎，
1: 你叫
2: 大傻子。
0: 有这么精神的大傻子吗？
2: 有。十一期了，终于把我心里话说出来了，你知道吗？
1: 这个大傻子。
2: 好，大傻子，
1: 该我了啊，
2: 该你。
1: 我叫吴彦祖子。
2: 啊，你叫二愣子。哎。
0: 二愣子岳云鹏。
2: 二愣子，
1: 行，
0: 谁啊？
1: 行，
0: 来，
1: 观众开心就行。啊，该你了，
2: 该我了。嗯，等于说我叫什么呢？
0: 根据你这个遗传，你这个血统啊，你应该叫三孙子。
2: 好，对，
0: 开始了，
1: 开始了。好，
0: 先报名啊，
2: 听你的，
0: 我来啊。我
2: 哎，
0: 大傻子。我这儿有一个扇子，
1: 可以，
2: 哎，这上面带子，
0: 找出五个部位啊，
2: 我给你算一下，
0: 看这扇子啊，有扇边子，
2: 一子，
0: 扇面子，
2: 两子，
0: 扇骨子，
2: 三子，
0: 扇肘子，
2: 还差一子，
0: 哎，这儿一口子，
2: 这是我们家买的，
0: 这回家给买一个，我再给买一个，
1: 不值钱啊，行了，
0: 我这过去了。
2: 气死我了！
1: 还可以啊！
0: 该你了，
1: 听我的，我吴彦祖子，
2: 你就啊，混不过去，
1: 我二愣子，我穿了一件衣服子，
0: 什么叫衣服子？
2: 这不是人话子，
0: 像人话吗？
1: 大褂子，
2: 哎，这对了，
0: 找入个部位啊，
1: 哎，我这儿有个领子，
0: 一子了，
1: 这儿有个袖子，
0: 两子了，
1: 这儿有个扣子，
0: 三子了，
1: 扣子还是一个盼子，
2: 还差一子，
1: 我这里边啊还有一个兜子，
0: 这裤兜子也算这个，
1: 三孙子，
0: 看这个，
2: 咱喝出去了啊，我三孙子。是了啊，我有一个家，
1: 家不行，
2: 我家
0: 没有子，
2: 我的家是一个房子，好吧，
0: 找五个啊，
2: 找五子，我有一个妻子，
0: 一子了，
2: 她是一个女子，
0: 两子了，
2: 给我生了两个儿子，
0: 还差两子，
2: 一个叫大傻子，一个叫二愣子，我去。
3: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5: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

0: 新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无身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4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

0: 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
4: 这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5: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好吃的菜，黑椒口蘑炒鸡胸肉。这道菜呀，需要的食材有鸡胸肉一块，青椒一根，口蘑蒜片适量。首先我把鸡胸肉切成片，切好的鸡胸肉装在碗里，然后加入少许的盐，少许的淀粉，再加入少许的料酒，把它搅拌均匀。接下来把这个青椒切块，装盘备用。接下来把口蘑切成片，装盘备用。热锅倒入多一点的油，倒入蒜片爆香，接下来倒入鸡胸肉

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黑椒口蘑炒鸡胸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跟您说个事儿哈。之前呢，我一好朋友送给我一只那个壁虎。就他知道俩孩子喜欢这个小动物嘛。前段时间呢，也不是小二啊，还是老大哈。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把那个壁虎的那个尾巴给拽断了。然后隔了好长时间呢，今儿我一看哈。他那尾巴长出来啊，小孩就觉得说，哎呦，太神奇了哈，这个尾巴又长出来了。
0: 不光啊，壁虎的尾巴能够再生，就是蚯蚓啊，即使把蚯蚓一切两断，它也能长出新的尾巴。
1: 确实是，大自然的生物啊，富有很多的再生的能力。壁虎啊，蚯蚓呢，只是爬行动物，哺乳动物中也有能再生的。其中最厉害的就是梅花鹿。它那个鹿角是哺乳动物中唯一能够完全再生的器官，而且它生长的速度相当快呢。
2: 我也是哈，最近就是听您说了之后才知道说这鹿角啊能完全的再生。你说这个说法以前我也不知道啊，我估计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哈应该也不知道这个说法。不过呢，阮老师，您既然说到这个了，最近很多的微友哈也都催着您啊，说帮着找一找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呢。索性今儿我也豁出去了，我帮咱们微友也问问您啊，您别嫌我烦哈，您现在找的怎么样了？有没有什么进展呢？
1: 我正在找呢。
2: 正在找。
1: 但是目前来看呢，还没有能让我点头的产品。主要是呢，现在想得到一批真正好的、正宗的、地道的鹿茸血，那都很不容易。因为鹿茸血的产量极少，一头鹿的血它有一盆儿，而一头鹿的鹿茸血呢，只有这么一杯。所以呢，想吃到鹿茸血，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2: 那肯定是不容易。不过还是想请您呢，再努力努力啊，因为您讲的这鹿茸血的就是再生的作用哈，这个太吸引人了。您说要是人身上哪儿哈有问题了，细胞坏了，器官坏了，它能帮你再生出新的来。你这个多好啊。
1: 哎，确实啊，正宗的鹿茸血对身体的作用确实好，毕竟鹿角啊是哺乳动物中唯一能在自然的情况下周期性的完全再生的器官。刚开始这个梅花鹿新长出的鹿角是软骨，里边分布着大量的血管和神经，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鹿茸。你摸上去手感温热软乎，这个时候的鹿茸生长的速度惊人，在它快速生长的季节，每天可以长2到3厘米。这个速度啊，别说是哺乳动物了，就其他的动物谁也赶不上。那为什么鹿茸长得快呢？
0: 这个我知道啊，因为这其中的秘密就是因为鹿茸血。
1: 没错，鹿茸血啊就是鹿茸里边的血，鹿茸血里边含有6大再生因子，就像鹿茸里的营养液一样，在鹿茸蜕变成鹿角的过程当中提供生长所需的营养，促进鹿茸的再生，从而呢加速生长。
2: 那我们是不是也能通过这个鹿茸血里头的再生因子啊，给咱们的身体提供能量？

0: 重新焕发的活力哈、啊。
1: 可以呀、啊嗯，鹿茸血中含有的六种再生因子，它那个涵盖面比较广，
0: 对，
1: 这样不就能够促进身体这个器官修复和再生了吗？慢慢的啊，就由内而外，让我们的五脏六腑逐渐的恢复活力，从而呢就可以对抗衰老，让我们的身体啊恢复一新。我们也就不会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
2: 所以啊，很多身体上的不舒服啊，归根结底是器官细胞老化了，出现状况了。我朋友跟我说过啊，他父亲啊血糖不稳定，有一次呢去买菜，差点在路边就晕倒了，真的很可怕。这就是胰腺出问题了，衰老了。
1: 没错啊，身体哪个器官组织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之前呢跟一个老邻居吃饭，我就听他在那感慨，以前没得吃，现在生活好了，却越来越不敢吃了。我看着这一桌子菜，我嘴馋，我吃不了，我就是为了控制我那个血糖。说完呢，他还拍拍自个儿的兜，我说这兜里揣着什么呀？糖啊，你血糖高，你揣糖。他说我怕我突然低血糖。他说我自己这个岁数啊，万一我在哪儿晕倒了，这就是大事儿了。
2: 哎呦，这要是家人不在身边，再出点什么事儿，多让人担心呢。
1: 是是是，而这种血糖的浮动呢，其实就是咱们的胰腺老化导致的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呢紊乱了。而这个鹿茸血中的六大再生因子里有一员猛将，它的名字呢就叫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0: 对，你听这几个字。

0: 去，不让这个脂肪啊、油脂啊、过多的糖分呢、留存在我们身体当中。这样一来，胰岛素的作用率它就提高了，那我们的血糖呢也就稳定了。而且它作为一种生长激素，还能促进细胞的生长和修复。那身体的细胞，大家想一想啊，都恢复活力了，那咱们是不是自然的也就有能量了呀？
1: 没错哈、啊，你说每天精精神神的、生活都有奔头了。您说到这个啊，我想起来我们单元有一个保洁的阿姨啊，五十来岁，就是人呢是特别勤快哈、那我们那楼道里都特别干净，全是她收拾的。结果突然有一天呢，就发现这个保洁阿姨呢就换人了。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我们也不知道啊。人干得好好的，都挺喜欢她的，怎么回事呢？一问那邻居大妈才知道。这个大姨哈，工作的时候突然感觉这个心脏呢不舒服，就到这个医院呢去检查。到了医院之后，人大夫哈都没让她走，直接就住院了，就是心脏的问题很严重。当时我听完之后我就感慨哈、你说想要这个生活哈、有奔头，这个心呐、脑啊，这些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人呢在衰老的时候，血管呢也会跟着一起衰老，就跟那个皮筋儿一样啊。我们女同志用的橡皮筋儿，时间长了它只能撑出来回不去了。血管的弹性要是时间长的话，它也会下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啊干点家务活，比方说拖个地呀、突然觉得哎呦，这儿不对了，我胸闷了。但是如果说我们把那个皮筋一松，休息以后，这个状态它就缓解了。这个就是血管向我们敲的警钟，它的弹性变差了，变老了。一旦血管产生损伤，时间长了，那就会加剧动脉粥样硬化，还会诱发一些，什么血管出血呀、梗塞呀等等这些个问题。
1: 所以说，如果能把这个血管咱给它修复好了，那很大程度的就避免这些个问题了。
0: 没错。这个鹿茸血中啊有一个特别好的营养，就是血管再生因子，它呢可以促进血管新生，修复血管的损伤，让我们的血管呢恢复弹性，就像换了一个新的水管一样。这个血管呢焕然一新了，这个堵呢它就少了，流的呢它就通畅了，往心啊、脑啊供血呀它就充足了。这样呢我们的心脑呢也能保持年轻的状态。
2: 这东西太好了，要是心脑啊都年轻了，思维也就敏捷了。像我家以前啊，楼下有一个邻居经常糊涂，钥匙总是忘记拔插在那个锁上，每次我看到啊都敲门啊告诉他，哎呀，这儿女还不在身边，钥匙插门上多危险呢。您这么一说呀，哎呦，我得给我爸妈也未雨绸缪了。
0: 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细胞老化，记忆力肯定会下降。我也有这样的情况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也都有那种偶尔的经历吧，就是拿买菜来讲，我们很多老同志，你们想想有没有这样子这种经历，买了很多菜回家发现哟，买的蒜没拿，买的那两个辣椒没拿，或者呢菜都拿回来了，我的手机忘在菜市场了。哎呦，我告诉大家啊，鹿茸血里边还有一个大宝贝，就是神经再生因子，这个相当于大脑的一个营养品了，它支持脑细胞的存活，这样呢我们的大脑始终处于思维活跃的状态。
1: 我觉得啊，就是光大脑活跃还不行，
0: 那还怎么样呢？
1: 身体你也得跟上啊，你要是身体跟不上那也白扯。你看哈，我们老家我有一个大娘，年轻的时候呢干活可利索了，一把好手，可是等这年纪大了以后呢，坏了，就落下了一身的这毛病。尤其呢你说农村嘛，老是干活什么的哈，这个在地里边干活露水也大，有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
0: 农村的人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1: 对，天气呢只要是一转凉，他都起不来床，然后浑身上下呢哪哪都难受啊。要是从床上起来，你就在那儿听啊，他那个关节啊，咔咔啪啪的响，然后说在家里边干点家务吧，没一会儿

0: 就这腰啊啊受不了，
1: 腰又疼了，
0: 疼得要命，马上呢就得去床上躺着，要不然呢就容易犯那腰突。嗯，也到医院里边去检查，人大夫说就你那个关节哈、啊、那个骨质还疏松，
1: 又还有一个问题，
0: 对得注意哈、啊你要是不小心摔一下，你弄不好这就是一粉碎性骨折。
1: 对对对对对，有一句话说什么呢，叫人老骨先老。
0: 对，
1: 我们的软组织啊会随着我们年龄而发生退化，继而呢它会出现我们关节的磨损。那么又要说到这个鹿茸血了，鹿茸血里头的软骨形成因子像什么呢，你们老家那个盖房子一层层的为我们的骨骼是添砖加瓦，增强我们的骨密度。那么鹿茸血呀它一直被认为是强筋壮骨的佳品，有一句话叫喝了鹿茸血不穿裤子冰上走，就是说它给我们带来的那个能量特别大。所以呢对一些这个风湿的问题，关节呢自己总是觉得凉飕飕的，哎，你就会觉得用了点啊这个鹿茸血以后特别的舒服，而且浑身它有劲儿。要是像刚才你说那位朋友的那个大娘那个情况，她要吃点鹿茸血，我告诉你这个腿脚好了，她就能出去走走旅游旅游，
0: 多好，
1: 欣赏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呢。
2: 对呀，有了强壮的体格才能出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要不然来个风吹草动咱就倒下了。那还怎么享受最美夕阳红呢？
3: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
1: 咱们接着往下说，就我一个老朋友啊，他就这样，就最近两年大家都知道的，就那个感冒，说感冒，哎呦，汗毛都会竖起来，可不能再感冒。他大感冒，这个人身上不断呐，本来血压、血糖他都控制的好好的，每天呢降压的、降糖的药吃着，结果一场大感冒一来，就把他打回原形了。关键这个感冒好了以后呢，接下来呢他失眠又来了，哟，失眠还没好呢，心脏又堵得慌了，这会儿不行了，撑不住了，马上上医院看大夫。大夫就说了，你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免疫力太差。那么大家要知道，免疫力低跟身体很多问题都有关联。所以当时我知道他这个事儿以后呢，我就跟他说，医生给你开的那些个药啊，你呀完全都接着吃着，然后呢你再同步吃一点点鹿茸血，赶紧赶紧把你的免疫力呢把它提升起来。我知道一些人呢为了提高免疫力啊，这个银子花的多了，你们可能没干过这事儿，但是有人干过打干细胞，打干细胞好贵好贵啊，但是鹿茸血它就含有干细胞生长因子，这个你们以前都不太听说过，
2: 不了解。
1: 哎，就这个干细胞生长因子可以干什么活呢？可以调节人体免疫系统的功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0: 那这个东西它不就是可以吃那个干细胞针吗？那个
1: 形容的非常正确啊。而且呢鹿茸血里头的干细胞生长因子能够修复身体各种组织和器官，它能对抗衰老哦。
2: 您别说啊，我去双阳梅花鹿之乡啊，就觉得当地人都很年轻，而且这身体啊特别的健康。后来我一看当地的鹿制品这么多，哎呦，常吃那肯定对身体好啊。
1: 它那就是占着地理优势。鹿茸血里边含有的细胞生长因子啊，就对那些个不友好的病，一得这个病谁都害怕，它也有抑制作用。那这样一来身体呢就不太会生病了，而且呢还会由内而外的让我们焕发青春。
2: 这鹿茸血的作用啊太好了，要是以前呢我会觉得它是什么高价的营养品，离老百姓的生活很远，不过现在有您了，我就盼着您什么时候把这高品质的鹿茸血拿来做团购。我家里人啊都给我下任务了啊，这次的活动必须要参加。
0: 不止我们哥俩啊，这个身边的亲朋好友啊，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啊，都在等您的消息。而且最主要的是咱们北友啊坐不住啊，
1: 坐不住了，
0: 对，都等着呢。主要呢都

0: 都想把这个身体的这些零部件啊，该补营养的咱给它补一补营养，是吧？能修复的呢咱好好的修复一下，而且呢最重要的是由您把关，用的不也放心吗？您做这团购大家都知道，那肯定是品质又高，价格还合适。
1: 朋友们，我也想找高品质的鹿茸雪呀，而且必须是符合我的标准的。哎，标准说给你们听听啊，一是必须是双阳纯种梅花鹿的，双阳梅花鹿鹿茸雪是目前动物药中蕴含干细胞最多的。二呢，必须是2-鹿茸，这个呢就是鹿茸中质量最好的批次，营养价值跟价格呢，那就不用说了，就是直往上走了，高啊。三是什么呢？就是用尖端的冻干技术做成的冻干粉，这样呢，我们所有的朋友你都能吃，不管你什么体质，它不容易上火，而且它能保留干细胞90%以上的活性，那这样的话作用就更好。要帮你们俩找到满足这三点的鹿茸雪冻干粉，你看你啊，品质好。你这边七大姑八大姨的还叫我价格便宜点儿，你们是不是太贪心了？
2: 咱们这是既要又要且要还要，那您说看到好东西谁不贪心呢？
1: 我真拿你们俩没办法啊。哎，不过鹿茸雪冻干粉我已经开始找了，那既然开了头，这个开工啊就没有
2: 回头见，
1: 没错，
0: 回不了头，
1: 回不了头了。
0: 回来之后，咱观众朋友也说吧，
2: 不答应了。
1: 所以我答应大家呢，尽快我去找到这个符合三大标准的鹿茸雪冻干粉。那么，观众朋友，你们要给我点时间，要是找到了，我肯定第一时间在这里告诉大家。
2: 好的，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如果您想要参加双阳梅花鹿2-鹿茸雪冻干粉的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0: 好，微友叫无事一身轻，他说，阮老师啊，您赶紧帮着找点那个鹿茸雪冻干粉吧，要不然我明年这本命年呢，我可能过得不顺呢。
1: 这个跟本命年有什么关系啊？
0: 他说上一次的本命年呢，就过得特别的坎坷，大年初一那天哈，在这阳台上摔了一跤，膝盖呢直接就杵那地上了，当时呢也觉得没事儿，隔了一个月呢去超市买鸡蛋，没注意那台阶，脚滑又摔了一跤，然后这回膝盖是卡在那个台阶上了，后来这膝盖吧就一直有一点酸疼，就不是很灵活，到医院呢也看过，医生说呢，说这个膝盖啊软骨有损伤了，让我呢补补钙呀，补补氨糖啊，但是作用呢比较小，听您也说了，说这鹿茸雪冻干粉里边有软骨再生因子，
1: 有，
0: 它就能帮着把这个膝盖呢修复修复，这样我再过本命年的时候，那我估计我就能平安度过了。
1: 咱们年纪大了，平时走路呢一定要注意，您这个膝盖呢连着摔了两跤了，你还没当回事儿，这个就是你自己给自己埋下的隐患了。你真的可以用一用鹿茸雪冻干粉，它里边含有软骨生长因子，能促进你软骨的再生，修复你软骨的损伤。大夫不是说你软骨损伤吗？修复软骨损伤，让你的骨关节呢逐渐的恢复起来，你这个疼痛啊就会有所缓解了。另外呢，我建议您呢，现在出门的时候呢，要注意保暖，特别是我们的膝盖，这个膝盖呢要把它带一个护膝什么的，要把它暖起来，这样呢血液也能畅通起来，这样您呢自己呢就会觉得好像舒服一些。那么至于这个鹿茸雪冻干粉，说句实话，您得稍微给我点时间，首先呢我要做团购，这三个标准呢必须要满足。那第一个是不是双阳梅花鹿的鹿茸雪呀，要满足这个吧。第二，是不是这个2-鹿茸的鹿茸雪呀，这一条也要满足吧。那么第三个，是不是要用冻干技术做成的这个冻干粉呢？ 哎，我都说完了，您可以按照我说的这个三个标准，就自个

0: 在外面去找找看呢。
1: 人这位友都说了啊，就准备当这个甩手掌柜儿。
0: 甩手
1: 退啊，就是陆荣雪标准什么的弄不明白呀 啊还是拜托您吧。
0: 既然这位朋友您信任我，那我一定好好的去找双阳梅花鹿二杠陆荣雪的冻干粉。不过您呢，还是那句话，得给我点时间。
2: 嗯，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白天不懂夜的困。嗯，他说阮老师啊，嗯，你要是找到那个陆荣雪冻干粉哈、啊，嗯，我这就有盼头了，
0: 有盼头。
1: 最近半年啊，我被这个头疼哈、啊折磨的，哎呦，痛不欲生。嗯，脑袋呢跳着疼，然后也睡不着。嗯，这个黑眼圈啊，他说已经耷拉到肚脐眼了。
0: 这个白天不懂夜的困，你特别幽默，但是我觉得你特别的无奈呀。
1: 谁说不是呢？嗯，对，他说这个前一段时间哈、啊，经常的头疼。嗯，就怀疑自个儿啊，这脑子里边是不是长东西了？去做了脑部的核磁，嗯，发现呢没问题，就是呢稍微休息不好。这头就疼，嗯，大夫说呢是神经性的头疼，嗯，白天疼，晚上疼，做梦都是到处的找那止疼片，嗯，然后一听说这个陆荣雪哈，对这神经啊，它有这个修复的作用，就到这药房去找，嗯，只找到双阳梅花鹿的陆荣雪冻干粉，但是没有二杠陆荣的，嗯，吃了，嗯，不便宜哈，嗯。300多，对，吃了呢有点缓解，嗯，但是呢还是想吃高品质的，就是您说的哈，既是双阳的，又是二杠陆荣雪的那个冻干粉。
0: 很多人都深受这个头疼的折磨，
1: 对，
0: 一旦头疼发作，它持续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的那种疼，你就工作呀、干什么，什么都别干了，眼睛都睁不开，疼的你，那个感觉真的叫天崩地裂。那么对这种神经性的这个疼痛，陆荣雪冻干粉里头的有一种成分叫神经再生因子，它可以帮助修复神经纤维的损伤。那么把神经如果修复好了，那这种疼痛呢，它会慢慢的减弱。而且这只是陆荣雪九牛一毛的作用，它里边的六大再生因子啊，对我们的血管它也有这个修复作用。我给您一个小方法，这两天呢您先试着上菜市场买点芹菜熬粥。首先呢，芹菜镇静安神，适量的吃点芹菜缓解一定的疼痛。那至于您说的陆荣雪冻干粉，我现在告诉你，我努力去找，行不啊？好了，那我就先说到这儿了。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1: 不到长城非好汉，他说阮老师您讲的那种双阳梅花鹿二杠陆荣雪冻干粉啊，自己呢原来在吃哦，身体呢一直不错，嗯，吃完呢真是觉得这个浑身呢气血挺充沛，嗯，精神状态呢也是非常的好，说话底气十足，呵。不过说实话哈，
0: 啊，怎么了？
1: 他说这好的纯种的梅花鹿二杠鹿茸雪冻干粉，它真的是不便宜，啊，实体店卖500多块钱，嗯，后来呢就是为了图便宜嘛，嗯，到网上买那同款，嗯，便宜200块钱，嗯嗯，到手一看嘛，嗯，坏了，虽然说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吃啊，嗯，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啊。那没有花500多的那个用得好，
2: 一分钱一分货呀。有的东西表面看着像，但是里面是什么含量，您可真说不准呐，啊。
0: 刚子，嗯，你怎么这么有心得呀？以前也踩过坑吗？
2: 是啊，啊，之前我买茶叶都是实体店，后来我也跟风啊，跟他一样图便宜去网上买，回家打开，嗯，哎呦，闻那个味儿它就不一样。
1: 所以这位友他就说哈，他说张老师现在哈就相信您了，有您把关呢，这个自个儿放心。嗯嗯，团购呢，这个价格啊还合适。啊
0: 啊啊，明白。
1: 对，你要是赶上了哈，得多囤几盒。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有些东西啊不能光看外表，贪点什么小便宜，哎，贪小便宜往往吃亏。这次呢，真的，这位朋友，你要引以为戒了。鹿茸的再生能力特别特别的强，可以从各个方面提高我们组织器官的活性，然后到达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以此来促进人体器官的修复和再生。

0: 生，这就会让我们慢慢老化的五脏六腑啊逐渐的恢复活力。只要坚持吃一段时间，那身体各方面的机能、体力等等，包括免疫力，一定是往好的方向走的。至于您说的团购这个事儿，我一定会把好关，没达标的东西在我这儿绝对是 pass 的。这样我待会儿下了节目，我就去联系鹿茸雪厂家，争取尽快把高品质的鹿茸雪冻干粉带给大家。行了，我要说的就这么多了。
1: 好的，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双阳梅花鹿二杠鹿茸雪冻干粉的事儿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今天呢，我给您说一段相声。这段相声你们谁都没听过。
1: 哎呀，
0: 我这
1: 你好啊，嘿、哎，
0: 怎么上来这么一位？
1: 我可找着你嘞，我找你啊，
2: 找我
3: 可是有好事啊。
0: 找我有好事儿，
1: 大好事儿哦！
0: 您快说，我们这演出了，您这有什么好事儿啊？
1: 我们呢？
0: 啊，
1: 想找个代言人，
0: 想找个代言人，
1: 给我们的产品呢？
0: 啊，
1: 做代言。
0: 哎，您为什么让我当这个代言人呢？
1: 因为啊，
0: 啊，
1: 那些个明星大腕儿啊，
0: 啊，
1: 腰钱太狠了、啊，我们给不起呀、啊，
0: 我给不起。
1: 大家伙一商量，
0: 哦，
1: 得了。走，找个便宜货吧，
0: 出去！
1: 你看你这，你这人走
0: 便宜货，谁便宜货？
1: 你不干就算了，我找赵燕去。
0: 不，我跟你说，
1: 我跟
0: 你，你跟您这样说啊，
1: 算了，
0: 我跟您说呀、啊，虽然说呀，我不愿意干，我愿意帮你这个忙。
1: 行，走，那就基本上说定了，
0: 就说定了。
1: 好
0: 啊，
1: 您来给我们做这个代言人。
0: 再代言人，我那我就帮你这个忙。
1: 咱可说好了
0: 啊，
1: 你要是这个便宜货，你就干，行吧？
0: 摁葫芦抠子儿，
1: 不是
0: 他非要说我是个便宜货，
1: 咱得说清楚，
0: 说这便宜货行不行？我跟您这么说吧，
1: 咋了？
0: 我在电视上这么一宣传，
1: 嗯。
0: 几亿人都知道，
1: 腿儿好了，就这么办了，
0: 就这么办了，
1: 就这么办了
0: 啊！行、嗯，哎
1: 哎，
0: 你们村里边又是什么东西、啊，产品？
1: 我们村的都是宝贝呀、啊！
0: 什么？
1: 哎，我们村的都是宝贝！
0: 你们村里还有宝贝？
1: 今天呢，我把这个宝贝带来了，
0: 那我得看看眼。
1: 走，
0: 哈哈，白酒、
1: 凉水，
0: 你呀、啊。
1: 啊
0: 还得出去啊！
1: 咋的？
0: 什么？还宝贝了？拿个走，那个拿个凉水往这儿献宝来。
1: 我问问你
0: 啊，
1: 世界上最宝贝的东西是啥？
0: 最宝贵的东西？
1: 嗯，
0: 财富。
1: 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绝不是钱，
0: 那是什么？
1: 那是健康的体格啊！朋友们，我说的对不对啊？啊？
0: 哦，哎，对，能使我体格健康。
1: 嘿，我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1: 我们村啊，祖祖辈辈喝的就是这个水。
0: 这个水能有这作用？
1: 当然了。
0: 哦，
1: 当然了。
0: 是宝贝吗？
1: 你尝尝吧。
0: 我尝尝。
1: 哎，宝贝吗？
0: 哎，没有味道。
1: 尝尝，
0: 没有味道。哎，很一般呐。
1: 哎，
0: 看着没喝出来有什么怪味儿、啊哎。
1: 一般，你喝的这个水，
0: 嗯，
1: 就是我们洗澡的水呀、啊。
0: 洗澡水你给我喝。
1: 不，你没听清楚
0: 啊。啊，
1: 我是说呀，跟我一块儿洗澡有个老头，
0: 有个老头，
1: 他呢说我们村这么好的水
0: 啊，
1: 都给他洗澡了，这不浪费了吗？
0: 那可不是，你没卖多少洗澡、
1: 哎，这是干干净净的矿泉水呀、啊。
0: 哦，这那行了，
1: 行，咋样？哎，行了，哪来？回头吧，我还得带他上那个科学院化验去呢。
0: 都给我喝，我不能喝了是吧？
1: 这呢，就是我们村的第一件宝贝啊。
0: 这么说，你还有第二种宝贝？
1: 有啊，带不来呀、啊。
0: 带不来了。
1: 哎呦、
0: 哦，怎么带不来啊？
1: 丰收了
0: 啊，
1: 满山遍野黄澄澄的
0: 金豆子、
1: 老玉米。
0: 老玉米，
1: 哎，
0: 老玉米算宝贝。
1: 当然宝贝了，
0: 怎么宝贝啊？不就是这个棒子面蒸窝头那个东西吗？
1: 我这个窝头吃完之后让你尝尝，
0: 吃完这你这个棒子面能活80多

0: 岁，
1: 80多岁那叫长寿，
0: 能活90多岁，
1: 90多岁那叫长寿，
0: 90多岁，不，你这个棒子面吃完了之后能活多大岁数？
1: 你知道跟我一块洗澡那个老头吗？
0: 不，你刚说完这个老头吗？啊，这老他多大岁数了？
1: 这个老头啊，
0: 多大岁数？
1: 他是这个多大？哎呀，哎，林则徐你知道不？
0: 林则徐，知道啊。
1: 这个老头啊，给林则徐赶过马车，你说他多大了？
0: 给林则徐赶过马车，嚯、哎，这得190多。
1: 对了，哎
0: 呦，那吃完这可算宝贝。
1: 当然宝贝了、哎，
0: 好好好，哎，这是第二种宝贝，
1: 这第二种宝贝，
0: 好好好好。
1: 第三种宝贝我带来了，
0: 你还带来了？
1: 带来你尝尝吧，
0: 啊、这个。哎呀，什么东西？哎，小甘鱼。
1: 当然了，
0: 哎，这个好哎，
1: 我们的河里都是啊，哎，把它捞上来晒干了，外乡的人把它全买走了，供不应求啊。
0: 好，
1: 咋样？
0: 这个啊，这代言人我当了，
1: 中，
0: 好不好？
1: 到我们家乡，我好好招待你。
0: 哎，甭吃好吃的，哎，这个就行，我就爱吃这个。
1: 哪能请你吃这个呀？
0: 不，吃这个我很高兴。
1: 不能给你吃这个，
0: 那不，我非吃不可。
1: 你真喜欢吃这个？
0: 我吃了。
1: 那你就吃吧。
0: 吃什么东西？
1: 喂王八的饲料啊。
0: 不吃了。
2: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7: 门了，快点快点，听话，你帮我看一会儿，吃口饭我就回来。哎，
8: 大姐，你说我算个大一白领，大白天搁你这超市给你白看超市，你说我是不是白瞎了？
7: 哎呀妈，我吃口饭马上就回来，2分钟行不？
8: 关键你这太热了。
7: 也行了，我告诉你啊，别找错钱了啊。
8: 我告诉你可没准，你快点啊，
7: 快点。
9: 哎呀妈呀，他还不到呢。
10: 媳妇儿，不着急。马上就到了，
9: 晒死我了！
10: 这不给你买冰棍了吗？来，嘬了一口。
9: 不是我说你啊，咱家开个敬老院，咱找个护工，你就找个护工得了呗。你领我上个超市看个服务员，啥意思？
10: 我打听好了啊，这家超市服务员呐，脾气可好了，他当护工最合适了，而且最重要的，他人长得。特漂亮，没你漂亮，我就爱你，就爱你，就爱你。
9: 这还差不多。那你说考验考验的，考啥呀？
10: 分4步。嗯，首先考验他的热情，
9: 热情；
10: 耐心，
9: 耐心；
10: 体力，
9: 体力；
10: 医护常识，
9: 医护常识。
10: 明白了吗？
9: 记住了，
10: 媳妇儿。嗯，就是这儿。嗯，你拿着。我先去考验考验他热不热情，好不好色？
9: 啥？
10: 好不好客？
9: 太贱了！
10: 你好，请问？
11: 不用问了。怎么乱码呢？哎妈，对不起。
10: 妹儿啊，扫错了，这是抬头纹。
11: 啊，那个2块。
10: 这我说了过的，别的家买的
11: 啊，那你上别人家吃去吧。
10: 这有道理哈、啊，让我都别。
11: 哎，汤拉了他了。哎呦我的妈呀！妈
10: 呀，汤拉了他身上了。
9: 看你那贱样。
10: 有吗？好的。
9: 我来。小姐。哎呀妈呀！
11: 干啥呀，大姐？
9: 请问，这是超市？

0: 吗？
1: 你起来我看。
0: 妈呀，咋还怼我呢？
1: 对呀，没错啊，大姐你是来拍电视剧的？
0: 何出此言呢？
1: 不是你这大白天的大屋里，你打什么伞？
0: 不是我这……
1: 哎，当当啊，当当啊！
0: 对不起啊，我妈忘收了。
2: 哎，我收。
0: 这瓶多少钱？
1: 转过来一下。
0: 好的。
1: 大姐，你和平儿一块转过来一下吧。啊，
0: 好的，我转过来了，平儿也转过来了。
1: 不是，我就想扫下一块五。
0: 啊，好嘛，那个我不买这个。
1: 你逗我玩呢？
0: 不是，我是想问有没有大包装的。
1: 搁那儿呢，自己拿。
0: 这热情度也不够啊。
2: 没关系，继续下一步，耐心。嗯，这个多少钱？
1: 拿过来我扫一下。
2: 那我要不要呢？
1: 不要你问什么钱呢？
2: 问完钱我才要不要啊。
1: 那就过来扫一下呗。
2: 不扫你不知道多少钱是？
1: 废话，我不扫我哪知道多少钱呢？
2: 扫完我不要呢？
1: 那就别扫了。
2: 扫完我才知道要不要啊。
1: 到底要不要？
2: 你扫不扫？
1: 你要不要？
2: 你扫不扫？
1: 要不要？
2: 你扫
1: 不要？你要不要打听打听我是谁？我就跟你这种吃冰棍拉拉汤的男人我就说不明白了是不？不买是吧？拿来出去。
2: 妈呀，
1: 费劲。
2: 媳妇儿，他把我卷回来了。
0: 你是来扫码的吗？啊，我看你是来撩骚人的呀。
2: 有吗？
0: 下一步该考验啥来着？
2: 媳妇儿，体力。滚犊子。
0: 哎呀，这个啥玩意儿放的高呢？
1: 你说啥？啊，
0: 我是说我想买块蛋糕。
1: 蛋糕都瞅着你了，自己拿。
0: 那玩意儿也太矮了。
1: 啥？啊，
0: 我是说我不想买了。
1: 不想买你问啥呀？
0: 不，这蛋糕不是甜吗？长胖。
1: 还有不甜的，你自己找去。那
0: 我要一卷卫生纸。
1: 漂亮，卫生纸不含糖，拿过来扫码了。
0: 着啊，
1: 那嘎有梯子，你自己拿。
0: 我上啊？
1: 咋的？
0: 我这裙子也太短了。
1: 哎呀妈呀，大姐，我这裙子也不长啊。
2: 那说了半天谁上啊？
1: 谁没穿裙子谁上呗。
2: 那你意思我上呗？我是啥呀？我是顾客，我是上帝。
1: 对呀，你是上帝呀。你搁在上面啊？那你还等啥呀？去呀，动起来，动起来 ，go go， 动起来，去！哎，
2: 动起来，好，动起来！我不对呀，媳妇儿，这咋成考我了呢？
1: 下来！
2: 哎呀妈呀，高原反应！哎呀，
0: 他晕了，
1: 怎么的？
2: 晕！哎呀！
1: 哎，往这儿放，往这儿放。大哥呀，你家是不是住平房啊？你是不是上不了楼梯？你刚才来前说了冰棍，你是不是低血糖？不是，我看看多高你就高原反应啊？
2: 老妹儿，实不相瞒，这平时我踩树叶上都晕呢。
1: 那你是怎么上的炕呢？
2: 拽我上去的。
1: 上一边去吧。叫啥？说啊，
0: 我要这个卫生纸。
1: 不就一卷卫生纸吗？给。
0: 太白了。
1: 咋的？啊？这玩意儿还有黑的吗？啊！
0: 我要那个不加荧光剂的，我要这个原浆的。
1: 那个装迷糊那个。啊。你是不是得要点啥呀？
2: 面巾纸。

0: 人家呢，面筋，去扫码去吧，走。
1: 哎，等会儿，我还要一个这个。
0: 啥呀？
1: 哎，就这个。
2: 那个啥，老妹儿，我要个这个。
1: 这个、啊。这个我也要。
2: 哎，这个我喜欢。这个
1: 我不要。
2: 要不
1: 拿一个这个？
2: 你再给我来一个这个。
1: 后边那个，这个。
2: 那个。这。
3: 你俩是组团来忽悠傻子的不？
0: 你去打听打听我是谁啊，我二驴子的名是浪得虚名吗？我告诉你，仨字破罐麻溜的要啥？
1: 方便面。
0: 我去，选选选各种口味的，选完上我那边扫码去啊。
1: 体力挺好，这脾气也太差了。
2: 不是，就这脾气，要是给老人喂饭，这勺子不得怼弯了呀？
1: 怼弯了，是不是咱俩太过分了？啊，
2: 我觉着是太不过分。最后一步，医护常识。啊！哎呀！
1: 心肺复苏，心肺复苏，
0: 我不会，我不会呀、
1: 啊。那你人工呼吸呢？人工呼吸呢？
0: 我不乐意，我不乐意。
1: 那你得让他醒啊，让他醒啊，
0: 让他醒过来，醒过来好办呐。快来人呐！这嘎达有人碰瓷儿了，碰瓷儿啊！
2: 你们他说啥？
0: 人碰瓷儿。有人，有人，
2: 有人，
0: 有人，
2: 没有。没有
0: 之后，他俩就来咱超市了。然后一会儿要这样的挑三拣四，一会儿他疼，一会儿他疼，就啪就找他玩碰瓷儿。就我这智商，我都让他俩玩了，不可能！
4: 哎呀妈呀，瞧你欧拉的！这你说我就吃饭这会儿功夫，让你帮我盯会儿超市，咋就来个碰瓷儿的了呢？我告诉你，肯定你把人气的，我得问问你。
0: 什么气的？
4: 到底咋回事？你给我说。
0: 停！是不是你碰瓷儿？
1: 我明白了。他不是他，他不是他，他才是他。
2: 你不是他，他不是你，你才是你。
0: 有病呗，大姐，你说他有病呗？
4: 什么玩意儿有病啊？就是让你给气的语无伦次了。
0: 你闭嘴！
5: 你们好，
1: 好。
5: 这个超市是我负责，我回家吃了口饭，我妹妹帮我盯着来的。如果我妹妹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们，我替她跟你们道歉，对不起。哎呀，大兄弟啊，出这么多汗，天太热了。二明，拿俩冰棍去。啊，来，坐坐坐，快来坐着歇会儿，快点。哎呀，你是不是低血糖啊？你要低血糖啊，这得补糖啊，不补糖可容易晕了，而且低血糖可危险了，对生命也有危险。拿过来，来来来来来来，吃吧。咋的？不会扒呀？我给你扒。张，哎，别伸舌头，那粘上就掉块皮呀、啊！我喂你，张嘴啊，咬，好点没？能拿不？哎，哎，你也不会扒呀？你学他。
2: 这姐俩差距咋这么大呢？
1: 大姐啊，多少钱？
2: 姐，哎，
1: 大姐不卖冰棍四块啊？
2: 不是
1: ，那个
2: 误会了，不是来碰瓷儿的。
1: 大姐，
2: 老妹儿，
1: 我家开了个敬老院，
2: 我们俩开了一个敬老院，
1: 然后呢，我说在网上找了一个老公的，然后有人说你好，
2: 大姐，我听说你啊，说你人好，条件好，所以我来找你来了。这下我们可算找到了。你明白了吗？
4: 明白了，就是你俩开了个精神病啊，不是，敬老院，
2: 敬老院啊，
4: 就是缺人手，要找护工，
1: 对，
4: 来找我来了，哎呀，我太愿意去了，
2: 太好了。

0: 可是我去不了。
1: 大姐，我们给你钱，
2: 要多少给多少，
1: 要多少给多少。哎呀，
0: 不是不是，大兄弟，你误会了，我是说这超市啊，不能说不干就不干了。这样，只要我有时间，我就去你们敬老院做义工，一分钱不要。哎呀，
1: 好，哎呀，义工也好，
2: 义工也行。
1: 谢谢大姐。
2: 哎，姐，哎哎哎，我明白了啊，我明白了，你俩不是碰瓷儿的，
1: 不是，
3: 是
2: 来找护工的。
3: 对，
2: 我大姐没有工，嗯，我也行啊。
3: 你这，那个小姐，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老人能健康长寿啊，
2: 该长长，该瘦瘦啊。
3: 不是，
2: 我相信你们能有这个眼力。有什么样的姐姐，就有什么样的命。
3: 心，
2: 哎，不就是吃冰棍吗？等着，我给你们拿去。哎，哎，来，张嘴，别吐舌头，把皮粘掉了你。张嘴。我刚才是不是吐神了？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9: 青梅粉。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胜地，
1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地面高压系统的控制下，辽宁无明显天气系统过境，天高云淡，是典型的秋高气爽好天气。那今天白天暖阳发力，午后气温一路飙升，14点全省大部地区气温突破20度。预计明天各地最低气温呢分化明显，像沈阳、抚顺、阜新和沈阜示范区只有2到4度，大连、鞍山、锦州、营口在10到15度之间，其他地区呢是在5到9度。白天南风助力，最高气温继续上扬，辽阳、朝阳和葫芦岛升至26到27度，其他地区也在22到25度之间。那后天此轮升温达到顶峰，朝阳重回30度，其他地区也都跳回到24到28度的区间。那目前我省各地秋收工作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中，截至10月4号，全省粮食作物收获进度约为40.8%。预计未来几天天气晴好，对秋收较为有利。那提醒

0: 请农民朋友利用晴好天气窗口加快收获进度，但需要注意的是，今天夜间辽东北局部有霜或轻霜现身，那明后天中北部西部及渤海海区阵风可达7级，请注意防范。另外，明天全省森林火险等级高危，请严控火源，筑牢安全防线。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2: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0: 沈阳晴，3到25度；大连晴，15到24度；鞍山晴，11到25度；抚顺晴，4到22度；本溪晴，6到24度；丹东晴，6到24度；锦州晴，11到25度。营口晴，10到23度；阜新晴，2到25度；辽阳晴，7到26度；铁岭晴，5到24度；朝阳晴，6到27度；盘锦晴，9到24度；葫芦岛晴，7到26度。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3: 如愿千山顶峰相见，千山景区邀您观看辽宁新闻。
4: 各位观众晚上好。
5: 晚上好。
4: 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5: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圆满收官，长春队战胜大连队，夺得首届东北超冠军。许昆林、王金伟观看总决赛，并为冠亚军队颁奖。
5: 东北超以足球为纽带，把全东北的手握在一起，把全东北的心聚在一起，八城同心书写整装东北。
4: 各色方阵，特色助威，成就最美看台，尽显东北一家亲。瑞平，东北超不想说再见。
5: 深一度记者带您走进老厂房，看辽宁的工业家底如何变成消费新场景。
4: 金秋十月，风景正好，各地游客走进山林溪谷，沉浸式体验秋日限定美景。
5: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4: 10月5号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举行。在现场63,259名观众的见证下，长春队战胜大连队，夺得首届东北超冠军。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观看比赛，并分别为冠军队、亚军队颁奖。历时近5个月的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联赛圆满收官。
6: 今年以来，我省与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一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共同举办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等8个城市分别组队参赛，经过常规赛、淘汰赛，大连队和长春队进入总决赛。恰逢国庆假期，大连满城飘扬中国红，夜晚的梭鱼湾足球场流光溢彩，座无虚席。18:45，以“家国同庆，东北共赢”为主题的文艺展演开始，呼和浩特市编排的歌舞《家乡美》，长春市带来的舞蹈《舞动冰凌》，哈尔滨市的歌舞串烧《冰雪暖世界》《一起哈》，沈阳市的杂技《凌云志大武术》以及歌曲《我的中国心》《赞歌》等，让绿茵场成为纵情欢歌的海洋。 伴随着八成队旗入场，大连市策划的潮起东北，礼赞中国，带动观众共同用歌声祝福伟大祖国。大型 TIFO 今夜东北营铺展开来，点燃全场激情，展现出东北三省一区共担时代使命、共促全面振兴的笃定前行和蓬勃活力。19:25，联赛会旗、大连队和长春队队旗、冠军奖杯入场，双方首发球员和裁判员入场，随后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19:35，决赛正式开始，两支球队展开激烈争夺。上半场双方未能打破僵局，下半场长春队率先破门。大连队全力拼抢，但没能把握住进球机会，最终长春队以1-0战胜大连队，夺得冠军。比赛中场休息和颁奖仪式前，鸡西市带来广场舞《星海湖东浦谣》，通辽市乌兰木齐表演歌舞《通辽方向》，延边明太鱼啦啦队舞动阿里郎，生动展现各地的民俗风情。歌唱祖国，精忠报国，唱响强国有我的时代强音，现场观众齐声合唱，共同抒发印刻在东北人骨子里的家国情怀。在颁奖环节，许昆林为长春队球员、教练员颁发金牌和冠军奖杯。王新伟为大连队球员、教练员颁发银牌和亚军奖盘。吉林省政府党组成员金玉辉为获得季军的沈阳队颁奖，现场还颁发了最佳教练员奖、最佳守门员奖、最佳射手奖、最佳球员奖。伴随着今夜无人入睡的歌声和全场观众的欢呼声，首届东北超圆满收官。省级沈阳市、大连市相关领导，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有关负责同志等一同观看比赛。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建立三省一区协同办赛机制，采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运作模式。8个城市足球队、39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球员热情参与，34场绿茵比拼和文艺展演持续推高东北热度，传递东北新气象、正能量，成为凝聚东北精气神、服务全面振兴的重要载体。首届东北超市场开发签约赞助金额超1亿元，充分保障了赛事良性运转，收益持续反哺青训体系建设，助力足球振兴。一张球票闯关东，三省一区立足超1亿人口的大市场，全域统筹联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共同打造超游东北 IP。 其中我省各地近900个第二现场拉动消费19亿多元，带动相关产业链消费近130亿元。据了解，2027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扩容升级，打造更具影响力的群众性足球品牌赛事，进一步推动东北地区体育热起来、文化火起来、旅游火起来，助力三省一区产业对接、文旅联动、市场共拓，携手加快实现东北全面振兴。本台报道。
1: 一整个春夏的沸腾昨夜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收官，东北超以足球为纽带，把全东北的手握在一起，把全东北的心聚在一起，八城同心。这一夜风从渤海来，吹过黑土地，注定难忘，注定回味绵长。
2: 精彩的节目是一个接一个的上演，那现在正在场上演出的呢，叫做潮起东北礼赞中国。从镜头中能够看到啊，代表8座城市的8支球队的队旗，以及身着8支球队队服的演员正在场中表演。而这次文艺演出的特点，就是将8座城市有特色的演出带到现场，为大家展现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双重盛宴。
3: 把我们所有的民众拉近了，尤其在这个总决赛的舞台上，我们能代表内蒙战队参加到这个最后的这个舞台上，其实还是特别开心的。
4: 东北超，东北赢，耶！
5: 巨型 TIFO 今夜东北赢缓缓升起，沸腾了整个梭鱼湾足球场，每一抹色彩都是八成童心的热爱。奖杯入场，荣耀先行， 这座冠军奖杯由鲁迅美术学院团队设计，大连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制造。两位青年工程师与身穿主科队球衣的大连青训少年合力捧杯入场。
6: 这个漫夜杯捧起来的不仅是这个奖杯，而是我们这个东北人三省一区的精气神。
5: 这是属于东北足球的巅峰之夜，大连队和长春队经过90分钟的激烈争夺，长春队依靠下半时25号霍路通的进球，最终1-0战胜大连队，赢得首届东北超冠军。63,259名球迷现场观战，再次刷新了东北超现场观赛纪录。
2: 中场哨响，此刻大连苏玉湾足球场欢声震天，客场作战的长春队1-0战胜大连队，取得了首届东北超联赛冠军。历经了一个赛季的坚持与奔跑，今夜他们在这片绿茵场上捧起了属于东北足球的荣光，汗水浇筑梦想，呐喊见证荣耀，属于长

0: 村属于东北的冠军之夜，注定难忘。
1: 在600多人的情况下，顽强的战斗，最后获得了胜利。虽然我们拿到了冠军，但是整个是我们四个。

0: 却意外收获了一次难忘的体验。
1: 你是长春的球迷
2: 啊？
1: 那今天买到了大连队。
2: 对对对，
1: 就在大连区域办球。
2: 对啊，
1: 那你为谁加油？
2: 为东北加油。
1: 那今天的胜负
2: 都是东北赢，
3: 为家乡的球队尽一份力吧。然后我来为长春呐喊，长春必胜，冠军永远属于长春。
4: 家国同庆，东北共赢，谁赢都是东北赢。
0: 名次有先后，热爱无高低。这个夜晚，有人带走了奖杯，有人带走了并肩作战的情谊，有人收获了成长。
5: 这种收获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的。虽然说第三名多多少少有点遗憾吧，但是说我觉得他们已经尽力了，感谢这个联赛。
6: 是东北超让我们这些普通人有机会站在了这么多人的这个球场里面去踢球。落幕不是结束，期待明年的东北超更好，然后期待我们大东北越来越好。
7: 谢谢咱们一直以来这个在主场啊一直支持我们的这些球迷朋友啊，每一个主场他们都进行了这个奋力呐喊。人生的不完美就是完美的人生啊，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空间也会有，孩子们的未来也会有。今天过去以后，明天就是新的。
8: 应该说，东北超不仅仅呈现的是场比赛，啊，它承载了更多我们整装东北出发的这种信心，同时展现了我们东北凝聚在一起，呈现出巨大的干事创业的这种力量和重振东北的这个决心。
0: 超是东北超的超，赢是东北赢的赢。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便是这片黑土地在这个春夏交出的答案。这个夜晚，63,259人见证了首届东北超冠军奖杯的归属，更见证了这种归属感本身。谁赢，都是东北赢。本台报道。
9: 昨夜，来自各地的球迷齐聚看台，各色方阵、特色助威轮番上演，诞生了不少热闹又出圈的瞬间。
10: 在梭鱼湾球场蓝色的海洋中，我们看到了一抹红色，他们远道而来，从春城到滨城，近3000名长春球迷汇聚于此，每一个人的身后都写了一个数字12，代表着他们是场上的最佳第12人，用激情和呐喊与球员们同呼吸共进退。
11: 第一次来梭鱼湾吗？感受如何？
12: 非常棒，非常大气，绝对是全亚洲最好的球场。
13: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环海的一个足球场，我感觉很好。
14: 东北超的看台还藏着许多随处可见的惊喜，一块块特色助威方阵分布在不同区域，此起彼伏的啦啦操，鲜活多样的应援道具，将主场热烈的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
15: 方阵一共有308人，我们为了东北超，我们在学校已经排练了1周多。这个是我们大连的吉祥物，有海豚、虎鲸，我们手里拿着它们，为我们大连队加油。
16: 我的内心是整个在跟着他们的球赛去一起进行的，我能感受到我是非常非常沉浸在这个整个的整场氛围当中，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跟我们一起共同感受今天这个美好的夜晚。
17: 我们准备了2个啦啦操，球迷呢也是来自全国的五湖四海，有很多人呢乘坐我们高铁来到了这个梭鱼湾的现场，然后我们作为高铁乘务人员也是做好这个乘务保障工作。
18: 东北超啊很火热，然后咱们15冬的话28年马上就要来了，我相信和这东北超一样的火热。
14: 昨晚，通辽球迷模仿延边啦啦队跳舞的视频在网络走红。这一方最美看台汇聚起东北各地的热爱，用一声声呐喊诠释着东北一家亲。
19: 带我火出圈的是第一个，因为这个我还成为了一个延边文旅的一个推介官，很荣幸的，很荣幸把我们的延边可以推介到各个地方。
20: 是我们太热爱这个足球了，是我们太喜欢这个氛围，希望咱们的东北超越办越好。
21: 大家伙是团结一心嘛，大家伙谁赢都是赢，
22: 好好激动，东北一家亲，谁赢都是赢。
14: 本台报道。
23: 昨天晚上，横跨春夏秋3个季节，历时近5个月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大连梭鱼湾圆满落幕。长春队登顶捧杯，大连队、沈阳队分获亚军、季军。从没有一场体育赛事能像东北超这样聚拢万众人心，唤醒滚烫乡情，点燃一腔热血，让全国目光齐刷刷聚焦黑土地，重新读懂一个真

0: 时鲜活昂扬向上的东北，属于东北超的篇章，处处是热情的奔涌，热血的激荡。从礼赞大国重器到赓续红色薪火，从回望老工业基地无上荣光到勇担新时代振兴使命，历史与未来同频共振，观赛的氛围直接拉满。场上是全力以赴的较量，场下是守望相助的情谊。四省区齐心协力，八城市同台竞逐。赛场之内人声鼎沸，第二现场烟火升腾，球迷跨城奔赴，为家乡呐喊，为兄弟加油。脚下滚动的是足球，肩上扛起的是担当。消防员、大学生、个体经营者纷纷踏上绿茵场。东北超让平凡人的热爱和坚守与黑土地的家国情怀紧紧交融。历时近五个月，这场赛事不仅是一场草根足球的盛宴，更是一场鼓舞人心、提振底气的盛会，让整装东北共赴振兴从口号变成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东北超提出了酣畅淋漓的对决，闯出了探索创新的实践，借文体盛会凝聚民心，凭区域协同激活潜能，靠市场活力赋能振兴，每一步都踩准了时代发展的节拍。可以说，东北超不局限于体育 IP， 它更是一枚催化剂，助推区域协同、产业迭代、消费升温。赛事的帷幕缓缓落下，振兴的征途全新起航。东北超凝聚起的澎湃力量，必将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势能，让白山黑水涌动蓬勃生机，托举大东北奔赴下一场山海。东北超不想说再见。
1: 新华社、新华世界和新华体育公众号分别以图文形式报道了昨晚的东北超决赛。报道说，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6万余名观众的见证下，长春队队长武博洋将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冠军奖杯高高举起。当晚，长春队凭借霍路通的进球，在首届东北超总决赛中以1-0战胜大连队。中国新闻网的报道说，当晚63,259人见证荣耀时刻，刷新梭鱼湾足球场观赛纪录，同时创下东北超开赛以来全新上座纪录。报道《绿茵聚力，振兴起脚》则聚焦民间超字号联赛的热度和价值。东北超以全民热爱的足球运动为纽带，一脚踢开地域阻隔与发展壁垒，把分散的资源聚成合力，让三省一区从各办各的事儿转向共办一件事，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全域联动。属于东北超的激情在这一夜被足球点燃，而东北振兴的世界波才刚刚起脚。
2: 老厂房是一座工业城市的年轮，也留存着一代人的城市记忆。如今，辽宁一批沉寂多年的工业遗存在城市更新中苏醒。大连冰山汇谷、中国沈阳工业博物馆双双入选全国工业旅游发展优秀案例，为工业遗存活化利用提供了辽宁样板。今天的深一度，我们走进老厂房，看辽宁的工业家底如何变成消费新场景。
3: 我现在是在大连冰山汇谷的园区里，我身后的铸造工厂、沙仓都是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大连冷冻机厂的工业遗存。园区修旧如旧，保留了工业遗产的外壳，但走进去就会发现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碰撞，老厂房正变身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消费新场景。
4: 平常做的呢是一些扳手啊、锤子这一类的巧克力，也可以让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包括小孩去了解到我们大连这个工业历史文化。
5: 保持硬朗工业底色的同时，园区还将原来的空调式制车间改造成特色主题茶馆，让老厂房重拾烟火气。
6: 我们想园区里面有一个让人坐下来安静能够舒适的地方，一块钱能坐一天，一块钱的干炸丸子，四块钱的瓜子花生，八块钱的茶水，无限续。国庆的话，我们搞了大量的演艺活动，每天不重样。
7: 实际上是已经是第二次过来了，有茶，有酒，有串，有文化的韵味，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尽情的享受。
5: 从茶馆到冰场、熊洞街、VR 全感剧场，越来越多新业态进入老厂房。冰山汇谷18万平方米的工业空间里，已经集聚了1100多家商户。园区还配套了孵化扶持、财税服务等全链条保障，让商户不仅能进得来，更能留得住。
8: 包括我们这个写字楼的商户，我们日常固定的客流大概在5000人左右，业态的包容度比较高，可以融合文旅、运动、研学、演艺，兼具商业与城市文化的一些功能。
5: 工业遗存的焕新不只是建筑更新，在赋予老厂房新功能、导入新业态的同时，留住它原有的文化价值至关重要。
3: 咱们印象当中的剧场都是有着舒适的座椅和精致的布景，但是今天我要来到的这个剧场它有点不一样，它就是在中国工业博物馆的百年铸造车间里，这种实打实的工业质感更能让观众感受到年代的力量。
5: 这里曾是沈阳企业的生产车间，如今沈阳杂技团把舞台搬了进来，全新编排杂技实验剧《起飞》，讲述的是过去的奋斗故事。对年轻演员来说，如何演出老一辈工人的奋斗姿态成了创作的难题。
9: 所以我们当时也是很忐忑的，但是我们进来我们这个工业博物馆，就我们自然而然就知道工人是什么样子的了。我觉得就是很伟大，
10: 在这个厂房里面氛围很好，而且最后一幕那些演员一起表演，就是感觉他们眼神都特别坚定，很感动。
5: 在熊猫系列贵金属铸币专题展厅，游客可以亲手完成一枚铸币的制作，这种动手体验让工业文化更加可感可及。
11: 虽然以前可能会买这种纪念币，但是之前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但自己操作还是很有意义的嘛。
12: 我们也刚刚上线的 AR 智能眼镜导览系统，是让我们把那工业的这个场景能够可触可感可互动。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一个工业研学的课本，从博物馆里看中国工业。我们通过这种多形态的这种展示，让大家对工业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13: 我们要留住的是它所传递的一种工业的文脉，工业的这种精神，在以文化为主导保护住它历史的基础上，我们要进行活化利用。这两种产品、两种活化模式呢，也正好提供了我们辽宁的可复制的、可借鉴的这种经验。
5: 当机器停转的车间重新亮起灯火，当工业技艺融入当代生活，老厂房留下的不只是新生意，更是一座城市守住根脉、不断创新的精神力量。本台报道。
1: 金秋十月，层林尽染，我省各地山川谷地五彩斑斓，秋色迷人，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体验秋日限定美景。
14: 这几天，本溪怀仁枫林谷景区迎来一年中最绚烂的季节。枫林谷地处长白山余脉，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独特的小气候让枫叶色彩格外浓郁，是辽宁红得最早也红得最艳的赏枫圣地。这里的万亩枫海分布着我省全部13种枫树品种，素有枫叶王国的美誉。
15: 枫叶呢，一片一片的，各种颜色的都有，从深的呀到浅的呀。
14: 本溪大石湖和老边沟景区的枫叶也进入最佳观赏期，红、黄、橙、紫层层叠叠铺满山谷，仿佛一幅流动的油画。
16: 景色非常的震撼，这里的空气也特别的清新，是一家人出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14: 在丹东宽甸天桥沟国家森林公园，游客穿梭五彩林间，赏枫、登山、观景、休闲，多样玩法同步解锁。青山沟旅游风景区山水如画，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前来观光打卡、休闲度假。在鞍山岫岩龙潭湾景区，火红枫叶与山间飞瀑、碧潭溪流交相辉映。走进抚顺天女山，不同颜色的枫叶堆叠搭配，游客登高远眺，感受浓浓秋意。本台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早安，沈阳。一次礼让，温暖一座城。停车看标线，消防通道不能占。戴好头盔，安全出发。停下是规矩，前行是风度，排队是最美的风景，秩序是最暖的相遇。文明温暖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天。文明交通，有礼同行。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3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6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2: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20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15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2: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

0: 三大国家种智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智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智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1: 作物种植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植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0: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2: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0: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15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蜂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工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3: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4: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10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5: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4: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彩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8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麓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

0: 电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 今年以来，六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2: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3: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2: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4: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2: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5: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6: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2: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8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7: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

0: 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如今，六商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一到八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商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商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0: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七省区市，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3: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4: 我报道了两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3: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5: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3: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6: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3: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被毁，师生们毅然南迁，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抢救出来的书籍从天津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7: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地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列强的歧路来培养人才。
3: 杨时先是最早参与抢救南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8: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

0: 从零开始攻关。
1: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2: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1: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3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3: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1: 百年薪火弦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抬头可见。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
4: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已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 据也门媒体五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五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五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三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五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6: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五号表示，三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五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对1.1161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4周下跌。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五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0: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

0: G228 营口段大概是辽宁沿海自驾游中最被低估的一段。大陆能亲眼看见太阳整颗落进海里的城市，一只手数得过来，营口是其中之一。
1: 就1861年，营口港呢，当时作为东北地区第一个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还有着一个美誉叫做“关外上海”。
2: 而且它现在吧，是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东线，其实大连港也是其中之一。
1: 哎，你一说到，你看像营口、大连这些城市，你看他们依海而生，因海而行，他们真是紧紧把握住海洋的这一个特性，然后让自己城市的经济蓬勃发展起来。
0: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盖州葡萄，独特的纬度和气候条件让盖州成为葡萄种植的全国优势产区之一。这次旅行，我俩也赶了采摘的小尾巴。
1: Hello， 哥，我就是我给你打电话，现在还有葡萄没啊？
3: 有，剩二茬了，叫我领你上去摘。
1: 哎，大哥，我们俩来那个路上，就看很多都是大棚呀。我合计我俩采摘的也是大棚的，没想到是这个天然的露天的采摘场。
3: 露天种植更接近于原生菜，
1: 是不是得摘这种的？得摘啥样的啊？那串不错吗？
3: 那串不错，那串就相当不错。
1: 这是啥品种？
3: 飓风二茬的。

0: 相应啊，这都排20分钟了，怎么还没进去呀？我没想到进码头居然还要排队。
1: 历时3个月的休渔期，大大考验了老饕们的忍耐力，对海味的馋溢于言表。光辉码头人头攒动，来到这里只为抢购最新鲜、最诱人的海货。
2: 预备备，出发！
3: 不要钱的，哎呀，丰收了！真是，你看这个人头攒动，人挤人，我现在一眼望不到头。
2: 上去，
4: 那也能吃，
2: 这样能吃啊！
4: 你尝一个，我尝一个，来先吃先吃，行不行？
2: 哎，好吃，真挺好吃。沉醉在这样的夜里。
1: 鲜活的盖州海货集齐，不出码头就有加工饭店。自带海鲜加工，得守着不放一滴水、不加任何佐料、码头留鲜的规矩。海鲜们在蒸煮的过程中释放身体里多余的海水。
0: 这是我买的大螃蟹，而且这个季节正是吃这个紫盖的时候。真是，咱俩这个路线，包括这个季节。海鲜爱好者的天堂
2: 是吧？所以说那么多外地的人也是因为这一口鲜来到营口旅游啊，吃海鲜。

0: 我都做好攻略了，说这个营口是唯一一个能看见在城市里能看见落日坠海。过年
1: 快吃吧，等啥呢？
0: 抓紧。
2: 海石地貌，巍峨奇诡，银沙滩沙细如粉，最宜海边露营，仰观星河低垂。但此刻我们等的不是星空，是那颗正在缓缓沉入渤海般的太阳。从下午的葡萄园到傍晚的码头，再到天黑前的海边，太阳掉进渤海湾的那一刻，这一天忽然就圆满了。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笑当先。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7: 大家好，我是阮英平，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

0: 要让行，电动车戴头盔，不抢行也不逆行，坐公交得排队，先下后上才叫行。车厢内不喧哗，尊老爱幼最文明，不抛物不鸣笛，远近灯光要分清，不酒驾不疲劳，安全带能避险情，应急车道不占用，生命通道保安宁，文明出行始于心，创建和谐旗舰行。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蝴蝶兰对光照要求比较严苛，通常只需要提供充足的散射光即可，你放在自然光充沛的窗口就好。
1: 嗯，本来在阳台呢，但是可能放在地上着不着光，我现在就去搬。聂老师，我现在放到有阳光的地方了。
0: 记得赞美它，因为植物也有生命啊。
1: 还要赞美，我现在明白了，怪不得我老伴浇花的时候老在那絮絮叨叨的跟那说什么呢。赞美，我知道了。还有什么？
0: 我记得专门有本书叫《植物哲学》，可以一读也可以不读，用心跟它交流，再施一点有机肥，藕泥就很好。
1: 啊，好，跟他说话，想必草木有本心，就是此意。然后再给他阳光，还有藕泥，我记下了，谢谢。

0: 千千破绿纱，靛蓝蝶衣舞朝霞。
1: 蝴蝶兰女士，我就叫你兰兰喽。我们来细细叶子，要努力的长，要开花哦，要漂亮哦。
2: 爸，
3: 啊，
2: 你嘀咕什么呢？
4: 快点吃饭，菜都凉了。
2: 就是，
3: 我是在赞美兰花呢。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妈走了以后，这兰花它就一直不开花，枯萎了。因为没人跟她说话，没人赞美她。植物也是生命，是生命，都需要赞美，需要鼓励。
2: 沈清，你也赞美赞美我呗。生命都需要被赞美，被鼓励。
4: 丽娜，今天晚上菜做的真香啊。
3: 沈清啊，
5: 哎，
3: 你知道哪有卖藕泥的吗？
4: 泥？
2: 爸，你问他呀，他连藕在哪里买都不知道。
4: 那你知道我在哪
2: 买？科巷菜场。
6: 我就喜欢你陪我去逛
7: 买菜了呀，
6: 你陪我去逛，
7: 这有什么好看的吗？
6: 你不懂，你看多漂亮啊！
7: 当吃不能当喝的呀。

0: 呀，
1: 太漂亮了，哎、真的好看，
0: 烦死了，简直是。哟，
1: 你看，快开了。
2: 不是这个小喷洒也是可以。
1: 这个，回来，嗯，哎，我亲姐，哎，快点啊！
2: 那这个是不是太大了一点？哎、你这个是不是？
3: 亲姐哥，哎。
0: 真是你呀、啊！
2: 哎呦，丽娜妈妈！啊，
0: 又碰到你了！
2: 真是巧着，这是第二回的碰见你了。
0: 对对对，哎，你来干什么呀？
2: 我买个浇花的壶。哦，
0: 哎呦，彭一兰。
2: 啊，对，您好。
0: 您好，你养花啊？
2: 对呀、啊。哦。我还想问您，就是有没有那个藕泥啊？
4: 有机藕泥啊？
2: 对。
4: 没有哎，现在全部都是用化肥的了。你还有啊？
2: 化肥就不要了。
1: 不是，你现在又养花了？
2: 对呀、啊。哦，你不知道啊，静敏不是原来养了一盆蝴蝶兰吗？啊、哦，一直不开花。哟，啊，我想弄点，就是施点有机肥，你看看能不能开花。哎呦，
1: 亲姐啊，我太有心了你呀、啊！这静敏走了底，哦，我静敏是我亲姐母，走了有一年多了吧？
2: 可不嘛。
1: 哎呦，你还能把这盆花养得妥妥当当的，好感动呢、啊！我
0: 真的挺不容易的。
1: 是是是，
2: 来，我就要这个。哎，
0: 好嘞，
1: 你是来找妈妈老王子的？
4: 谢，哎，谢谢啊。
1: 哎，倩姐，哎，你听我跟你说啊，彭一兰啊，特别会养花。哎，哪天我把她带到你家里去，啊。保管，你蝴蝶兰见到一兰就开花了。一兰是不是？你是不是养花能手、
0: 哦？是的，是的。
1: 我对养花还是蛮在行的，这个不是吹牛的。
2: 那太好了呀！哎，哪天欢迎您到我们家去，啊，教教我，我好好学学。
1: 好啊，没问题。
2: 好好，那我就先走了。哎、
1: 好嘞，好嘞。
2: 好
1: 啊，谢谢公。
2: 再见啊！
1: 再见，再见，再见。哎，怎么样？啊，这人是不是特别精神啊，还特别儒雅，
0: 讨厌讨厌
5: 讨厌。你还别说，我这恢复跑步啊，睡眠比原来好多了。
0: 是吗？嗯。哎，你现在喷香水比吃饭还滋润，上班哎，又不是选秀，哦，那么香喷喷的干什么？一瓶这么贵。
5: 你是太平洋警察啊，什么都管。
0: 嘿，我不管你管谁啊，隔壁老沈我管得了吗？沈琦，我告诉你啊，男人出轨的三大标志：爱美、健身、手机不离身，你一个不落全占上了。
5: 来来来，我离身了，你自己检查。
0: 我不查。丑话说前面，你要是敢出轨啊，我就敢离婚。
5: 走不走我要迟到了。没事找事儿。
0: 你说什么？谁没事找事儿？
5: 我没事找事儿，我没事找事儿。哎，爸，哎，您干什么呢？
6: 哎，来的正好，快快。哎呀，那是我手脏，拿钥匙给我开门。
5: 什么呀这是？哎呀，
0: 爸，你这掉泥坑里了。
6: 不是，这是藕泥。兰花它不开花啊，它需要有机肥，哪儿也买不着，我就上那个南湖公园去挖藕泥去了。
0: 你到南湖公园挖藕泥，人家没把你抓起来啊？
6: 那抓我干嘛？我也没犯法。哎，来，赶紧的，帮我把它抬到阳台上去。
0: 来来来，哎，
6: 对对，
5: 别别别，帮我拿一块。哎呦我天哪，这够沉的。哎，爸。哎，这么沉的东西，你怎么拿回来的呀？
6: 哎呀，哎呦，兰兰女士，我们这回要加营养喽。
0: 哎，沈清，
6: 好好开花哦。
0: 你爸是不是勾搭上一个仙姑啊？又是写信又唱戏的，就快不食人间烟火了，你不管管啊？
5: 爸，啊啊。兰花有生命，你也是有生命的。
6: 嗨，你不懂。行了，没事了，你忙你的吧。
0: 就是，你爸乐意，有钱难买老来乐。
4: 爸，啊，我也不懂，但我支持您。

0: 这是张婶的，
1: 张婶的。哎，小孙啊，啊，有我的信吗？哎，不不，不是快递，就是平信。
2: 那没有，但是我有的话，立马给您送过去。哎，
1: 好嘞好嘞，
2: 小爷爷再见。
1: 有了给我送过来、啊。
2: 放心吧，我这业主的公仆。
1: 在呢，
3: 看看您看看谁来了，来，您看看您看看，
1: 来了，
3: 彭玉兰，哎呦，
1: 小彭你好，
3: 就是那天在麻花那儿，
4: 我碰见了，
5: 沈教授您好，
1: 来来，您请进吧，来，
3: 我给他弄弄换换鞋，我，哎呦，
6: 妈，
3: 哎，来穿这个，换啥？
6: 这个是不是有点大呀？
3: 不大不大。正合适，
6: 正合适，
3: 你看，来，你看，正好吧，快进快进，
1: 屋里坐屋里坐，屋里坐
3: 这干什么？来，进，快，小鹏进去，哎，来，
1: 哎，琳娜，哎，倒口水，哎，
5: 好，
1: 啊，要不沏点茶吧，喝茶吧您？
5: 哎，不用，
3: 对，
5: 不用那么客气，
7: 那就喝水，
3: 对。欢迎喝水，
5: 爸，您要来点什么？
1: 我不喝，我刚喝过。
3: 哎呦，亲内公，哎，这彭玉兰啊，特意跑到那个中央商场给您买的羊奶粉。哎呦，
1: 这全让您破费了，真是谢谢啊！
3: 别客气，
1: 谢谢。
3: 哎，这个彭玉兰是养花能手，
1: 说过呀，上次。
3: 对，那天我给您介绍了。
1: 对，
3: 彭玉兰，你不知道，我们亲内公自己还去跑那儿挖那个藕泥呢。
1: 对，
5: 其实不用的，我自己在家都可以做有机肥啊。
1: 我已经挖回来都上了。哦，哎呦，哎，丽娜，哎，你别再浇水了，我刚刚都浇过了。
7: 哦，行，那我擦擦叶子
1: 啊，再淹了。
5: 哎，那沈教授，哦，哎呀，哦。
8: 哎，沈教授说的是不是就是这个蝴蝶兰呢？
3: 对，是我看看，
5: 你看那个呀，
8: 开花了！
3: 你看你来花就开了吧？
5: 哎呀，真好，真好啊！
1: 沈老师，哎，来了，呵，小孙，
2: 我给您盛着了。
1: 哎呀，你瞧你，谢谢
2: 啊！谢啥都应该的，沈爷，哎。再见，
1: 敬礼，
2: 拜拜
7: 。把您的信啊，
2: 老花镜呢？啊，
7: 在这儿呢。这是您的字儿啊？
1: 对，这不是。
3: 别搁这儿了，说话。哎呀，说这个，快点。
5: 沈教授，啊，哎，这个羊奶粉很好吸收的，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要不，我给你冲一杯吧？
1: 不用，小鹏，真是不巧，我今天有点急事儿，我得出去一趟，
5: 哎，那个，哎，
1: 不是，本来不是说的是说小鹏来了，我还跟他学学怎么养花吗？
3: 对呀。
1: 可是你看，花它开了。哎呀，哎，对了，哎，丽娜妈妈，哎，您照顾好人家啊。哎，
3: 好，
1: 那我走了。
3: 你慢一点啊。哎，
7: 你去哪儿啊？你回不回来吃饭啊？
1: 我出去有急事儿啊，不一定回来吃饭。
3: 怎么说走就走了？这个，
5: 哎，这么激动，不会是又去约会去了吧？啊，
3: 约会？哎，阿姨说你跟我约会去了。哎呀，这哪能是约会？约会哪能那么急呀？你看看，火急火燎就跑了。我是想，可能是那个有急事儿吧，丽娜。
7: 啊，是啊，我公公又写书又讲座，忙着呢。
3: 你看看，岁数大了之后，你旁边没个人帮衬，你 就是不行。
8: 是是是
3: 吧？

0: 着急忙，你看看，是吧？哎呦，你看看，哎呦，这别放这儿。哎呦，人彭玉兰呢？这真是一贤妻良母，你看看，眼睛里有活儿。
1: 何阿姨，别弄了，坐会儿吧。没事儿，我就见不得乱，这太能干了，这。哎。 就没用了吧？这个我看看，这什么呀？这是，呀，这五块钱呢，这五块钱呢，你就都满处乱扔，这不会过日子。你看你扫一下，
0: 这是什么呀？教授买的？你老头怎么能买睡衣呢？这个，那。
1: 是莲，别，不可能，这不可能是护士长的，这不可能，你的吧，丽娜，是不是你的呀？啊、嗯，那个睡衣，嗯嗯，不过这个睡衣还是蛮好看的，啊，好看什么呀？好看，人露着膀子，你肩周炎不好治的，<笑>
0: 我觉得挺好看的。
1: 那个，要不然我们先走吧，彭玉兰。哦，好的，等哪天知道老爷子没课的时候，我们再来，好吧？哎哎哎，行，
2: 那行，我们走了。
1: 好，我们走了啊。
2: 王阿姨慢走啊。
1: 哎，好嘞，好嘞，再见。收起来。真是到处乱扔，真是的。还有你嘱咐老爷子，哈，你说现在年纪也大了，退休工资那么高，是吧？也没人再分他的房子了。你在家养养花不好吗？ 别老三天两头的往外跑，你说真要累出个好歹来，辛苦受累的是谁？一个是你，一个是我，啊，还有他，啊，对吧？哼，可不是吗？
3: 美呀，画的真美。

0: 宁老师，你寄来的扇面我收到了，太美了，好一个俏丽的杜丽娘啊，栩栩如生。
1: 你是没看到，你爸收到信以后啊，夺门而出啊，那状态就跟急救一样，我跟你说绝对不正常。 说不定真是遇到仙姑被勾魂了，
2: 没有别的好说了。
1: 哎，你什么意思啊？不耐烦啊？都说废话越多，夫妻感情越好吗？
2: 你这不是废话，你这是妄议我爸，我不想听还不行啊？
3: 哎哎。

0: 陈老师，事隔十年，您的这本书又再版，您一定有很多的感触吧？
1: 十年前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啊，我的太太静敏还在，那个时候我的小孙子就这么高吧，还没上小学呢。十年后，静敏走了，孙子高中快毕业了，我也老了，但我总是还记得他小的时候跟奶奶坐在电视机前看戏曲频道，听着昆曲，
2: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词儿还是那些词儿，
1: 曲儿也还是那些曲儿，但我总觉得我是越老越能听明白了。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不来人间，怎知人间值得。
0: 沈老师认为昆曲的唱词有很高的文学审美价值。
3: 沈强，长路药业的采购合同发到邮箱了，能不能立刻看一下？
4: 好啊，那你给我十分钟啊。

0: 沈总，这么巧。
1: 艾子。
0: 对啊，你也来买书吗？
1: 不是，我爸那个有本书再版，我来捧场。
0: 真的？啊，
1: 你喜欢昆曲吗？你可以去听听。
0: 可以啊，在哪儿啊？
1: 就在那边。
0: 行，那我去听听。啊，
1: 我处理个邮件，马上过来。
0: 好。嗯。
2: 这本书的出版要感谢我的太太，但是如今再版呢，我要感谢聂娟娟老师，她是一位天体物理科学家，但是她对昆曲非常的有研究。我们两个呀，曾经因为《游园惊梦》中的一句台词中的一个字，吵翻了天，吵得不亦乐乎。但是后来也是为这一个字，我们又握手言和了。大家想想，一个字就有这么多的故事，那昆曲中是不是藏着更深邃的世界呀？
0: 对对对，讲得真好。
2: 我是一个已经过了70岁生日的人了，我自知用不了多久就会丧失写作能力，甚至失去记忆。所以要想做什么事儿，趁来得及我就赶紧做。也许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会问自己啊，我这一生会遇上什么样的人啊？啊，现在我两鬓斑白的时候，我还能遇上有趣的人，有趣的事儿，我真是感觉甚好。感谢，感谢大家能听我这样一个老头子唠叨，感恩遇见，感恩所有。人过七十，想做就做，想唱就唱。
3: 谢谢沈老师，谢谢沈老师的分享。有请想要沈老师签名的读者稍后移步这边。
2: 好，好，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
4: 你先喝口水。
2: 啊，好好好。
0: 哎，要喝热水，沈教授，您喝热水。
2: 小朋友来了。
0: 我杯子是干净的，没有对嘴喝的。
2: 不爱的，不爱的。
0: 你们这是小年轻，真的什么都不懂。沈教授说了那么多话，怎么能喝冷水呢？喉咙吃不消的呀，真是的。
2: 谢谢你，谢谢。谢谢。
0: 沈教授，我也买了两本书。哦哦，我想让您帮我签个字。
2: 您也买了。
0: 另外一本还想让你帮我。
2: 您稍等啊，这一朋友。
0: 不好意思。
2: 来，
0: 另外一本我想让你帮我写句话。
2: 啊，写什么话？
0: 就写玉兰花开。
2: 嗯，好。

0: 真的，我是当着那个很多读者的面，我说，我最要感谢的是叶娟娟老师。我儿子去录了音的。哦，对了，我手机就在旁边，我拿来给你放给你听啊。
1: 我信，当然信，而且倍感荣幸。啊，有儿子在身边，真好啊。自从我儿子去了美国以后，我们母子见面就只能以年为单位。
0: 是，我女儿现在也在美国呢。哎呀，小的时候一天到晚在你的眼前晃悠，晃得脑袋都大，就想着她什么时候能长大呀。哎，长大了离开你了，现在想见一面也是很难的。
1: 其实那天我挺想去书店捧场的，可是我这个人呢，身体不太好，很少出门。
2: 现在的地铁公交路线那么复杂，
1: 我总是搞不清，再加上人一多的话，我就更紧张吧。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2: 我抱怨说
1: 饭店太远，其实我是走着去的。
0: 嘿，原来如此啊。我说实话，聂老师，我当时以为你是故意在跟我作对的。
3: 我未曾体察，就小人之心了。
0: 您一定要原谅我。
1: 哪里呀，分明是我太古怪了。
0: 聂老师，你别这么说，其实每个人都有恐惧的时候。我甚至有的时候怕我一睡下去就醒不过来就死了呢。前两年静敏走的时候，他呼吸困难，握着我的手，
3: 我真是感同身受啊。我觉得我自己都喘不上气来了，就像被人砸在了一个塑料袋里头。
0: 聂老师，你的害怕

那我们不妨来比一比慢。周日上午9点整，我们同时给对方寄一张明信片，看谁后收到。

0: 哎呦，丽娜，你过来了。
1: 爸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
1: 又去邮局了。
0: 对，寄了封信，然后呢，又买了点好看的信封、信纸回来。
1: 您这一天到晚的给谁写信啊？神神秘秘的。
0: 当然是朋友了。
1: 什么朋友要写这么多的信啊？
0: 一个科学家，我们两个都共同喜欢昆曲。
1: 哦，就是你写文章怼的那个女科学家吧？
0: 那字念对，记住了，德威，对，对，
1: 对对，就是那女科学家。
0: 是。
1: 哟，你们这是不打不相识啊！爸，我跟你说啊，韩剧谈恋爱都是这种欢喜冤家的套路，最后都能结成正果。哎，您这干嘛呀？
0: 我烧点水，煮点面。
1: 啊，行行，我来帮你弄。
0: 哎呦！哎呦呦，丽娜，你看，你看，你看，什么事儿别这么着急忙慌的，跟你妈似的，啊，要静下心来，慢慢来。
1: 啊，慢慢来，慢慢来，有快递不用，微信信多慢。哎，对了，爸，
0: 啊，
1: 你知道这个月家里电话费多少吗？
0: 多少啊？
1: 500。
0: 那过去是多少？
1: 过去就50，
0: 差这么多呀？
1: 嗯，
0: 那我以后就尽量多用手机，用那个语音通话。
1: 对对对，
0: 啊，
1: 那个不花钱。
0: 对，是。哟，聂老师，我当然知道是你呀。
1: 语音通话，
0: 我是准时准点儿的，把那个明信片给偷到邮筒里的。啊，是，您也寄出来了。好，那我等着。您知道吗？我啊，还差2分钟的时候，我就已经站在邮筒跟前了。我就看着表，那秒针一秒一秒一秒，正好到点的时候，我把这个明信片哎扣在右兜里。
2: 往后在星星放下。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善作文。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大家好，我是阮莹萍。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0: 本旺出门有三宝，牵引绳，十便带，还有一位靠谱的主人。外面世界好大，处处都令我好奇。一绳一带一份心，文明养宠是对爱宠最好的守护。文明养宠双向守护，城市形象因你而美。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4: 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

0: 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到点了，已经
1: 快来了，应该。哎呀，来了！哎，
0: 说走走走了就到了。哎，小张，
2: 沈爷早。哎，
0: 辛苦辛苦。
2: 是不是在等信啊？
0: 没有。
2: 我看看今天有没有你的信啊？
0: 来，有没有？
2: 今天没有您的信，都是小区的。啊，都是小区的。
0: 哎，行，
2: 我好了。
1: 这个门放里边就行。哎，
2: 谢谢哥，
1: 他们有。
0: 哎呀！
3: 哎呀，宝佳姨啊！你好，过来，现在来做饭啦！啊，
4: 对对对吧？
3: 慢慢走。
4: 好，再见再见。
1: 阿姨早。
4: 哎呀，早啊！哎，
1: 那边啊，我看了有一个小商品店打折呢。
4: 打折呢？
1: 对，大喇叭喊着呢。
4: 真的？啊，那我不跟你说了，我先去了啊。哎，
1: 阿姨慢点。哎，
4: 好嘞。
5: 你妈准备在这住多久啊？
6: 你什么意思啊？
5: 昨天晚上她不睡觉，盯着我工作，还跟我打听我爸，她要跟我爸介绍对象，叫彭什么？烦不烦啊？
6: 彭玉兰，我妈以前老同事。哎，我妈还不是为了你爸？啊，
5: 我替我爸谢谢妈的好意，能不能请她别操心了？还有，那报表都没审完。
6: 你报表没审完，赖我妈呀？那你公司上不了市，是不是也要我妈负主要责任啊？不是因为我受伤了她才来的吗？就这么容不下，有你这么当女婿的？我在你们家20年当牛做马，我有过什么怨言没有？
5: 你现在干什么呢？这不算怨言呀。
6: 我干活，你干了吗？做甩手掌柜的就没有资格抱怨。你吃着我妈做的饭，你还想砸碗？你良心呢？
5: 我有良心，我良心发现了啊！让妈在这住，尽情的住，住20年啊！
6: 哎呀，你以为我不烦啊？但凡你要能指望上，还要劳驾我妈在这儿。你快去拿个橙子，一会儿儿子要吃。
5: 儿子吃啊？嗯。
7: 妈，我足球袜呢？
6: 给你放鞋柜了。
7: 酷，有鸡蛋饼吃啊！外婆在真好。
6: 你外婆啊，一大早就起来忙活了。
8: 你外婆出去买菜去了，马屁白拍了吧？来，儿子吃橙子，还要干什么？
7: 来，妈吃橙子。
6: 二老爷，在这个家，就属我儿子跟我妈心疼我。喝牛奶啊，
5: 个子都快赶上我了，让他自己倒呗。
6: 他就算长成电线杆子也是我儿子，对吧？走了。
7: 就是。
6: 哎呀，我这手不方便，让你帮我吹个头发你都不吹。你看你爸那会儿帮莲姨又是吹肩又是吹头发，你现在连个70岁的老人都不如。
5: 那莲姨还给我爸泡脚按摩呢。
6: 我还可以生孩子呢。
5: 捡什么笑啊你！
4: 都起来了，吃上了。哎，
9: 你别动，你别动啊！你别管，你别管，
6: 那你放那就行了啊。好，走过来。哎
9: 呦，我今天啊买了好多的菜，哎呦，排骨啊，牛尾啊，都是我们多多喜欢吃的。乐乐，哎，外婆在这好不好？
10: 好呀，哎，外婆你别走了。
9: 哟，多乐啊，你这头发又长出来了啊！今天晚上外婆带你去剪一剪，好吧？
5: 对，天都热了，干脆剪一秃瓢啊，还省钱。
10: 哎，我上学快迟到了，我先撤了哈。
6: 哎，慢点，
9: 慢一点，
6: 哎，慢点。
9: 吃好了没有啊？
10: 吃好了。啊，
9: 行，慢一点啊。
1: 外婆再见。哎，
9: 再见。哎，慢吧，鞋子好了再走。

0: 别着急，儿子，慢一点。
1: 是。哎呦，沈清啊，
0: 哎，
1: 昨天晚上我跟你说那话，你得往心里去啊。你是亲儿子，得帮你爸把住这个舵。
0: 嗯，我知道了。那什么，我要发个邮件
1: 啊，
0: 吃饭啊
1: 啊，我好好好。
2: 妈，你昨天晚上又跟沈清说什么了？
3: 我你这人就是什么话不好听，你说什么？
1: 那狐狸精说话好听，我们劳动人民就是实。
2: 别说了，
4: 实打实的说实话。
2: 别说了。

0: 老秦姐，哎，
1: 宝玉兰，你看看你这白马老王子啊，我跟你说，人家还集邮呢，你看看。
0: 到底是文化人啊？
2: 那当然，我们亲家是什么？大学教授。哎呦，我跟你讲，彭玉兰，这个家里啊没个女人就是不行。你看看这地，哎呦，脏的呀！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擦地啊。
0: 宝琴姐，你辛苦了啊，
3: 还得多帮忙啊。
2: 哎，彭玉兰，你这一说提醒我了。你这样，你随时等我消息啊，嗯，随时待命。
4: 哎呀，我们对门老头就摔了一跤，就瘫了。
5: 喂，聂老师啊。
6: 明信片我收到了，笔慢，我输了。
5: 我今天一大早就去门卫了。哎，我没等着，
7: 我就知道你肯定输了。
5: 你看了吗？
6: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5: 我偷了木心的事。哎，聂老师，你稍等啊，有人敲门，我去开一下门，我马上回来啊，别挂啊。
8: 沈爷爷，
5: 哎，来了来了，哎呀，
8: 小明信片，
5: 好好好，
8: 怕您等着急了，赶紧给您送。哎呦，
5: 你来的真是时候，谢谢谢谢啊。
8: 哎，不是您，
5: 我就不跟你多说了，谢谢。哎，聂老师，收到了，收到了。哎呦，真是好看。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两个居然偷了同一首诗的上下节。
6: 卓然君，我们相隔城市的两端，专业不同，领域不同，性格也不同，本是两条平行线，却因为广义相对论，时空弯曲，我们有了交集。
5: 可见天意有定，你我注定相逢。广义相对论，我懂了，聂老师，我全懂了。

0: 你干什么呀？人上厕所呢。
1: 我妈说的一点没错，手机才是你老婆。
0: 搞什么呀？
1: 沈清，你爸哦，哎，我帮他关火烫成这样，他竟然一点都不知道，还问我是在哪儿烫的。哼，地主家的牛阿玛干活要是受了伤，也不至于这么视而不见吧？
0: 哎哎哎，视而不见和全然不知是两个概念啊。我爸上了年纪了，他反应慢，他是真不知道。
1: 他反应慢，他到南湖公园挖藕泥哦，你挖一个我看看呢。哎，那个台阶这么高，没有十年清谷底子，根本就翻不下去。但你爸他成功了，我算看明白了，你们父子俩一脉相承，心思都不在这个家里。
0: 你胡说什么呢你？
1: 我怎么胡说了？你一天到晚坐在马桶上玩手机，你爸啊，电话铃一响，跑得比兔子还快，刚才就是。好了好了，
0: 你把门给我关上啊！
1: 你尽情的玩。
2: 哟，这儿呢，这儿呢。
3: 正好吃饭呢，来来来来来。
2: 为什么来了、
3: 啊？哎呀，我给你带菜来。
2: 嘿，你又送菜来了。哎呀，辛苦辛苦啊。
3: 嗯，不敢。嗯，这个工我可不敢抢。您看看，哎呦，这彭玉兰做的，哎呀，非让我给拿一盒来让您尝尝。黑毛猪哎，味道好极嘞。
2: 啊，香。嗯，彭玉兰，谁呀、啊？
3: 就上次啊，买花啊。
2: 哦，想起来了，
3: 对吧？
2: 你在家来过啊？
3: 对对对，哎呀，彭玉兰特别能干。嗯，你看这菜烧的啊，色香味呱呱叫嘞。
2: 那彭玉兰过来了，哎，正好，那个锅里头还有点那个汤面呢，你妈正好带来的这个猪蹄子，你也吃一口。哎呀，
3: 吃过这猪蹄，我妈不让我吃。
4: 那个清洁工啊，嗯，您对那个彭玉兰感觉印象怎么样？
2: 蛮好的，
3: 哎，
2: 人挺客气。
3: 对对对对，接触会感觉更好的。
1: 别说了，别说了。
4: 哎呦，你又喜欢上黄梅戏了，亲家公。嗯，
1: 妈，我公公最近迷的是昆曲。
2: 对对对，这是昆曲。哦，
4: 昆曲，戏曲一个意思。
2: 是，这么说也对，你妈还挺在行的。
3: 那是。
4: 对了，亲家公啊，就是咱们南湖公园，这儿有个戏班子，你知道吧？
2: 南湖公园有个戏班子，
4: 每天就在那个竹林上面有一个小亭子，天天在那喊声，咿呀喂呀，就天天在那喊，可热闹了。哪天有空我带您去看一看。
2: 我现在就有空了，那咱们去吧。啊，
4: 不是，你先吃点东西。
2: 我吃完了。
4: 你吃点彭玉兰做的这个。
2: 我吃完了。
4: 哎呀，吃完了。不是，你听我讲，你看看外面下雨嘞。
1: 你能别去了？
2: 这点小雨何妨啊？走吧。
4: 哎呀，不是，哎呀，现在要去啊？哎，
2: 我现在去。你知道吗？我现在对戏特别感兴趣。哎呀，
4: 下雨嘞。不是，这什么劲头？这个啊，是不是仙姑？仙姑在南湖公园呢？
1: 有可能吗？
4: 我的天！哎，天天过啊！等会儿吧，我去拿去。
1: 伞拿着。
4: 那边，哎，对，那边。慢走，哎。
2: 哎。啊？听着有声啊！
4: 啊，对对对，就是竹林后边，竹林。
2: 这边。
4: 对，竹林后边。哎，你慢点！哎呦，天天过啊，你慢一点啊！哎呦。

千里瓜，千里瓜，还认人呢。

0: 天哪，你这要是我老伴儿，咋断他的腿？
1: 还真是来风。

0: 聂老师啊，我当然知道是你了，你是北京时间吗？
1: 因为我是掐着时间给你打的呀，岂有不准时之理？
0: 您猜，我今天去哪儿了？我去南湖公园听戏了。 做学问的不能只是学院派，民间昆曲也别有一番滋味。
2: 想听听吗？
0: 我就知道，我去给你录下来了，啊，你等着，我放给你听啊。

0: 我们买的这个专利呢，能提高 M701 靶心药的稳定性，对 M703 研发也非常重要。为什么不能一起上马呀？秦博士都说可以啊。
1: 秦博士只管研发，他不管市场啊。现在是 M701 试验的关键阶段，像这种重磅药如果延迟上市，那竞品就会抢占市场份额，对公司的损失不可估量。
0: M703 也是重磅药啊，我们有能力一起推进。
1: 我们没有，不缺钱，缺人。
0: 找啊，让 HR 全世界找，咱不惜代价行吗？
1: 那也需要时间啊。
0: 要不这样，你呢问问艾斯，你问问他投资方愿不愿意给 M703 时间。大哥，你沉默干嘛呀？你现在就去问行吗？现在此刻马上，真的。哎，快马加鞭，时间不等人，快呀呀驾好吗？
2: 这儿呢，
3: 来了，
2: 风有点大，正忙呢吧？
3: 没事儿，我正好想下来喝杯咖啡。你刚电话里说的关于 M703 的事儿呢？我的意见是，你们先出一份报告，阐述一下这款药的药理跟药效，以及为什么要跟 M701 同时研发。另外呢？这个研发要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时间和预算，这样可以形成一个判断依据，以便我们基金可以快速决策。
2: 太好了，我这就回去准备。你接我去点个东西。
3: 没事儿，不用，前男友。

0: 手机铃声很好听。
1: 是吗？我自己谱的曲，我可以发给你啊。
0: 你还会谱曲啊？
1: 自己瞎玩的。

0: 怎么不唱了？挺好听的，什么歌呀？
1: 随便哼的。
0: 老公，你看我买的网红鞋油，你看擦完了跟新的一样。
1: 别擦了，手上的伤还没全好呢。
0: 没事了，
1: 别瞎忙活了，来，别瞎忙活了。
0: 怎么是瞎忙活啊？老公皮鞋脏兮兮的，人家会笑话你老婆懒。
1: 谁爱笑谁笑，我老婆轮不到别人说。不擦了，不擦了。
0: 真好用。
1: 丽娜，我想吃西瓜呢，我们俩一块儿出去买一个吧。
0: 你今天不跑步啦？
1: 不跑了。
0: 哎呀，三分钟热度。行，换衣服去，等我啊。
2: 怎么了？当年我啊，沈教授又谈恋爱了？哎
3: 呀，我看着像，我也吃不准。
2: 那光写信打电话也不见面，那什么意思啊？
3: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哎呀，彭玉兰，我得劝你一句啊，说你跟我们清洁工这事儿呢，你要不然就算了，就是你给他送那猪蹄儿，一口没吃。哎呀，天涯何处无芳草呀、啊！我觉得你再找一个比我们清洁工稍微小一点的就更好了，对吧？陪你跳跳舞啊，什么的。彭玉兰，彭玉兰，宝琴姐，
2: 我这个人轴，我就是喜欢沈教授，人家不是勾魂吗？我就勾位，公平竞争就是了。
3: 彭玉兰，哇哇，哎，我跟你说，我真的我对你刮目相看，我给你点赞点赞点赞，真的点赞。要是这样的话。咱们也不能再含蓄了，啊，该出手的时候，咱们就得出手。

0: 看着脏的，我不说，你这个睡衣都白穿了。我觉得你应该这里也看一点，你知道吗？你太小了，这张。哎呀，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
1: 可以了，可以了，好吗？
0: 又笑又笑，自然一点。哎呦，哎呀！
2: 小鹏啊，哎呦，那小鹏啊，哎，
0: 陈教授，你好，哎，
2: 你好，你好，哎，你怎么让人家？嗨，
0: 是这么回事儿。嗯，我呀今天买一大鱼头，我想给咱们中午做着吃。嗯，但是我不会，我怕我做不好啊，我就把彭玉兰给请来了。人家彭玉兰眼睛里特有活，贤妻良母，一看你这地就给你这么擦。哎呀，
2: 辛苦了，辛苦了，你快歇歇吧。
0: 不是辛苦，我就喜欢忙。
2: 哦，你看看，你看看。哎呦。
0: 你看这地板擦这么干净，我这鞋太脏了，那我就先不进来，我上内屋待会儿我看报纸。哎，不是，哎，亲家，亲家，不用啊，我跟你说，彭玉兰把这鞋底全都擦干净了。
2: 是，都擦干净了。嘿，
0: 你想怎么踩怎么踩，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请坐，教授，请坐。
2: 哎，你别这样，这我又不是外人，您先
0: 来，我给你倒点，倒点，倒点，倒点。
3: 我来，哎呀，哟，沈教授，你，喂，煤气公司。哎呀，
0: 打错了，
3: 没事吧？
0: 煤气公司，哎，怎么着？坐下，快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哎呀，慢一点，哎呀呀呀呀，快看看，看看，哎呀，怎么样啊？哎，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呦呀！
3: 都肿了，流血了。哎呦，哎呀，说让你慢一点，慢一点。你说你跑什么呀？这么大岁数，哎，这个要冰敷的啊，有冰吗？哎，
0: 冰箱，冰箱，
2: 冰箱里。
3: 走走走走走走，快快快快快！哎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呦，来了，来我看看。哟，行吗？这是不是太凉了？啊，小毛巾垫一下，
0: 垫一下，垫一下，来来来。
2: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小鹏，谢谢啊！行吧，这行吗？我说，要不然咱们上医院看看去吧。你照个片子，有没有问题，咱们就知道，心里就踏实了呀。反正那医保卡里边有钱，
3: 我就是磕着一下嘛，冰敷一下就好了。不是，
0: 你别小看这个事儿，你冰敷一下，就是我们对门老头就那天八摔了一跤，他觉得自己没事儿，第二天起来瘫了。嘿，哎。
2: 这个确实到医院也太折腾了，先冷敷观察一下吧。对呀，是是。啊啊，
0: 行吧行吧行吧，哎呀，我说话不管用，哎呀，彭玉兰说话管用。
2: 你看这，
3: 还疼吗？
2: 好多了，好多了啊！谢谢你，小鹏。
3: 哎，别客气。
2: 小鹏，你真是有经验。
3: 你过去当过医生吗？没有，我哪有本事当医生啊！我小孙子学轮滑，经常磕磕碰碰的，所以呢，我就知道该怎么处理。哦，哎，你这消肿啊，嗯，冰敷最管事儿，
2: 还真是，嗯，也止疼哈。
3: 哎，
2: 你这是实践出真知。哎呦，嗯，孙子多大了？
3: 上中班。啊。
0: 皮子跟猴子似的，
2: 我们家那多乐儿小时候也一样。
3: 是吗？
2: 哦，上中班的时候正好是这个上蹿下跳的时候。嗨，
0: 小男孩都这样。不是，哪天把你孙子带到这儿来，让沈教授啊教教他写大字啊，上上紧箍咒啊。
2: 小写大字没问题，上紧箍咒可不行。沈爷爷又不是玉皇大帝。您这。
0: 你真幽默，你教给我吧，教给我吧。慢点，慢点。我这看书这字儿不认识，你看看眼睛什么呀？睡了吧？哎呦，二婶说点啊。 那么大岁数，也不用考大学了，这没事老着看书，你累不累？不，人家做学问的人就是不一样，这他不一样怎么办？等一下，你看看这是什么？哎，你看，你看，你看，这个就是仙姑画的啊！哎，画的这么好啊！哎，哎呦，也不知道这仙姑。

0: 什么样啊？
1: 不知道啊，没见过啊。
0: 要不怎么叫仙姑？哎哎，这来的信你看看，
1: 叶圈圈，啊，颐和路237号，多怪啊，就一邮箱，家里的具体地址都没有。
0: 走，咱俩看看真人去。
1: 看真人？
0: 对啊，走吧。哎呀，叶圈圈，你快
1: 行吗？
2: 光和在轻轻放下。
3: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8: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9: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0: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8: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9: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11: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8: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6: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

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G228 营口段大概是辽宁沿海自驾游中最被低估的一段。中国大陆能亲眼看见太阳整颗落进海里的城市，一只手数得过来，营口是其中之一。
1: 就1861年，营口港呢，当时作为东北地区第一个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还有着一个美誉，叫做“关外上海”。
2: 而且它现在吧，是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东线，其实大连港也是其中之一。
1: 哎，你一说到，你看像营口、大连这些城市，你看他们依海而生、因海而行，他们真是紧紧把握住海洋的这一个特性，然后让自己城市的经济蓬勃发展起来。
0: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盖州葡萄，独特的纬度和气候条件让盖州成为葡萄种植的全国优势产区之一。这次旅行，我俩也赶了采摘的小尾巴。
1: Hello 哥，我就是我给你打电话，现在还有葡萄没啊？
3: 有，上二茬儿，叫火林的上去摘。
1: 哎，大哥，我们俩来那个路上就看很多都是大棚呀，我合计我俩采摘的也是大棚的，没想到是这个天然的露天的采摘场。
3: 露天种植更接近于原生菜，
1: 是不是得摘这种的？得摘啥样的呀？那串不错吗？
3: 那串不错，那串就相当不错。
1: 这是啥品种？
3: 飓风二茬子。

0: 小易啊，这都排20分钟了，怎么还没进去？我没想到进码头居然还要排队。
1: 历时3个月的休渔期，大大考验了老饕们的忍耐力，对海味的馋溢于言表。光辉码头人头攒动，来到这里只为抢购最新鲜、最诱人的海货。
2: 预备备，出发！
3: 不要钱的，哎呦，丰收了！真是，你看这个人头攒动，人挤人，我现在一眼望不到头。
4: 哎，
3: 小易呢？算了，我先逛一逛吧。这是什么？哎呦，这是什么品种？
5: 紫盖。
3: 紫盖，这头特产吧，营口的。多少钱呀？
5: 这个18。
3: 我要一斤。
2: 上去，这样能吃啊？
6: 你尝一个，我尝一个，来，先吃点，行不行？
2: 哎，好吃，真挺好吃。沉醉在这样的夜
1: 里，鲜活的盖州海货集齐，不出码头就有加工饭店。自带海鲜加工，得守着不放一滴水、不加任何佐料、码头留鲜的规矩。海鲜们在蒸煮的过程中释放身体里多余的海水。
0: 这是我买的大螃蟹，而且这个季节正是吃这个紫盖的时候。真是，咱俩这个路线，包括这个季节。海鲜爱好者的天堂，
2: 是吧？嗯，所以说那么多外地的人也是因为这一口鲜来到营口旅游啊，吃海鲜呢。我都做好攻略了，说这个营口是唯一一个能看见在城市里能看见落日坠海的。
0: 快吃吧，等啥呢？
2: 抓紧。
1: 海蚀地貌，巍峨奇诡，银沙滩沙细如粉，最宜海边露营，仰观星河低垂。但此刻我们等的不是星空，是那颗正在缓缓沉入渤海湾的太阳。从下午的葡萄园到傍晚的码头，再到天黑前的海边，太阳掉进渤海湾的那一刻，这一天忽然就圆满了。

燃具电池，选华宏，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一进十月，辽宁就像打翻了调色盘，尤其是本溪中国枫叶之都，山山水水都藏着一场场视觉盛宴。我认为中国最奢侈的秋色就在这儿，就在本溪，因为它短暂像烟火，还是颜色最不一样的璀璨烟火。
1: 本溪的秋天最出片儿，能轻松撑起你的朋友圈，整片辽东山林逐次拥涌上缤纷色彩。我俩这回啊，就替你抖开画卷，做一趟赏枫导览。
0: 开着飞机去本溪，
2: 花生瓜子儿烤鱼片喽！
3: 这你是哪来的花生瓜子烤鱼片？
2: 哪有开着飞机去本溪？咱俩咋来的呀？
0: 自驾。沈阳出发，100公里高速，在小市下，再开15分钟就到了本溪观山湖。这就是我推荐的解锁本溪红叶路线的第一站。本溪赏枫，尤其是11黄金周，痛点是啥呢？就是容易变成暴走大闯关，人潮爆炸，堵车排队，这两条腿啊长途跋涉直接干废。观山湖就非常善良，虽然主打上山下湖悬立体水陆多视角赏枫，拒绝硬核爬山，观光车直达山顶，滑索滑道代步工具巨多，特别适合懒人和摄影党。
3: 观山湖网红桥，
4: 你看我一跳南哥就不好走。
1: 观山湖溶洞，
5: 两位哈，我讲路线咱们听一下啊。上去之后是观景平台、玻璃栈道、游船，下一个景点观景平台免费领一个5寸的纪念照做纪念。
3: 你乐啥呀？
5: 不用，别拍我，过
3: 来。这都不已经是那种微笑服务了，灿烂的笑的服务。
5: 里边桥窄路窄，咱注意脚下。
3: 对，我觉得这个地方夏天来特别好
4: 啊。就这一圈，左边走，右边回，
2: 在哪儿取照片啊？
5: 观景平台，从这石头台阶上上去就是。
6: 这个地方就是你打卡的第一张照片的诞生地啊。
4: 这儿有啥呀？
6: 你往里走，你看看有啥。哇，
4: 天哪，好开阔呀。南哥南哥，快给我拍张照。咱们打完卡之后来这个小屋里取一个照片。南哥，看你这大长腿，打卡成功。
0: 枫叶就是从山上往山下红的，那咱们今天也就从山上往山下玩。
3: 在望望，就这个秋千老过瘾了，而景色特别好看。
4: 啊，来都来了。
3: 对对对，来都来了。
4: 我现在马上就要180度了。
0: 观山湖属于是把本溪的自然风光和游艺项目结合的非常好的景区，不光说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喜欢登山赏风观景，孩子们也能找到刺激的玩法。
3: 来人，跟你这样做这玩意儿蹦极，来人啊！
4: 我要蹦极了！
7: 直接就去！
4: 哎，不是，
2: 等一下，等一下！哎呀，
4: 我腿儿抖！我要蹦极了！勇敢的人先向上，
2: 你扶我一下子吧。
4: 妈呀！
8: 咋了？
4: 我腿儿都软了。
8: 成功。
4: 我不往

0: 对，成功
1: 了。
2: 人是忽闪忽闪的飘着声，满山红叶都能听到你扯着嗓子的喊声，这体验绝了，是不是特别适合一家人一起来？
3: 这咖啡厅太有质感了，
2: 美式啊，美式价格便宜啊，9.99。
3: 慢慢请的咖啡真好喝，隐隐还喝出了一种蜂糖的风味。
4: 蜂糖是什么呀？
3: 蜂糖就是枫树枝酿成的糖，每年早春2月到4月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枫树枝是有2%的含糖量的。
4: 哦，原来如此。那你说南哥，我感觉现在这眼前的景都够漂亮了。你说那等10月份红了的时候得啥样呢？
2: 丹枫四侠，霜叶如火，那是五光十色的艳。太美，容易词穷，所以一定要记住我们现在这个山顶核心赏风点，观景平台咖啡馆西南方向的窗口，100%推荐。不光是看，还能品，品风。

0: 迎着山风，晒着暖阳，感受眼前的层林尽染，时序更迭，你真的很难在城市里找到这么具体的时空轮转。只要一到了，你整个身心就都水到渠成地交给了自然。要是有人问你啊，来赏枫到底图啥，你就告诉他，你就图仁者要山，要一山红叶从容，寻一份内心松弛。
1: 这景色太好看了。
2: 嗯，
1: 哎，你知道怎么下山最快吗？
2: 咋下呀？
1: 就从这儿刷一下就下去。
2: 不是，跳下去呗。
1: 什么玩意儿跳？你那有索道，刷一下坐索道下去。
3: 朋友们，这个就是下山最快的方式了，看到没？这有一个秤，超过200，哎，就是坐不了。所以说，朋友们，你们猜南哥他去哪儿了？
2: 全国第一长的索道有1000米。拜拜。有小汉堡啥的，
3: 我的小汉堡。
1: 哎，我小琵琶腿儿，
3: 好
1: 香
3: 啊，
1: 好香了。哎，听着没？
3: 啊，啥声儿啊？
1: 啥动静啊？这么热闹的，走走走走走。
3: 野人谷。
4: 来，掌声欢迎。
3: 南哥，南哥上。Round one, ready, go。
4: 还躺着观众了，老虎爷
5: 的，你那个，
3: 哎，你们来
6: 一个，表现不是足球的，你告诉你，
1: 哎，哎呀，啥也不是。

0: 赶着去坐船，发船了。
1: 船在水上走，
2: 人在画中游。
1: 别小瞧这个游轮啊，就咱们走这个线路是整个关山湖赏枫最佳的地方。那等到十月份来的时候，你那山上的红叶要都红了的话，你想想啊。
3: 秋风拂过湖面，山野秋意渐浓，漫山红叶倒映碧水，晕开一季的绚烂华彩。游船赏枫就是关山湖最秀气的玩法。再过几天，带着一家老小从热闹都市转身就钻进

0: 烟火、秋风、湖光、红叶互相映衬的风景画里。就像旺旺说的，从容和松弛很重要，但是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儿，就是跟家人一起游山玩水，一起慢慢变老。
1: 哎呀妈呀！哎，南哥
2: 啊，
1: 这太阳都快下山了，咱俩今天晚上住哪儿啊？
2: 就这附近吧，住的地方确实挺多的。
1: 嗯，
2: 而且呢，我跟你说啊，有这农家院啊、度假村呐、啊、民宿和宾馆，就这种事儿，对于我来说小事一桩。
1: 那确实，对万事通南哥来说，确实小事一桩。但是我问的是住哪儿？
2: 小事一桩，小事一桩，小事一桩啊！
3: 啊！
0: 咱头一次来小事一桩，这咱咋玩啊？啊！
3: 这有大套票，178两个人，包含了这6个项目
0: 啊。
3: 嗯。但是低于80斤以下，
0: 这我做不了。
4: 超过200，哎，就是做不了了，做不了了，做不了了，
1: 不行。
0: 我做不了，我知道，我已经受到这个的屈辱了。
3: 剩下的这个小套票没有体重限制，
1: 112。
0: 小套票，行，好，那咱就来这个小。哎呦，就这种松弛感是我特别喜欢的。哎，这个是啥？你指定发，这不是财神吗？太好了，
3: 开张照呗，
0: 照个相去，大哥。
5: 哎，娘娘，
0: 你给咱俩照个相呗。
5: 哎，好好好，哎，驾驾。
0: 哎，人都说小事一桩，那个财神是个庄主，一模一样的。你是不是来小事一桩庄主啊？啊，
5: 他们说是
0: 吧。哎呦，庄主，就是来到你这儿，给咱介绍介绍，有啥好玩的？
5: 你们先自己转转
0: 啊，
5: 一会儿庄主领你们走一圈，好不？
0: 行行行行行行。咱这庄主做啥呢？
6: 过来考考考考来，
0: 土豆片。
4: 哎，这跟我小时候记忆中的味道还好吃。
0: 嗯，咱们听说小吃一庄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这都来你的地盘了，你不给介绍介绍啥好吃啊？
5: 哎呀，我们在这里首先我们的羊汤
3: 啊，
5: 小吃羊汤，
3: 嗯，
5: 啊，第二还有炭烤红鳟鱼。还有咱们乡村大煎饼，
0: 那河南走啊，咱就赶紧吃去吧，走走走走走走走。 羊汤，好几个小时咕嘟出来的满族风味，妥妥的当地非遗地标。冷泉红鳟鱼上烤架，属于是东北烧烤辽东山区特供啊，别的地方你真就吃不着。也不知道这牛舌饼是咋做的，粮食的甜香味足到飞起呀，杂粮煎饼不稀奇吧，但是加大加量加花样版的配菜，这一卷也太招人稀罕了。
1: 说心里话啊，首先来小事，我觉得得喝一碗这小事的羊汤。
0: 来吧，喝羊汤来，这羊汤看到没？有血有肉啊，肥瘦相间，太好喝了，特别鲜。
1: 我盯这个半天，粉丝先吃，我感觉有点像吃那个嫩嫩的鸡肉的那种感觉，就是肉太厚了。
0: 嗯嗯嗯，这是庄主推荐牛舌饼，真招人。
1: 嗯，南哥南哥，你现在立马配一口羊汤。就两个在嘴里混合，
0: 嗯，牛舌饼也化了，
1: 就是都甜，甜味就散到这个汤里了。南哥，
0: 啊，
1: 就你刚才问我，就先选哪个？其实是我挺喜欢这个。
0: 对，来一个吧，把煎饼打开，
1: 把馓子放进去，
0: 紧紧握住它，听到它里边那个馓子破碎的声音。
1: 啊，
0: 听到没有？
1: 得捏一下，
0: 对，
1: 跟那个捏方便面似的。
0: 对，嗯。
1: 香了，
0: 是不是？
1: 就那个馓子的油香味儿，然后在这个煎饼中，哎，一下就散开了。哎，南哥，我回沈阳还想吃，咋整啊？我应该能买点回去不呀？
0: 买小事一桩，就这玩意儿有伴手礼，你回给小江带点。
1: 哎呀，那你给月姐带点儿，怎么能把月姐忘了呢？又想着小江了。

0: 神，
1: 是不？
0: 白天呢是属于追着枫叶走，然后晚上呢还能落入这样一个满是人间烟火，然后有点江南水乡的地方，
1: 满足不？
0: 满足。
1: 哎呦，这小雾气。
2: 发财树下走，好事天天有。
1: 这全是财神。
3: 上下是的，好
1: 可爱。太好玩了。你看吧，这就有伴手礼。他说：“哎，
4: 你看，这都是咱们家小西装品牌系列的伴手礼，
0: 大煎饼，我的最爱。
4: 这还有杂粮煎饼，还有大枣口味的。我先让带一个

0: 行，咱们家一个网红产品。
1: 行。
0: 晚亮灯啥了？
2: 等等等等，哎，大麻花一根大麻花啊？
0: 对呀、
2: 啊，香甜软糯，
0: 能吃到小时候的味道。
2: 嗯，我看到了，咱们装手这儿啊，真的给想的特别的面面俱到啊！你能吃，你能玩，你还带点礼品回家。
1: 我觉得这次你带我来，我特别兴奋，为啥呢？一是吃到这么多好吃的，第二是就是认识了这个庄主，性格爽朗。热情大方，不藏不装，心系家乡。最后欢迎大家来到小事一桩。
2: 哎，升华了。旺旺太磨叽了，我得找个机会给他个撇了。
3: 南哥，今天咱俩去哪儿啊？
2: 今天呢？带你看点不一样的。咱们全方位多角度，就是特别立体的。说呀，啥呀？
4: 搞错了，再来。
3: 南哥，今天咱俩去哪儿啊？
2: 今天带你看点不一样的呗。
3: 不一样的。
2: 咱们全方位多角度立体的。
3: 干啥？
2: 开房间。
3: 哦，那咱俩去哪儿呢？
2: 老边沟大石湖。
5: 赏风必须得奔老边沟大石湖走，神奇大石湖，秀美老边沟，风林半溪流，人在画中游。而且这一路啊，你还能驶过一段国字号的赏风路，中华枫叶之路。
6: 吉本线 G506K228+500中华枫叶之路，别看呢，咱们现在本溪到怀仁的这个本环高速已经开了，但是朋友们，如果说你们想看枫叶的话，一定要走这条路。别看现在是绿色的，接下来你们将会看到。
7: 你可别让中华枫叶之路现在的车流给骗了啊！到漫山枫叶彻底染红，尤其是十月中旬左右，只有大概15天的最美红叶期。这条连接本溪怀仁两县全长64公里的公路就跟过节了一样，四面八方的游人奔赴而来，蜿蜒公路上停满了车辆。那时候的山野反而是热烈的，非常值得体验一下哦。
5: 但唯一的缺点呢，就是人多车多太集中，还是老边沟大石湖赏风好，体量大，游客多，洒进山里就完全显不出来了。道上再遇个同游的，惬意又浪漫，那感觉不一样。
2: 这有个岔路口，
1: 就这儿抉择的时候了。嗯，两个景区特别近哈。
2: 虽然这两个地方嘛，它距离不是很远，但是每个地方各有特色，所以说赏枫的感觉还略有不同呢。
1: 哎，南哥，你想去哪个呀？
2: 我想去老边沟。
1: 多想去！
2: 我特别想去老边沟。
1: 我特别想去大石湖。
2: 对，不是，我想去老边沟。
1: 那我想去大石湖，我觉得大石湖好看。
2: 不，那不怎么，咱俩不一条阵线
1: 吗？这么的吧，咱俩分开，然后呢，我去大石湖，你去老边沟，带大家都看一下，怎么样？
2: 不是你这是翅膀硬了呗？是。
1: 让孩子成长一下。虽然我也很舍不得你，南哥，但是，拜拜。
2: 不，你也走啊？
4: 我跟着走。
1: 南哥，我有点想你，我会想你的啊。
2: 哎，我现在感觉你俩是串通好的。
1: 哎呀妈，
2: 这孩子翅膀是真硬了。哎呀，行了行了，别假惺惺的了。好了。
8: 哎呀，我的天哪！
2: 现在这孩子。哎呀，你这说在这啥好呢？哎呀，我太开心了！这旺旺太磨叽了，我得找个机会给他给撇了。
4: 走了，老边沟我来了！
6: 终于给南哥甩开了，跟他一起玩总坑我，这样我可以按照我的节奏来玩了。虽然我没车啊，我能一步就跨到大石湖景区。

很多人来到这里都会跟我一样选择这种姿势拍照打卡。咱们说到看枫叶，还得是老边沟。相对于大石湖的神奇，老边沟的枫叶呢更显得秀丽一些。哎，我这么说话太费劲了，要不你们跟我一起去看枫叶吧，咱们一边走一边唠啊。老边沟成人票78，分成两条游览线路，其中一条呢沿雍洛河河谷缓步前行，整条沟谷的枫叶就是沟里最先染上淡红的地方。

0: 棒。
1: 额古木栈道顺着溪流蜿蜒向前，松翠坪水绕奇石，风落细涧，鹤岩湾风铃掩映巨石，是这条线路上两个不容错过的精华点位。尤其是鹤岩湾，大片冰川遗址形成的林下石海，风林与怪石彼此交融，独一份的山野秋月，整个老边沟属这儿的辨识度最高。
0: 我告诉你，来老边沟怎么玩，跟我似的，先到山顶慢慢往下走，沿着啊这河边这小石板路慢慢走，哎呀，这景色就像置身在画中一样，特别唯美
2: 啊。这个大石湖也太舒服了，一进来之后这个体感至少比外面低个3到5度，而且这里不仅有枫叶还有湖，在这儿呢就简直是一个东北版的小桂林。咱们就把相机准备好，咔咔拍照吧。
3: 来到了大石湖，成人门票60，景区游览线路全长大概是6公里，起码呢往返得预留出3个小时左右。大石湖这里的水系十分发达，遍布湖泊与瀑布，整体的视野格外开阔。每到赏枫季，一道道瀑布群衬着艳丽的枫叶林，流水、飞瀑、红叶融为一体，平静的湖面倒映漫山丹枫，你能感动到哭。
2: 朋友们，我们现在从景区进来大概走了800米左右，你猜我看到了什么？哇哦，哇哦，花海。咱们景也看了，然后照也拍了，你说这在本溪的景区要是中午饿了吃什么？那当然是本溪的特色烤豆皮儿。看我发现了什么
4: 特色，本溪特色啊。
2: 从景区走到这儿大概是1.7公里左右，马上就要到大石湖景区最核心的景点五湖四瀑。哇哦，我这个开阔的感觉，朋友们，你们知道这块的水有多深吗？比桃花潭水还深3倍，你们自己算吧，有多深。

0: 温馨提示：枫叶虽美，请勿采摘。
1: 哎，没错，大家看见我这个姿势，对，我又来打卡了，这就是打卡点，这是咱们老边沟的第二条线路，冰峰谷线路，看没？这就是凤凰顶，一会儿我就从这儿上去了。这个凤凰顶上面有一个观景台，这个观景台是看啥的？也是看枫叶的。每年的十月中下旬，别的枫叶吧，可能天天都没有，但这块更红。现在我到了凤凰顶啊，这一处打卡地，每个人都得从这儿过。然后从这儿过呢，必须得低着头过，要不你过不去。看到没有？就这个，能看着吗？我们从凤凰顶的入口啊，然后一直到去凤凰顶的观景台，说这一上一下这一圈大概得有个40分钟吧。一般体力好的话，能更快一点。我估计我得50分钟。哎呀，还真上楼梯。哎呦，上面景色就老好看了。哎呦呦呦呦，看，哎呀，这真是一览众山小。好，来看这儿啊，怎么样？上楼了，歇会儿。哎呀，观景台到了，登顶成功。哇、哦！现在啊，登顶的心情啊特别舒畅，尤其站在山顶一览众山小，那种感觉溢于言表。大家看到我身后虽然现在还是一片青绿色，但是我保证你十一下旬来的时候，这一片的颜色特别的好看。为什么叫后枫叶时代？就是因此而得名。每年10月10号到15号，本溪其他的地方枫叶开始收尾了，这里的枫叶的红才刚刚开始，不仅红得晚，红的时间还长。如果你是10月10号以后来这里赏枫叶，这儿就是首选的目的地，保证你是不虚此行。
2: 从景区走到这儿大概是4公里左右，就来到了我们大石湖景区最震撼、最值得打卡拍照的天女飞瀑。

0: 是有一点点红了。你们想象一下，等十月份你们来的时候，漫山红遍，得多迷人呢！打卡完之后我们就该下山了，那下山呢建议大家还是坐个小车吧，毕竟还是挺累的。走吧，走喽，拜拜大石湖。其实坐了一段车之后呀，下山其实还是得往下爬一段的。哎，这下山太难了。
1: 上山容易下山难，所以下山呢我就不选择艰难的方式，我滑下去。期待着你的幸运和你的冲击，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千山顶和层层白云，光彩的。通过我的种草，是不是大家都想来老民国玩了？但是你是突然造访的话，门票78，不划算。你上网买套票，啥项目的都有，别说是我跟你说的啊。
2: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还是我来总结一下吧啊，老边沟和大石湖呢离得很近，想要一天玩透很考验体力，分开游玩就非常惬意啊。要是选老边沟啊，这里的枫叶就最集中，我认为啊算是十月中旬以后枫叶的绝佳观赏地了。如果选大石湖的话，它胜在了凝聚了山水风，更秀气，拍照取景更丰富，你能有更多姿多彩的体验。
1: 我必须带你吃一顿咱们本溪的秋日鲜炖，
8: 有饭没，南哥？
1: 必须有。
8: 哎，咱去哪儿啊？现在？
1: 咱们去柬埔寨。

0: 这柬埔寨可一点都不柬埔啊！走，咱们去看看房间，它柬不柬埔？我们是003。到了，就是这儿。嗨，从这边我们上去腿也是这样。哇，五五洞天，这个上面还不错，这样一个房间就能住5个人了。上来比较轻松，下去居然是50度。
1: 秋天到本溪赏枫，不深度体验一下这么一顿本溪的秋日限定，你指定得有遗憾。我都计划好了，刚下山的林蛙，刚出水的喇布，刚打上来的山核桃，刚摘好的菠萝叶饼，刚产好的好食材，刚好都凑齐了。这时令真为你不长眼，都对不起本溪的山林馈赠。你来了也按这个点，赏枫之旅既要有视觉沉醉，也得有舌尖满足。这就是咱们本溪的秋日限定了。
2: 南哥，没白相信你啊，太丰盛了。
1: 我给你盛上一碗啊。嗯，拉个豆吧。
2: 先喝点汤。
1: 你看这颜色，给大家看一眼这个颜色啊。
2: 是通红的、啊、这个。
1: 看。哇哦、啊。爽不爽？
2: 我尝一口吧，他们说这玩意儿老鲜了。太好吃了，朋友们。
1: 最近这些年吃腊肉是最好吃的，我这贼咸，一点怪味都没有。来个吧，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去，
2: 林蛙、哎、我总刷到这个视频，但是我第一次吃，
1: 看一下啊，
2: 有点害怕，
1: 像一个跳水的女人。吃吧，
2: 吃啊，南哥，你先吃，我瞅瞅。
1: 为啥让我先吃啊？
2: 我学一下。
1: 我学，
2: 全吃。

0: 香啊，这个
1: 这是山核桃饼，
0: 好，
1: 山核桃糖饼
0: 到主食了。
1: 这个山核桃就是他们山香产的山核桃，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我直接咬吧。
1: 大家看到了吗？看核桃，
0: 哇，这跟我们平时吃的糖饼一点都不一样。平时吃的糖饼只有甜味儿，但这个就是甜味儿里有那种就果仁的香味儿，
1: 很有吃香味儿，特别好闻。
0: 这个糖饼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糖饼，你再尝尝这个吧。
1: 锅月饼是咱们辽宁特产，南方小伙伴来给你们看一下。你这其实在我们东北其实司空见惯了，但是每次只要有这个我肯定是必点的。我不行，我再吃几个了，菠萝月饼，
0: 太好吃了，南哥，真的。哎，这次跟你是真没白走。以前总看你在那个外拍二组跟于月姐一起吃香的喝辣的吃大海鲜，但其实我这一顿我也挺满意的啊，
1: 对，我不就怕你挑理吗？要我能带你来。不是那个，我说一会儿呢，咱那个吃完赶紧回沈阳。我沈阳就不准备那些伴手礼吗？我就给鱼儿带一点啊。
0: 你看你心里还是有月姐。
1: 你说你这个表现有点不对劲，给我吓到了你啊！
0: 月姐，我给你带伴手礼来喽。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你有
7: 料理，两天一夜的本溪赏枫之旅行程落幕，定格的乃是秋意的风景。
1: 我们在观山湖体验了水路赏风，山林间找到了内心放松。
7: 在小市一庄和田埔寨尝到了本溪最应季的特色美食。
1: 驶过了中华枫叶之路，又分头探访了老边沟的后枫叶时代，跟山水胜景与红叶相融的大直湖，
7: 眼里都是层林尽染的秋色，舌尖尝遍这里的时令鲜味。本溪的秋天绚烂却短暂，赶紧在这个红叶正好的时节，你也奔赴一场属于你的旅行，在漫山丹峰中收获属于自己的松弛与治愈吧。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10月5号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举行。在现场63259名观众的见证下，长春队战胜大连队，夺得首届东北超冠军。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观看比赛，并分别为冠军队、亚军队颁奖。历时近5个月的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联赛圆满收官。一整个春夏的沸腾昨夜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收官。东北超以足球为纽带，把全东北的手握在一起，把全东北的心聚在一起。八城同心，这一夜风从渤海来，吹过黑土地，注定难忘，注定回味绵长。
1: 精彩的节目是一个接一个的上演，那现在正在场上演出的呢，叫做潮起东北，礼赞中国。从镜头中能够看到啊，代表8座城市的8支球队的队旗，以及身着8支球队队服的演员正在场中表演。而这次文艺演出的特点，就是将8座城市有特色的演出带到现场，为大家展现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双重盛宴。
2: 把我们所有的民众拉近了，尤其在这个总决赛的舞台上，我们能代表内蒙战队参加到这个最后的这个舞台上，其实还是特别开心的。
3: 东北超，东北赢，耶！
4: 巨型 TIFO 今夜东北赢缓缓升起，沸腾了整个梭鱼湾足球场，每一抹色彩都是八城同心的热爱。奖杯入场，荣耀先行。这座冠军奖杯由鲁迅美术学院团队设计，大连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制造。两位青年工程师与身穿主科队球衣的大连青训少年合力捧杯入场。
5: 这个漫夜杯捧起来的不仅是这个奖杯，而是我们这个东北人三省一区的精气神。
4: 这是属于东北足球的巅峰之夜。

0: 大连队和长春队经过90分钟的激烈争夺，长春队依靠下半时25号霍路通的进球，最终1-0战胜大连队，赢得首届东北超冠军。63,259名球迷现场观战，再次刷新了东北超现场观赛纪录。
1: 中场哨响，此刻大连虽园足球场欢声震天，客场作战的长春队1-0战胜大连队，取得了首届东北超联赛冠军。历经了一个赛季的坚持与奔跑，今夜他们在这片绿茵场上捧起了属于东北足球的荣光，汗水浇筑梦想，呐喊见证荣耀，属于长春，属于东北的冠军之夜注定难忘。
2: 在600多人的情况下顽强的战斗，最后获得了胜利。虽然我们拿到了冠军，但是整个是我们4个地区8个队集体的火车，
3: 所有队员都拼尽了全力，拼到最后一分钟，我们很棒了。
4: 感谢大连，感谢辽宁，感谢内蒙，感谢龙江，共同打造了这么一个这么好的比赛。站在这个赛场上的所有人都赢了，虽然长春夺冠了，但是我相信每个队都是冠军，加油！
0: 因为买票时的误操作，远道而来的长春球迷刘玉阳和朋友们坐进了大连球迷的区域，他们索性穿上了大连的蓝色服装，夹在主场球迷中间，却意外收获了一次难忘的体验。
5: 你是长春的球迷
6: 啊？
5: 那今天买到了大连队，
6: 对对对，
5: 就在大连区域看球。
6: 对呀、啊，
5: 那你为谁加油？
6: 为东北加油。
5: 那今天的胜负
6: 都是东北赢，
7: 为家乡的球队尽一份力吧。然后我来为长春呐喊，长春必胜，冠军永远属于长春。
8: 家国同庆，东北共赢，谁赢都是东北赢。
0: 名次有先后，热爱无高低。这个夜晚，有人带走了奖杯，有人带走了并肩作战的情谊，有人收获了成长。
9: 这种收获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的。虽然说第三名多多少少有点遗憾吧，但是说我觉得他们已经尽力了，感谢这个联赛。
10: 是东北超让我们这些普通人有机会站在了这么多人的这个球场里面去踢球。落幕不是结束，期待明年的东北超更好，然后期待我们大东北越来越好。
11: 谢谢咱们一直以来这个在主场啊一直支持我们的这些球迷朋友啊，每一个主场他们都进行了这个奋力呐喊。人生的不完美就是完美的人生啊，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空间也会有，孩子们的未来也会有。今天过去以后，明天就是新的。
12: 应该说，东北超不仅仅呈现的是场比赛，啊，它承载了更多我们整装东北出发的这种信心，同时展现了我们东北凝聚在一起，呈现出巨大的干事创业的这种力量和重振东北的这个决心。
0: 超是东北超的超，赢是东北赢的赢。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便是这片黑土地在这个春夏交出的答案。这个夜晚，63,259人见证了首届东北超冠军奖杯的归属，更见证了这种归属感本身。谁赢，都是东北赢。本台报道。
13: 万众瞩目的东北超总决赛落下帷幕，绿茵决战终有胜负，但谁赢都是东北赢。辽吉黑蒙三省一区打破地域壁垒，以足球为纽带，搭建跨省区交流平台，实现资源互通、城市互动，奏响整装东北的协作乐章。一张球票闯关东，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让更多人看见东北大地多元鲜活的城市魅力。这份在赛场上生腾起的凝聚力与精气神儿，已转化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强劲力量。火热的东北超收官赛吸引了多家媒体的关注，下面进入今天的热搜。东北超，
14: 新华社报道，作为首个跨区域的城超，东北超总决赛当晚观赛人数达63,259人，刷新了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观赛人数历史纪录，也是东北超观赛新纪录。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6万余名观众的见证下，长春队队长武博洋将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冠军奖杯高高举起。当晚，长春队凭借霍路通的进球，在首届东北超总决赛中以1-0战胜大连队。经济日报记者关注321名长春球迷搭乘东北超球迷专列前往

0: 大连，为东北超客场赛事助威。铁路部门主动对接赛事主办方，通过定制化客运产品，既满足球迷跨城观赛的出行诉求，也搭建起长春、大连两座城市体育文化交流的纽带。中国新闻网的报道说，自今年5月23号揭幕以来，东北超凭借专业赛制与纯粹竞技氛围迅速引爆全民关注。它以全民热爱的足球运动为纽带，把分散的资源聚成合力，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全域联动。属于东北超的激情在这一夜被足球点燃，而东北振兴的世界波才刚刚起脚。
1: 位于沈阳市和平区的花旗书店，依托百年历史建筑，融合图书阅读与艺术展览，国庆假期推出丰富活动，让人们在静谧的书香空间放松身心。
2: 十一假期逛够了热闹的风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喝杯咖啡看看书休息一下，可以去哪儿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打卡花旗书店。它就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的一座百年建筑之内，维持了老建筑的原有风貌，既是书店也是美术馆。
3: 好多外地的一些游客什么的会在网上搜到我们家，然后来我们家看看书，因为我家书店比较有特色嘛。然后我们接着有一个展，新展。
2: 整个书店呢共有三层，像二楼就是推理悬疑的专区，一楼呢包含很多人文社科类的书籍，负一层则是有很多绘本的亲子阅读空间。那最吸引我的呢，还是一进门就可以看到一整面墙的艺术类书籍。
4: 平时比较喜欢独立书店，艺术类文学类的书都了解一些。
5: 这确实是一个挺文艺的地方，比较对我的胃口，是个让人放松的地方。
6: 这个书店跟别的书店就感觉挺不一样的，看你进来的第一个感觉它是美，然后美再加上这个就是它有很多的这个艺术的书，你会想要在这边然后多停留一段时间。
0: 以书香润假期，花旗书店营造了静谧的书香与艺术氛围，市民游客不妨来这里解锁不一样的城市文化魅力。本台报道。
1: 一块乌金凝聚百年匠心，非遗辽宁。今天我们走进抚顺，看一块黑宝石如何历经刀笔雕琢，在新时代焕发耀眼光彩。

0: 抚顺梅金雕的故事要从一块深藏于地层的乌金说起。早在7000年前，沈阳新乐遗址就出土了梅金工艺品。清末民初，抚顺梅金雕刻作坊兴起，匠人辈出。2008年，抚顺梅金雕刻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因毗邻抚顺西露天矿，这块独特的黑宝石便与这座城市的百年工业记忆紧紧相连。抚顺梅金色泽乌黑，光亮如剑，材质细腻，让乌金成器的是源自百年的象料曲形绝活。匠人执刀如执笔，经过砍铲走抢磨、抛滚擀剁、刨钻搓等一系列工序，创作出人物、动物、塑活三大类型200多个品种，于墨色深处雕琢出万千气象。如今，匠人依托矿山文化、雷锋精神等抚顺本土元素挖掘创作灵感，以梅金文创为纽带，博物馆与矿山遗址串珠成链，让梅金作品承载起城市变迁的难忘经历。今年，抚顺梅金雕刻作品亮相夏季达沃斯论坛辽作馆，向世界展示辽宁非遗的独特魅力。这门老手艺正通过一次次变身，把抚顺的百年记忆和精神故事生动地讲给更多人听。
1: 长征是镌刻在中华大地上的壮丽史诗，歌声中的长征，今天让我们继续聆听长征组歌中的遵义会议放光辉，重温那场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
2: 苗岭秀，旭日升，百鸟啼，报新春。悠扬的歌声道出了遵义会议召开之后红军战士们的内心感受。会议召开前，中国革命正面临着成与败、生与死的严峻考验。1934年，为突破敌军布置的第四道封锁线，红军战士血染湘江，8.6万多人的队伍锐减到3万多人。在极端危急关头，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开了3天，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由此作出。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激昂的旋律记录下历史转折之后的壮阔图景。遵义会议的召开，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岁月流转，初心不改，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穿越时空依旧炙热明亮，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 今天的假期安全生产提示，我们来了解如何严防危险化学品燃爆事故。
0: 安全生产，防患未然。高温条件下，工贸企业使用可燃性有机溶剂等易燃易爆化学品时，因挥发加剧、通风不良，遇非防爆设备产生的电气火花或静电，极易引发燃爆事故。严防危险化学品燃爆事故，涉及危化品储存使用的工贸企业要严格落实降温、通风、远离火种等措施，严控高温环境下危化品泄漏燃爆风险。危化品要分类、分库、分价存放，严禁超量、超品种储存和相互禁忌物质混放混存。要持续保持作业区域通风、防爆、防静电措施，强化危化品全流程安全管理，杜绝违章操作。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

0: 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打起鼓来敲起锣呀，推着小车我来送货，车上的东西可真好啊。

0: 演奏啊，
1: 少少咪少，拉拉拉罗咪瑞。
2: 小孩用的小铅笔，大人
1: 停。大哥，咱这是飙车呀，不是卖货的车呀。大姐说，你知道前边是啥地方吗？黑风岭，有劫匪呀。你这么喊，别把劫匪招来。
0: 哼，我宋小彪在江湖上，这可不是浪得虚名。提我宋小彪这仨字儿，人人听了都会闻风丧胆。
1: 大哥，你别说啊，就咱俩这关系，你刚才说宋小彪这仨字儿，我现在身上还嘚瑟呢。
0: 宋小彪在此，谁敢接镖？
1: 谁敢？
0: 宋小彪在此，谁敢接镖？
3: 我敢。
0: 看他报报我的名号，吓死他！
1: 看我的，我大哥宋小。你死定了。
0: 花拳绣腿没什么真本领。
3: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把飙车留下来。
1: 大哥，这小子挑衅你呢，跟你对诗呢，这回撞你枪口上，对死他。
0: 哥俩今天运飙车，遇见一个好大哥，大哥大哥放过我，改日我们把酒喝。
3: 好，站。
0: 哥呀，你看你干啥不行，你非得干这个呀？
3: 你别整那没有用的，是吗？是实物的，把飙车给我留下，要不然认识这啥不？
1: 刀，错，
0: 这是宝刀。
1: 啥子破刀？
0: 闭嘴！大哥的身份能用破刀吗？大哥的身份必须配宝刀，懂吗？
1: 他那就是个破铁片子。
0: 破铁片子，这刀最起码得价值连城。你看这钢口，
1: 拉倒，啥玩意儿？
0: 哎呀，我去！扔大哥刀，今天我弄死你，信不信？
1: 扔了，
0: 大哥，那我掐死你。你太过分了，
1: 大哥，大哥啊！大哥，你别理我。
0: 今天我非得弄死你！进，
1: 回，不让回去，回，不回，回，回。
0: 路过的这是啊！哎呀，大哥。
3: 巧不巧，
0: 今天遇见大哥，咱哥俩是在劫难逃了。我跟我兄弟说两句话，过来，兄弟啊，大哥比你大，大哥为了保住你的性命，我跟大哥求求情，你走，大哥，我兄弟上有老下有小，还没娶媳妇儿，你就放他走吧。
3: 停，上有老。下有小啊，没娶媳妇儿，孩子他生的。
0: 对，这是个 bug。

0: 那个，你的孩子是不是你捡的孩子？
1: 啊，对对对，
0: 他捡的孩子。大哥，我是江湖中人，放他走吧。兄弟，你走。
1: 不，大哥，你走。你家里还有白发苍苍的老母亲等着你来治病，你走。
0: 罢了罢了，人生有这么一个出生入死、纵情纵义的好兄弟，死而无憾。
1: 哥哥，
0: 兄弟
2: 呀，停！
1: 哥哥，
2: 停！这小音乐放的毫无违和感吧？没看错的话，演戏去吧。把我一感动，我把你俩就放了，是吧？但是你俩演这玩意儿，我一点都没感动。要么把飙车给我留下，要么你俩把命给我留下。
0: 大哥，你到底是要飙还是要命？
2: 要飙。
0: 是飙还是飙？
2: 飙，不要飙。
0: 飙是不是飙？
1: 是飙，
0: 是飙吧？我就给你一飙。
2: 就一标啊，
0: 就这一个。
2: 那你刚才干啥呀？
0: 刚才我磕巴了吗？刚才
2: 那你有病啊，是不是？
1: 且慢，好汉，容我片刻。我大哥年轻不懂事，我跟他商量商量。大哥，一会儿咱俩假装聊天，趁他不注意，我上去扎他一刀，然后咱俩就跑。
0: 好主意。
1: 哥，
0: 啊，
1: 咱俩说话他好像听着了。
0: 怎么的呢？
1: 腰有点疼。
0: 哎呀，往日无冤是不是啊？近日无仇，何必苦苦相逼？
1: 你别说话了，你俩是一伙的吧？
0: 兄弟。
2: 我告诉你，别整那没有用的，行吗？把飙车留下，你俩滚蛋。
0: 哥呀，飙车我给你的话，那个上面那箱子你打不开。
2: 你把钥匙给我，我不就打开了吗？
0: 可是我不想给你啊。
2: 你不给我不行啊，我有刀啊。倒不如你现在把钥匙给我，你不就不用死了吗？你说生与死之间，是命重要啊，还是钥匙重要啊？
0: 嗯，我想想啊，哦，应该是命是不是，
2: 对吧？人得活着呀，是不是？
0: 生
2: 你说我一个劫道的，我跟你搁这讨论人生干啥呀？给我！
0: 哥，
2: 来，
0: 哥，你听我说啊，你看你呢是江湖中的好汉，特别有名气。今天你把我哥俩劫了，在江湖上传出去，会有人笑话你。而且我哥俩是第一次运镖，就让人劫了，回到镖局，镖局的所有的人都会笑话我俩。为了咱们哥俩彼此都不被人笑话，我有一个万全之策，咱们做个游戏，游戏的名字叫“幸运大转盘，好运连连连”。听听明白？
2: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好玩不？
0: 这游戏特别好玩。来，
1: 大哥，
0: 把车轱辘卸了。大哥，这个游戏老好玩了啊！这不幸运大转盘吗？这个规则就是咱们仨把身上最贵重的东西拿出来，挂到顶上，往我喊开始，你喊停，开始转，转到谁的这个礼物就归谁啊。那么我身上最值钱的东西呢，就这个钥匙啊，挂上啊，钥匙。老二，你身上最值钱的东西啥玩意儿？
1: 我就这一个红裤腰带，我老说这玩意儿辟邪。
0: 你老说的
1: 啊？啊，
0: 你老是个骗子。咱们给他挂在这儿啊。大哥，你呢？
2: 我没有。
0: 这个长命锁啊，不是，游戏重在参与，一会儿全是你的啊。
1: 对，
0: 来，我喊开始，你喊停啊，听明白？
2: 好，
0: 咱们仨，你先来啊。
1: 行，大哥，
2: 他先来，你扫我一下。
0: 来吧，开始。

0: 这你的。
1: 哎呀，
0: 这是你的幸运啊，为了幸运啊，
1: 幸运啊，
0: 大哥，到你了，开始。
2: 停！
0: 嗨，这个裤腰带是你的，
1: 幸运啊。
0: 哎，钥匙是我的，咱们走，
1: 走。
2: 站！不对，来来捋一捋啊，啊，来捋一捋，我是劫道的，我劫你俩，这我怎么感觉你俩把我给劫了呢？
1: 没有，
2: 没有，玩了一圈，我钥匙没拿着，还搭个长命锁，是不是？
1: 真赖，
2: 是不是？
0: 还给他，
1: 给你，
2: 这。本来他就是我的，我
1: 玩不起呢，你咋？
0: 谁到了？你看这行了吧？这回啊，
2: 不行，
0: 不行，裤腰带，再给你挂上，这回行了吧？
2: 我不要这玩意儿，我要钥匙。
0: 你还要钥匙？
2: 对啊，
0: 你疯了？你要抢啊你呀、啊？干什么玩意儿的？你这嘴张，你要吃人呢？你纯是个大讷鬼呀、啊！你
1: 就是个大讷鬼呀、啊！你
0: 那个什么玩意儿？这是一个你
1: 啥玩意儿？这
0: 是
2: 刀呢？
1: 这样啊？
2: 我刀呢？
3: 手呢？
2: 给我！钥匙！
0: 钥匙！给！
2: 你俩这也太欺负人了吧？现在劫个道咋这么难呢？干啥呀、啊？这是？总算。站着！
0: 这是我俩坐的就没走。
2: 这里全是石头，金子呢？
0: 石头？怎么会啊？
2: 来看！
0: 哎呦我去！大哥这回算掏上了。
1: 这是玉啊！
0: 这是和田玉。
1: 哎呀妈，真白呀、啊！
0: 这真润，
1: 雪白雪白的。
0: 紫料这是，我跟你说。
1: 建设林城啊！
4: 你家玉这样色的？
2: 这是大砖头子，大砖头子，大砖头子，三番五次这么玩我，拿我当大傻子呢？兄弟们，上，弄死他！
1: 上，进来，报告。
0: 告诉你，我们镖局人在，镖在，兄弟，
1: 大哥，
0: 为了镖局的荣誉，咱们和他拼了！
1: 拼了！
0: 上！
5: 好，好一个镖局模范宋小镖啊！
0: 参见师傅，
6: 参见师傅。
5: 小镖，不错，你通过考验了。
0: 考验？
2: 考验你呢？假的，疼不？
1: 一点都不疼。
0: 咋回事这是啊？
5: 实话跟你说了吧，这些人都是我从其他镖局调过来，特意考验你的。你的智慧、勇气通过了考验。小镖啊，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镖师了，来吧、哎、和大家说说你是怎么想的啊。
0: 谢是没想到这故事还有反转啊。师傅，当时我是这么想的，我就知道这趟镖会路过黑风岭，一定会有劫匪出现，于是我提前把镖车调了包，真正的镖车绕小道而行，估计现在已经到了。
2: 好，
5: 小镖啊，
2: 能耐，
5: 你真是足智多谋啊，天生就是一个当镖师的材料。
0: 谢师傅，
5: 我今天有个大胆的想法，我想把我的女儿作为奖励许配给你。
0: 啊，哎呀，师傅，那个大小姐貌美如花，恐怕我配不上她呀。
5: 说的对，你确实配不上她。不是大小姐，是二小姐。嗯，
7: 彪哥，我来了，彪哥，彪哥，
8: 这边呢，
7: 彪哥。
5: 哎呀，那边呢？啊，
7: 彪哥，
0: 师傅，师傅，你是把我给坑了，师傅。哎呀，师傅，你太坑人了，师傅。
7: 彪哥，等会有牌，彪哥。
9: 你不就是相亲失败了吗？受了点打击，就抑郁了？你至于吗？
10: 失败一次也就那么地了，半年失败30多次，你能受了啊？
9: 哎呀，反正也是，咱不提这些不愉快的啊。咱想想以前，你小时候，那个时候你多阳光啊！哎呀，那个笑脸，你忘记没？所有的小朋友啊，都爱跟你玩。

0: 但那个时候我内向啊，我像个小姑娘似的，没人愿搭理我。哥，就你带我玩啊，还给我买吃的，你记得不？
1: 你别误会了，那时候啊，我真认为你是个小姑娘才跟你玩的。谁知道你玩着玩着你长胡子了呀？
0: 上一个去。哥呀，今天这个忙啊，我必须得帮你啊。相亲对象我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一会儿他就到，你自信起来，知道不？你的条件我跟人一说，人家老满意了。衣服准备好了，把衣服换上，你精神的好不好？哥，
1: 你花那钱干啥呀？
0: 这衣服呀，他不是我花钱买的，这衣服呢是我前女友买的。而且呢，今天就这个主意也是我前女友出的，相亲这个对象也是我前女友给介绍的。
1: 那你前女友这么好，你咋不跟人处了呢？
0: 是我这仨前女友吧都不处，是我的问题。
1: 你是来调整我心态的吗？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啊！啊，你这是跟我显摆你前女友多呢呗？
0: 哎呀，哥呀，你看你别生气，你保持好情绪啊！你跟我咋比呀？你配吗？不是，哥呀，哎呀，哥，别生气了，我有道理，把衣服换一下。
1: 不，
0: 哎呀，快去吧，哥啊，你自信起来啊，哥，注点意啊，别掉坑里啊。都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0: 台词看了吧？
2: 看了。
0: 好，一会儿啊，你们两个就装路过，一看见我哥呀，你就给我夸他，丧良心的给我夸他，给他自信，明白没？
3: 明白。
0: 哎，不对呀、啊，跟我哥相亲的演员呢？
3: 哎呀，哥，我跟你说点事儿啊，就跟你哥相亲那女演员吧，人家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非常专业，拿你哥照片看了3天。人家把毕业证书都撕了，
0: 不是撕那玩意儿干啥呀？
3: 他说看照片都笑场了，学艺不精，回去复读了。
0: 这现在咋办呢？这样，这我哥这
2: 没事，哥，我呢有办法，我把你哥的照片啊发到了网上，有一个女孩自告奋勇的，并且比上一个更好看，
0: 比上那个还好看。
2: 对，
0: 人呢？哥出来呀，
2: 姐这儿呢。

0: 好看吗？
1: 那个，哎，美女啊，你有没有时间，咱俩喝一杯咖啡的？
2: 不是，哥，啊，这个是给你哥介绍的。哎呀，
1: 哎呀，我忘了，我忘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3: 你哥的资料呢？我已经看过了，剧本我也背了，但说句老实话哈，本子写的挺烂的。
1: 那本烂的话，咱不演了，找个地方喝咖啡，咱俩研究研究咱俩的剧本呗。
2: 不是，哥，哎呀，干啥呀，哥呀？
1: 我刚才我又掉进去了，哎呀，不能看着太美了。那个，你好，你演技怎么样啊？
3: 你放心哈，剧本虽然烂，但是我会用演员高度的信念感，演好这出戏的，没问题。
1: 绝对是好演员。那咱们准备吧，来，你俩快找个地方猫起来啊！来，姐，啊，坐这儿，坐这儿啊！
3: 好，
1: 我去喊我哥啊！哥呀，好没呢？哎呀，哥呀，帅呀！其实啊，穿啥已经不重要了，那个女的呀，肯定是相不中你了。哎，不是不是，我说错了，哥，是你穿啥不重要了，主要是气质、信心，哎呀，好不好？哥。
4: 再见。
1: 怎么了？怎么了？
4: 你看人家三维，上次我相那个背影这么宽，回头都把我拒绝了。这个咱们就别自取其辱了。
1: 回来哥，那你人来都来了，咱最起码你跟他见个面呗，行不？哎呀，来，
4: 是，
1: 坐。
4: 再见。
1: 又咋了哥呀？
4: 完了，你看她长得那么漂亮还跟我眨了个眼儿，我受不了啊。
1: 哎，你回来吧哥，你长得好看你怕她干嘛呀？咱这你过去你跟她问个好行不？来，先突破一下啊哥啊，突破一下自信啊，来。
3: 你好。
4: 再见。哎
1: 呀，你干嘛呀？你老再见，你要跑哪呀你啊哥呀？
4: 弟弟，你没听见他说话吗？
1: 说啥了？
4: 他说，哎呀妈呀，你长成这样啊，咱俩这次相亲都多余啊，你为啥要来呀？
1: 等会儿哥，你幻听了吧？人刚才就说了俩字，你好。
4: 他没说别的啊？
1: 什么都没说。你这样来，你过去跟他聊一会儿。来，坐。哎，说话呀！哎，来，这样啊，他不说，你说。
3: 那我能问你几个基本的问题吗？你有房吗？
4: 没有。
3: 你有车吗？
4: 没有。
3: 你有存款吗？嗯。那你有啥？
4: 我就有脸出来。
1: 你说啥呢呀？啊，你咋这样呢，哥呀？
4: 我没自信。
1: 来，这样来，嗯，为了让你自信啊，你问他有啥，行不行？你盖他一头，他也不一定啥都有啊。
4: 对呀，
1: 你问他，来，
4: 对，
1: 给我狠狠地问啊。
4: 对，
1: 来，问，
4: 你有房吗？
3: 有。
4: 你有车吗？
3: 有。
4: 你有存款吗？
3: 当然有了。
4: 你既然什么都有，还长成这个模样跟我相亲，你是不是有病？
1: 你可气死我了你啊。这样啊，你听我的哥啊，来，你先挺胸来，找回自信啊。这回呢，咱不问他有啥了，嗯，你问他没有啥，嗯，你把你的气质压他一头。
4: 好，
1: 来，问他没啥，去。
4: 你是不是没孩子？
1: 你回来吧，来，我看你好像脑子有毛病。就你这样的，你不属于烂泥扶不上墙吗？我这么教你，你都整不明白呀？啊，哥呀，你能不能行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啊，今天呢，为了你自信，我花钱了，你懂不懂？
4: 花钱干啥了？
1: 这是我找的演员，就是为了你找回自信，陪你演这么一出。你看你那个样，这么完蛋的，
4: 你玩我呢？
1: 我玩你怎么的？我就玩你了，
4: 那就多玩一会儿吧。可是你找个演员呢，来陪我演戏来了。
1: 对，
4: 那我还担心啥呀？霸道总裁回来了。哎，
1: 啊，哥呀， 你保持住这个状态啊，就这么回事儿。这是演员，我花钱雇的，你想怎么演怎么演，你大方的，行不行？
4: 甜宠了我这回。
1: 对，找回自信啊，自信的哥啊，一定要自信。
4: 放心吧。
1: 哎，你干啥去？干啥去？回来。
4: 我刚才出的第一遍太 low 了，给我放个曲儿，我也重出来一遍。

0: 坐。
1: 好。
2: 你认为你挺漂亮是吗？
1: 还行。
2: 但我认为你配不上我。哎呀，挺白的，脸上没少抹东西吧？眼睛也挺大的，戴个美瞳吧？哎，
3: 这怎么还要上个扩眼珠子呢？你这干嘛？你这么像个大流氓呢？怎么事呢？啊，人是演员，你能不能稍微的给人一点尊重？
2: 我以为演戏嘛，大家
3: 那你不能瞎演。
2: 好，我控制
3: 呀，控制呀，控制呀。
2: 那既然这样的话，也好办。嗯，那我就设定个剧情，因为我从来没体验过，像你这么样一个漂亮的女神追逐我，但我就是不同意，你死乞白咧的来追逐我，也让我体验一下高高在上的感觉好吗？
1: 好，
2: 能做到吗？嗯，好，那一会儿我喊 action， 剩下的台词你自己想。 action，
1: 爸，没有你我怎么活啊？
2: 有别人你也可以一样活。
1: 爸，你的世界没有我了，你可怎么办啊？
2: 没有你也可以有别人呢。
1: 爸，你别离开我，你离开我，我的世界一片黑暗。哼，
2: 多了我也亮不到哪儿去，因为我也不白。

0: 好了，到时候我非常开心啊！接下来我甩掉你，你就不停的撵我，追逐我啊！来追我，哎，走开！来追我，来呀、啊！来哎，走开！走开！
1: 哥呀，
0: 别撵我！
1: 哥，哎呀，
0: 跑这么快呀、啊？堵我前面来了！快拥抱我，给你机会，拥抱我，快！走开！
2: 哥，别离开我！哎呀，
0: 讨厌死了！行了行了，太讨厌了。行了行了，来来来，撒开撒开撒开啊！哎呀，
1: 这么演不行，哥，你这演的是啥呀？简直了都！你这不是渣男吗？这不是吗？
3: 不是，哥呀，干啥呢？这也没按本演呢。
0: 他俩干啥的？
1: 啊，他俩也是我雇的演员呢，一会儿出来好夸你啊，用不着了。
0: 那夸呀，钱不能白花呀。
3: 那不是没有剧本，不按剧本夸不了。
1: 我哥说了，花钱了，你给我硬夸。
3: 都是第一次做人，你凭什么这么帅？帅是一种错，你岂不是一错再错？呸！哎，
1: 等会儿，来来来，边上待下来。哎，哥，他行，他行，
0: 我一看他就行。
1: 老妹子，你夸。
4: 啊，夕阳很美，
0: 你看多走心，他走心，
1: 走心，
4: 但我却挪不开看你的眼睛。当我望向你的那一刻，
1: 来，等会儿来，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啊，你约啥呀？你俩怎么老加词儿的？你后面你那个是什么？呸呸的，干嘛呀？哎呀，
3: 不是哥，你说干啥？就这样的，你说让咱俩咋夸？昧着良心夸，夸不出来呀。
4: 硬夸。
1: 你俩是不是演员呢？我是不是花钱
3: 了？不是，我跟你讲，就咱俩
1: 夸两句，
3: 花多钱多钱
5: 吧。你们不想夸，我还能夸。
3: 不是，咱这个行业现在这么卷吗？
1: 你看看人家。
5: 我小时候吧，长得挺不好看的，满脸的麻子，还特别胖。那时候我挺自卑的，然后我不愿意跟人交朋友，也不愿意说话。但我们班有一个阳光开朗大男孩，总是故意逗我笑，总是找我说话。有一天他就跟我说，这世界上每一个女孩都是一朵美丽的花，你呀，是最有内容的向日葵，只要你面向太阳，就能美丽绽放。送你一个礼物，
0: 送你一个礼物，
5: 拿
0: 大麻团子，
5: 小煤球，
0: 大麻团子，
5: 是我、啊，
0: 怎么会是你呢？
1: 等会儿，等会儿，我看看，我看看啊。嗯。哎呀，你看人，这是好演员，演技在线不说，你看人家准备的道具，看到没 ？P 的图，你看，哎。
0: 我们就是真的同学，嗯，不是演的。我跟你讲过他的故事啊，大麻团子，
1: 麻团姐。
5: 我一直有追随你的消息，你需要我我就来了。小时候是你带我走出阴霾的，现在我也应该帮你的。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只要你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们也一定会用爱来回报你的。
0: 我今天感受到了你们所有人的良苦用心，谢谢你们。其实我这么多年，我也一直在努力地帮助我想帮助的人，但是我今天变成了那个被帮助的人，让你们大伙为我费心了。相信我，我已经走出了心里的阴霾。我也知道，你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告诉我一句话：人生没有固定的剧本，就看你想饰演什么样的角色。生活可能过于平淡，但追求不凡也可能是我们生活里的一部分。只要心中充满阳光，脸上露出微笑，未来就在前方。我们要勇敢地做自己，对吗？
5: 好，小煤球，你说的太好了。
0: 还有还有还有还有，我看明白了，今天是戏中戏，嗯，其实这场戏呢，并不是你安排的，是大麻团子安排的。嗯，他就想跟我表达三个字儿，他爱我，对吗？
5: 不是，嗯，小煤球，嗯，就是

0: 你以前帮过我当然应该帮你，就是我希望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也真的没有其他的意思。
1: 没有其他的意思不怕呀。啊，你不没结婚的吗？嗯，我有其他的意思啊。不是，先让我自信爆棚啊。我可以大胆的追你啊。
0: 我今天还有别的事儿，小煤球我先走了啊。
1: 干嘛呢？
2: 这我哥呀，他可不是找回自信了，他是有点不要脸了。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铃，高高兴兴的回家。打开电视，沙溢李菁上。
1: 铃儿，
2: 哥，
3: 干啥呢？
2: 看电视呢。
1: 什么节目啊？
2: 喜乐街。你看里边贾玲多美呀、啊！哎呦，
1: 咱不亏心呐，
2: 还行吧。
0: 贾玲说十遍开心，
2: 我太开心了，哥。你说人呐，要是开心起来，你想不开心都不行。你说你开心也是一天，你不开心也是一天，你为什么不开心的过着不开心的一天？你非要不开心的过着开心的一天，你多不开心呐！
1: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一连说了十好几遍呢？哎呀，
2: 开心还需要理由吗？
0: 需要理由，
2: 当然有理由了。开心吗？因为什么呢？
4: 问谁呢？
1: 自己想。
2: 我钱包丢了。
1: 钱包丢了有什么开心的呀？
2: 里边没钱。
3: 小玲真聪明，知道钱不放钱包里，钱放哪儿了？
2: 哪儿没放啊，就没钱。
1: 说点那真正开心的事儿。
2: 那个，我前段时间不是去参加选秀吗？选一回淘汰一回，选一回淘汰一回，连海选我都没进去过。这回不一样了，我包装了一下自己，改变了一下方向，结果
0: 意外，
2: 我当评委了。
3: 胡说八道吧你啊，天天参加选秀都跟吃有关，什么奔跑吧吃货，
1: 爸爸去哪儿吃，
3: 今日吃法，
1: 过年七天吃，
3: 还有一个名特别长的那叫什么吃，
2: 谢天谢地饭来了。
1: 你看咱们有那么多好节目，为什么不挑点有品质的上啊？
2: 都有啥呀？
1: 歌唱比赛，
2: 嗓子不行，
3: 舞蹈大赛，
2: 腿不行，
1: 知识竞赛，
2: 脑子不行，
3: 主持人大赛，
2: 嘴不行，
1: 模特大赛，
2: 都不行。
1: 你真行，
2: 不是我发现你们俩
0: 煽情，
2: 你那么讨厌呢？哥，我今年快三十了，没工作，也没对象，有时候想想觉得特别的失落。
0: 你们俩安慰他，
1: 玲儿啊。这人生啊，不能这么悲观，咱得往前看，生活里总有好多美好。

0: 好的事儿吧？
1: 对，把不如意的事情一件一件捋一下，咱一个一个解决。
2: 好。
1: 第一，你没有男朋友，
2: 咋解决？
1: 第二，你没有工作，
2: 咋解决？
1: 第三，
0: 你老想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家人，
1: 有朋友，有远房的表哥，还有农村的三姨。
0: 反转，他们都等着你养活呢。
2: 为什么要我养活呀？
3: 这当然得你养活了，你都多大了？你现在是上有老上有老上有老的，
2: 我就不能下有小啊？
3: 你这情况你怎么下有小啊？
1: 知不知道为什么选秀总选不上？总结一下自己的问题。
2: 我有什么问题？
3: 气质问题，没气质。
2: 谁说我没气质？
1: 这是气质吗？这不是气囊吗？
2: 谁是气囊？
1: 你看这一说还弹出来了。
2: 那你说啥叫气质？
1: 气质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4: 上个有气质的人，
1: 你比方说哥，
4: 上群影。
3: 这才叫气质，气质就讲究由内而外，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气质。这是女神的气质。

0: 种新的形式比，
1: 女神和女汉子。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眼大嘴小鼻梁挺，腿长胳膊长 S 型，我的名字叫曲颖，
3: 我有胳膊还有腿，还有鼻子还有嘴，我的名字叫贾玲。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长得漂亮，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我特别有面子，
3: 我没心没肺，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找我掰腕子。我就从来没输过。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有人安慰，有人同情，还有起腻的。
3: 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没人安慰，没人同情，一群点赞的。
2: 女神和女汉子，
3: 谁点赞我就嫁给谁。
2: 女神和女神和女汉子，我和男友去吃饭，他喂我，我都害羞了。
3: 我和男友去吃饭，还没喂呢，我吃完了。
2: 女神和女汉子，
3: 你那份还吃得了吗？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4: 宣布结果，女神完胜女汉子，
0: 反转，
4: 女神赢。好不容易赢的，要啥理由？
0: 有理由，
4: 有理由。看看刚才那几步路走的，走出了对传统观念的束缚。别人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你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躺会儿。就这种会享福的精神，打破了人们对女神的观念。
3: 我感觉我跟她区别是不是有点大呀？
4: 哥，你能不能替我说两句？
1: 有什么区别呀？你穿多大码衣服？
5: 175。
1: 你呢？
3: 175。
1: 一样啊。哎，你再说这腿吧，虽然他在长度上战胜了你，但是你在宽度上超越了他。他是一寸长一寸强，你是一寸粗一寸福啊。
5: 这得多少寸啊？
1: 那得多少福啊？
3: 你们说这个我压根也不相信。
5: 谁信呢？
1: 我都亏心了。我都
0: 你们都相信
3: 啊？我不相信啊！我是女神了，我要红了，我需要一个团队来帮我。
6: 我帮你。
3: 好，
1: 你缺什么？
3: 我缺一个经纪人。
1: 这经纪人不太好找。
0: 你来
1: 我来啊，我就是学会计的，正好

0: 当经纪人。
1: 可是你还有自己的工作呢。
0: 等一会儿。喂，领导，我是李菁，大过年的，我找您辞个职啊。

0: 姐，你还得挪出时间来谈恋爱呢。
1: 等着。喂，彦祖啊。大过年的，我们分个手吧。分完了。
2: 姐，不要给我呀。败家呀你。行，记心里了，记心里了。
3: 你还缺什么？
0: 缺钱。
4: 等着。胡可啊，大过年的咱卖个房吧。这怎么一到我音乐也不悲伤了呢？
0: 我知道我没工作也没对象，可是我有你们，有你们这群朋友，
4: 还有农村的三姨。
0: 哥，我知道刚才你们在逗我开心呢。在北京漂了这么长时间，虽然不容易，可是我攒了一堆的朋友，只要朋友们站在一起，咱们就是天底下
5: 最幸福的人。
6: 怎么样啊，妈，媳妇儿，两位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对于我今天准备的这桌菜是否满意啊？
2: 满意是满意，但是这两道菜外卖送的要是再快点就更完美了。
6: 妈，你看你，就这两个菜是外卖送的，那剩下的菜不都是我亲自下楼买的吗？
2: 哎呀，我这儿子还撒上娇了呢。
1: 可不嘛，妈跟你开玩笑呢。但是该说不说，老公，今天你辛苦了。哎，
6: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一点都不辛苦。
2: 哎呀，此情此景，你爸爸要是在，那该多好啊。哎，
6: 是啊，要不我进屋把我爸叫起来。
2: 别的了，让他再睡会儿吧，下午喝太多了。
6: 行，那咱们今天就不等我爸了啊，咱们仨先吃。哎呀，吃饭了。
1: 呀，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了。
6: 不说我都给忘了。哎呀，
2: 哎呀，我这儿子让你指使的像个仆人一样。
1: 不是，妈，怎么这么说呢？
2: 上一天班了，回来又是收拾屋子又是做饭的，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1: 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冒昧的问您一句，咱家这些活儿不也都是我爸干的吗？您天天就是跳广场舞啊。哎
2: 呀，你竟然还跟我顶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6: 怎么了吗？
2: 什么叫鸡腿只能婆婆吃啊？你也吃。
1: 谢谢妈。
6: 真好啊，看着你们俩相处的这么融洽呀，我这心里头好像突然就涌进了一股暖流。
2: 那肯定的呀，鱼汤都洒胸口上了。哎
1: 呀，来来来来来，
6: 主席，我接个电话嘛。嗯。哎，科长。啊，行，你别动了，等着我。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
2: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啊，
1: 多累呀。
6: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2: 我们俩肯定是好
1: 开心。
6: 走了啊，
1: 志佳，志佳，
2: 你说你的，你看看你。
1: 哎呀，妈。嗯，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2: 小斐，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朝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呀。
1: 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2: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1: 大伟回来了，
2: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1: 妈，你又何尝不是呢？
2: 张小斐，你耍

0: 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险？
1: 妈，
0: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1: 好好好，妈，我觉得倒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0: 期待已久。你年轻，你先说。
1: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0: 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1: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0: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1: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0: 张小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1: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0: 我婆婆。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1: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0: 你不一定是个儿。
2: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0: 你回来。
2: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0: 评评理
2: 啊。你对，
0: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2: 不是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得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再说了啊，3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0: 所以啊，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2: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1: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2: 哦，你要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0: 你听听，
2: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0: 我靠，开除保姆？
2: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1: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0: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1: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2: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1: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2: 对，不偷懒儿，
1: 饭做的也好吃，
2: 屋收拾的还干净，
1: 人品也不错，
2: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0: 必须开除。
1: 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0: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1: 妈，那我错了吗？
2: 不是，哎呀呀呀呀，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儿，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嗯，
1: 什么？哦，我现在是婆婆。
2: 对，
0: 我是儿媳妇儿。
2: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0: 我是儿媳妇儿，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儿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1: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至极呀。
0: 我这个儿媳妇儿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哎，
1: 我这个婆婆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0: 我错了，
1: 我错了，
0: 我的错，
1: 我错了。
0: 你揪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1: 哎呀，折煞我，
0: 打我！哎哎
2: 哎，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哎。
0: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1: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
0: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

0: 你这个人怎么了？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
1: 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
0: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1: 小斐呀，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
0: 咱家是女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1: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企业我都撞墙上了。
0: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1: 我是的，
2: 张秀。
3: 明天咱俩
2: 吃米线去呀，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妈，我想吃番茄味儿的。
0: 行呀，儿子回来了啊！
3: 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
2: 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3: 丁妹吧，长得真年轻。
0: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2: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0: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什么？
2: 哎呀，真文明，还吐袋里了。
4: 哪有厕所？是那个墙里推。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呀呀，科长这边来来来，哎，哎呦天哪！
0: 不是，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2: 哎呀，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啊，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呀。
0: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我就安慰他呀，
2: 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然后呢？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儿，吵一架。
0: 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2: 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那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那就勉为其难吧，
0: 逢场作戏喽。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
1: 辞了吗？我能不辞他吗？你看他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他一分两半。妈，你撕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小斐啊，我那蒜还没长熟呢，
1: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啊！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0: 让你别动你拔的，张小斐，
1: 进我啊！这是你的香水吗？
0: 妈，这是你的口红吧？妈，口红是限量款的。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呐。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1: 都给你接回去，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妈，我错了，口红它是无罪的呀。
0: 那我那大蒜它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

0: 你要干什么？
1: 哦，舒服。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2: 回家。
1: 好嘞，哎。
3: 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了。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旺财呢？走了，大伟。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老味。
4: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5: 那个妈啊，刚才咱俩配合的不错哈，
6: 挺好。哎呀，你挺解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
5: 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的差不多了。哎呀。
6: 妈，这吸引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
5: 哎，妈啊，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6: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5: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6: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0: 哎呀，我就听说过有人把自己锁门外边的，你说谁听说过哪个傻子把自己锁屋里了？我就是那傻子。喂，开锁公司吗？我是那个幸福小区231102的住户，对，我家门锁坏了，你赶紧来一趟，着急着急着急啊！好嘞。哎呀，
1: 好，解放邻居们，大家好啊！来无影，去无踪，敲锁开门一阵风，要问俺是哪一个，锁王好哥传美名。能猜猜我是干啥嘞？咦，这话可不敢瞎说，我是开锁的，我在小区门口啊刚开了个开锁公司，你要有事儿找我打折。开锁第一天就有生意了。咦，这个单元我来过，好像谁家开锁嘞？
0: 我
1: 把门开开呀、啊、
0: 这不废话吗？我要能开开，我让你来干啥？
1: 咦，我碰见了个傻子，把自己锁家了。
0: 哎，
1: 这也太容易了吧，这事儿。
0: 哎呀，太
1: 阿姨无事啊。
0: 啊？谁是阿姨呀？
1: 开锁无事。
0: 五十就五十呗，还阿姨五十，这么不会说话呢？
1: 我咋看你面熟的很呢？
0: 少套近乎。
1: 哎，你真的，你像俺一个中学同学他妈。
0: 你中学同学他妈叫啥呀？
1: 同学他妈叫啥我不知道，那同学叫二米粒儿。
0: 我就是二米粒儿。你是耗子吧？
1: 二米粒儿。哎呀，二

0: 说话呢？
1: 咦，我就说他长得能像嘞。
0: 讨厌，还长得像他妈，还戴个鞋套，多外的。我给你倒点水。
1: 哎呦，真是自己好朋友家就不将就了啊！
0: 哎呀，我说耗子呀，
1: 真是好久不见了。
0: 你说你这么多年你忙啥呀？啊，每次同学聚会你都不参加。
1: 哎呀，谢谢。我这一天倒完了休所了，那还有时间嘞？
0: 妈呀，休所还忙啊？有几个傻子能把自己锁家让你开呀？
1: 啊，你不就是个傻子吗？
0: 别跟我闹！哎，耗子，我想问你，你还记不记着，就是咱上中学那前儿，我不是咱学校最好看的校花吗？
1: 好像不是你。
0: 怎么不是我呢？那天晚上下晚自习，然后有三个小流氓尾随我，当时没有一个人敢管，是你挺身而出，然后你就三下五除二的被小流氓打得鼻青脸肿的，你记着吧。
1: 你这点事儿还接我来多少了？你说把你绿了，走这我就不管你。那三个小流氓，尤其是那个小土豆，他蹦着高来打我，打了我鼻青脸肿了，我都不服。我说啥？只要放了俺女同学，打死我我也心甘情愿。
0: 哎。多虎，你说尾随就尾随呗，说明我长得好看。你说你出来干啥？
1: 你的意思我还就错了？
0: 那可不是错了吗？最后我嫁给小土豆了。咦，
1: 啥事儿嘛？这世界变化。
0: 哎，你怎么干上休所了呢？
1: 这话说了我就不爱听。休所咋了？360行，行行出状元。那休所烈士，中国大工匠。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说得好。
1: 哎，二米零啊，时候不早了，我也不打搅，有啥事给我打电话，我就走了啊。
0: 你看你，你把钱拿着来。
1: 啥欠不欠的，都是老同学。
0: 快点，别扯这个。
1: 你把门开开。
0: 你啥时候把它带上的？
1: 我进来的时候把它关上了。
0: 你说你是不是傻呀？啊，
1: 我也
0: 你把它带上了，咱俩咋出去啊？
1: 我也真是个傻子哈、
0: 啊。你赶紧的，你不会开锁吗？再开。
1: 我的工具包放外头了。
0: 那你公司还有别人吗？你赶紧打个电话。
1: 俺公司第一天开业，就我一个人。哎呀，
0: 我的妈呀，怎么都赶一块儿了？来，你坐这儿，别着急，这事儿我解决。哎，开锁公司吧，我是那个幸福小区2单元102的住户。对对对对对，我被锁在屋里了，你赶紧来开上门哈，着急。嗯，拜拜。
1: 你等一下，你给谁打了电话？
0: 另一个开锁公司。
1: 哎呀，你咋能这样弄嘞嘛？
0: 咋了？
1: 你说我是个休所嘞，来了个休所公司嘞，把门一开一进来，锁了个开锁嘞。
0: 那能咋的？
1: 那咋不咋的？俺这一行讲的是口碑，拼的是啥？手艺，我还咋混了呀？
0: 不至于吧？
1: 咋不至于？啊、小区门口我刚开了个休所公司，以后别人知道谁还来休所了呀？哎呀，
0: 那我倒没想那么多。那要不这样，我给你想个招。来，你把这衣服脱下来，来
1: 完了，
0: 你快，你往那一坐，就坐那儿。来，你拿报纸把自己脸挡上。
1: 我脱衣服干啥？
0: 你不让人看出来吗？来，你挡着，把脸挡上。
1: 我挡着。嗯，
0: 然后一会儿人开锁的来，让他开完锁把钱给他，让他走不就完？
1: 修完锁，赶紧让他走。
0: 放心吧，这。哎呦我去！
2: 幸福小区102。妈呀，这家。哎，有人没？谁找开锁的？
0: 别吵吵，我被锁在屋里了，开吧。
2: 锁哪了？
0: 102。
2: 锁屋里了。啊。妈呀，这不是个傻子吗？没事啊。哎呀。
0: 哎呀妈，停！停！别关上了，再关上我还得找一个。
2: 哎呦我天啊，这活也太简单了，我都不好意思要钱。50大姐。
0: 那叫不好意思要钱呢。啊，
2: 行，那我走了啊。
0: 再见。
2: 大姨啊。
0: 啥玩意儿？一会儿大姐，一会儿大姨的。啊，
2: 不是姐，那个我看你家楼道里面有一个开锁用的工具包啊。
0: 不该问的别问啊。刚才有个开锁的，估计半天没开走了。你赶紧走吧。
2: 我告诉你，那对啊。啊？我们这个行是凭手艺吃饭的，不是谁都能干的，你知不知道？啊。那些个虚假广告，那些个假冒伪劣的人，乱七八糟的都不行。我跟你说啊。姐、啊，咱小区门口新开了一家开锁的，那什么玩意儿啊？啊，那个。

0: 这是我的名片，
1: 好好
0: 好拿好，
1: 好，
0: 以后开锁就给我打电话，你知不知道？
1: 行，你别说，你快走吧，
0: 千万别相信。
1: 走，
2: 好，站住！谁家猫围猎了？这乱七八糟了，这不凭手艺吃饭了？你俩给我堵到啥里头呢？你真讨厌！郭子鑫，
0: 耗子，
2: 郭子鑫，
0: 哎呦，这个晃！耗子，高中同学多少年没见了？
2: 我真是那么长时间没看见你了。
0: 你住这儿啊？啊，
2: 我住这儿。
0: 妈、啊，这位是谁呀、啊？
2: 这他你是谁呀、啊？
1: 媳妇儿，我是他媳妇儿。
0: 哎呦我的天啊，这跟自己家一样吗？嫂子，哎呦我以为谁呢？你这咋的？哎呦我天，哎呦我这给我累。哎，嫂子，他是不是没介绍过我？
1: 他谁呀？
2: 高中同学郭子鑫。
0: 现在介绍是不是有点晚了？咋的呀？我开锁的，瞧不起我是不是？
2: 我瞧不起谁？我也不能瞧不起开锁嘞。你是中国打工匠，
0: 少给我来那套。嫂子，我跟你讲啊，这小子，你说你咋嫩损嫩损嫩损呢？
2: 我咋了？啊，
1: 真的。
0: 我跟你讲啊，嫂子，我结婚的时候，以他为首的我一大帮同学，那给我一顿折腾啊！人家结婚的时候啊，都是欢天喜地，我结婚的时候好像入地狱了一样。
3: 到了晚了，
0: 你说你就走呗？你咋那么欠呢啊？非得要闹洞房，闹洞房，闹什么洞房？哎呦，大晚上拿个大锁给我和我媳妇儿。咔嚓一下锁一块了，啊！还告诉我叫相亲相爱连心锁，拿着钥匙就走了。
4: 嫂子，洞房花烛夜，这是多难得的时刻！哎呀，天哪！我跟我媳妇儿鼓秋一晚上锁，
0: 第二天一早。我硬给他弄开了。哎呀，从那一天开始我改行了，我不贴小广告了，我变成了一个优秀的开锁匠。
1: 太励志了，太励志了。
2: 过去的事儿拜替了 啊，我配不是，我请你喝酒啊，走，咱喝酒。
1: 慢走啊，
0: 站住。
2: 慢走。
0: 说啥呢呀，这是在家里吗？那不是嫂子吗？咱搁家喝呗，上哪儿喝去呀、啊。而且啊，你俩结婚的时候我没赶上，这样，把你俩结婚那一套再给我来一遍。
1: 不是，这个
2: 子鑫啊，没这个必要吧？
1: 没必要，
0: 非常有必要。我这些年就指这事儿活着了。
1: 那你活的目标也太小了。
5: 我回来了。哎呀，哟，家里来客人了，
1: 老公
0: 来客人了
1: 啊！哎呀，那个你带郭子鑫先上那边去啊，去你上那边去吧，
0: 拿酒去，
5: 拿酒去，
0: 拿酒去，
5: 不是是谁呀？
1: 老公，哎，我跟你说件事儿，
5: 怎么的了？
1: 让你别急眼，你还得配合我。
5: 不是谁呀？
1: 我给你隆重的介绍一下啊，那个长得比较黑一点的是我初中的同学，那个长得白一点的是我初中同学的高中同学。今天咱家门不是坏了吗？我就打了个开锁电话，我就找来了我的初中同学。结果初中同学把门带上之后，我又打了个开锁电话，结果来的是我初中同学的高中同学。结果我初中同学呢，怕他高中同学认为他也是开锁的，不好意思，所以我就灵机一动，我就说你就把这当家，我就是个媳妇，你就是我老公，你听明白了吗？我都说蒙圈，你明白了？
5: 不是，你说得很清楚啊！啊，不是不是，二米粒，我就想说你一句，你整这么麻烦的事儿，你不嫌啰嗦呀？
1: 不是，老公，人家曾经救过我，你说这点小忙我不帮？
5: 帮！
1: 对对对，
5: 赶紧！哎呀，
0: 找着了！那这位是
5: 啊，对，你得给人介绍介绍我是谁呀、啊？
1: 前夫，
5: 对，我是他前夫，
0: 前夫，哎，经常来呀，
6: 没事溜达就来拽一趟。

0: 哎呦哇，挺好的，
1: 你心挺大呀，啊，你心挺宽广啊。
2: 我心确实太宽了，
1: 这个世界太美好了，我的天，这都不是外人啊，对不对？来吧，
3: 干啥呀？
4: 潜伏哥，哎，
1: 他俩结婚的时候居然没叫我，
5: 是吗？
1: 是不是也没叫你啊？
5: 是他俩结婚叫我不合适啊，
1: 今天正好寸在这儿了啊，我寻思让他俩把结婚那套再来一遍。
3: 不要。
5: 好啊，不要。好兄弟啊，你俩是高中同学啊，这么好的朋友结婚都不叫你，
1: 是啊，
5: 没把你当回事儿啊。哎呦，哎呀，折腾啊，我支持折腾。
3: 别闹，
1: 好样啊。哎呦我的天，哎呀，那还等啥呀？来吧，快
3: 下吧，来，别的了，
2: 来，二命令，
5: 来吧，来，司仪，
1: 好，新郎新娘入场，棒棒棒棒，棒
3: 棒棒棒，是来报仇的呀，
2: 真是对不起你，二命令，把他赶紧打发走，咱就完事儿了。
1: 来，
3: 啥事儿？
1: 拿上你们的酒杯。哎呀，太好了，
2: 不是，真喝呀？
1: 不是，你以为啥呢？
3: 我不会喝酒。哎呀，好了好了。
1: 交杯酒。
2: 太多了吧？
3: 对呀，太多
1: 吗？朋友们，我结婚的时候他让我催了可是一瓶啊。
3: 多吗？
5: 不多。
1: 对，
5: 不多。哎，对，倒满了。哎，倒满了，要不要？
3: 老公，抱歉。
1: 前夫哥，这就行了吗？
5: 我不说，街坊邻居说行不行？
1: 那前夫哥，你在这儿先给俩人倒上吧，
5: 我给你倒。
3: 来来来，你受伤了。
5: 哎呀，兄弟，你呀，
2: 太多了，
5: 不折腾吧。来，哎，你就这样吧。
1: 等一下，
3: 啥？
5: 哎，
3: 啥？
5: 别，你过来。
2: 你这积累是啥呀？
5: 你挤的什么玩意儿？
1: 辣根儿。
5: 啊，这太过了吧！
1: 我够意思了，前夫哥啊！我结婚的时候，他让我干嚼的，一下就给我干背过气去了啊！最后拿凉水给我泼醒的。哎呦
5: 我
1: 的
5: 天！
1: 我这还给他兑了点酒呢。
5: 不是，兄弟，你听我说啊，这种酒吧，新郎喝肯定没问题啊。我前妻他不行，我前妻胃不好，这容易出事儿
1: 啊。呀啊！哎呀呀啊，挺关心呐 啊你得注意了，你挺关心呐，嫂子，嗯，那么关心你，你胃还不好，那谁替你喝呀？
3: 关心我的替我喝呗。
5: 我这不招事儿呢吗？我这，哎
2: 呀，小土豆。
5: 你怎么知道我小名啊？
2: 你没少打我吗你？今天咱俩还碰杯嘞，
5: 来吧，
2: 大脚杯，
5: 大脚杯，
1: 大脚杯！
3: 是什么？
1: 前夫哥，你哭啥呀？
5: 妈拉根儿啊！
1: 这就不错了。后来直接我就上医院了，你知道，我哭都没哭啊。前夫哥，来，你坐会儿，来，上这哭会儿去。来，坐。
3: 你赶紧把他弄走，行不行？我求求你了。
1: 认不认识这个？
3: 啥呀？
2: 相亲相爱练心锁。啊？
1: 那天晚上我就跟我媳妇跟他过了一宿啊，从那以后这把锁就是我事业的指路明灯，就是我公司的吉祥物，他一直默默地鞭策着我。耗子，
2: 你疯了？
1: 嫂子呀，
3: 干啥？
1: 来走一个。哎，他
2: 郭子鑫，
3: 郭子鑫，你是不是疯了呀？
1: 咋了？
3: 你赶紧的把钥匙给我，别闹，是不是玩大了？给我
1: 钥匙，
3: 拿来。
2: 郭子鑫，
1: 想要不？

0: 想要吗？哎
1: 呦，我
2: 自学
1: 你了，
2: 去你的吧！
3: 闹吧！
1: 哎呀，耗子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哎呀，
2: 二米六，我真对不住你，你说你帮我忙帮的真是……
1: 我跟你说，郭子行，我跟你说实话，他不是我老公，真的，他不是我老公。
0: 你骗得了他吗？你骗得了我吗？他不是老公，他不是老公，我是老公啊！我不可能是你老公，那他是你老公吗？
2: 郭子行，我真不是他老公。
0: 怎么岔题了？好像是没有人说把自己前夫照片摆家大厅的是吧？
1: 赶紧的看！
0: 薅着你上人家折腾啥呀？
2: 我说跟你说，跟你说，跟你解释，你就是不听。
0: 那我赶紧给你开开。
3: 哎呦我的天，啥玩意儿？你在这儿？
0: 是啊，我这你看。耗子，手艺不错呀。
2: 是不想办，我也是个修锁的啊。门口那个修锁公司就是我开的。
0: 不是，那你咋不说呢呀？
2: 我说你都不听嘛。二米六、对不起了啊。哎，
1: 没事儿。
2: 小土豆，你打我的事儿咱扯平了。
4: 子晴啊，快走快走快走！哎，对不起啊。哎呀，快走快走快走。
0: 那个前夫哥你不错啊。
4: 走走走走走。
5: 今天我太高兴了，孩子们，哎，咱们进饭店吃着饭看春晚，
6: 好嘞，
5: 走吧，
7: 走吧，走吧，和心爱的人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8: 怎么还有伴奏？手机。
7: 爱的代价。喂
9: 喂
7: 喂
9: 喂！哎，请问刚才是你叫的吧？
7: 你怎么说话呢？我唱的。
9: 喂
7: 喂
9: 喂
7: 喂
9: 喂
7: 喂！
9: 行了，别喂了，就是你叫的，
7: 我唱的。爱的代价，
9: 对，我就是代价。
7: 我付出的代价比你大。
9: 这位喝多了，你车呢？
7: 你车呢？啊，
9: 你车呢？
7: 你车呢？
9: 我车在这儿啊。
7: 就这车啊？那我只能前排就坐了。啊？嗯，哎，走，嗯，快点，敌人追上来了，出发。
9: 不是。不是大哥，咱别玩了行吗？我是代驾，我得开你车把你送回家呀。
7: 我要有车我不自己开回去了。
9: 您没车呀？啊，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来，大过年的，来来来，一起来。
7: 我以前有车，现在没车了，我还有司机呢。哎
9: 呀，你说这大过年的碰上个喝多了的。行了大哥，我给你叫个出租车啊。
7: 我要叫出租车我还叫代驾？
9: 大哥，你说你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
7: 我就想找代驾聊会儿天，求你了。
9: 不是大哥，大过年的我得养家糊口呢啊。
7: 没，不就是钱吗？我给你，我花钱买你，跟我聊会儿。
9: 你收起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聊吧。
7: 聊吧，
9: 聊呗，
7: 聊啊！
9: 不是，大哥要聊快点，我还没吃饭呢。
7: 嗯，吃饭之前先喝酒啊！你等会儿，服务员，不是，来十瓶啤酒。哎，
9: 不要啊，
7: 一串羊肉串。也，
9: 好嘞，俩人一串羊肉串，铁签子都能撸出火星子来都。哎呀，你看这还睡着了。来，大哥，醒醒，醒醒，
7: 醒醒！还是那个星星啊！
9: 哎呀呀呀呀呀，大哥，哎，你醒醒啊！
7: 不许叫星星， 星星是我最喜欢的人。哦，
9: 你有个女朋友是星星，
7: 你有个女朋友是猴子。
9: 不，你说的星星吗？
7: 星星是我公司的财务总监。哦哦哦，长得可好看了。哎呦，
9: 还夸上了，真好看假好看呢。
7: 一看你就不会夸人啊！我跟你说，人分两种啊啊，好看和不好看。
9: 对，
7: 好看你就夸他好看啊，不好看也要夸他。
9: 不好看怎么夸他呀？
7: 你夸他有气质，
9: 还挺会说话。来来来，大哥，你看看我，来，你说说我怎么样？
7: 非常有气质。
9: 那你说说你自己，你怎么样？
7: 我在气质方面没法跟你比。我怎么这么好看？
9: 行了行了行了，拉倒吧你，叫你那好看的星星来接你啊。
7: 星星跟别人跑了。
9: 哎呀，财务总监跟别人跑了，你说他这年还怎么过？哎呀，他别再出点什么事儿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来来来来来，我这个人特别八卦，你这个八卦故事把我吸引了。哎呀，来，你给我讲讲，星星跟别人跑了，你是不是心里难受啊？
7: 特别难受啊，就想找个没人地方喝点酒，借酒浇愁。
9: 你别喝酒了，这不有我吗？
7: 借你浇愁
9: 也行啊。
7: 借你浇愁还愁更愁。
9: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这故事我算是听不成了，我也不听了，走吧，我送你回家来。
7: 你送我啊？
9: 我不听了。
7: 其实我和星星我们从小青梅竹马。
9: 你看这个人，我说不听了他倒讲上了。
7: 我们
9: 我不听不听不听。
7: 你必须得听，
9: 你上当了。
7: 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同学。哦哦哦，有一次他忍不住向我表白。哦哦哦，你还是把我当妹妹吧。啊，我对她这么好啊，妹妹。
9: 不是，这事儿是不是怨你啊？你喜欢人家你得告诉人家呀。
7: 爱还需要告诉吗？
9: 你得告诉她我爱你啊。
7: 对，我司机也这么说啊，说你得告诉她我爱你。
9: 对呀，
7: 我不好意思，你替我说啊。我司机就替我说我爱你啊，然后星星就答应了。
9: 那不挺好吗？啊，
7: 他俩结婚了。
9: 你看，不是他俩结婚了，你这司机没把话说清楚啊。
7: 星星可能就不喜欢我，他俩挺合适。
9: 那行了，那既然这样，人俩都结婚了，赶紧让他们两个离开你们公司，开了吧。
7: 不开，我自己掏钱给他们俩开公司过日子去了。
9: 不是，你这个人有病吧？你这么做我怎么这么不理解呢？
7: 你不知道
9: 时候了
7: 啊！你明白了吧？
9: 我大概明白了。
6: 亲一个，孩子还在这儿呢。
7: 结婚的都跑了，不要你们了。
10: 什么结婚呀？哪有大年三十结婚的呀？
11: 人家那是订婚。哥哥，咱快走吧，他都喝醉了，不要像他那样，将来你怎么开车到处兜风呀？
12: 儿子，回家。哎，叔叔，再见。轩轩，咱们也回家吧。
11: 爷爷。
7: 你叫你爷爷呢？
9: 人管你叫爷爷呢？
7: 喝点酒这么显老吗？
9: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的故事我都听明白了，你不就是失恋了吗？哎，往前看啊，
7: 钱也没了。
9: 你怎么钱还没了呢？
7: 我是做生意的，做生意就两个字，你知不知道？
9: 赚钱。
7: 不对，诚信。
9: 对对，
7: 别人买我的货，我先把货给他发过去，对不对？
9: 对呀。
7: 钱不给我，
8: 我买别人的货，我先把钱给。

0: 给他打过去，对不对？
1: 对呀、
0: 啊。然后货不给我，我这里外里我没法干了。
1: 不是，那你可以去告他呀。
0: 不告，做生意都不容易，我就算帮他们了。
1: 那你既然这么想，就别发愁了，反正人家早晚把钱还给你。
0: 那你能不能帮我催催？
1: 行，我有病啊，我又不认识人家。
0: 你有病找我呀，我帮你。都拿走。
1: 大哥，来来来，把钱包收起来，别丢了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我还得唠叨你两句。不就是失恋了吗？不就是做生意失败了吗？没什么了不起的。
0: 你坐下吧。
1: 干嘛？
0: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天都塌了。
1: 天塌不了，我要是给你讲讲我的故事，恐怕宇宙都得毁灭。
0: 宇宙爆炸了。
1: 想当年我也是个大老板。
0: 真的吗？哎呀，
1: 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我还得告诉你，做事情总要遇上困难的。你就拿我来说吧。不说了。
0: 不听不听不听，
1: 你必须听。
0: 你上当了。
1: 我只跟你讲一件事情，当年我最难的时候，我跟我媳妇儿租了一间不到10平米的房子，最后连租金都付不起。我媳妇儿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死的心都有。
2: 那你怎么还活着？
1: 我不像你，我心里有四个字，从头再来。看看我现在不挺好的吗？
0: 你这从头再来，你好样的。那你现在干什么？
1: 我代驾呀。
0: 你这不废话吗？你从头从头，你不还在头上吗？
1: 来，大哥，这是我的名片。
0: 你贵姓？
1: 我姓肖。
0: 你叫什么？
1: 这不写着呢吗？
0: 肖土叫小土豆。
1: 对，小土豆是我的外号。
0: 那咱俩能炖到一锅里。
1: 你是？
0: 我小名叫大冬瓜。
1: 大冬瓜炖土豆啊？
0: 小土豆代驾公司总裁。你是总裁呀、啊？
1: 来来来，你让一让，让一让。不像吗？
0: 你太有气质了。
1: 那这我还是不好看是吧？
0: 不是，你怎么这么好看？
1: 大哥，是这么回事儿。过年了，员工都放假了，系统上有个单子，我不能让客人等着呀，我就来了，碰上你大冬瓜了。你看，
0: 你大老板单独为我服务，
1: 这不应该的吗？
0: 你小土豆都能从头再来，我大冬瓜一定行。
1: 我相信你一定行。
0: 我想请你吃饭。
1: 行了，你别请我了。来，这是你刚才给我的200块钱啊，拿好了。服务员，来10瓶啤酒。
0: 你请客？
1: 我请你。
0: 来2串羊肉串。嘿，怎么回事？
1: 3串。
0: 哎呀，这么听话，
1: 好多串。
0: 大哥，你看呐、啊，
1: 这可不是什么羊肉串啊，这是咱们每个人的梦想啊。
0: 实现了，
1: 一定会实现，
3: 一定会实现。
4: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228营口段大概是辽宁沿海自驾游中最被低估的一段。中国大陆能亲眼看见太阳整颗落进海里的城市，一只手数得过来，营口是其中之一。
1: 就1861年，营口港呢，当时作为东北地区第一个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还有着一个美誉，叫做“关外上海”。
2: 而且它现在吧，是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东线，其实大连港也是其中之一。
1: 哎，你一说到，你看像营口、大连这些城市，你看他们依海而生、因海而行，他们真是紧紧把握住海洋的这一个特性，然后让自己城市的经济蓬勃发展起来。
0: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盖州葡萄，独特的纬度和气候条件让盖州成为葡萄种植的全国优势产区之一。这次旅行，我俩也赶了采摘的小尾巴。
1: Hello 哥，我就是我给你打电话，现在还有葡萄没啊？
3: 有上二茬儿，走，我领你上去摘。
1: 哎，大哥，我们俩来那个路上，就看很多都是大棚呀。我合计我俩采摘的也是大棚的，没想到是这个天然的露天的采摘场。
3: 露天种植更接近于原生菜，
1: 这不得摘这种的，得摘啥样的呀？那串不错吗？
3: 那串不错，那串就相当不错。
1: 这是啥品种？
3: 飓风二茬子。

0: 小易啊，这都排20分钟了，怎么还没进去呀？我没想到进码头居然还要排队。
1: 历时3个月的休渔期，大大考验了老饕们的忍耐力，对海味的馋溢于言表。光辉码头人头攒动，来到这里只为抢购最新鲜、最诱人的海货。
2: 预备备，出发！
3: 不要钱的，哎呦，丰收了！真是，你看这个人头攒动，人挤人，我现在一眼望不到头。
4: 哎，
3: 小易呢？算了，我先逛一逛吧。这是什么？哎呦，这是什么品种？
5: 紫盖。
3: 紫盖，这头特产吧，营口的。
5: 对，我们这边
3: 多少钱呀？
5: 这个18。
3: 我要一斤。
2: 上去。这样能吃啊？
6: 你尝一个，我尝一个，来先吃先。行不行？
2: 哎，好吃，真挺好吃。沉醉在这样的夜里。
1: 鲜活的盖州海货集齐，不出码头就有加工饭店。自带海鲜加工，得守着不放一滴水、不加任何佐料、码头留鲜的规矩。海鲜们在蒸煮的过程中，释放身体里多余的海水。
0: 这是我买的大螃蟹，而且这个季节正是吃这个紫盖的时候。真是，咱俩这个路线，包括这个季节。海鲜爱好者的天堂
2: 是吧？嗯，所以说那么多外地的人也是因为这一口鲜来到营口旅游啊，吃海鲜呢。我都做好攻略了，说这个营口是唯一一个能看见在城市里能看见落日坠海的。
0: 快吃吧，等啥呢？
2: 抓紧。
1: 海石地貌巍峨奇诡，淋沙滩沙细如粉，最宜海边露营，仰观星河低垂。但此刻我们等的不是星空，是那颗正在缓缓沉入渤海般的太阳。从下午的葡萄园到傍晚的码头，再到天黑前的海边，太阳掉进渤海湾的那一刻，这一天忽然就圆满了。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你们俩不要再说了，人都已经走了。
1: 说不用回来接吧。
2: 上车。哎呀，
3: 妈妈，我害怕。

0: 哎，大爷，您这脸上纹的什么呀？哎呦，这纹脸上可不吉利，在古代只有犯了法的人才在脸上纹身，叫情面。不是，现在都什么年代，这叫时髦是吧，大爷？哎，大爷您这太帅了，我给您拍张合影，来，往里找。
1: 咋一直没接啊？哎，叔，你回来了，干嘛去了？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崔师傅，您这脸上是什么呀？哟，
2: 这怎么还画个大花脸呢？
3: 你崔师傅为了工作都牺牲色相了，我帮您擦擦。你们几个不顾我的死活，把我一个人扔在那儿就回来了。瞧瞧，瞧瞧，这是生气了，棍子都赖你。
2: 赖我师傅，对不起啊！我这光顾着搞他们资料，完事儿就想着赶紧撤，真不故意把您拉的。哼，你不会说就别说。后来我真去找你了，他们说你早走了。
3: 我好歹是这个工作组的组长吧？有你们这么办事儿的？
2: 就是，太拿村长不当干部了。
3: 你少在这儿穷打哈，
2: 多大点事儿啊！
4: 这不全区全影的回来了吗？这俩组长说事儿，这拿自己当干粮，人家可说了，你在人诊室眯了一觉，这你赖谁啊？
5: 我能是睡觉吗？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对待我的吗？
4: 听说这次行动收获不小啊，是不是？
6: 怎么了这是？
7: 崔组长没睡醒，起床气。
4: 闹矛盾了？没有，
7: 。
4: 那个，行政队会议室，开个碰头会。
6: 好，哎，走，小麦，小绿。

0: 刚才发生什么事了？我是政委，也是工作室的一份子，有什么情况如实汇报。崔师傅，
1: 不开会了。
0: 开呀，不过你带着情绪怕影响工作，咱俩也算个小领导班子，用几分钟碰一碰。
1: 谁说我有情绪了？我没情绪。
0: 徐曼都跟我说了，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1: 你能理解什么呢？
0: 去年你们查那个赌博的案子，你还记得吧？我被你们扔在西山脚下，活活走了20里地。我有过一句抱怨吗？不是我能忍，谁还没有个脾气啊？我看到的是大局。带领一个团队，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团队的目标。
1: 停。你就别给我上课了。
0: 我这不是讲大道理啊。三叉戟工作室是你牵头的，我只想跟你说，当一个带头人有多不容易。其实你身边就有这样的榜样，你还得好好学习学习。
1: 绕了半天就是想让我向你学习呗？
0: 不是，我也差得很远。是老夏。当年他是你们探索的组长，你们三个，不是我说啊，没一个省油的灯。你们仨不管不顾的往前冲，知不知道他替你们扛了多少雷，背了多少锅，受了多少委屈啊？他有过一声抱怨吗？最后立功的是你们，三叉戟响当当。老夏在哪儿呢？现在老夏的枪传到了你手里，能不能扛起来，就看你了。

0: 来。
1: 经过我们调查，新咏美整形医院的老板叫冯山，共有三家公司和新咏美相互勾结，一个是咱们去查过的晨星文化，做网红经济的，另一个是闪耀演艺培训中心，主营业务是培训和包装歌手还有演员，还有一个是辉煌商贸公司，旗下有多家 KTV 和娱乐场所。这三家机构呢，负责给新咏美输送客源，而新咏美则以明显高于市场价的价格进行收割。
2: 我去新咏美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前台放着三种不同的名片，我猜他们就是根据这个去区分这三家机构送来的人。
1: 这些都是新咏美的客户资料，一共是135名，但应该不是他们全部的客户。报案的几名受害人呢，也在这个名单里。
3: 谢师傅，张队，你们怎么看？
4: 事实很清楚了，我们调查了晨星文化的背景，他的所谓包装网红完全是个幌子，数据也都是虚假的，可以认定主观故意。我建议可以采取下一步行动。
3: 觉得吧，这些证据并不充分，很多疑点也并不清晰啊。
5: 把这三个老板请回来，一审不就清楚了？
6: 我看行。
3: 徐师傅，你未免也太粗放了吧？我觉得呢，可以从另外两家机构着手，查清楚，确定跟新咏美存在利益勾连，等有确凿证据再行动。

0: 那也不迟啊。嗯，我同意张队的意见。虽然咱们现在拿到了一些资料，但是取证手段并不规范，还是要从正面多想想办法。哎，
1: 楚政委说的没错。下一步呢，我们会跟三叉戟工作室一起对另外两家机构展开调查。
0: 崔叔，啊，您觉得呢？
2: 哦，我没意见。

0: 一会儿下班有事儿吗？崔所长又有什么吩咐？你说你这勾践大背的，你好歹也是个领导，形象多不好啊！
1: 不是答应了请你们吃火锅吗？哦，可以。
2: 罗旅，你慢点说，哪个文件夹？这一堆文件夹呢，都是英文的，
1: 卡死他们！
2: 哦，就是顾客的意思。C 打头的，这打开了还是一堆文件夹呀？行吧，行吧。
1: 怎么说呀？他说他那个表格里的资料就在这些文件夹里，咱们自己慢慢找吧。
3: 背头，你说下了班请我们俩吃火锅。
1: 我们俩是为了吃火锅才这儿待着的，不是陪你加班的。嗯嗯嗯，一会儿一会儿咱们一会儿找着了就去吃火锅啊。贝涛，你能确定这个廖莎莎就是卫生衣的女儿吗？这没准也是个聪明呢。
2: 那万一要是呢？那从指头缝里露出去了，那不得后悔死啊！
1: 哎，你知不知道有个功能叫检索呀？ 输入关键词一搜就搜出来了。
4: 我知道，我不会，你会吗？我也不会。没事儿，就100多个文件夹，嚯，5分钟
1: 咱们就搞定了。完了就去吃火锅。
4: 那我先把座定上吧，别一会儿去了没地儿了。
5: 我说这个你倒挺溜。
4: 哎，咱们就隔壁的蒸笼居吧。行，嚯，都排队到37号了，够火的呀。
3: 等他弄完，咱们过去正好。
4: 嗯，来。
2: 棍子，你看这还有网上点菜功能呢。棍子，你看看你要吃什么？嗯，点贵的。嗯，鸳鸯果。鸳鸯锅行，
3: 那肯定鸳鸯锅呀。
2: 毛肚。
3: 毛肚。哎，
2: 你们俩在这儿裹乱是不是？离我远点。
4: 腰片儿，
2: 不是，腰片。
3: 腰片儿，哎。<笑>
5: 这个，再来一个。嗯，哎，几点了？你还不回来？
2: 加班呢。嗯，晚上我不回去吃晚饭了，我得请棍子和喷子吃火锅。嗯，
5: 那你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2: 忙，忘了。
5: 哎，你是在加班吗？黑咕隆咚的，你这在哪儿呢？
2: 在办公室呢，我能在哪儿啊？你看。 这不是喷子吗？这不是棍子吗？这不是我吗？这不是资料吗？一个急活吗？
5: 廖莎莎，
2: 你在哪儿看见的？你这电脑上啊？哎，行了行了，挂了啊！找着了，找着了。嗯，廖莎莎，
3: 23岁，
4: 年龄差不多。嗯，
3: 看看照片，
2: 不像啊。
6: 整容了？你看这个脸型，
2: 眉眼像。这不有电话号码吗？想好怎么说了吗？
6: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同号，请核对后再拨。
4: 还有其他联系方式？
2: 这上头只有。 姓名、年龄、身高、体重，这个职业和这个住址都没填呢，
4: 得白费劲。就算他是咱们要找那个廖莎莎，咱也找不着他人呢。
3: 行了，回头再想辙吧。
2: 走走走，赶紧去，这会儿去哪正好能吃着。哎哎哎，等会儿等会儿，
3: 又。

0: 怎么了？
1: 来来来，哎，你们看，这个廖莎莎，她这个编号 B0045。
2: 嗯，怎么了呀？
1: 我看过小吕他们走访的那个朱小雅的资料，她那个代号呢是 A， 那些年龄小的呢，那个代号是 C。他们所有的这些人用的这个代号呢，就三个字母 ，A B C，
0: 啥意思啊？
1: 朱小雅是网红经纪公司推荐的，网红经纪公司的代号就是 A， 那些年龄小的是演艺学校推荐过来，所以演艺学校的代号就是 C， 所以这个 B 就是剩下的。辉煌商贸 KTV，
0: 这廖莎莎之前在整容的夜店干，现在到 KTV 去干，合理。
2: 可这辉煌商贸底下好几家 KTV 呢，咱也不知道她在哪家呀。

0: 着嘛，哼，火锅改煎饼了。贝头，你是不想请客才拉我们仨转悠的吧？
1: 好饭不怕晚，明天一定再叫上小吕和徐曼啊。
0: 哼，你呀是越来越会画大饼了，光许诺不兑现。

0: 这可不像 KTV 的样子呀，是不是搬了，棍子？你找谁打听的靠谱吗？你找的人是不是退休了呀？给我们翻的老黄历。
1: 这种地儿啊，都有猫腻，不会开在街面上。跟我走吧。

0: 这边请，这边。
1: 三位看看，我们这儿的服务员个个长得都跟明星一样。你们这儿有个叫廖莎莎的吗？您还说您是头一回来呢，您都有老熟人了。你就说有没有吧。他叫什么呀？我都说了嘛，叫廖莎莎。哎呀，不是，我说呀，他在我们这儿叫什么？啊，我们是在其他厂子认识的。VC
2: 唐，他以前在
1: VC
2: 唐夜店干过。我这儿有他的照片，你看看。哎呦，这不是
0: Lisa 吗？不过他今天不在。不在啊。对。能把他叫来吗？您看哈，我们这儿这么多姑娘呢，要不然您三位再挑挑，个个长得都……我们就找他。
2: 你们三个人就
0: 找他一个，你们不会是他亲戚吧？什么亲戚啊？我们在其他厂子跟他认识的，玩的特别好。听说他来你们这儿了，所以我们特意来会会老熟人。
2: 找他一个，我们付三个人的钱。
1: 对。
0: 那行，那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去，他呀应该就住我们附近。
1: 啊，
0: 那三位稍等。
1: 快点啊！
0: 哎，马上。
1: 不是贝涛，这儿消费可不低，你可真敢开牙。
3: 那怎么办？这不着急找人吗？
4: 这么差，太费劲了。亮明身份，把电话地址要过来，不就完了吗？
3: 那还不如直接跟老郭说，把咱们10年前判过的案子重新再翻出来。你是生怕知道的人少是吗？
1: 就怕费半天劲，还得往里头搭钱。
3: 瞅你这个抠门劲儿！等真查出点什么来了，重新立了案了。

0: 找老郭报销。
1: 那行。
0: 姑娘，
2: 别跑了，蹲下，蹲下。你别动，身份证拿出来。
3: 自己人啊？
4: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哦，
3: 这不扫黄的吗？哎，您是哪个单位的？
2: 徐师傅。嘿，真是您啊！您在这儿是？
4: 徐。
2: 走，快点，后面跟上啊！把头都递进来。
1: 怎么就这么寸，赶上扫黄了？
5: 廖莎莎是来不了。
2: 老三位，怎么这么巧啊？办案子，
6: 一个小案子，找个人。哦，
2: 那需要我们配合吗？有事您说话。
6: 没事，我不跟你客气。
2: 得，我们这儿完事儿了，一块儿吃点夜宵去。
7: 不了，我们这就回家了。
2: 行，那我们撤了啊。哎，
8: 再见，再见，
6: 小胡啊。哎，
2: 怎么了？
6: 你们市局治安队怎么突然今天想起来查这儿了呢？嗨，
2: 配合他们刑侦行动。
4: 刑侦？啊，
2: 张建国、张队他们查一个诈骗的案子，说跟这汇环 KTV 有关，这里边有色情交易，他们刑侦人手不够，让我们治安配合一下。怎么了？
9: 没事儿。
10: 张队，小浩他们蹲了一晚上，今天早上啊，刚把网红公司晨星文化的老板刘文武逮了。
11: 哦，哎，整形医院那边怎么样了？
12: 整形医院老板封山还没找到。
11: 我不是把他车牌号告诉你了吗？
12: 是我们盯着呢，他那辆车一直没动，估计是得到消息跑了。张队，这是整形医院一些相关人员的笔录。哦，
11: 行，你忙你的吧。
12: 好。

0: 呀，这徐师傅、潘师傅，这怎么的？今天到我们这儿上班来了？
1: 喷子，
2: 啊，来来，先出去一下，我们找张建谈点事儿，没事没事，先出去，先出去，哥几个，哎，没事。老张啊，动作够快的啊！哎，
0: 行，我们这行。
2: 我站。
3: 崔师傅，出事儿了！
4: 你徐师傅和张队打起来了？
3: 您知道啊？
4: 我知道了。
3: 那您赶紧劝劝去啊！
5: 张队连夜把网红公司、整容医院、KTV 和演艺学校都给抄了。
4: 现在刑侦队全面接管了案子，跟三叉戟工作室没关系了。
5: 对，这事儿您也知道了。
4: 我知道。
3: 那他们刑侦的去找郭局我主证呗，而且他们马上就到了，这事儿您知道吗？
6: 我不知道。
3: 哼，让一下，让一下。
7: 喷子，开门。
3: 棍子，别胡来啊！
8: 别管。
3: 喷子，
7: 你也不管。
0: 你觉得我管得住吗？
3: 你们出去，
7: 快都出去！撒手！
8: 别跟着动！
9: 这孙子，我这一次要打一次！
2: 哎，王叔啊，我告诉你，我不是怕你，我是我看你岁数大了，我怕把你打坏了。
10: 张队，
4: 我听说省厅总队要调你过去，马上要升正处了，这个时候可别出什么事影响你往上升啊！
7: 哎，二位，我有一个好招，可以让你们俩痛痛快快的打一架，还不犯任何忌讳。
11: 这个和那个，对，他们对，不就是这个和那个跟这个有两
12: 三个吗？
7: 对，不可能，
12: 这个和
7: 他们三个
12: 不对，这
7: 对，还有。
0: 跟这个，
11: 包括跟
0: 这个，
11: 对，
0: 就
11: 这三个。
0: 郭局，你怎么来了？
4: 郭局，这是视察工作来了吧？啊，
1: 出什么事了？老实说。
0: 没有事啊，我们这分析案情呢。
4: 郭局，您是听到什么风了吧？
0: 说张队跟老三位打起来了。
7: 造谣，没有这事儿。
0: 兴许我们刚才争论了几句，声大了。
7: 是，
2: 哎，底下人误会了。
7: 对，
2: 郭局，您这么大个领导，别听风就是雨啊，没准那就是一个劲儿大一点的屁。
7: 没错，
1: 说什么呢？
0: 这个脚印怎么回事？那个门啊，早坏了。我今天早上起来拿钥匙就打不开，就踹了一脚。
4: 这就把它擦干净。
0: 谢谢崔师傅。
1: 你们都给我消停点，团结，劲儿往一处使，才能把案子办好。
7: 我们配合的特别好，
13: 您放心。
4: 张队，这个事儿确实是你办的不地道。
14: 不是，
4: 不用解释，是不是你说的？等有了确凿的证据，再开始行动。
0: 是啊，
4: 是不是你说的？要和三叉戟一块儿对另外两个公司展开调查？
14: 是。
4: 那你为什么要擅自行动？你亏心不亏心呢？挨两下亏不亏？
14: 不亏。
4: 说好了啊，不许还手。
2: 站住，棍子！
4: 也替我们把这口气出了。
7: 正是。

0: 哎，不是，棍子，你干嘛？哎，你别走啊！你不能便宜了他呀！
1: 崔师傅，这可不赖我了。哎，哎呦！崔师傅，你怎么了？
2: 哎呦，我这肩膀好像脱臼了，放松，哎，放松啊！这事儿可不赖我啊，您说不让还手的，可没说不让躲啊！哎呦！

0: 现在都这么不讲武德了吗？这算什么呀，师傅们？我有个同学，辛辛苦苦跟人开发了一个软件，把头都熬秃了。结果呢，合伙人拿着项目就去找融资，一脚把他给踢开了。找谁说理去？
1: 现在啊，都讲究叫什么丛林法则，鼓吹狼性，外边那些公司基本上都是这路数。
2: 这还都是职场，有多少人家为了一套房子？
3: 打破脑袋六亲不认，什么狼性，说的好听，用文人词说，这叫精致的利己主义。用咱们的糙话来讲，不就是为了抢口食吃，不择手段吗？同志们，咱们还是有机会的。我刚从刑侦队那儿得到了消息，那个整容院的老板冯山跑了。只要咱们能抓到这个冯山，还是头功。
1: 怎么个意思？ 咱们也去抢食儿，先到悬梁者为王。
4: 这本来就是咱们的案子。
3: 对呀、啊。

0: 对了，师傅们，我刚刚梳理了一下整容医院的资料和账目，发现他们的资金对不上。怎么讲？就是实际收入比应收账款要多，还有一部分收入是来自金融服务费。
1: 贷款。
0: 对。
1: 我在新增的时候啊，听他们说过有一种叫美容贷。
2: 看来这里边还有文章啊！
3: 小吕，徐妹儿，你们再去走访一下受害者，没准还能挖出点东西来。
4: 好，
2: 小吕，
3: 哎，
2: 我去吧。
1: 嘿，没见你这么积极过，
2: 这叫知耻而后勇，咱们也得狼性起来。小吕，走。
3: 媳妇儿，我今儿可以早点回家，估计3-4点钟吧。我这正开着车呢，不说了啊，挂了。我算知道您为什么这么积极了。哎，今天我女儿啊从学校回来，我给她做顿好吃的。我女儿2个星期都没回家了，哎，你不是也可以早点下班吗？别跟楚政委汇报啊。
1: 被打住，姑奶奶，你稍微忍会儿。这车里有味儿。哎呀，
3: 不是你，打开窗，通通气儿啊，马上就到了。好家伙，你上次在车里喷了点香水，我回家我媳妇儿审我半宿。
1: 您这预审专家还怕什么问呢？
3: 嗨，这你就不懂了。我媳妇儿啊，那是有大杀器的。
1: 大杀器是什么？
3: 真心，凡事就怕走心。
5: 一切技巧在真心面前，那都是不堪一击。潘师傅，嗯，姑娘，咱有问题吗？那个整容脸，是，他不是那个，你为整容失败了。
6: 你好，发生什么事情？
5: 有没有跳楼？就是小雅。
7: 姑娘，姑娘，你冷静啊，姑娘！走开！姑娘，姑娘，你冷静一下，姑娘！姑娘，你看看我，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之前来过的那个警察。哎呦，都别过来！都走开！小雅，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的，你别想不开，好不好？
5: 没法解决了，我已经被逼上绝路了，
7: 我现在。 就只有死路一条。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欠钱不还，都看过。姑娘，姑娘，那张照片，让我走了，走。
2: 姑娘，你别冲动，
7: 别过来。
2: 好。这姑娘现在套路在，要债的给她通讯录里的联系人都打了电话，还把她抵押的不雅照片给发了出去。
7: 哎呦，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不死也得变成残废啊！是啊，这要残废了，他爸可怎么办啊？
2: 没错，这一家人都没法活了。
7: 完了，都完了！我爸已经接到他们电话，看到我的照片，土方岛医生到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我活着，就只会给身边的人带来灾难。他想让我死，别走！
2: 好，不动，不动。姑娘，姑娘，没事，没事啊。姑娘，我现在不是一个警察的身份在跟你说话，我现在呢就是一个爸爸，一个父亲。你现在的处境，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7: 你都理解什么呀？
2: 一年半以前，我14岁的女儿，跟你现在一样，也不想活了。
7: 怎么？
2: 他也借了网贷啊，比这更严重。他得了严重的脑瘤，做了2次开颅手术。为了给他治病，

0: 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车也卖了，房子也抵押了。只要能够治好他的病，让我干什么都可以。但是我心里难受啊！我看着女儿天天化疗，身体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我跟他妈天天是以泪洗面。我的女儿非常懂事，她看见我跟她妈妈。 每天生活在痛苦之中，我女儿曾经亲口跟我说：“她说爸，如果我死了，你跟妈妈就再也不用那么辛苦了。”当时我心都碎了，但是我跟我女儿说：“困难是暂时的，如果你现在死了，我们余生将会生活在痛苦之中。” 孩子，我跟你父亲应该年龄差不多吧？现在我把这句话也说给你听。你被套路带了，这不是你的错，有错的犯罪的是那些套路带的团伙。你为什么要用别人的错误去惩罚自己呢？孩子，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配合我们，咱们一起抓住他们。
1: 战胜他们，打败他们。
0: 我不行，我没那个能力。你不知道他们都对我做了些什么。我现在已经没有脸活在这个世上。小雅，你看，这就是我女儿，她叫婷婷。 因为要做开颅手术，她必须要剃光头。我的女儿非常爱漂亮，可是你看着她的照片，笑得多灿烂。我女儿啊，当时哭得很伤心，心情跟你现在一样，也觉得自己无法再见人了。但是我跟我女儿说，我说这可能是命运在考验你，你必须要挺过去。 孩子，对于你来说，那些打给你亲朋好友的骚扰电话、发给他们的照片，通通都可以作为他们犯罪的证据。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抓住他们的。相信叔叔，时间会治愈一切的，要不了多久，一切都会过去的。你也会重新开始新的生活的。没事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小雅。
2: 说一会儿会把小雅送到他妈妈那里。
3: 好，笔录附件你先收好，还是要多走访几个。
2: 好。对了，潘师傅，您下午说的您女儿的事儿是真的吗？哎，
3: 得病是真的，其他的都是我现挂的。坏了，我还答应我女儿给她做饭呢，我先回家了啊。
2: 对不住啊！哎呀，我今天忽然间碰到了事儿，耽搁了。潘江海，你说我还能指望你什么呀？啊，今天是不是你自己说要3-4点钟到家？你看看现在几点了，天都黑了。
3: 我错了，我今天真是碰见了一个突发事情。婷婷呢？
2: 婷婷，我都说了，我今天加班，你又回不来，我只能让她去我妈那儿吃饭了。你说你真的是。 有点过分了啊！我知道你平常工作忙，我要求过你什么吗？没有吧？哎，今天你自己主动提出来要早点回家，这怎么了？这是？
3: 抱会儿。

0: 经过这两天的走访，我们发现大多数受害者都借了这个名为超美贷的网络贷款，而这个超美贷就是由新又美整容机构推荐的。
1: 这个超美贷呢，以无本还息、快速贷款为噱头，专门诱骗无理支付高额整形款的受害者。只要是下载了他这个 APP， 后台就可以侵入受害者的手机，盗取他们的通讯录和相册内容，用于日后敲诈。
0: 接下来，他们就会用砍头息、故意逾期等手段设下连环套，让受害者背上巨额债务。在我们走访的被害人里，有一个人借了50000块钱，现在已经累计还了快20万了。还有一个叫朱小雅的女孩差点跳楼，还是潘师傅给救了下来。
2: 这个平安金玉池财务管理有限公司就是开发这个超美贷 APP 的。
0: 对，从账面上来看，这家公司和新又美整容机构捆绑密切。
3: 我说两句啊，这个套路贷团伙太没有底线了。我发现这个受害者有低龄化的趋势啊，最年轻的才18岁，刚成年啊，所以说这个案子意义非常重大。
2: 行了，朱政委，这个我们都知道，张建国抄了整容医院，可能已经打草惊蛇了，咱们得马上行动。还是和金征联合行吗？
3: 行。
4: 哎，你把那个瘦字儿你拿来让我看看。哎，对对对对对。崔师傅，现在我估计够呛，今天我岳父70大寿，我这儿正订蛋糕呢，中午一大家，哎呀，我不好交代呀。真这么着急啊？哦，行，行吧，好，那我先挂了。
5: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6: 好。
5: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6: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找到他，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案子给破了。
1: 打草惊蛇了，
2: 季师傅，那咱们现在怎么办？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3: 喂，啊，突然有个案子，对不住，对不住啊！寿桃送到了吧？寿桃就代表我了，你跟老爷子说一声，我这儿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过去。啊？哎呀，那怎么办呀？那我真不用过去了？那你不会生气吧？好，好，好，你放心，放心，放心。哎，我知道了。
4: 哎呀，对不住啊！
3: 没事儿，干咱们这行谁没遇到过这种事儿啊？
5: 我不是冲你，我是冲弟妹和你岳父。
3: 行，一定带到，三叉戟亲自道歉，这多大面子呀！
5: 我去查一下监控。
3: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反正我也不着急了。

0: 金玉池财务管理公司，虎哥接的业务都经过我的手啊。这家公司还真没听说过，他们是干什么的？
1: 套路贷。
0: 哦，那难怪。哎，去给两位警官拿点水啊。

0: 虎哥从来不接这种活儿，脏，
1: 都是要债的，说的你们多干净似的。
0: 那不一样啊，徐警官，虎哥是懂法的，我们从来不干违法的事儿。
1: 帮我看点东西啊。
0: 行了，没你事了，出去吧。
1: 有认识的吗？
0: 嗯，还真有熟人啊。这人叫李大勇啊，以前是在孟州混的，前一阵还来找过我。
1: 干什么的？
0: 以前也算是同行吧，要债的。这不听说虎哥出事了吗？也跑平安来抢食了。找我呢，就是想让我帮他在平安打开局面。我没搭理他。
1: 跟董虎也认识。
0: 有一年，虎哥带我去孟州要一笔钱，就是找的这个李大勇帮忙趟的道。这都是四五年前的事了。
1: 李大勇，孟州的。
0: 啊，
1: 能联系上他吗？
0: 这种事儿，虎哥要是在，绝对不会让我干。
1: 你比董虎应该聪明。走。小吕啊，
2: 嗯，
1: 注意刚才那马仔了吗？
2: 注意了。
1: 你学学他走路，学一下。哎呀，你这是
2: 不是我学这干嘛呀？师傅，
1: 平时没用，用的时候你得像，把头往前勾，叉腰，送胯，俩胳膊当着，脚拖着地，走一个。你这学的像尿裤子。

0: 有三位啊，
1: 约了人包厢。
0: 那里边请吧。
2: 大哥就是为你好吧？
0: 三位里面请。

0: 说，怎么找这么个地儿啊？
1: 大勇哥是吧？这我们下河。喝杯热茶。
2: 哎呦，谢谢谢谢，老板娘真漂亮。
1: 您客气了，啊，那你们慢慢聊。好嘞，好嘞。
3: 只能说你混孟州的。
2: 你叫夏什么来着？
0: 给我放尊重点啊！
4: 怎么着啊？
3: 我叫夏春生。
2: 哦，对对对。哎呀，没想到大哥这么大岁数了，还奋战在一线啊！
3: 你们要什么债的呀？
5: 三角的、融资的、工程的，还是事故纠纷的？那你好，
2: 你以前是董虎的二当家，那年他来孟州带了不少手下，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3: 我不出门。
2: 对对对，哎呀，您这岁数带在身边也没什么用啊。
0: 怎么说话呢？
2: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别急眼别急眼。哎呀，既然是虎哥的兄弟，又是荣哥介绍的，是吧？那咱们就算是自己人了。我就实话跟你说，我们是放贷的。
3: 什么品种？
2: 整容贷。我们刚来平安，地头也不太熟，人手也有限，所以呢，就想跟夏哥啊来一块合作合作。我手底下有百十来户这个客户，先给你一半试试，要回来的咱们三七分。
3: 46，
2: 痛快！做生意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简单粗暴，是吧？
3: 你们公司叫什么名啊？
2: 哎，公司不重要，重要的是，都是跟漂亮小姑娘打交道，借钱的都是一群小女孩儿。现在的年轻人你还不知道，超前消费，是不是老妹儿？这小帅哥，你新收的吧？
3: 你想说什么呀？
2: 这长得白白净净的，一身正气，一看就不是干我们这行的呀。
3: 资料给我，今天就干活了。
6: 我们这儿有一份名单。

0: 我想起来了，15年，那次是15年。哎呦，夏哥，你那次没跟着去，真是太可惜了。不过你应该听说了吧，董虎使的那招太有创意了。董虎就那三板斧。
1: 对对。
0: 哎，你跟我说说他怎么干的？我怎么给忘了呢？
2: 别跟这小子咋咋呼呼的，心里提防着呢。他是拿15年董虎到孟州的事儿在试探棍子。
0: 那怎么办？你跑这儿拉家常来了？你是董虎的二当家，他这么牛掰的手段，你不会不知道吧，夏哥？
3: 这招还是夏哥给出的主意呢。大勇，
4: 是。
3: 来钱儿没打听清楚吗？
4: 你是？
3: 我姓董。 论辈分，董虎还得管我叫声姑姑。姑姑啊，知道这是什么地儿了吧？15年在孟州，董虎啃了块硬骨头，但是他买通了幼儿园的老师，让他带着欠钱的孙子的孩子去逛商场，结果那孙子就以为自己的孩子被绑架了，吓得当场就赔了钱。
0: 你说的是这回事吗？对对对，没错，他报警也没有用，他不犯法呀。
3: 董虎就是个大老粗，小学都没毕业，这么精妙的主意是他能想出来的吗？这都是我们夏哥给支的招儿。哎呦，
0: 是吗？这招儿可太绝了！哎呦，那我这回算是见着真佛了呀！
5: 要不是沈龙的面子，你这活儿我都不接。哎呦，
0: 夏哥。 刚才对不住啊，我这俩眼珠子就是从狗头上抠下来的。夏哥，您过目。
5: 哎，老妹儿来。告诉背头，对上了就干活。

0: 名单上都是新又美整形机构的受害者，可以确认。摘果子，该我的活了。站住！一会儿再好好喝一杯，庆祝一下。站住！警察！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1: 老师，老师，别动，别动啊！快点，老师点，老快点，老师点。花
2: 姐，麻烦你了啊！当你半天生意。哎呀，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1: 刚才又不是你啊，还真不一定搞得定，是不是，棍子？<笑>
2: 知道的还挺多。<笑>
1: 怎么着？你干嘛呀？什么意思啊？
2: 行了。
3: 崔师傅，怎么不带回菊力神啊？
4: 冰贵神速，吃饺子要趁热。
5: 快快快！
6: 哼，闹了半天，这小子也是个拼缝的。不过他已经供出了套路带的那伙人，领头的叫戴峰，在岭东花园租了一栋别墅。
3: 哎呀，潘师傅，我这就换个衣服的功夫，您就收工了？
6: 嗨，冰贵神速嘛，饺子得趁热去。
3: 嘿。你俩这词儿都一样啊！
7: 我们吃的是同一盘饺子。
8: 一组把嫌疑人带回市局，二组跟我走岭东花园。

10万，在这盯着。

0: 那个整容院的老板冯山跑了。
1: 你好，我是警察，请下车配合调查。
2: 发现冯山就在隔壁别墅，现驾车逃跑，
3: 车牌号0A3S19。
1: 警察，摩托先有一辆。

0: 哎，你跟哪儿了？
1: 我在松林南路八号，这有一个农家院，鲁山的车就停在这里。
0: 好，你在门口等我们，我们马上到，千万别轻举妄动啊！手机开着，保持通话。
1: 我知道。
0: 松林南路八号农家院。

0: 我去接车。去哪儿啊？这我都追到这儿来了。你跑不掉了，外面我们已经布控了。好啊，我看你有什么本事能拦住我。
1: 哎，你别跟他们硬刚，赶紧撤！哎呀，你。

0: 徐曼，你一个人收拾的？嗯。叫什么？冯山。
1: 我叫田队。下来。立正。
2: 谁让你一个人去追的？逞能是不是？我不追他就跑了。你有几条命啊？你有几条命啊？
3: 一条。
2: 歇刀啊！哦，我以为你属猫的呢，长点记性，别动不动就往上冲。就你这样的。 有9条命都不够跟他们玩的，
4: 我有几条命也攥在我自己手里。
2: 学会犟嘴了是吧？你知道这有多危险？他们俩要是练过，你就悬了。
5: 看，现在的年轻人呐，不好带喽。

0: 三叉戟工作室刚刚成立，就连破两起大案，老三位还是厉害呀，可得好好跟你们学学。
1: 老田，你这话说的，这两回啊，多亏了你，光靠我们，老的老，小的小，我搞不定。来，后院没起火吧？上回差点耽误你老丈人的七十大寿。
0: 没事儿，咱们当警察的最重要的就是家人的支持，家里要是不支持，那也干不出成绩来。哎，
2: 嗯，这话说的没错啊。
3: 哎呦，飞宇，抱歉啊，抱歉。
4: 哎呀，哎，
3: 来晚了啊，刚散会。哎，这怎么没喝酒呢？
1: 喝酒不得报备吗？
3: 你们现在现场向我报备就行了，我是报完备来的。嚯，
2: 这楚政委主动张罗喝酒，这可少见呢。
3: 今天这酒得喝呀。
5: 花儿，把咱店里好酒拿来。
4: 行。
6: 来了。来了。
2: 谢谢。哎，
3: 谢谢。
5: 别别，给师傅。
0: 楚政委，讲两句吧。哎，
3: 不搞那些形式主义。今日啊，痛饮庆功酒，
2: 来干杯，
0: 干杯。

0: 来，
1: 。
2: 我还是简单的讲两句吧。哦，今天全局工作会议上，局领导把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又大夸了一番。
1: 得，好话全让您听见了，合着您是从不替我们受过，专替我们领赏啊？
2: 你这话怎么说的呀？荣誉是属于集体的，我也是集体的一份子啊。
1: 哎，跟您开玩笑呢。
2: 趁着今天高兴啊，我想说几句心里话。一开始啊，我对老三位确实有点看法，作风散漫，纪律意识薄弱。
1: 有但是吗？没但是咱就别说了。
2: 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相处啊，我被三叉戟工作室这个集体深深的感染了。老三位的业务能力那是没得挑啊，你们身上的缺点我会尽我所能的帮你们改正。
1: 您受累了。
2: 我是个集体荣誉感很强的人，我相信就像这个酒一样啊，经过时间的沉淀才会历久弥香，而且我们这个团队经过不断的磨合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如果你们发现我身上有什么缺点，也希望你们能毫无保留的提出来。
1: 嘿，可是您是政委啊，我们不敢说呀。
2: 哎，批评与自我批评嘛，
3: 还要毫无保留。
2: 对，一定要毫无保留。
1: 那行，那我先说。
2: 哎，你等等。啊，你说吧。
3: 怎么还记黑账呢？
2: 你这话说的，我就是做一下记录。
4: 哦，那这一小本恐怕不够记呀。
2: 这么多？那你们先说说看。
1: 那行，那我先说这第一条啊。这个老楚啊，你这个人呢，凡事就是过于的教条死板。其实有的时候做人做事啊，可以稍微灵活变通一点。
2: 我确实有这个缺点，不过原则问题啊，我是不会让步的。
3: 言语刻薄，不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
4: 耍官威，摆架子，还动不动拿行政级别和职务级别出来说事儿。
1: 还有，不够谦虚，听不得别人的不同意见。
2: 这我不同意啊，我现在不就在听你们的意见吗？
1: 那你现在是喝美了，早上还受到领导夸奖了。我说的可是日常工作中。
2: 日常工作中我也是广开言路，谦虚谨慎的，是不是啊？小吕，小徐，

0: 哎，你看你现在这表现啊，又是一条爱面子不肯承认错误。
1: 这我没有。
0: 你怎么没有啊？你说没有他就是有。
1: 你这是污蔑，一点都不客观。
0: 我说的怎么不客观呢？哎，你让我们说，我们一二三就给你说了，你怎么就……
2: 行了行了，今天是喝酒吃饭的，不聊工作。来来来来来，大家一起干一个。来来，
1: 我上个厕所。
0: 嘿，这怎么还急眼了？这个
3: 谁让你真提意见了？还拳拳到肉，刀刀见血，搁谁谁受得了？人大小是个领导，
2: 这给领导提意见啊，就好比按摩，太轻了呢没感觉，说你糊弄；太重了吧，又怕伤筋骨。所以这个力度分寸一定要掌握好，既要舒筋活血，还得让对方感觉舒服。
3: 老田，没看出来呀，你还懂这一套。
0: 你们千万别被老田的外表欺骗了，你看他五大三粗的，没准他心眼比咱仨加一块都多，要不然怎么能从禁毒掉到经侦呢？
2: 韩师傅，您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
0: 那行，那我说的您爱听的。
2: 哎，来来来，
0: 田大队长，您这是大智若愚啊，你比我们都年轻，将来那前途是大大有可为啊。
2: 韩师傅，借您吉言。嘿，借，
0: 来，
2: 敬您啊。来，
0: 行，周政委，不好意思啊，刚才说的过了点，您别往心里去啊。
1: 一点没往心里去，反而特别高兴啊，能这么真诚坦率，说明你们把我当同志了。
3: 瞧瞧，楚政委这格局。
0: 是是是，这样子啊，我提议咱们大家一起敬楚政委一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次的这个整容诈骗案，包括牵连出来这个套路贷案子，缘起都是楚政委提议的。正是楚政委的坚持跟据理力争，才让咱们有了立功的机会吧。哎，
1: 大家都是一个集体的嘛。
0: 来，为咱们集体干杯！
2: 干杯！
1: 干杯！
2: 来来来来来，喷子，你也大有前途啊。
0: 来来来，楚政委。

0: 师傅，咱上这儿干嘛呀？
1: 带你补补课。
0: 课？
1: 那天那个大勇差点识破你。
0: 是啊，我还真捏把汗。
1: 你跟我们仨学了不少东西，但有一样东西我们仨教不了你。
0: 什么呀？
1: 气质。你身上有股正气，当然是好事。但如果你要化妆侦查的时候，你身上这股正气就会暴露你自己是一名警察。听过那句话吗？作为一名警察，要比犯罪嫌疑人更了解犯罪嫌疑人。你会遇到不同类型的各种嫌疑人，他们的气质各有不同，有诈骗的、贩毒的、盗窃的、抢劫的，各有各样。你不但要了解，还得掌握，这样将来面对各种情况，你都能随机应变。当然，一般来说，这都是靠经验，可他也有速成的办法。
0: 怎么速成啊？那我该怎么学啊？
1: 上这里边学。下车。
2: 老陈。
0: 哎，老徐，
2: 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
1: 这就是我在电话里跟你说的，我徒弟小吕，陈师傅啊，
0: 陈师傅。放心吧，啊，你的徒弟啊，我一定上心。我们这儿什么样的嫌疑人都有，从今天开始啊，我就给他安排车轮大侦，一天换一个啊，一个星期不带重样的。
1: 好，小吕啊，从今儿开始，你每天上这儿报道上班。工作室那边，我跟楚政委说了，这算业务培训。
0: 那我培训多久啊？
1: 半个月起步，先看看效果。啊，到这儿陈师傅就是你的师傅了，你得听陈师傅的。
0: 明白，师傅，我一定好好学。
1: 该骂就骂，跟对你自己徒弟一样。哎，
0: 现在你。

0: 年轻人可骂不得，从小娇生惯养，受点委屈还投诉你。嚯，你徒弟都这样啊？我徒弟小吕一点不矫情啊。好，老陈，
1: 啊，
0: 谢谢了。那我先撤。
2: 这么快就走啊？
0: 东山
2: 开个新鱼塘啊，薪水深坑啊。
0: 你别勾我。师傅，
2: 记着吃药啊。
0: 磨叽。
3: 走了，哎，小吕啊，哎，昨天刚来一个杀人碎尸的，一会儿你先和他聊聊啊，走吧。啊。
0: 不用，吓我一跳，你
4: 给你夹个菜。
3: 不用，师傅，我这马上就吃完了。
0: 着什么急呀、啊？你们这吃个饭都吃不踏实，这还没跟张建国说吧？
4: 知道，我亲自问的那个 KTV 经理。哎，这廖莎莎到底什么人啊？你们怎么还偷偷摸摸的？哎，得，行，知道了，不该问的不问啊，我这就走。
0: 老三位，欠我一顿火锅啊！嗯，听说了吗？咱们市局反诈中心成立了，你们猜主任是谁？
5: 林楠，今天公示都出来了，看这架势啊，这是要重点培养了。我看没准还能接了老郭的班儿，咱们赶紧得巴结巴结，
0: 你巴结吧。
6: 等他上去了，我都退休了。哎呦，
0: 也是啊，瞧瞧人家42岁正处级，再看咱们仨，哎呦，
6: 真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
7: 咱们呀，还是先干好自个儿的事儿吧。
0: 好了，
8: 老规矩，2+1，
7: 你们俩上去，我在这儿守着。

0: 咱是分开呀，还是一起呀？
1: 这儿就你们俩人。
0: 大叔，您还要几个人呢？就您这身板，您受得了吗？你俩谁先去洗？
2: 啊？
3: 你是小丽吧？我是刚才打电话那个。
0: 你是打电话那个？
3: 啊。
0: 那你们两个是？
4: 怎么意思啊？
2: 我们以前来过，
1: 今天正好路过，这就上来看看。
0: 我们这是需要提前预约的。
2: 那你看，怎么办？来都来了吧。
0: 那还能怎么办？改天吧，改天，改天。
2: 怎么这不是正啊？
5: 没事，小丽，咱们搞得定。来吧，哥。
0: 那等会儿吧，
1: 姑娘，我打听一下，廖莎莎还在这儿吗？
0: 廖莎莎，她早搬走了。
6: 如果不是事先的答应，都不会上班。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的案例，在有些时候，你只会遇到一些属实的鱼类来咬饵的。但是这种事情不常发生，所以不要太指望他们天天都属实的鱼。那么，如养钓法需要注意些什么呢？鱼竿、鱼轮和路亚饵是肯定必须的。如果加上一些小配件，
0: 大概上个星期四吧。廖莎莎她大半夜接了个电话，然后匆匆忙忙的收拾行李，当天晚上就走了，估计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也没跟我说呀。
7: 你有她联系方式吗？
0: 大叔，您这么专业呢，那我不比她廖莎莎长得好看？嘿，
1: 你把廖莎莎的联系方式给我们，我们加钱。
0: 哎呀，你说你们到底看着她哪儿呢？他给我微信拉黑了。
7: 是吗？
0: 你看什么呀，我给他打电话。
8: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ed is not in list, please。
9: 等后退，老队，蹲下。我们是南岗派出所的，接到群众举报说你们这儿有色情活动，都给我老实点啊。出来，
10: 快点，快点，快点，
9: 过来，蹲这儿。你们俩也是，
10: 蹲好。
11: 哎，
2: 我们是警察。
9: 警察，冒充警察，假的，冒充警察是吧？警察有你们这样的吗？给我蹲下！
1: 仙人跳是吧？
9: 你说什么呢，老头？老实点，给我蹲下！

0: 这是警徽，警徽你也敢踩？
1: 魏涛，你冷静点儿。

0: 这是警徽，警徽你也敢踩？
1: 我，哎，魏涛，你冷静点
2: 儿。跟上啊！三位，要找的人找着了吗？
3: 搬家了。
2: 嘿，没想到闹出这么一出来。那我就先回了啊。
3: 哎，哎，
1: 三位回见。
3: 魏涛，你今儿怎么了？有日子没见你发这么大的火了。
0: 那小子气人，他踩警徽。
3: 很少见你这么失控，我要不拦着你就犯错误了。
4: 更年期到了。
0: 你才有病。哎，
3: 你要是还不过瘾，瞧见没有，马路边垫着杆子接着撒火去，都撒火撒泡尿啊。
0: 你才是狗，你才是狗。
5: 明天晚上也行。

0: 政委，
1: 早。
2: 哟，林主任，早早早。哟，
3: 林南林主任，好久不见。哎呀，好久，恭喜呀、啊，
0: 赶鸭子上架。哟，
3: 林南林主任，哎呀，
4: 好久不见了，
0: 恭喜呀、啊，赶鸭子上架。哎呀，哟。
5: 林南林主任，
0: 崔师傅，
5: 好久不见，恭喜呀、啊，
0: 赶鸭子上架。
6: 师傅们早啊！
5: 小菊，我给你介绍一下，林南林主任。
6: 林主任，
0: 各位，我说明一下，我这纯属于是
7: 赶鸭子上架。
0: 别笑话我了，我这今天来是特意请您的，
5: 请我？哎哎，
3: 来，您坐。
5: 又要干嘛？
0: 想请您呢，做我们反诈中心的宣传大使。秦叔，
5: 嚯，还挺正式。哎，
0: 正式的事儿就要正式办。
4: 每个月还有不少补助呢吧？
5: 别来这些花里胡哨的，你就说吧，要我干什么？
0: 我先做个简单的介绍哈。我们这个反诈中心呢，全名是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中心。针对的就是电信诈骗呢、啊、网络犯罪啊。所以我们想呢，要利用好网络这块阵地。请您做这个宣传大使呢，给我们多做一些这方面的推广，拍点小视频，哎，弄些网上的直播。
5: 直播？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出镜？哎。上镜头，然后你播到网上去，大家伙都能看见。
0: 那当然了，您想那些做广告的都找明星代言嘛？那谁家明星，那代言人不都得露个脸吗？
5: 那你找明星去，你找我干嘛呀？
4: 还明星多贵呀？
0: 您就是我们市局的明星啊！
5: 得，这少拿我开涮。咱们局里有的是帅小伙、漂亮姑娘。哎哎。徐曼儿形象不错，让徐曼儿去呢。你找我一个老汉，没人看。哎
0: 呀，不是，哎，这个反诈宣传啊，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老成持重的名流形象。他往这一站，哎，有分量，观众也信服。还有呢，就是咱们市局的普法宣传号啊，已经让年轻的女警出镜了。我们就是不想跟他们做重了嘛。
4: 对，这就叫做差异化呗。现在网上一水的全是帅哥美女，哎，冷不丁蹦出你这么个老汉来，肯定能引起一波关注，是不是林主任？
5: 你又懂啊？那你去，你不是能喷吗？还上过电视吗？驾轻就熟。
4: 你看我行吗？
0: 范师傅，我们不需要上过电视的形象，就想要您这一种，打眼一看就是一个接地气的老警察形象。
5: 楚政委去，楚政委政策水平高，
2: 我业务没您熟啊。
8: 少来，
2: 崔师傅，您就别推辞了，这也是得到郭局批准了的。哎，
0: 对，
5: 让老郭去，我去跟他说。
0: 等，崔师傅，您就当帮小林一个忙。我刚上任不久，不瞒您说，我确实想搞出点动静来，能请来三叉戟的头，我镇得住。

0: 可是老百姓不知道什么三叉戟了，什么双截棍的，
1: 公安系统都知道呀，上到省厅，下到各分局派出所，谁不知道三叉戟啊？那名号都响当当的嘛。我跟您这么说，只要您愿意出境，我这反诈中心的形象咔我就立起来了。您什么分量？金箍棒，定海神针。

0: 还挺正式。
1: 早知道今天你弄这事儿，当初咱们查那个整容医院的时候，就该先给你整整容。哎呦，
0: 非得抹这些不可吗？
2: 这不是得提升点形象吗？
0: 不弄不弄不弄，你抹上这个东西都是话都说不利落。哎哎啊，你要让我干这个就不能化妆。
3: 啊，不化不化不化，就素颜嘛。
2: 那。一会儿开个美颜吧。
0: 不开不开不开，那个玩意儿我见识过，整个一个老黄瓜刷绿漆。咱们别搞这些花里胡哨的，咱们是警察，要个警察的样子。
3: 崔师傅说的对了啊，你虚头巴脑的都别弄了，一会儿咱们先拍一个发在短视频网站上，看看反响怎么样。您先把词儿背背手腕。
0: 不背不背不背，我还用背词儿？我是，哎，我谁来着？
3: 平安市公安局。哦，来来来，来走走，来大家来，三二一，来。
0: 大家好，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反诈宣传大使崔铁军警官，请大家关注平安市反诈视频宣传号，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如果遇到了疑似诈骗的情况，请拨打平安市反诈电话671349。
4: 全对。
3: 不，那个挺好的，咱们再来一个。那刚刚说的有点不太连贯。
0: 我拍过宣传片，都是一二三四五六七说数字。回头你们自己去配音去。
4: 没错没错啊，小林，你看那好多演员大腕都说数目字儿，
0: 是
4: 咱崔警官也是大腕，他能一口气数到17呢。
3: 18也不行，你听我说，咱们是反诈宣传，你这一开始不能自己就骗人。来来来，
0: 麻烦，
3: 再来一个好吧，再来一个。
0: 好吧好吧好吧，
3: 平复一下，
0: 再来一条。
3: 好，来微笑一下，来别皱眉。来，好，三二一，开始。
0: 大家好，我是，我谁来着？大家好，我是平安市反诈宣传形象大使崔铁军警官。在今天这个案子当中，犯罪嫌疑人
5: 崔铁军，你在里面干嘛？
0: 你不要打断我，我这是正经工作，反诈宣传，过两天要直播。
5: 快点开门，我憋不住了。哎呀，咱家小兵不是搞直播的，你问他呀。
0: 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我这就给他打个电话。
5: 哎呀，你快出去吧，烦死了。
0: 哎，我手机在哪儿啊？
5: 不知道。
0: 大家好，我是平安市反诈中心宣传大使崔铁军。今天是我第一次做直播，大家对反诈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提问，我会现场解答。

0: 现在有一个观众留言，世界杯期间收到博彩公司的短信，每次预测比赛胜负结果都很准，有点心动，请问这是骗局吗？哎，别弄了，别弄了，他们怕我忘词儿，给弄了个提词器，出了点状况。这种问题根本用不着提词器，
1: 听到吧？你看，
0: 这位朋友，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这就是诈骗团伙的伎俩。我给你举个例子，诈骗团伙手里有100万个手机号码，那么
2: 你看这个，
0: 他们就会把这100万个人分成3组，分别发送胜负平3种结果。那么，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总会有超过1/3的人得到正确的比赛结果。在这33万人里，他们再次预测下一场的比赛结果，同样发送胜负平，最后就会有超过10万人得到正确的比赛结果。在这10万人里头，他们在如法炮制，最后就会有3万人得到正确的比赛结果。对这3万人来说，这个诈骗团伙从第一场比赛到第3场比赛预测的都是正确的，有些人就会花巨资买入下一场的赌注，但是他不知道，这3万人其实就是从那100万人里头筛选出来的。
3: 这崔师傅的业务够硬啊！
0: 等等等等，
2: 在线人数已经超过8万了。
0: 在线人数超过8万。

0: 都刷到你，你那个不用提词器啊，都做成表情包刷屏了。
1: 周姐，你还上网啊？
0: 瞧你说的，我视频号有1000多个粉丝呢，当然比不上你。来来来，咱俩拍个照，我也蹭蹭你的流量。
1: 我啊，那个都是单位工作，做点普法宣传。
0: 你那普法宣传好啊，今儿我见着你们家张华还说呢，就得多宣传。要是早点宣传啊，当初地荣宝的事儿可能就不会发生。
1: 过去的事儿不提了，不提了。
2: 哎，好吧，要快快过吧，你看。
0: 来来来，
2: 好看点好了啊。拍照。还有，来，再来，再来。
3: 胳膊都挽上了，够亲密的。你都不知道自个儿几斤几两了吧？哎，乐什么呢？我跟你说话呢，现在对我都爱答不理的。
1: 瞧你说的，看这网友的留言挺逗的。
3: 哼，看把你美的，真以为自个儿是大明星了？
1: 哎，还真有人说我长得像明星，就是有一个什么戏来着，就是那个
3: 什么戏来着，
1: 好多女的，就一个男的，
3: 皇上。
1: 不对，《红楼梦》。
3: 你做梦。
4: 来啦！
3: 哟，李姐，快进来，吃饭了吗？
4: 吃了。我啊

0: 专门来找你们家大崔的，
1: 找他。哎，
0: 我们家外甥女啊，这个星期天要结婚，我想让大崔啊给我录一段视频祝福。现在不是特别流行这个吗？
2: 来吧，来吧，来吧，
1: 找他录什么视频啊？哎
0: 呦，大崔现在可是网红名人，哎，我想着让他给我外甥女长点脸。
2: 快来，快来，快来。
3: 大家好，我是崔铁军，祝福新婚夫妇，谁来着？
0: 李子璇、赵建勇。哦，
3: 再来一条，再来一条。哎，
0: 大崔，你可不可以换警服啊？就像你在网上一样。
3: 哎，那不行，那不行。警服代表的是公安，我只能代表我自己，性质不一样。
0: 但是你穿这身衣服没什么感觉啊。
3: 嗯，不行。
1: 李姐，你外甥女结婚。突然大屏幕出现一警察，知道的是祝福，不知道的还以为小两口犯什么错误了呢。哎，
0: 这倒是哦。那行，那就这么着吧。来，
3: 大家好，我是崔铁军，祝福新婚夫妇，谁来着？
4: 为切实加强电信反诈宣传，市公安局反诈中心联合多家互联网平台发起了一场反诈宣传活动，并且邀请到了平安市公安局民警崔铁军，通过网络平台向广大用户普及防范电信诈骗知识，讲解电信诈骗手段和防范技巧，提高大家的防范意识。本次活动也是得到了广大客户和社会
5: 的积极响应。你这一下可是火了。哟，崔师傅，这怎么的？大明星还亲自吃饭啊？
6: 我想亲自揍你。
7: 等等，哎，
6: 酸，典型的酸。
8: 喂，我是崔铁军。不拍广告，多少钱我都不拍。我这不是个人行为，我代表的是平安市局反诈中心。哎，你是从哪儿拿到我这个手机号码的？喂，你以为名人好当吗？今天都第三个了。喂，你怎么？平安市电视台法制频道。那你不能直接联系我，我是有组织的人呢。你采访的事儿吧，你跟宣传科联系。哦，谢谢。哎呦，这一天到晚的，烦死了。
5: 贝涛，你要这么下去，你得赶紧找个经纪人了，要不然你得忙死。这块的业务我比较熟悉，我可以当你的经纪人呢。
9: 根据什么呢？
5: 你得趁着这波行情抓住红利呀。你不是过几年才退休吗？干脆申请提前退休，专职当个网红得了。哎，你们知道现在网红多挣钱吗？
6: 潘子，我觉得你这个思想很危险。
8: 当网红赚钱这是图利，可是当警察这是义，咱不能见了利就忘了义。再者说了，有我这个所谓的这个祖宗，他为什么呀？因为我是警察，他们网上什么都见过，没见过我这号的，图个新鲜。我要是真把这身警服脱了，离开市局和反诈中心这个平台，就是个普通老汉，谁搭理你？咱们是警察，时刻都要保持头脑清醒，什么时候都别忘了自己姓什么。喷江海呀、啊，喷江海，你姓什么？
5: 我姓喷呢。哎，
10: 咱们反诈中心第一条视频全网累计1000万的点击量，
6: 嚯，
10: 这个宣传效果是相当理想的。哎，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一直就让崔师傅坐在这儿就这么讲呢？这个形式还是单调了一些，所以崔师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案，不妨选取一些以前的经典案例，把他们拍成那种小短剧，然后由崔师傅来讲解。
8: 这是我儿子的建议，他本身就是搞网络直播的。
10: 你看，所以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0: 今天呢，我们还请来了宣传科的同事们和我们一起出谋划策，大家欢迎。第一批的拍摄选材呢，已经发给大家了。一会儿，等一个编剧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充分讨论了。
1: 编剧，
0: 崔师傅给我们推荐了一个非常专业的编剧。接。
2: 嘿，来来来，坐坐坐。
3: 这就是专业编剧张世东。我觉得我们可以让张编剧写一写那个免费送鸡蛋的那个骗局，因为受骗的都是老年人，社会影响非常广泛，对张编剧来说呢也是驾轻就熟，毕竟是亲身经历嘛。
0: 好，我就突发奇想啊，你们之前办了有一个整容的诈骗案，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因为现在呢网络用户大多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啊受骗的比例每年都在增加。
4: 可是这个整容诈骗要是拍出来，演员不好找啊，就您这点经费咱只能找局里的自己人，可咱局里的姑娘也没有整过容的呀。
5: 报告。
4: 说。
5: 其实可以打上马赛克，既有了神秘感，也可以理解成是保护了个人隐私了。
3: 哎，果然是专业的。
4: 只要把这个功能打开，陌生电话就打不进来了。
3: 那要是陌生的很重要的电话呢？
4: 那也打不进来了。只要不是通讯录里的电话，通通都打不进来。
3: 那不行，不能打开。
6: 徐师傅，徐师傅，快去把小吕接回来吧。
7: 这才几天啊，着什么急啊？让他再锻炼锻炼。
6: 是郭局要找他。
3: 郭局，什么事儿啊？
6: 省厅成立了合成作战中心，要从各地啊抽调年轻的民警。郭局把小吕报上去了，3天后到省厅报到。
8: 嚯，真行啊，这小子。
5: 省厅？
9: 我不去啊。
4: 嘿，你这孩子，你是不是傻呀？去省厅合成作战中心，那是开眼界立大功的机会啊。
9: 我不要立什么大功，我就想跟着您三位。
4: 你这孩子是不是死心眼儿啊？啊，你说你跟着我们仨还有什么好学的？去省厅那是大海，咱们这儿就是小河沟，你怎么跟徐曼一样的不开眼呢？
10: 嘿，您怎么还捎上我了？小吕，我支持你。
3: 你别起哄，你不愿意也没用，这是郭局的命令。
9: 那我就去找郭局。
11: 这么说，是你个人的想法？
3: 是。
11: 你们仨也不好好劝劝？
3: 能劝住就不上这儿来了。
4: 小吕去省厅，我们是举双手双脚赞同的。自己徒弟有出息了，我们这当师傅脸上也有光啊。可谁知道这小子？
11: 省厅成立合成作战中心，那可是跨警种、跨部门、跨地区办案协作的工作平台，能去的都是精英。小吕，你知道这是一次什么机会吗？你知道这次名额多少人盯着吗？
9: 知道。
11: 知道你还不珍惜？你去合成作战中心，代表的是咱平安市局，也代表着三叉戟工作室。现在系统里都知道，三叉戟带着一个徒弟叫小吕。现在就是你亮相的时候，孩子。
9: 郭局，谢谢您能给我这个机会，但是真的希望您能尊重我想留在这儿的意愿。我在现在的岗位也能干出番成绩的。
11: 这孩子跟你爸一样，死拧死拧的。
7: 郭局，我知道这小子想什么。你是不是怂了呀？你在三叉戟工作室待着，不管办什么案子，办得成办不成，都由我们三个老家伙替你顶着雷，多舒坦啊！现在有句词儿叫舒适区，你就是不愿意走出这个舒适区，你就是怂了。
9: 我不是，我不是图在这儿舒服啊。我就是想跟着你们学东西啊。
7: 这少找这借口，你就是怂。

0: 红了。
1: 我没有，
0: 没有，没有，你去啊，你走出去闯一闯，弄出点动静来给我们看看。你要是不敢去，你以后啊也别跟人家说你是三叉戟的徒弟了。当一个怂包的师傅，我丢不起这人。
2: 你呀，太让我们失望了。
3: 你留下，我们仨去省厅。

0: 实我特别理解你，可我也不想去。跟着这三位师傅，才真的能学到东西。
1: 我全是为这个。
0: 那还为什么呀？
2: 哎，问他，问他，是不识趣儿啊？小两口在里头说话呢，
1: 真以为舍不得咱们仨呀？
2: 那人舍不得徐曼、啊。
1: 不，你怎么这么不厚道？怎么能听江根呢？
2: 没有个师傅的样。
1: 就是。夏春生师傅因公殉职的事儿，你知道吗？
0: 听说过，他是三位师傅的好大哥。
1: 夏师傅牺牲，都是因为我不争气导致的。我知道他对师傅们的意义，所以当时我就想尽我的全力去弥补我的过错，哪怕只是给师傅们跑跑腿啊，送送水，我觉得很知足了。我也没想到他们最后能接纳我，收我做徒弟，还教我各种本事。碰到危险情况，也会为了保护我，自己冲到最前线。徐师傅最后还受了重伤。其实你知道，现在师傅们对我来说，不光只是工作上的师徒和同事吗？慢慢我发现，他们也因为上年纪，好多事儿都开始力不从心。所以我是真的不想他们再遇到任何的危险和意外。我就是想能陪着他们，照顾他们，一直跟他们在一起工作、学习。
0: 我好羡慕你啊，有这三位好师傅。哎呀，这不是还有我呢吗？你放心，你去了之后，我也会照顾好他们。再说了，你去了省厅之后回来，自己变得厉害了，不是才能更好的保护他们吗？是不是？是不是？
1: 是。所以我想明白了呀，还是要好好抓住这次机会，好好再去省厅锻炼一下。就像你说的一样，自己强大了，才能更好的保护他们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跟你说这些，反正就是你各方面能力都比我强嘛。师傅们真的拜托你了，你要照顾好他们啊。
0: 行了，常云洛，放心吧，你不要让我失望了。

0: 师傅们，都说酒满敬人，酒满为敬，我敬你们。
1: 来来来，你先坐下来，我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小吕啊，今儿我们跟你说，你学成了，这是实话。你已经掌握了我全部的审讯技巧，
2: 还包括一些损招。
1: 上回你审张世栋的时候，我已经看出来，节奏掌握得非常到位，表现可以说非常好。至于紧张啊，这是难免的，多审几次，慢慢就会形成你自己的风格。今儿啊，你就算从我这儿毕业了。
0: 谢谢师傅。
3: 陈定罗，这回看守所的特训有效果。
0: 但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变化。
3: 嗨，你要是自己觉得有变化，那是面儿，我从你眼神里看到的那是里，越来越有样了。但师傅还得嘱咐你两句啊，勇敢不是冲动，在不了解对手的情况下千万不能轻举妄动，但是决定行动了就得坚决果断，不能有丝毫的犹豫，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3: 你在我这儿也毕业了。

0: 这是你夏师傅从警40年所有的办案日记，里边有他所有办过案子的笔记。夏师傅是因为我才牺牲的，过去的事儿不提了。这个箱子你一定要保管好，这里头都是宝贵的教材，今天把它交给你，也算是一种传承。 和纠结，
1: 来，
0: 师傅们敬你，
2: 一帆风顺，
0: 谢师傅了。

0: 哎，来了正好，过来搭把手，把这个桌子运到会议桌那儿去。咱们工作室一时半会儿来不了新人，把这个空间调整一下，这走路方便一些。
1: 别动，没准小吕还回来呢。
0: 那行吧，那就还放到这儿吧。哎，对了，崔师傅，工作室的下一步工作计划，你得研究一下呀，别光给反诈中心当宣传员，松懈了本职工作。
1: 知道了，
0: 那你们先研究着啊。
1: 你政治部还有个会。
0: 对对。哎呦，
2: 走啦，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哎，
3: 谁把金杯车里都给收拾了，还喷了空气清新剂？喂，
4: 嚯，咦，谁给我把茶叶换了？
5: 小徐，
1: 徐曼，
4: 小徐，
3: 徐曼。
6: 哎，三位师傅，今儿这么早？
4: 小徐啊，我这茶叶是你给我换的。
6: 您不是爱喝这个吗？
4: 我爱喝的是茉莉花，这是玫瑰花。你见过哪个大老爷们喝玫瑰花啊？
6: 要不您试试，美容养颜还能延缓衰老。
1: 徐妹儿，

0: 你还真买对了，我们仨是不是就他看上去最老？
1: 说实话，大胆说。其实他是我们仨里最年轻的。行了，别拿我开涮了。
2: 崔师傅，您看看这个案子，您看它是不是和10年的翟小燕集资诈骗案很相似？
0: 我看看，当年翟小燕那个案子就是我经办的。
2: 翟小燕的案子是您办的？
0: 那可是当年最轰动的大案呢，也是三位师傅一块的吗？没他们的事儿。当时啊，我还在金针呢。那个案子吧，其实也不复杂，就是过程比较曲折。你要是想听，我给你说说。
2: 想听。
0: 当时吧，我也参与了。那老太太是我碰见的最难对付的一个。
3: 听你说，听我说。
0: 判事，等预审那个接轨员再听您的呗。行，当年我还在金针，小林子，也就是您男主任，还是我的组员。当时我一接到这个案，
4: 小徐啊，我给你提个意见啊，以后上班呢别抹香水，万一有个行动容易暴露目标啊。
2: 我没抹香水啊。
4: 那什么味儿啊？怎么会这么香呢？嘿，原来是这茶叶呀。
0: 难怪透着这么一股子花香的。崔师傅，您继续。我说到哪儿了？当时啊，这个案子交到您手里。我一接到这个案子，我就觉得很奇怪。坤子，嘿，你成心的是吧？我这说案子呢。
4: 你接着说。
5: 当年的这个集资诈骗和现在不一样，情况是这样的。
6: 崔师傅，林主任叫你赶紧过去一趟。
5: 今天不是不直播吗？
6: 不是直播的事儿。
5: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崔铁军，警号0115，请问你是蒋毅女士吗？
6: 啊，我是。
5: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涉嫌洗黑钱，已被我们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6: 洗黑钱？我没有洗黑钱啊！
5: 我们从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那里发现了你参与洗钱的证据。
6: 我真的没有。
5: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取证阶段，请你配合我们进行操作。

0: 我是平安公安局的民警，请你停止一切转正行为。
1: 我是0803305。
2: 你把手机还给我！哎，
0: 长女士，长女士，给你打电话的是骗子。
1: 你们才是骗子，人家可是崔铁军警官，网络红人，公众人物，那还能有假？
2: 行了，你看看他是谁。
0: 看清楚了吗？你是崔铁军？是。那刚才是你给我打的电话？
2: 没有，那是假的，他是骗子啊！
0: 不可能啊！电话里面就是你的声音。
3: 眼见为实都不懂啊？这真人站在你面前，你还不相信啊？
0: 我信呀，我就是信他是崔铁军，我才把钱转给你了。
2: 你已经转账了，
0: 交易都成功了。
4: 马上通知平商银行冻结对方账户。是。是这个号码吗？你就是拿这个号码给我打的。
0: 快起来呀！
5: 喂，蒋一女士，你转账成功了吗？你是谁呀？ 说话。我是崔铁军。你要是崔铁军，那我是谁？
4: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崔铁军。
5: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反诈中心。

0: 那民警崔铁军，你是谁？
1: 我警告你，你现在在影响警察执法办案，后果很严重。

0: 你是崔铁军，是。那你把我钱还给我。
1: 姑娘，你干什么？
0: 你让我把钱都退给你。
1: 姑娘，姑娘，姑娘，
0: 你说我几倍钱，我再给你的。
1: 不是崔铁军，
2: 就是那你就把钱还给我。你是崔铁军，你就把钱还给我。
0: 我是崔铁军，但我不是那个崔铁军。
2: 就是因为你是崔铁军，我才把钱转给你的。
1: 姑娘，
0: 你是崔铁军，放开我，你把钱还给我。
1: 我不是那个崔铁军，我是。
0: 那是我全部的钱。
2: 钱我的钱，你把钱还给我，啊！我的钱，我所有的钱都搬。

0: 哎，回来了，怎么样？这个电话怎么回事？怎么那个声音跟我一模一样？
1: 是，我们查了，这是用一种电脑技术模仿的，现在有这种专门的变声器，能模仿任何人说话。
0: 还有这种技术，这不是造孽吗？
2: 我们反诈中心呢，持续监听的几个境外诈骗电话，这几天都陆续开始利用您的声音进行诈骗了。这就叫人红是非多，这帮骗子是专门瞄着你来的。
0: 三位师傅，我打个招呼啊。这个案子的后续呢，之后就由经侦队协助你们侦办了。
2: 嘿，怎么着，小林，你这就是溜肩膀了？
0: 这案子可是你们反诈中心惹出来的，要不是你们把背头包装成什么网红，能出这种事儿吗？
2: 好嘛，现在事到临头了，你怎么往后退呀？
3: 潘师傅，小林是这种人吧？你有任何需求，我随时配合。反诈中心刚刚成立不久，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你心疼心疼我。
0: 没事，小林，你忙你的。
3: 崔师傅，您放心，这骗子我一定帮您找出来。

0: 你洗手，一会儿就吃饭了。你的微信。
1: 他给我打电话，说我的银行账户涉嫌洗黑钱，还让我立刻马上把钱汇到他们公安的安全账户上，还给我报了他的警报号。我心想，这么大个网红也不可能是骗子吧？虽然我就把钱全都汇过去了，
0: 怎么回事啊？这是，
1: 还能怎么回事？
0: 有人冒充你，胆子也太大了，什么人啊？
2: 已经在查了。
0: 哎呀，这骗子也太嚣张了，这影响多坏呀！你赶紧辟谣吧，这要是传出去，你以后，哎呀，坏了，菜糊了，菜糊了。
3: 经过我们调查发现，冒充崔铁军这个骗子不光是在咱们平安市，还在外地也进行了诈骗活动。毕竟这个网络是面向全国的，崔师傅在外地也有很多粉丝。目前反诈中心官号已经发出了声明进行了辟谣，但是在襄城、孟州还是有不少受害者上当啊。
4: 双刃剑，我早就提醒过你们，我不是反对借助互联网进行宣传，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 随之而来的，可能会出现的不利因素。这次崔师傅的事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0: 可以说，案发是及时的，教训是深刻的，代价也是惨痛的。我们一定要戒骄戒躁。
1: 郭安达，说案子呢，先不做报告行不行？
0: 正好说到这儿嘛，我就提一下。
2: 那我继续。我们跟几个兄弟城市通了气儿，经过他们调查发现，几个受害者都把钱汇到了一个尾号为3048的平商银行账户上，这几天陆续都有现金提款，提款地在襄城，我已经跟襄城市局联系了，看来咱们得跑一趟襄城啊。但是呢，
3: 小天，有什么就直说，别吞吞吐吐。
2: 按照规定，崔师傅，您作为当事人，这个案子得回避，所以，
3: 没事儿，你们去吧，我留守后方。
4: 雷涛，您放心，我们这一次一定把这人逮住，带到您面前，让他给你当面认罪。

0: 这是谁干的？谁把我照片贴这儿的？你去问张华呀。
1: 谁？你老婆。我贴的怎么了？这不也是为了让大家加强防范意识，避免上当吧？
0: 防范什么呢？骗子模仿的是我的声音，你把我的照片贴出来，算怎么回事？
1: 骗子能模仿你的声音？ 就不能模仿你的长相了吗？我防患于未然，让大家注意点，怎么了？可是你把我的照片贴出来，跟通缉令似的，我不要脸了吗？这都说了是冒充你，又没说你是骗子，你矫情什么呢？
0: 我矫情？是我矫情吗？你不就是想表现自己大义灭亲吗？
1: 你说什么呢？
0: 你自个儿跑去当网红，惹出事儿来还想赖别人吗？
1: 碰上这种事情，我本来就不够走心的，你还在这给我添堵。
0: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2: 不就是个街道办主任吗？还是个富的，你老在这装大官。
0: 建军，你过分了啊！哎呀，
2: 杜一个人少说一句吧，就是姐，夫妻俩人在这儿吵架，多难看呐！
0: 你看他说的是什么话呀？
1: 你姐夫。
0: 你什么态度？

吃饭了，你吃不吃？爱吃不吃，罚你饿着。

0: 来来来来来，
1: 李队，超标了。
0: 就多了一个蘸酱菜，这个我自己掏腰包行吗？嘿，
2: 感情在。
0: 嗯，四位一路辛苦了，赶紧吃。
3: 李队辛苦，接下来还得靠你们呢。哎，
0: 我们襄城呢，又接到了几起相似的报案，都是被这个所谓的崔铁军骗了的。通过银行 ATM 机的摄像头呢，已经锁定了其中一位取款人的身份，是个叫陆华的男子，住在福盛路8号。我们判断这个陆华呢，应该就是个背货的，所以暂时没有采取行动，也是想等你们来了，咱们一起商量一下。
3: 这个线索很关键啊，先经营着，等摸到上家。
0: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已经派人24小时盯着他了。
3: 嗯，

0: 徐师傅，
1: 徐师傅，我们市局这个星期正好搞活动，房间都满了，只剩下两间，要不给你们换个酒店？
2: 甭折腾了吧，两间房凑合一晚上。
0: 我也是这意思呀，这儿离市局近，明天一早还工作呢。
1: 别介呀，你们这儿还有女同志，就两间房，多不方便啊。
3: 我没事儿，不用把我当女孩。
2: 行了，年轻的时候跑外勤，大车店都住，所以现在条件很好了。
0: 就是呀，李队，这儿你就别管了，我们自己安排。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吧，辛苦一天了。房卡给我。
1: 行，那行。
0: 二位师傅，这事儿我做主了啊。徐曼是女孩，自己单住一屋，在隔壁。您二位一人一床，我呢就在这儿打个地铺。
4: 哎，这怎么行呢？你高低也是个领导，怎么能让领导打地铺呢？
0: 嗨，潘师傅，在你们面前我就是个晚辈儿。
4: 哎，那不行那不行，你腿受过伤，那地上这么凉的，别回头再得个关节炎风湿病。
3: 哎呀，我没那么多事儿，你们都是能当我爸的人了，谁跟我一屋都行。
4: 这成何体统啊，你的女孩子总归不方便吧。
2: 什么，
4: 你看
2: 你就甭管了，你自个儿去睡去。我看这床挺宽，我跟喷子挤挤。
0: 徐师傅，合适吗？
2: 合适。合适啊。

0: 贝头，我们已经到襄城了，今天晚上跟襄城的李队碰了一下。
1: 有什么新情况？
0: 他们已经盯上一个背货的了，我们打算通过他摸到他的上线。
2: 哎呦，我们办事你就放心吧。我说什么味儿呢？棍子，你洗脚了吗你？哎呀，喂，
1: 你们俩怎么钻一个被窝里了？
0: 哎，他们市局招待所没房间了，我跟棍子起床。
1: 你们俩这是在重温当年在东山
0: 同床共枕的回忆啊？
2: 哎呦，你这一说呀，我还真想起来了。哎，那是哪年来着？咱们去东山破那个绑架案，那小招待所啊，就剩下两张单人床，你跟老夏挤一床，我跟棍子挤一床。
3: 早上醒过来，
0: 老夏在地上。

0: 贝涛，
1: 我们知道你最近压力大，又受了委屈，心里头堵得慌。你呀、啊，别什么事儿都搁在自己心里头，早晚有一天搁不下，
0: 就该爆炸了。哦，我上次啊去的那个发泄室挺管用的，你可以去试试。
1: 你呢，在单位搂不住火，老锅饶不了你；在家里搂不住火，老婆饶不了你。
0: 你只要花100块钱去那儿随便撒火。
1: 你说的我跟火药桶似的，你以为我是大棍子？
2: 哎，我招你惹你了？
1: 行了，你们俩早点休息吧。
3: 累了一天了，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络。

0: 徐师傅，
1: 你干嘛？您上我屋睡去吧。你要去哪儿啊？是这样，我在襄城有个同学，就住这附近。今天知道我来，非找我叙叙旧，还让我今天晚上就睡他家。
0: 这么晚了，安全吗？哎呀，
1: 他家不远。再说了，我这两下子您还怕我不安全啊？您放心，明天一早8点我准时报到。您就上我屋睡个踏实觉吧，啊。

0: 徐师傅呢？一大早就不见人影了，
1: 估计早锻炼去了。哦，嗯嗯，哟，
0: 棍子啊，
1: 嗯，
0: 不是你怎么这？
2: 怎么了？
0: 徐曼呢？
2: 就我一人啊。
1: 师傅们填队，起得都这么早，我买了早餐，趁热吃吧。
2: 嗯，谢谢。

0: 胖子，你这一晚上这牙磨的就跟进了猴子洞似的，还放屁，震得床板直颤，可真叫大喷子，上下一块喷。你这在家你媳妇不说你啊？
1: 胡说八道。哎，你俩别听他瞎掰啊，我睡觉最踏实，
0: 我真应该给你录下来。
1: 哎，徐曼，你昨晚上在你同学家睡得好不？
2: 挺好的，我今天晚上还睡他家。
1: 哦，好，那今儿晚上呀，我跟棍子睡一屋，老田是领导，单住一屋。
3: 不用，潘师傅，
0: 老田你不知道，他要是不折磨我，他浑身不自在。
3: 说正经的啊，一会儿咱分一下组。

0: 要不徐师傅、潘师傅，你俩就一组吧。
1: 我不跟他一组。
2: 你以为我愿意跟你一组啊？
0: 哎，别管怎么分吧，反正分两组啊。一组跟襄城刑侦队一块盯着背货的陆华，另一组啊跑一趟银行查一下收款账户。
1: 行吧，你跟我一组，咱俩盯梢去。
3: 好。
2: 凭什么呀？徐曼，你跟我一组，咱们跑银行去。
3: 好。
1: 查账本多没意思啊！
2: 盯梢多没意思呀！风吹日晒的，啊，吃饭没点儿，还不敢上厕所。最关键的是，这盯梢啊，它没技术含量。
1: 你漏怯了吧？徐曼，我告诉你，盯梢的讲究可多了。查账本只要识数就行，一岁以上的警犬就能把这事儿干了。
2: 嘿，你骂谁呢？人田队可在这儿。你棍子一向自诩刑警出身，一贯瞧不上人经侦工作。
1: 我没有，我是瞧不上你。
2: 我也瞧不上你。
0: 他俩平常也这样啊？那要是崔师傅在呀、啊？
3: 也这样。
4: 最近体力和精力都明显感觉有所下降。
5: 是。啊、
4: 哦，容易疲劳。
5: 对。
4: 脱发嘛，
5: 大把大把的，
4: 一躁易怒，
5: 没错，
4: 还失眠多梦，
5: 整宿整宿睡不着。
4: 你这血常规各项指标还算正常啊，心电图也没什么问题、啊。就你刚才所说的这些表现来看，我初步判断，你这应该是更年期综合症。
5: 我是男的，
4: 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男的也会得更年期综合症。主要是到了你这个岁数，雄性激素部分缺乏所导致的，这男的反应没女的那么明显，所以往往容易被忽视。我呢，先给你开点药，你呢，平时多注意锻炼身体。如果出现精神抑郁等方面的症状，还是适当的要去看看心理医生啊。哎，你有在听吗？嗯？啊？我让你适当的再去看看心理医生。
6: 老崔，哎呀，老崔，哎呀，
2: 你怎么在这儿？
6: 我给老徐拿降压药啊。嗯，你这儿怎么了？你身体不舒服吗？
2: 不，常规检查。哦，
6: 哎，老徐跟老潘去襄城了，你怎么没去啊？你们不是三叉戟吗？
2: 工作安排不同。哎
6: 呦，你现在是网红了，不参加一线行动了？
2: 对呀、啊。
7: 六号房
2: 郑华，你听听喊你呢。哎，
6: 来了。那我先走了啊，回头联系啊。哎，来了。

0: 看什么呢？
1: 啊，刘峰啊，是看见偶像了。我们在警校的时候，教官专门给我们讲过三叉戟的案例，没想到今天见着真人了。
0: 讲的什么案例啊？
2: 地龙堡啊，当时整个平安省都轰动了。
3: 那你们教官还挺有眼光啊。
0: 你也挺有眼光啊，没跟着大盆子去查账本。
4: 这不是想跟您学学丁尚敦的技巧吗？

0: 徐师傅，那个陆华就住在后面巷子里，8号。昨天晚上10点回的家，之后就再也没出来过。
1: 你们的人就这么盯着呀？
0: 这巷子是个死胡同，没法停车。您放心，他要是出来，咱肯定能看见他。
2: 这胡同平时挺安静的，莫名其妙多几个人在这出

0: 我这太扎眼了，容易打草惊蛇，要不我们也在车里盯着吧。啊，
1: 你们这活太糙了。刘峰是吧？嗯，上那小店买副象棋。
2: 象棋，好。
1: 扫两辆自行车。
0: 什么时候用？
1: 备着。
0: 好。
3: 哎，不好，不好！哎呀，再不然换，快打打打兵，打兵，打打对。
4: 出局，这出局。
3: 咱也是一商量。头啊，走。一商量，我钱我钱。这是个球队不呀？啊。
4: 降
3: 的，不行，这样啊，
5: 好好好，
6: 这就好打嘞，
3: 不打一降，不行，降，我们有象，象，他没鞋子了，
7: 没法，
8: 过足了，
1: 哦，你来，你下的好，你来，
3: 不行，好，来来来来来来。
1: 马上给我！
0: 怎么了？有情况吗？
1: 哎呀，从你面前过，你什么都看不见呢。
8: 我骑哪辆车？
0: 我就扫了一辆。
8: 不让你扫两辆吗？啊，
0: 这一个手机只能扫一辆啊！
8: 上车，上车。

0: 你们应该是自行车的吧？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这个路好啊，肯定是去取钱。离这儿最近的平昌银行在哪儿？

在哪儿呢？我啊，我就在大金山路这路口的平商银行啊。那你快点，等你啊。

谢谢。

0: 徐师傅，咱们跟不跟陆华？咱们跟上线。陆华家里你们有人趴着吧？
1: 有。
0: 那行，等徐曼电话。嗯，吃包子。哎。

0: 人呢？
1: 就在小区里。
0: 几号楼？去单元几零几？
1: 我没跟上。我刚刚在小区门口跟保安掰扯了半天，等我再进去的时候，人就不见了。不找理，我的问题，徐师傅，对不起。
0: 道什么歉啊？我又没说你什么，给你剩了六个包子，够吃吗？
1: 够了。
0: 现在知道盯梢技术的含量了吧？趁热吃，我下去看看。

0: 余队，这就是您给我那几个账号的登记信息和资金明细。好，襄城市平岩县新店乡杜家村彭大福65岁，
1: 这个也是远郊区县的，开卡人72岁，
0: 最近几天都有大额入账，每天还都提走2万，
1: 傀儡账户。
2: 几位警官，您看还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先把这几个账户冻结了吧。
3: 哎，等会儿，你这要一冻结，不就打草惊蛇了吗？
1: 潘师傅说的对啊，这样，你能不能帮我们查一下这些卡具体的提款网点？
2: 哎，徐师傅。哎。
1: 住这小区3号楼2单元282。您
2: 这是从哪儿打听到的？
1: 你没看他一个大光头吗？他老得挂。前面拐角有一个理发店，我打听了一下，人家在那儿办了一张优惠卡。
2: 卡上有他个人信息。
1: 聪明。
2: 哦，
1: 又学一招。
2: 真是。
1: 这六个包子都吃完了？
3: 还剩俩。
1: 嗯，
2: 那饭都吃饱了，活动活动啊！上去把人抓了。
4: 徐师傅，李队跟我们交代了，说有什么情况都得等到了再处理。
5: 我通知李队一声。

0: 就一收获的，用着弄这么大动静吗？
1: 徐师傅，咱们这是在乡城，别太忙进来。
2: 喂，李队，找到收获人了，在杜鹃岩小区。好，我们等您。李队他们马上就到。哦。

0: 徐叔啊，效率够高的。
1: 小菜一碟儿。
0: 留俩人在这盯着，其他人跟我上去。
2: 我留下吧。
0: 你也在这地方。

0: 找谁啊？
1: 王强住这儿吗？
2: 是啊。
1: 我们是襄城公安局的，有一件诈骗案，请他协助调查。
2: 他刚走。

0: 喂，什么？好，嫌疑人刚走。哎，同志，
1: 你好。
0: 你们这个小区有几个门？
1: 这是东门，那边还有一个门。
0: 我在这盯着。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1: 你也喜欢这个
0: 三国吗？你这个字儿写得漂亮，
1: 要不你也来试试。
2: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你就写夕阳红这仨字来。
0: 你是夕阳红，我是青山在。
2: 好好好，夕阳红夕阳红。

0: 哎，这不是电视里那警察吗？
1: 可不是吧，
2: 哎，大家快来看，最近老火了。哎呀，别着急走。哎呦，我想起来了，叫什么？魏警官。
3: 我姓崔。
2: 对对，崔警官。那个，冒充你那个骗子抓住没有啊？
0: 哦，我想起来了。他就是《法制天津》里播的那个，
2: 对，就是他，没错，
0: 就是他，就是他。
2: 大家一起拍个照吧。
4: 说，你昨天去医院干什么去了？
3: 没干嘛。
4: 老实交代，花都告诉我了。
3: 我就是去做了个检查，最近觉得哪儿都不舒服。
4: 哪儿不舒服啊？
3: 医生让我检查了个一溜够，结果呀，没事儿，让我回来休息休息。
4: 你把你的病历拿给我看看。

0: 哎，最近你是不是觉得体力和精力都有所下降？
1: 对呀，容
0: 易疲劳。是的，脱发嘛，
1: 一把一把的掉，
0: 易躁易怒，
1: 对，
0: 失眠多梦，
1: 一宿一宿的睡不着。
0: 哎，崔铁军，你别给我玩老中医那套，我是更年期综合症。
1: 我也是更年期综合症。
2: 你胡说，你是个男的，有什么奇怪的？男的也有更年期综合症。哎呦，白忙活，哎嘿，哎呦，我说喷子，你们在下面盯着，前后就差3分钟，你就没看见他？
3: 那小区俩门了，再说我也没见过他，谁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4: 物业监控显示，王强是从地库跑的。
3: 哎，就是嘛，防不胜防啊！
5: 咱们研究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啊？李队，哎，李队，哦，好，我知道了，辛苦了啊。那个陆华取完钱以后也没有回家，现在人在哪儿不知道。
3: 得，鸡飞蛋打。
5: 这事不太对劲。
4: 看来这帮人反侦查意识很强。
3: 还反侦查意识？你也太高看他们了吧。
5: 潘师傅，你有什么想法？
6: 哪说哪了啊，就咱们四个人知道，出了这门就当我没说过。
5: 那你就别说。
6: 你们想，咱们准备收网的时候，这俩人突然间就全跑了，怎么会跑得这么巧呢？不早不晚，你品，你细品。
5: 品什么品啊？你什么意思？
6: 像不像是得着了什么信儿呢？
5: 您的意思是
4: 有人漏了风？谁漏了风啊？
6: 你看啊，咱们今天发现了陆华的上线，就是那个王强，这是突发的吧？
5: 嗯。
6: 准备收网，这也是咱们临时决定的吧？那除了咱们四个人，还有谁知道这次的行动呢？
7: 您的意思是，李队他们？李队手下有内奸啊？
6: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什么都没说。大胆猜测，这不是还得小心求证吗？
5: 韩师傅的猜测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4: 那咱们要不要跟李队通个气儿？
6: 别，相成这潭水咱还不知道深浅呢，万一李队呢，是吧？
8: 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3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您的意思是李队他们？李队手下有内奸啊？
1: 我可什么都没说，香城这潭水咱可还不知道深浅呢，万一李队呢，是吧？
2: 老田，李一鸣他们下一步什么打算？
3: 李队冻结了他们的银行账户，准备从这两个人的社会关系入手进行调查。
2: 要真像喷子说的，那咱们不能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了。

0: 徐叔，您有什么打算？
1: 哎，棍子，你人头熟路子野，看看襄城这边有没有能帮得上忙的熟人呢？
2: 早先认识的几个都应该退休了，没了。
3: 我倒是知道有个人应该能帮上忙。
4: 哎呦喂！
3: 哎，钱队不跟咱一块儿啊？
5: 他不可能出现，傻孩子，
4: 他是领导，
5: 他得装作不知道这事儿。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他也好有个退身步。
4: 徐曼，哎呀，你这朋友什么时候来？哎呦，
3: 来了。啊？
6: 师傅吧。
5: 哎呦，嘿，小吕，
2: 哎呦，怎么是你呀？啊，
4: 小子，
6: 我们和声作战中心啊，正好在这儿办个案子。徐曼说你们遇到点情况，我不就来了吗？
5: 嘿，合着你俩一直在偷偷联系呀？
3: 什么叫偷偷啊，潘师傅？同事之间业务交流，
5: 交流好，多交流，
2: 多交流，交流好啊。
6: 这情况呢，徐曼都告诉我了，这事跟崔师傅有关，我也着急。
3: 有结果了吗？
6: 那没结果我就不来了呀。哎呦，
2: 快来。
6: 这个是杜鹃园小区门口道路卡口的监控。根据徐曼提供的时间点和嫌疑人照片，我找到了这个男人。
3: 没错，就是他。
6: 看下个视频吧。昨天下午4:10，这人从金康路步行到了迎宾大道，然后打了一辆车牌号为平 C10524 的出租车。我这边通过路网监控锁定了这辆车。昨天下午4:32，出租车开进了安宁路上这家旅馆的停车场。
3: 这女汽车是？
1: 他去哪儿了？
3: 这家旅馆离咱们住的招待所不远，我看到过。
5: 哦，嘿，小吕，你太可以了！这么多监控视频，这么多车，找了一宿吧，辛苦辛苦啊！
6: 其实也还好，现在都是智能化识别、信息化办案，这点事儿倒不是特麻烦。
5: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还得要靠这种先进的家伙事儿。啊，你们合成作战中心最近在办什么大案子呢？
6: 什么去
2: 涉密，不懂啊？
5: 我这是在考验考验他。那走，师傅请你吃饭，犒劳犒劳你。哟，
6: 我就不去了，师傅啊，我这是找借口溜出来的，还得赶回去呢。你们也快去那旅馆吧，别再有什么变化了。哎，
5: 行，快走。
4: 哎呀，来，好，谢谢师傅。
2: 小吕，哎，谢谢啊。
6: 没事，走了啊。哎。走了，徐曼。
2: 长颈鹿啊，照顾好自己。哎，
5: 看着点路，这。

0: 五星大酒店，嘿，真高档。潘师傅，徐师傅，
1: 怎么了？
0: 要不你们去，我在外边守着。
1: 为什么呀？
0: 这不是行动原则吗？得有人在外边守着呀。
1: 咱们这是调查，又不是行动。以前不是挥霍往前冲吗？怎么这次往后退啊？行了，别磨叽了。
2: 住店了，
1: 大姐，跟你打听个人。
2: 谁呀？
1: 把照片给他看一下。
2: 哟，姑娘，是你呀！你要的蚊香啊，我给你放房间里了啊。
1: 你说你找同学去住，合着你一个人住这儿来了？
2: 不想给你们。

0: 添麻烦。
1: 嘿，你这孩子也真是的，这儿条件这么差的，怎么住人呢？
0: 哟，你说什么呢？我们这儿可是符合卫生标准的。
1: 下不为例啊。
2: 见过这个人吗？
0: 哦，这人是昨天下午住进来的。
2: 几号房？
0: 你们跟他什么关系啊？我们这儿可是正规旅店，不能随便透露客人信息。
2: 我们是警察。
0: 啊？警察？那你们要找的这个人不会是通缉犯吧？
2: 把他的登记信息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请你配合。
0: 他说他身份证丢了，多给了我200块钱，我就没登记。
2: 几号房间？
0: 306。
2: 人在吗？
0: 有，这我可不清楚，我今天刚换的房。
2: 给我个房卡。喷子，你盯着，去吧，走。
1: 这样的事儿发生几次了？
0: 很少。
1: 没身份证你就敢让他住啊？
2: 你住几号房？
0: 我在302。
2: 昨天晚上你们住同一层。
0: 可惜没让我碰上他。

0: 徐师傅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平手哎，

0: 我不明白你们这么干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希望能听到你们一个合理的解释。田队，
1: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2: 田队，这事儿不知道，我来说吧。我们怀疑有人漏了风。
0: 那你是怀疑我们漏了风？事情很简单，我们前脚刚要抓捕这个王强，后脚王强跑了。李队，你给我们解释解释，这是什么情况？
3: 你们这么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不过你刚才只说对了一半，确实是有人漏了风，不过不是我们的人。
1: 那是谁？
3: 田队，你还记得咱们在银行查账户的时候，银行的那个经理吗？我们已经查清楚了，就是那个银行经理顾家豪给王强通风报信了。我们已经把他带回来了，现在正在讯问。哦，是他呀，那等于说咱们到银行查账的时候打草惊蛇了。
1: 哎呦，
3: 这个解释倒是挺合理。你看，我当初啊，我就觉得这小子有问题。
0: 我们在那个旅馆呢。
1: 也是想守株待兔，先把人抓了再通知你们。没想到这来的还是你们。哎，
0: 薛师傅，你们是怎么知道王强在那个旅馆的？
1: 我们有我们的路子。香城，我们也是认识点人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是配合你们。
4: 希望各位对我们也有一点起码的信任。嘿，
3: 信任肯定是信任，误会这就是误会一场嘛。
4: 对不住啊，李队，我们确实有点冒失。
1: 行了，大家都别客气了，都是为了案子。那顾家豪交代什么了？
3: 那小子嘴很硬，什么都不肯说。旅馆还是从他手机里查出他线索的。
0: 我们市局的预审专家正在审着呢。
3: 如果您这儿不介意的话，能不能让潘师傅也去看看？
0: 我们潘师傅在平安市局那是响当当的名体，
3: 什么名体不值一提，人家正审着呢，咱就别掺和。
0: 哎，感情好呀，那就让潘师傅给我们也把关。
3: 哎呦，不用不用，这么做合适吗？

0: 师傅，人家让您来，您干嘛拽着我呀？哟，
1: 李队，你不是想学这个审讯技巧吗？我告诉你啊，在襄城市局，人家这个杨师傅可是响当当的名体，你可得好好学学啊。
2: 嗯，
1: 这个呢是顾家豪的背景调查资料，我们是在梳理银行账号的时候发现顾家豪是有问题的。王强有个笔记本，里面记录着所有的傀儡账号。
3: 咱们去银行的时候，顾家豪打出来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呢，我们就怀疑到他了。瞧瞧，哎，人家做这功课真细致。哎呦，
4: 潘师傅，您别光夸呀，提提意见。
3: 不敢不敢，我也是来学习的。哎，
4: 这边请。
3: 沙同志，我说多少回了，我。
4: 真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你就帮他违规开户？我确实是替他们操作了几笔业务，我就为了点好处费嘛。我承认，怪我自己太贪财了，我犯错误了。
3: 哼，
4: 你倒挺会避重就轻啊！你给他通风报信怎么回事啊？
3: 我没通风报信啊，
4: 那你给他发信息是怎么回事啊？接着你信息他就跑了。郑亚同志，
3: 那天你们那么多人去查这个银行账户，我害怕了，我就想给他发个信息提醒他一下，别回头连我一块儿也抓进来。
4: 郭家豪，你在银行系统工作多少年了？有10年了。
3: 一个在银行系统工作了10年的老员工，这么大批量的违规开户是干什么的？你不清楚？
4: 确实是有一些违法的事儿，洗钱、诈骗，也有的就是偷税漏税嘛。
3: 至于王强，我没敢问，我也怕惹事儿啊。
4: 嗯，你还怕惹事儿？你现在事儿就不小。
1: 我问你。
4: 王强每次给你好处费，给多少钱呀？
1: 一张卡给我500，他每次给的都是现金。嗯，
4: 现金不留痕迹是吧？不过呢，别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
1: 这是你岳母的银行账户，她一个月的退休工资是6000块钱。 可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他的银行账户每月被定期打入10000块钱，而这些汇款账户正是这些傀儡账户。你怎么解释？
4: 要不要我把你老岳母也请来啊？
3: 瞧瞧，这是打到七寸了。哎呦，这杨师傅还真是有两把刷子。小徐，你得好好学学啊。
5: 嗯。
3: 郑亚同志，要不您直接去问他吧，我真不知道这钱哪来的。
4: 你这就是耍无赖，知道吗？

0: 潘师傅怎么了？
1: 资料你都看了吗？看了。老杨在里面正面强攻，可是像顾家豪这种高学历、高智商的来硬的不好使，反而会激起他的对抗心理。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0: 那怎么办？
1: 可以从他的家庭生活入手。他们不是把钱打给他丈母娘的账户吗？说明顾家豪跟他老婆家的关系处得非常不错。去给大人打个电话，了解一下他的家庭生活，记录越细越好。
2: 干什么？
3: 又麻去了。
1: 啊，上了厕所。怎么样了？这个顾家豪真是难搞，挠坑的石头，又臭又硬。
2: 哦，
3: 给我耗着是吧？行，就耗着。我有的是时间陪你耗着。
1: 哎，李队，要不然让杨师傅出来歇歇吧？
2: 怎么着？你打算上啊？
1: 不敢不敢，我怎么能越俎代庖呢？

0: 我主要是看他们这么一直耗着，也不是个事儿啊。让老杨出来歇歇，我跟他交流交流。
1: 得嘞，杨师傅，
2: 你出来一下。

0: 听说这案子跟你马有关。
1: 是啊，
2: 这不是我们专程到襄城来请李队帮忙了吗？刚才我看了一会儿，您呢威风不减当年。
0: 又骂我，这不还没拿下呢。
2: 这种人最难对付，我上也拿不下来。
3: 哎呀，真是难搞啊。二位赶紧想想办法，现在该怎么办？哎，
0: 李队，这潘叔不是想办法了，晾着他，是这意思吧，老板？
2: 嘿，难怪说您是名题呢，我那点小心思啊，杨师傅一眼就给看穿了，厉害，厉害。
0: 这办法是对的，哎，要不然他跟你硬扛，哎，这欲速则不达，让他先泄泄劲儿，
3: 消消火。
2: 哦，对了，杨师傅，您孩子今年快高考了吧？哎
0: 呀，可不是嘛。这还不知道让他报什么学校，这成绩呀、啊、高不高低不低的。哎，老潘啊，你们家那孩子脑瘤？哦，
2: 没事了，彻底没事了。今年上高一住校，我跟他妈算是彻底松了口气儿。哦，好
3: 点。二位师傅，这得打算晾他到什么时候？
0: 哎呀，李队，你踏踏实坐会儿，晾他时间越久，他心里头就越发毛。
2: 哟，呵，我给您介绍一下，哎呦，徐曼，我的同事，哦，这位就是杨师傅前辈。
4: 杨师傅，请人大名。
5: 您好，您好，您好。
0: 这老潘在背后没少编排我吧？
2: 哎，哪能呢？
4: 但是，我刚刚给他老婆打了电话，我跟您
2: 什么？你想试试？哎呦，那就不知道人杨师傅同意不同意啊？
5: 怎么个意思？
2: 哦，小西说呢，他想试试。说不定他能够把这个顾家号拿下。
4: 潘师傅，我以为
2: 没错，就是你以为的那样。这小徐说呀，他给顾家号的爱人打个电话，想了解一点家庭情况，了解到了吗？
4: 了解到了。啊，
2: 小徐以为啊，这个顾家号应该是吃软不吃硬，他又是女孩，他上没准能以柔克刚，能够拿下这孙子呢。你是这意思吧？我看行，杨师傅，您觉得成吗？
0: 有道理，小徐是吧？嗯，
4: 是。
0: 是吧？
2: 好，好，好，好，这是杨师傅给你机会呢。哎呦，
4: 潘师傅，您这什么情况？杨师傅都没拿下，您让我去？
2: 我没时间跟你说这个，你得相信我。顾家豪的脉我已经摸得差不多了，你别觉得我是在胡来，你上肯定没问题。
4: 可是，
2: 别可是了。你刚才不是已经把他家的情况了解的差不多了吗？我先跟你说一下大致的路数，上来先拍他，给他个下马威。你跟他六话说事，就说王家的同伙已经落网，你是在帮他，然后跟他拉家常，打感情牌。
4: 哎，潘师傅，我心里没底。
2: 我就是你的底。当初你审讯部的笔录我看了，就按这路子绝对没问题。小徐，你记住，审讯就是等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斗心，藏锋藏智藏智，要用一颗子弹摧毁一座大坝，找准大坝最脆弱的地方，射出你一颗子弹。
6: 哎，怎么不进去？
2: 啊，马上马上，你先。他已经被晾了差不多了，现在进去是最佳时机。别怕，有我给你兜底呢。丁天山，准备好了就进去。

0: 警察同志，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什么时候能离开啊？
1: 你认识陆华吗？
0: 谁？不认识啊。我都说了，我跟王强不是一伙的。
1: 你怎么知道陆华跟王强就是一伙的？没关系，这些都不重要了。我来就是跟你说，就在刚刚，王强的同伙陆华已经被我们抓获。刚才的杨警官去对他进行突击审讯，所以现在换我过来。其实你交不交代已经不重要，王强落网就是时间问题。但是政策我得跟你说明白啊，
2: 如果你现在能主动交代，也算有重大立功表现，这笔账你会算吧？
0: 我没什么可交代的了，我想立功也立不成啊。
1: 行。

0: 既然你没什么好说的，那咱们就尽快结束。不过光你违规开户这事儿，估计工作就保不住了。孩子多大了？啊，
1: 我两个孩子，儿子8岁，女儿才5岁，还没上学。
0: 一儿一女，好福气呀！你是更喜欢儿子还是更喜欢女儿呢？这怎么说呢？手心手背都是肉，都喜欢。
1: 那不是都说，女儿才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吗？是。
0: 女儿小一点嘛，而且身体也不好，哮喘。生下到现在，没少折腾我和我爱人。而做父母的嘛，我更心疼一点女儿，付出的情感会多一些吧。
2: 打他女儿的感情牌。 您觉得呢？嗯，徐曼，杨师傅的意思是多跟他聊聊女儿，正好你也是女孩嘛。我这么传达没错吧？
1: 你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身上的压力肯定很大。其实像你们这样的男人。 都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情感啊，都是用行动去证明。我爸也这样。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很少看到我爸爸。有一年过年，他都没回家，就剩我跟我妈两个人孤苦伶仃的。那个时候就有人说：“你爸跟别人好了，不要你们了。”可是我小时候不懂啊，心里就很恨他，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
3: 等我长大了，我才知道，他那年在工地被砸断了腿，他为了省钱把钱寄回家，瞒着我们都没去正规医院，找了个小诊所，导致耽误了治疗，现在右腿还瘸着。跟你说这些，
1: 就是想让你想一想。 你女儿会怎么看你？她现在不懂，长大了肯定会明白。你希望她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个罪犯，诈骗团伙的帮凶，还是一个知错能改，在最后关头能做出正确选择的汉子？

0: 跟你说实话吧。
1: 刚才领导交代我让你直接签字，不用再给你费口舌了。
0: 但是我觉得应该再给你这个机会。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让你获得从轻处理，是为了你女儿。
2: 这跟我女儿没关系啊。
0: 为了她将来不会一想到你就觉得自卑，为了她不会一想到自己的父亲就觉得羞耻。
3: 再逼她一下，让她签字。
0: 你要是还不愿意说，去看一下，签字摁手印吧。

我知道，这都是你们的审讯套路和技巧。可是每一句话都对，我不能让我女儿将来恨我。

0: 我就给他们出主意，注册一个皮包公司，然后我就把钱都汇给他们了。
1: 这些钱都是你写的账户，每个账户给我500块钱的好处费。当时我女儿病重，这些挺救命的。我又什么都没问就答应了。可后来他们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艾老师换一些新的名字，告诉我说千万不能让警察发现。我那时候才知道他们搞的是这个电信诈骗，可是已经晚了，我都参与进来了。
0: 我就给他们出主意，注册一个皮包公司。后来给他们转移了几笔资金，他们每个月给我10000块钱。我是不想让别人发现，就让他们把钱打到我岳母的账户里了。
1: 王强有没有上家？
0: 我不知道，每次我都是跟王强单独联系。但我听说他好像有一个什么老大，说是很厉害。
2: 王强现在在哪儿？这个我真不知道。不过他可能是在平安市。啊，对，他那个老大就在平安市，而且他有另外一个电话号码，那个号码的归属地就是平安市。我把电话号码给你们，我这个算立功吗？算。
3: 行了，哎呦，哎呀，多谢老杨，真是多亏有你啊！我又没帮上什么忙，
4: 话不能这么说，不是吃第一个馒头就能吃饱的，多亏你前妻有了重大的铺垫，咱晚上去哪儿喝点？
3: 哦，对不住，我晚上还有点事儿，改日改日，
4: 我先走了啊。
3: 这一圈又回平安了，这也正常。襄城啊，应该是这个团伙的一个分支。孟州不是也有假崔铁军诈骗的案子吗？看来根儿啊还在咱们平安。
5: 不过这一趟也没白跑，我已经让他们追踪王强那个手机号码了。
3: 哎，这一趟跑襄城啊，可算是把同行得罪完喽。哎，我怎么觉得？ 咱们越来越像背头了呀！
6: 什么意思啊？
7: 破案，破案最重要。哎，也不知道背头现在干嘛呢啊？
6: 赶紧的，听话。
7: 我说了，我不来这种地方。你看这像正规的吗？一看就是骗钱的。
6: 怎么不正规？这是花推荐的。
7: 就算是正规的。
6: 人家医院大夫都说了，我这是生理问题，是激素水平下降。你弄这些花里胡哨的管什么用啊？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标本兼治。人家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心理健康，你瞧瞧你最近，动不动就发火，这情绪可是连着心理的，让人家专业的心理大夫好好给你诊断诊断。
7: 行，那我以后忍着，我不发火了。咱别看了，回家，
6: 哎，
7: 回家啊。哦
8: 行，听你的，我去，我倒要看看他们有什么十八般武艺。

0: 崔先生，我看资料上说您是男性更年期综合症，像您这样的病例啊，我们这儿接触过不少。首先，您能选择这样的方式来疏导心理，我觉得以您这样的年纪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崔先生，您方便说一说您最近呢和以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表现呢？
1: 严大夫，您方便说一说您今年多大了吗？
0: 你叫我小严就行，我27。哦，
1: 跟我儿子一样大。
0: 啊，但是我有过4年的从业经验，专业度方面呢，你可以放心。
1: 你是怎么想到从事这份职业的？
0: 崔先生，是我给您做咨询。
1: 我知道，但是我也得对你有所了解嘛，这样更方便治疗，对不对？

0: 您说的有道理。这样，您想问什么，您就随便问，我知无不言。
1: 结婚了吗？
0: 还没有。
1: 有女朋友吗？
0: 也没有。
1: 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大，要结婚啊，得有房，得有车，有些地方还得要彩礼，不容易啊。
0: 可不是吗？
1: 其实现在你干的这个工作，更不容易。不是体力上的辛苦，而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来找你们的都是心理有问题的。你们成天听的都是别人内心的痛苦，又不能刺激病人。也就是说，你们实际上是别人情绪的垃圾桶，久而久之，你们的内心深处也积攒了很多负能量。如果不定期把它清除和排遣，堵在心里边，会出问题的。
0: 这个，您也懂心理学？
1: 我懂人。
0: 确实，有的时候吧，是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消耗。
1: 小严，你一个人到大城市来打拼，本来工作的压力就大，你心理上、情绪上又承受着这么多的负担，你得学会自个儿心疼自个儿，不然就没人心疼你。不是他们总说吗？所有人在乎的都是你飞得高不高，没有人在乎你飞得累不累。我想跟你说什么呢？只有你自己知道你为什么飞，飞哪里，什么时候停下来歇一歇。喜欢西藏
0: 吗？我怎么知道啊？
1: 你手机屏保不是那么聪明。
0: 我心里一个愿望，一直都挺想去的，这工作太忙也没什么机会。
1: 小严，你要适当给自己放放假，趁年轻还走得动，多经历，多看看，活在当下，别留遗憾，别像我，一把岁数了，想走也走不动啊。
0: 从来就没人和我说过这样的话。说，您觉得我是应该保持工作呢，还是来一次灵魂之旅？
1: 什么都不重要，想哭就哭出来。
2: 好了，谢谢。怎么样，效果如何？
1: 效果很好。
2: 真的？看来真管用。
1: 管用，以后可以不用来了。
2: 那怎么行？心理治疗可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次性的，别给我打马虎眼啊，你得坚持一个疗程。
1: 他未必坚持得了。
2: 你说什么？
1: 不，我说这得坚持啊。
2: 这还差不多。刚才出来的时候，我看这个严大夫好像有点不高兴，眼圈还红红的，你们在里面都聊了些什么？
1: 没聊什么呀，可能是他觉得我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点同情我。
3: 根据您发回嫌疑人的手机号码和嫌疑人的相关资料，我们锁定了嫌疑人王强所在的具体位置，印象金沙滩29号楼1001房间，苏东和王金宝正在那儿盯着，等您下一步指示。
4: 这个王强还有上线，让他们先不要轻举妄动。
5: 老田，你的人在什么位置盯着呀？
4: 在哪儿？
3: 就在印象金沙滩小区门口。
5: 这么盯哪盯得住啊，老田？别忘了在襄城这王强怎么跑的，他现在是惊弓之鸟。
4: 有道理啊，
5: 找一下附近的房屋中介，问这小区还有没有出租的房子，最好能租到他这栋楼对面的房子，然后把29号楼的监控接通，上传电脑。
4: 都听清了吧？尽快落实啊。
3: 是。
2: 是吗？
1: 我回来了，买了一条鱼。

0: 棍子和喷子也从襄城回来了。嗯，给我聊了一下案子的进展。哦，案子进展顺利，那帮骗子蹦跶不了多久了。
1: 他都说了些什么？好，我问问他。
0: 张警官，又怎么了？
1: 怎么啦？蹲茅坑啦？你自己干什么？你自己不清楚吗？
0: 我干什么了？要不你给我提个醒。
1: 那天带你去心理诊所，你都跟人家聊什么了？
0: 我没聊什么呀，就是正常聊天嘛。
1: 正常聊天？嗯，正常聊天，你把人家给聊辞职了。
0: 那个严大夫辞职了。
1: 那个小严，工作了4年，你跟他聊了一次天，他就辞职了。我就说那天从诊所里出来，他有点不对劲儿呢。崔铁军啊，崔铁军，我太了解你了，你肯定跟人家胡说八道什么来着？你老实交代。
0: 我没说啥，我就说呀，他这么年轻就给我做心理治疗，那我总得先了解了解他吧。我就问了一下他的工作、生活、成长经历，我一听，嘿，小伙子也挺不容易的，我就顺便稍微给他引导了一下。
1: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没事你瞎引导什么呀？你别忘了，你是病人，他是医生，带你去心理诊所是让你得到心灵的治愈，好积极面对你的生活，不是让你去捣乱的。这下可好了，你把人家心理医生给聊抑郁了，说是要去西藏净化一下心灵，你可真有本事。
0: 他真的说要去西藏？
1: 哎呦，你还能笑得出来？
0: 人呐，都不是吃第一个馒头就能饱的。他要是真的打算去西藏，那说明这个想法在他心里盘算很久了。我顶多是那个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样不也挺好的吗？他治愈了我，我也治愈了他。他追求他的人生梦想去，我呢，从他身上也找到了人生的积极的方向。你看我这几天，我的状态是不是好多了？
2: 这个小区出租的房子不多，我们只找到这一间还算符合咱们要求。对面10楼就是王强的藏身点。
3: 哪户？
2: 左边亮灯那户。
3: 给我看去。监控接上了吗？
2: 接上了，不过楼梯里没有监控，只有电梯里的。
3: 咱把人分成2组，一组在这儿监控，还有一组到楼下待命。
4: 天队，哦，你看行吗？
5: 没问题呀，还是徐师傅有经验。但是这样啊，这2天你俩来回奔波太辛苦了，这儿就交给我们，二位回去休息，有什么情况及时通知你们。
3: 不用，我们和你们换班。
6: 哎，有动静了。

0: 反诈中心这两天电话都被打爆了，全是假冒崔师傅的案子。没看出什么毛病啊？一模一样啊！
1: 不是这东西怎么弄出来的呀？
2: 应该是用的动画模拟，几乎能以假乱真。
3: 现在的高科技真是太可怕了。
4: 这就是双刃剑的另一面。
5: 小林，这是在跟你们叫板啊！
6: 哎，背头还不知道了吗？他要是知道了，债不得炸了。咚。
7: 诈骗的是真崔铁军还是假崔铁军呢？以下是我个人的深度分析，有可能被封号，千万别发抖，带你了解，独家真相。
8: 这不是那网红女孩吗？
9: 哎，就是她，就是她，崔铁军。
10: 哎，不是说骗子吗？
11: 是啊，
12: 是有人在冒充她，把网图辟谣了。
13: 哎，我也刷到过这个视频啊，
14: 就是你
15: 冒充警察骗钱，
16: 你认错人了，
17: 没错，就是他，
18: 警察。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有不法分子冒充知名网红警官崔铁军进行诈骗，谎称受害人涉嫌违法，需要对银行账户进行解冻等操作，并提醒受害人不要向他人泄露此事，否则会对受害人造成不良后果。如遇到类似的情况，请您第一时间报警并保留证据，请广大市民朋友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1: 到底诈骗的是真崔铁军还是假崔铁军呢？以下是我个人的深度分析，有可能被封号，千万别划走，带你了解独家真相。
2: 这不是那个红脖子吗？
3: 哎，就是他，就是他，崔铁军。
4: 咱不是说骗子吗？
2: 是啊，是有人在冒充他，官网都辟谣了。
5: 哎，我也刷到过这个视频啊。
6: 就是你冒充警察骗钱，
7: 你认错人了。
6: 没错，就是他，就是他，抓骗子！他把我的观察女钱都给骗光了。
8: 我是真警察，
9: 骗子都说自己是警察。
8: 我是真警察。
10: 我是真警察。
11: 伯爵，还得麻烦您亲自跑一趟。当时线上群众特别多，还有几个是诈骗的受害者，非得说崔警官是骗子，引起了不小的混乱。我们也没办法，害怕真会出什么事，只好把人线带回来。就这样，那些群众跟我们到了派出所，还不肯走，非得要讨个说法。我们是做了半天工作才把人劝走的。
12: 不好意思啊，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11: 哎，这里的请。
12: 伯爵，大崔，让你受委屈了。
13: 你是没看到当时那个状况，这要是传出去，
12: 我亲自来就想告诉你，不要有思想负担。今天这事儿就算过去了，等案子破了，我们会发布公告给你证明。
13: 谢了。
14: 这不是大网红吗？
15: 崔志华，你也亲自来坐电梯啊？啊！
16: 岂有此理！上回你们说没动手，这回没跑了吧？在单位当众殴打同事，像什么话你？
17: 这事儿怪我，怪我！我跟崔师傅开了个玩笑，没成想崔师傅真生气了，就动手了。我这个是，自己一躲磕到电梯上的啊，崔师傅，我这个玩笑开的不太合适，我向你道歉。

0: 你甭来这套，
1: 大崔，张队表态了，向你道歉，你什么态度？
2: 他这是道歉吗？
0: 我诚心道歉啊，诚心的。崔铁军，现在说说，你动手打人的问题。都是小事儿，郭局，
1: 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
0: 当众殴打同事，怎么是小事儿？崔铁军，你现在是三叉戟工作室组长。 这会造成多么恶劣的影响！张队，你先回去吧，我跟崔师傅单独聊聊。
1: 好，过去，那我先回去了。

0: 大帅怎么回事儿？这火气怎么这么大？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了那话，你是没听见？我忍他很久了，你不带这么挤兑人的。
1: 是这个张建国嘴是损了点儿，
0: 你别跟他计较不就完了吗？都一把岁数了，你看看写的闹的，一传十，十传百，不用一个上午，全局上下就都知道了。
1: 你说我是处理还是不处理？
0: 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无所谓。
1: 我就烦你这态度，什么叫无所谓？别以为你功劳不厚，躺着就不硌身子，犯一点小错误，直接拍地上，粉身碎骨。
0: 我看这样吧，你先歇一段时间。
1: 怎么的？听我指？
0: 停职谈不上，给你放个长假，一来呢好好歇歇。
2: 二来这个假崔铁军的案子，你也得避嫌。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什么？放长假？为什么？
3: 你去看看张建国，就知道为什么。
2: 张建国，你怎么他了？
3: 把他打了呗，背头，干得漂亮。你少在旁边说风凉话。 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坐着说话，他张建国也该打。魏头，我觉得你最近不太对劲呐。你说这事要是棍子干的，我信；你干出来，我还是挺意外的。你的策略呢？你的大局观呢？你什么时候也这么不走脑子了呢？
4: 嘿，你这拐着弯骂谁呢？
5: 可能是最近上火，一下子没搂住。这个案子是跟金侦联合侦办的，我不在，你们俩要多照应。

0: 吃饭了。休假好，休假挺好的。你最近这段时间也累了，正好好好休息休息。哎，要不这样吧，你去深圳吧，去看看崔斌和静怡，让他们带你啊，好好放松放松。
1: 怎么连你也要赶我走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哎，我跟你说，今天啊，我在办公室，同事逮着我一通问，我想你那儿也好不到哪儿去，还不如先出去避避风头。
1: 我又没做错事儿，为什么弄得跟畏罪潜逃似的？
0: 是，真金的确不怕火炼，但是唾沫星子也能淹死人呢。我无所谓，这八张嘴过来，我都能给他怼回去。但是你不一样啊，你身体不好，还有心理问题，我怕你受不了。
1: 我那不叫心理问题。啊，
0: 对对对，更年期。那我这么问你吧，休假你也没地儿去，搁家你能待得住吗？

0: 咱吃饭了。
1: 开始吧，
2: 我先吃饭。
3: 哦，其实我外卖在楼下，我已经给他们了。哎，
1: 好，一会儿吃完饭咱们就换班，
4: 你们也早点回去休息。哎呦，
5: 嚯，看见没有？这跟着领导吃的就是好。
6: 那边有电话进来。
7: 是那些大鱼也会跑。今天晚上咱有事干。
8: 有情况。

0: 你看见那辆车了吧？
1: 有这个，跑不了。
0: 什么呀？跟踪器啊？
1: 最新型号能手机定位，我下午刚领。
0: 花里胡哨的。
1: 您瞧好了吧。

0: 师傅，麻烦您快点，快迟到了。上错车了。啊？不是我叫的车啊。下去，我这不是拉活的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丫头厉害了。

哎，这儿呢！接着吃饭。

0: 什么情况？徐叔，人呢？嘿，我说什么来着？跑鱼切线了吧？
1: 这荒郊野外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能跑哪儿去呢？
0: 他们八成是在这儿换了车，可这地儿连个监控探头都没有啊！棍子，你怎么也能犯这种低级失误呢？
2: 都怪我，是我要学师傅别跟太近的，
1: 跟你没关系。
0: 你说咱们辛辛苦苦一路从襄城盯到这儿，这不是小河沟里翻了船吗？
3: 没事儿，没事儿，小张，
0: 哎，
3: 你先查一下这辆车，然后找交通队把周边所有路口监控探头全查一遍。
0: 啊，得，
1: 大海捞针。
0: 喷子，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去了二码头？
1: 大半夜他们来南郊，不会是偷西瓜的。行吧，上车，
3: 二队、三队，二码头汇合。
0: 徐师傅，二码头是什么地方？
1: 一个码头。
4: 您这跟没说一样。
1: 那是一个私人承包的黑码头，早年间有一些犯了事儿，从那儿走水路出城，前几年被拆除治理了。
4: 他们要从那儿跑路。
1: 徐曼，记住啊，高科技是好玩意儿。

0: 建哥交代了，等到了那儿再联系。
1: 多谢建哥。
0: 来了。

戴个帽子。

0: 正好我找你们有事儿，咱去街道吧，我跟你们说说。
1: 都去吗？
0: 对，都去，
1: 都去啊，
2: 都去啊，太好了，两个人呢。

0: 你今儿打算这是去哪儿啊？
1: 深圳，
0: 看儿子去。
1: 别说我了，你们俩这什么情况？
0: 简短截说吧，我们顺着襄城这条线，逮了他们团伙的二把手，没费什么劲儿就让他撂了。他们的头是一个叫刘坚的男的，平安人，45岁，老田带队，正准备收网呢。
1: 太好了，
0: 这好事儿不得想着你吗？带你去逮李鬼去。
1: 我在休假，这案子我得避嫌。
0: 避什么嫌呢？心病还得心药治，解铃还须系铃人。

0: 老田，辛苦。
1: 崔师傅，您怎么来了？这案子您不能参与啊！
2: 别废话了，说情况吧。
1: 老三位，你们这是非要逼着我犯纪律啊？
3: 不是，老田，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这叫原汤化原食，必须让真崔铁军逮住假崔铁军呢。
1: 要是这样的话，我得先跟郭局汇报一下。
2: 不用汇报，有事我担着。
1: 你这个，
0: 老田，你别为难，我不参加行动，我就看着。
1: 不是这个，
3: 你别这那的了，你就当成是帮背头圆个梦好不好？
1: 那行吧，崔师傅，咱说好了，您就在旁边围观，
0: 你就把我当个吃瓜群众。
1: 行吧，里边的情况已经摸清了，他们在这个村里租了个三层小楼，一共是五个人，刘坚也在，当地派出所也调来支援了。那，
2: 行动啊！

楼上。

0: 你这是干啥？怎么了，崔师傅？飞头，飞头，哪儿疼啊？怎么了？你就跟你妈说，你接到我了，正在吃饭呢，别跟我说漏了啊！
1: 我已经到了，啊，正跟儿子吃饭呢。哎呦，哎呦呦呦呦，
0: 怎么没电了？哎呦，这早晚得穿帮。我已经改签了今天晚上8点的飞机，一会儿你送我。这样的还去啊？
1: 谁规定的骨裂不能坐飞机？
0: 到时候我就说在深圳摔的。
1: 你累不累啊？
0: 累。
1: 那也总比让张华念紧箍咒强啊！你还小，等你结婚了你就明白了。不可能，我不可能像你这样。哎呦，我
0: 嘴硬，有你哭的时候。
1: 李头啊，你最近啊，是真的有点不太对劲。你说这么高你都敢往下跳，那高度我都得掂量掂量。再说下面咱们有人呢，他又跑不了，你这何必呢？
2: 你不知道这口气在我心里头憋了多久？今天就是刀山火海地雷阵，老子也照跳不误。陈宇，这怎么回事？
0: 你怎么来了？
2: 哼，还骗我已经到深圳了，跟儿子在一起，说。

0: 这么大的事儿，你还想瞒着我？
1: 听我解释，我是没赶上飞机，我就着急，我就跑，啪摔倒了，你知道吗？
0: 你别再接着给我憋！要不是那出租车司机给我打电话把你行李送回来，他以为你被绑架了。 你知道我有多着急？我给你们单位打电话，是楚东阳，你们楚政委告诉我的。
1: 这个楚瓜达真是多事儿啊！
2: 今天这事儿，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0: 好，
2: 你听我说，正好棍子他们要出任务，没招了，跪下求我，我心软了，我就
0: 正好。那么多正好，还有你，不知道他在休假吗？
2: 我知道。
0: 我知道他在休假，我们确实是跪下了，喷子都哭了，我们为了拦住他，不让他参加，他非要参加，
2: 我们拦不住啊。哎，
3: 棍子，你怎么胡说八道呢？你不是说出了事儿，你担着吗？
2: 单位领导来了，我担着；张华来了，我担个头啊！张华，你好好说说他，我有事儿，我先走了。
1: 站住！想溜是吧？我告你，老徐今儿这事儿你也有份儿。
2: 我真有事儿，活儿找我。
0: 不许走！
2: 我先走。棍子，
0: 你给我站！哎呦，哎，
2: 徐师傅，要回去啊？
3: 楚政委，楚政委来了，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楚政委，这是背头的爱人同志张华，你们聊，啊，楚政委，刚才我给你打过电话。哎，张华同志你好，你好，哎，
0: 你好，哎，
3: 你是领导吧？你来给我评评理，今天谁派他执行的任务，把腿给我摔断了？
0: 本来今天的行动计划里面是没有崔师傅的，至于他怎么去的抓捕现场，我们也在了解情况啊。什么？你是领导，你都不知道？
3: 不知道啊！
0: 好啊，崔铁军，崔铁军，在单位你欺骗领导，回家你欺骗我，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什么欺骗不欺骗的？
0: 我跟你说，不是怕你担心吗？
3: 你这样更让我担心。
0: 今天这个事情的发生绝对不是偶然的，思想是行动的指导。你的问题终于暴露出来了。
3: 这就是你思想滑坡的具体表现。
1: 别在这上纲上线的，小题大做，有事回家说啊。
3: 崔师傅，您爱人的政策水平非常高啊。嫂子，您刚才说的也正是我们平时三令五申强调的。崔师傅在业务上那是没得说，但是长期以来确实是在思想上对自己要求不高。
0: 你听听，你领导都这么说你。
3: 当然了，老同志嘛。
4: 有所松懈，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工作就是给他们提提醒，教教忠。哎呦，哎呀，
3: 怎么了？
4: 怎么了，崔师傅？这个医生给我吃了什么药了？怎么我觉得头这么晕呐？要不行，我要躺一会儿。
3: 要不要喊医生啊？
4: 不用。
5: 崔师傅，怎么样啊？
6: 脚腕有点骨裂，其他没事儿。哎呀，那就好。这边刚开始，刚才带着小子查了一下伤，没什么大问题。嗯，
7: 警官，我要去医院，我头疼。
6: 你少废话，刚给你检查过的，就是一些皮外伤。你跑什么呀？你这是拒捕，知道吗？你要不跑，也不至于这样。哎。
8: 知道是谁逮的你吗？看来你知道啊，那就痛快的说，免得我再费唾沫星子了。我就是个替别人干活的。
6: 说清楚点，你替谁干活？
8: 文森特猪。什么？文森的猪？文森特，英文名。
6: 中国人，外国人？
8: 中国人。不过他一直在国外。
9: 大名叫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们都叫他文森特。
10: 就是他让我冒充崔铁军的，要不然我也不敢啊，是不是给自个儿找麻烦呢？
6: 他让你冒充的，他为什么让你冒充崔铁军呢？
8: 他说，这个警察最近挺火的，用他找客户，成功率高。
9: 也确实，我们之前吧，这十单能成个两三单，用崔铁军拉活。
8: 十单能成七八单呢，变声的软件和那个模仿的软件，也是他给的。
6: 你以为你随便编个人名就可以一推六二五了？还文森特，还国外？我告诉你，小子，你事儿大了。不是。

0: 说的都是真的呀，他在网上远程遥控抽我们7升水，我们只留3升，
1: 钱都通过水王转给他了，你们可以稽查。
2: 你跟着他干了多久了？
1: 也就1年多吧。我以前吧是在南边搞传销的，就那会儿跟他认识的。
0: 这摊也是他支的，他让我负责
1: 平安这块，包括孟州和襄城。
2: 照你这么说，这个文森特你们俩见过面？
1: 就一回。
2: 他长什么样？
3: 50来岁，
4: 挺壮的，
1: 方脸，
0: 有点黑，
1: 孟州口音。
5: 小郑，
6: 哎，等，
5: 你上系统查一下一个叫朱小伟。
6: 好。
7: 朱小伟是谁啊？
5: 背头在金针的时候办过的一个案子。
6: 徐师傅，您看是这个吗？还是个红通人员？
5: 打印。喷子。
2: 是不是他？
1: 对，就是他，文森特猪。
5: 我去，
7: 朱小伟，有年头了。
2: 这就是你和林楠当年要去孟州抓的那个人吧？结果半道上你突然脑出血，送进医院了。
7: 当时要不是我犯病了，他跑不了。
2: 那难怪他要冒充你呢，他这是诚心给你添恶心呢。
7: 所有的机缘巧合都是处心积虑啊。
2: 这个朱小伟啊，现在一直活跃在东南亚一带，老天已经上报省厅了，这种红通人员还得靠省厅的猎狐办。
8: 林楠已经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公告
2: 替你澄清了，估计以后也没什么人敢冒充你了。背头，我们这次不光是办案，也是在给你治病，治你的心病。
7: 我有什么心病啊？我那就是岁数到了，男性更年期综合症。
5: 你那是矫情。
7: 什么矫情？那医生都给开了诊断证明了。
2: 要我说啊，什么医生都不好使，我给你化疗一次肯定就把你治好了。
7: 化什么疗？又不是癌症。
2: 谈话治疗，明白吗？
5: 你歇菜吧，这背头能把心理医生给聊跑了吗？嘿，
2: 他们治不好他，我能治好他，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背头，而我了解。背头，你这个呀，就是中年危机。你想想看啊，今年都50岁了吧，到现在还冲锋在一线，跟你同年入警的，不是当局长，也起码是当了队长吧？可是你呢？往好听地说，也算是咱们这个工作组的组长；往难听地说，你呢就是个冤大头啊，头上顶着雷，身上背着锅，他脚底还得趟着道，你真没有我们这些大头兵自在。
7: 我是计较这些的人吗？
2: 坏就坏在你不计较，你要是真计较了，嘿，反倒没事了。你看啊，一到皮干评职称的时候，
8: 这些个托关系找人的，
2: 偷摸写举报信的，趁着脖子积极表现的，他们还真就跟你不一样。要么人家如愿以偿，该有的都有了；要么是破罐子破摔，爱谁谁了。你呢，就比较拧巴，又得端着装不在乎，可这心里头呢，又特别别扭。
7: 我不别扭，
2: 嘿嘿，我就知道你不肯承认，那是因为你自己没意识到，我们这是旁观者清。小林啊，都调到反诈中心当主任了。咱们徒弟小吕调到省厅合成作战中心了。就连这个张建国都要去省厅总队了。你这心里一点波澜都没有？最要命的是，前阵子突然成了这网红了。哎呦，这热乎没几天，就有人冒充你诈骗，一脚就给你踹进冰窟窿里了。冰火两重天呐，搁谁谁都受不了。哼。这就叫人性。咱就说棍子吧，刚从刑侦下放到派出所的时候，心里头是不是也不得劲儿？
5: 我没有，我在哪儿干都是干。
2: 我不跟你说，你是从缝里蹦出来的。

那你就说说我吧，我在玉城干了这么多年了，都说我什么炮兵架、自由散漫了，可我以前我也不这样呢。眼看着小盼变成老盼了，最高头衔是师傅，我也马上50的人了，到现在还跟着一帮年轻小伙子在一块摸爬滚打，眼瞅着这帮小牛犊子嗖嗖的往前跑，我都觉得我自己寒碜。得了。

0: 那最后一公里了，眼看着拿不着名次了，不可能跑得跟头一公里一样。没有心气儿喽？
1: 你这什么话聊啊？我没见你打气儿，竟在这儿泄气儿了。
0: 我这是找他病根儿呢。
1: 行了吧你，背头就问你一句：当初你选择做警察是为什么？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当个队长、当个局长吗？
0: 谁不想啊？不想当将军的士兵，那不是好士兵。
1: 我没问你。 我当警察就是因为喜欢，背头，你现在要是对破案没有兴趣、没有意思了，觉得趁早回金宝处。我呢，就当是被你忽悠了一道。但是，咱们散伙前，得把老夏那心愿给了了吧？
0: 对呀，还有魏胜义的案子呢。
1: 你说这一忙，差点都忘了。那个鱼头今天晚上约了我。 说他探到了魏莎莎的消息，哎，
0: 那感情好，我跟你一块儿去。这个马拉松最后一公里，
1: 咱们可能体力都不支了，但是心气儿得在。想想老夏吧，老夏是临退休前一天主动要求上一线的。
2: 刚才说有魏莎莎的信儿，真的假的呀？哼，我还以为你蒙背头呢，拿魏胜义的案子来激励他呢。

0: 纵使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鼓足。
1: 进来。
2: 三少床，有人给你送花。
0: 谁送的？
2: 一位姑娘说怕打扰你休息，放在我们五十台就走了。
0: 谢谢。
3: 崔师傅，祝您早日康复，您是我们的榜样。
2: 徐

0: 这鱼头人呢？这魏莎莎欠鱼头他们10万块钱。这鱼头要是来，魏莎莎一见着他不就跑了吗？
1: 那这小子不会耍咱们吧？
0: 他不敢。
1: 这哪个是魏莎莎呀？咱也没见过呀。
0: 等着，他自个儿回来找他。

0: 老板说有两位大爷找我陪练，是你们吧？
1: 你叫什么？
0: 我叫莎莎。
1: 魏莎莎。
0: 我姓廖，廖莎莎。
1: 那就对了。警察，找你问点事儿。
0: 魏善义，我不熟。
2: 他是你亲爹，你不熟？
0: 谁规定亲爹就得熟啊？
2: 姑娘，我们呢现在正在调查一起非常重要的案子，跟魏胜义有关。我不管你跟你父亲关系怎么样，有什么矛盾，我们都希望你能够配合，这也是作为一名公民应尽的义务。你听明白了没有？
0: 警察叔叔，您别拿这些话来吓唬我。魏胜义他犯了什么事儿，犯了多大的事儿，跟我没关系。我是守法公民，他的事儿请你们不要来烦我。
3: 你是守法公民，

0: 那辉煌夜总会怎么回事啊？姑娘，这个卫生业啊，做了10年牢，你对他有情绪，很正常，我们也理解。他具体做了什么呢？我们相信你也确实不知道。我们呢，就是希望你能够回忆一下。
1: 在他坐牢之前，他经常跟哪些人接触？你那会儿应该12、3岁了，应该记得一些事儿，想到什么都可以说。
2: 对不起，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看咱们也没什么聊下去的必要了。
3: 我这工作按小时收费的，别耽误我赚钱。坐下。怎么了？还要把我抓起来？
0: 得，明体，哎呀，一个小姑娘都搞不定的明体。你别看她年纪小。
4: 他就是一老社会人，这要是搁到审讯室里，不用半小时，绝对拿下。
0: 别吹了，人我是找着了，接下来怎么办？
4: 既然都找着了，慢慢磨呗。
1: 你第一次过来啊？
4: 对，就叫我莎莎就好了。
1: 行，我叫徐曼。
4: 你好，你好。

0: 喂。
1: 这么巧啊，二位师傅也在这儿啊？
2: 巧什么巧，所有的巧合都是处心积虑。
3: 说说吧，小徐，这什么情况啊？
1: 我下了班过来玩会儿，放松放松，很合理吧？
3: 合理，但是你的反应不对，解释就是掩饰。你不该问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吗？
1: 这还用问吗？那魏莎莎不就在那儿吗？
3: 行，咱也别打哑谜了，看来你早就知道我们在找魏莎莎是吧？
1: 实话跟您说吧，其实我之前呢就发现你们还在查魏胜义的案子，刚才在医院我碰巧听到你们说要来找魏莎莎，所以我就跟过来看看。
3: 小徐啊，这个魏胜义的案子吧，
1: 潘师傅您不用解释，解释就是掩饰。
3: 嘿，学着倒挺快。
1: 我知道新源卡传销案被省厅接管了，你们三位心里都有情绪，陈阳队长也确实跟我说了你们私下有所行动，想自己去查出控制魏胜义的人，陈队也确实让我留意三位的动向，随时向他汇报。
3: 他是这么说的？
1: 嗯，不过你们放心，我肯定不会向他汇报的，毕竟现在咱们才是一家人嘛。但是不知道你们把不把我当自家人了。
2: 徐曼，你调到我们这儿是陈阳安排的？
1: 那必须不是啊，他还反对我来这儿呢。其实我起根就没打算瞒你们，不然刚才也不会让你们看见我。你们想查魏胜义背后的人，我可以帮忙。
3: 嘿嘿，你能怎么帮忙？
4: 女孩之间熟得快，我已经跟她交上朋友了，你们二位去肯定会让她有所戒备啊。我刚刚还买了她10次陪练，时间长了肯定能打听出一些东西。
3: 好，那个小徐啊，你呢主要帮我们问问啊，魏胜义在坐牢之前都跟谁接触过，他出狱了之后就成了传销组织的头子，那么操纵他的人一定是对他知根知底的老关系。
1: 明白。
2: 好。哎，你是怎么跟到这儿的？

0: 这跟踪器是上回跟踪王强的时候落下的，我忘记还回去了。嘿，用在我们身上了。对了，二位师傅，我买陪练的费用能给我报销吧？
1: 找崔组长。徐曼，怎么让他知道了？哎呀，你别激动，别激动啊！我们俩都打探明白了。
2: 徐曼就以为咱们在查那个传销案呢，10年前的案子他根本就不知道。哎呀，
3: 他参与进来挺好，省得我们俩每天还得躲着他。这孩子我看了还行，没那么多心眼。
2: 那可难说，现在的年轻人跟咱们那会儿可不一样。
3: 不管怎么说，把这个案子查明白才是关键。
1: 当下的，
0: 来来来。

0: 哎呀，太漂亮了！看莎莎妹妹打球，真的是赏心悦目啊。
1: 哥，你试试。哎呀，
0: 我不会。哥找你来就是让你教教我。这样，要不你再来示范一遍？刚刚没有看清楚。啊，
1: 其实很简单，就这样瞄准，三点一线就行。
0: 哪三点？到底是哪三点？哎哥，来，哥，你放开我！你干什么？哎，好，这是耍流氓来了。不是你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骚扰我姐们就关我事儿。我是这里的
1: VIP，
0: 不过你长得也蛮好看的嘛，要不咱们一起玩好吧？哎，
1: 有种把你刚才的话都跟我说一遍。
2: 这种男的最恶心了，就不能对他们客气。我都习惯了，只要不是太过分，忍就忍了，毕竟还得赚钱嘛。那也不能让自己受这种委屈啊！你别怕，以后我罩着你。
3: 许曼，谢谢你啊。
2: 从小到大，我受的委屈多了，还从来没人给我出过头。
1: 你小时候受欺负，你爸不给你出头？
2: 不聊这个。哎，下次我请客啊，不能老是你买单啊。
1: 没事儿，你还教我打球呢。
2: 哎，你晚上有没有空啊？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我妈是吸毒过量死的，听我姥姥说是姓魏的最先开始吸的，我妈为了让她戒毒用尽了各种办法，最后为了证明毒品能戒掉，于是自己也开始吸，最后出了意外。我姥姥说我妈年轻的时候可漂亮了，是厂里的厂花，追她的人都

0: 我就想问一问在座的老爷们儿一个问题啊，你们藏私房钱不？杨树林，杨树林还在这儿，你有私房钱吗？你，我有，你看，攒了一年了，2000块钱。
1: 老公，
2: 好好，
1: 我回来了。
0: 我媳妇儿，
3: 干啥呢？
0: 没事啊。
3: 这么紧张呢？
0: 没有，一切顺利。
3: 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0: 哎，我可没藏私房钱啊！
3: 你看看，谁说他藏私房钱了？我是说你老寒腿的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0: 啊，对，老寒腿，疼啊，就这个腿。
3: 是吧？我看看。
0: 哎，别，媳妇儿，你别看，别看，别看。哎，你不是上你姐姐家去了吗？咋这么快就回来了呢？哎，
3: 别提了，我到那儿才知道今天是我姐和我姐夫的结婚纪念日。那我在那儿咋待呀？我合计给他俩留个二人世界吧。来，让我看看。
0: 没事。哎，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哦，
3: 这是我姐夫送给我姐的礼物。我姐的不稀罕，就说你拿家送你儿子吧。你咋的了？脚上沾轴承了？啊，我看看。
0: 没事。你说这东西，这把孩子吓。
3: 我儿子哭了，我儿子哭了。
0: 妈呀，吓死我了！我媳妇脾气不好，知道我藏私房钱，今天我都过不去啊！不行，我得赶紧把藏起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藏这里头。
4: 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个风俗，就是给出去的礼物还往回要。没有，我就这样，我给出去我就往回要。我可不是抠啊，你不知道，今天啊是我和我媳妇儿新婚的纪念日，所以说呢，我就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那信里都是些肉麻的词儿。不好意思让外人看，我呢就把它藏在一个玩具里送给我媳妇儿。哎，她妹妹上我家来做客，她给她妹妹了，那哪行啊？这信要是让她妹妹看见了，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我得要回来。哎，连桥妹夫。
0: 哎呀，我连桥姐夫。哎呀，姐夫，你咋来了呢？
4: 你好。
0: 哎，姐夫，哎，过年好。
4: 这不是吗？啊，你媳妇儿，我这妹妹啊，上我家去做客。啊，临走的时候跟我说，说姐夫啊，你要有空上我家去玩呗。
0: 后来呢？
4: 我有空。
0: 你这回访的速度也太快了。快坐，快坐，姐夫。
4: 那个谁，第一那个妹妹呢？啊，
0: 我媳妇儿这孩子老闹，这照顾孩子呢。
4: 这么贤惠呀？啊，这么勤快呀？啊，哎呀，你媳妇儿和我媳妇儿一比，我媳妇儿啥也不是。哎，
0: 别这么说，你媳妇儿也挺好的。
4: 好啥呀？啊，懒，
0: 懒，
4: 一懒遮百勤。别，我跟你说，
0: 啥时候懒？咋懒了？
4: 你不相信，我跟你说个事儿吧。啊，
0: 你说。
4: 前天我们从啊菜市场买回一条活鱼啊，就波波楞楞那种活鱼啊，他懒得用刀杀啊，给咬死了。
0: 活鱼，妈，咬死的！哎呀，后来呢？
4: 后来我们就吃生鱼，
0: 生鱼片呢？
4: 不片。
0: 不是，为啥不做熟了吃啊？

0: 他懒得做。
1: 那你做呗。
0: 他懒得让我做。
1: 哎呀，这啥咋吃啊？这
0: 哎呀，那鱼肉吧还凑合着吃
1: 啊，
0: 特别是鱼刺
1: 啊，
0: 你从尾巴往里续吧
1: 啊，
0: 它撑着进不去。
1: 哎呀，
0: 你从头进吧，那头这么大就放不进去
1: 啊。
0: 特别是那个鱼鳞呢，嘎吱嘎吱嘎呀，
1: 行我。你可别说了，你说的我嗓子都哑了都。
0: 嗯
1: 啊，那你今天来这是？
0: 对。就是这个，哎呀，我今天早上又骂他一顿，
1: 咋的了？
0: 我说你妹妹来了，送给人家一个礼物
1: 啊，
0: 怎么能送旧的呢？
1: 这怕啥呀？
0: 是，我拿回去，然后呢，我给你换个新的。
1: 站住！要拿回去？你拿过来吧你。那姐夫哪有你这样式的？你大过年的到我们家来，你不买点东西也就罢了，你还往回要东西呢？
0: 不是啊，我是说这个脏了。哎，你看那是什么？脏了，我回去洗洗再给你送来。
1: 不，这啥脏不脏，干不干净的？哎，你看那是什么？
0: 我不看。
1: 你干什么玩意儿，姐夫？
0: 我回来再给你。
1: 不是，
0: 这
1: 东西你不能拿。
2: 哎呀，吵什么呢？孩子刚睡着。
0: 不要这样，你这话讲什么？
2: 姐夫，
0: 哎，
2: 那来了呢？
0: 啊
1: 啊，那个姐夫刚来，他就非要走。
0: 对，
1: 我不让他走，我留他。
2: 哎呀，走啥走？不是，拿就我的吧，我的。哎，王姐夫，哎，别动。这里边好像有东西。
0: 没有啊，没。
2: 哎呀，有。
1: 完了。
2: 钱。
0: 钱，
2: 谁的？这孩子，你说，哎，我先把钱放这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钱是谁的？
0: 这钱谁的？
1: 我的。姐夫，这2000块钱是我的私房钱。我藏起来的，这是我兔年攒了一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0: 姐夫，啥时候藏的？
1: 就你来之前，我就藏那玩具里边了吗？
0: 你呀，
1: 姐夫，我媳妇儿的脾气你不是不了解吧？
0: 我了解，你媳妇儿要是知道这2000块钱私房钱的事儿
1: 啊，
0: 你进医院，她上新闻。
1: 所以说，姐夫。这事儿你得替我扛一下子呗。
0: 我怎么扛？
1: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呗。姐夫，姐夫，
0: 那我要替你扛下来，我有什么好处？
1: 2000块钱，咱俩五五分。
0: 五五分？四六吧。
1: 行，我六。行。
0: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那要少了。三七。
1: 不是你不
0: 二八，
1: 你哎
0: 一九
1: 正好，行，哎姐夫，你只要把这事儿给我扛下来，我今天平安无事，全是你的。
0: 他媳妇儿的拳头挺硬啊，打的这小子都不爱钱了。
2: 来吧，
0: 阿姐，哎呀，
2: 少峰，说说吧，这钱怎么回事？
1: 媳妇儿，你别问我呀，哎，这玩具是谁送给你的？
2: 我姐呀。
1: 那今天谁死乞白咧的要把他要拿回去啊？
2: 啊，姐夫，我说你咋死乞白咧老跟我抢玩具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妹妹呀，这2000块钱是我的，
1: 你看，
0: 我呀，我是兔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1: 这词儿是真熟啊！太不像话了你，背着自己的媳妇儿藏私房钱。是不是个男人呢？要不要脸？呸，不要脸！
2: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姐夫你也是，那你把钱藏这里干啥呀？
0: 是你不知道，你姐呀从来不给我零花钱，我就攒了点钱藏到这里了。
2: 行了，我现在给我姐打个电话，我告诉她一声不就完了吗？你跪下干啥呀？
1: 啊，我替我姐夫求求情。你看我姐夫也不容易的，是吧？攒2000块钱私房钱也不多，你就替他，你就说说好话，别跟你姐说了呗。
2: 行了，起来吧，姐夫，这样你把钱拿回去吧啊！但我也得说你两句，这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任。
1: 对，
2: 你这钱赶紧给我姐，听见？

0: 那我们这个也拿回去吧。你这得捞草，这我回去给你个新的。我捡个，别别别，别动！这里边还有东西。
1: 没有啊，
2: 没有了。
0: 你看，
1: 信。
2: 谁的？
1: 这孩子咋还不哭呢？
0: 哎，
1: 孩子哭了，快去哄哄。
0: 不是，这孩子怎么哭的这么是时候呢？
1: 不是，哎，别动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不是，媳妇儿。
0: 站住！你又干啥去？
1: 这信是我的，你的，你的你也不能拿走啊！我媳妇儿刚才说了，等她回来给她个解释，你拿走了，我咋解释啊？不，再说了就一封信嘛，你听我说，这是我写给我媳妇儿的啊！
0: 咋的了？
1: 这不是结婚纪念日吗？啊，我写了好多特别露骨的话，就是亲亲我我的话，我怕。 我妹妹要是看见了，你说我这老脸往哪搁？
0: 不是你等会儿，姐夫，
1: 这封信是你写给你媳妇儿的啊，上面都是些个露骨的、甜蜜的，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话。
0: 对，
1: 抬头，不让你抬头，我这信字抬头。
0: 现在抬头，亲爱的老婆，
1: 亲爱的老婆，行了，这事儿我替你扛了。
3: 啊，这信是我写的，
1: 不是，哎，别管。哎，说说吧，这信到底是怎么回事？谁写的？我写的。怎么的？你写的。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块儿生活了这么多年了，嗯，我这个老爷们儿你也不是不了解，平常话不多，爱你的话呢，我不好意思说出口。思来想去，我就写了这封信。
3: 咋的了，姐夫？
1: 咋的了，这是？
0: 死我了你！你胆儿挺大呀！
3: 你说你也是，有啥事就给我发微信呗，还写啥信呢？
1: 发啥微信呢？老是发信息，两口子的感情都疏远了，就得写信。哎呀，念出来，大声的念出来，让在场的老爷们向我学习学习。
3: 亲爱的老婆，哎呀，
1: 我都不好意思。
3: 你是母老虎，你就是母夜叉，世界上就没有你这样的女人。娶了你，我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你还想咋的呀你啊？
1: 不是啊，不是媳妇，
3: 啥意思啊你？
1: 不是，我突然想起来了，啊，这封信不是我写的，写吧，打回去。
0: 不是，
1: 姐妹俩，赶紧承认。
0: 谁写的？
1: 行了，别追了，
0: 这信是我写的。
1: 啊，钱是你的，谢是你的，
0: 对，你不知道，这是我写给你姐的，他写的，这信的前半部分都是不好听的，后半部分都是好听的，是吗？我念念，你别念，我念，哎，
1: 赶紧念，
0: 没有音乐我念不出来，
1: 我有。
0: 我的手机里收藏的有音乐，哦，走。不错不错，哎，大好极啊！用我们美国话叫歪歪子。你这什么音乐啊？这是我收藏的，就这个演员现在上春晚的呼声老高了。哎呀，还有别的没有？
1: 换一个，换一个，
0: 走。亲爱的老婆。 昨天，就因为发现了我藏的300块钱私房钱，你就打我。从厨房追到卧室，从卧室追到客厅，耳朵好老长，头发没有头发。其实，那300块钱我不是留给我自己的。今天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我想。 给你买一大捧鲜花。记得结婚前，你最喜欢鲜花了，每天都买。结婚以后，你就再也没买过花。唯一看到的花，就是把我脸挠得满脸花。我知道，你是想把买花的钱攒起来，让咱们的日子过得更好。

0: 媳妇儿啊，自从跟你结了婚，我的心就找到了爱的港湾。我愿做一只白龙马，驮着你，一直让你开心，直到永远。爱你的小龙人儿。
1: 姐夫，这封信写得太好了，写出了咱们两个男人的心声。
2: 姐夫，你还送我姐啥礼物啊？这封信不就是最好的礼物吗？
0: 就是本来想弄点浪漫的事儿，让你们整的一点意思都没了。
2: 哎呀，姐夫，我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我现在就给我姐打电话，我好好夸夸你。
0: 哎呀，
1: 对呀，
0: 我老妹儿这嘴可甜了。
2: 哎，
0: 好好说说。
2: 姐呀，
1: 说说。
2: 我跟你说啊，你可老幸福了。我姐夫对你呀，那可真是太好了，他还给你写封信呢，老感人了。我跟你说啊，你以后别老管我姐夫管那么严，是吧？人家攒点私房钱是为了啥呀？那不就是为了给你惊喜吗？再说了，2000块钱也不多呀。我是不是说多了？
1: 你说的也太多了，你呀、啊。
2: 我没说什么要紧的话吧？
0: 你说的全是要命的话。
1: 起来吧，
0: 小邵。
1: 哎，
0: 铁岭中心医院认识人不？
1: 我认得啊，咋的了？
0: 你先帮我挂个号。
1: 干啥呀？
0: 我媳妇要知道这2000块钱的事儿，就她咬死鱼那牙口，我非死即伤啊！
1: 哎呀，
0: 快走，
1: 没事儿，
0: 跟我去说明白解释。
1: 我咋解释啊？这事跟我也……
2: 你怎么就不能解释呢？
1: 我说啥呀？
2: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不就完了吗？
1: 这2000块钱本来就是……啊！哈哈，对呀，媳妇儿。这2000块钱我就说是我的呀、
0: 啊。对，你等会儿，那19的事还算数不？
1: 算数，到19，
0: 到19。嗯，行啊，200块钱白来的也行啊。快走，
1: 走走走，就说是我的。
2: 俩人有病吧？笑啥呀？200块钱，哎，哎，这2000块钱谁的呀？
3: 喂，慧慧，我的乖女儿，哎，那个顺风哥哥去接你，接到了吗？
4: 哦，好好好，那你们赶快往这儿赶啊，我在这儿占个座啊。好好好，见面再说。
0: 哎呦妈呀！你吓死我了你！
5: 那个先生你好，
3: 你好，
5: 请问几位啊？
3: 好几位。就现在就我一位，我是来占座的。
5: 啊，有预定吗？
3: 不预定不让进呐。
5: 让进，你不预定不是也进来了吗？您坐这儿行吗？
3: 行行。好，哎呀，谢谢啊。
5: 啊。啊。
3: 看不懂、啊、姑娘、你这儿有没有全世界最好的咖啡？
5: 有啊。
3: 太好了，待会儿我要请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待会儿上吧。
5: 好嘞，那您先坐一会儿啊。开模
3: 开模、
1: 啥叫开模？
3: 姑娘，
5: 哎，
3: 除了咖啡还有啥？
5: 有干果，58一盘。
3: 58，多大盘啊？
5: 就这么大。
3: 盘太大了吧？58也太贵了吧？哎，
5: 先生，您可以办一个会员卡，等你下次来消费的时候就便宜了，48。
3: 我向你保证，绝对没有下次。买半盘卖不卖？
5: 卖呀。
3: 多少？
5: 38。
3: 你数学是不是不及格呀？58一盘，半盘是29，你半盘要是38，一盘就是76。
5: 大哥，您是会计吧？我就是个打工的，这都是老板定的价，您要不？
3: 不要。
5: 哎呀，先生。

0: 您的咖啡好了，请慢用。
1: 这干啥呀？
0: 这不你刚才点的吗？
1: 我啥时候点了？
0: 我刚才问你开磨，你说开磨。
1: 开磨？我以为门口那摩托你要挪一挪呢。哎呀，差点绊我个跟头。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就放这吧。多少钱呢？
0: 420。
1: 多少钱？
0: 420。
1: 怎么这么贵呀？
0: 这是最贵的咖啡了，你不是说要最好的吗？
1: 行了行了，哎呀，待会儿客人来了给他喝。哎，先放这儿，待会儿凉了，他来了以后给他热了放上来。
0: 那先生您要喝点什么呀？
1: 我自己有。给我加点水。
0: 先生，我们这是咖啡馆。
1: 你咖啡不是用水冲的吗？给加点水呗，水还要钱呢。
0: 水不要钱。要不要加点柠檬？
1: 要不要钱儿？
0: 免费的。
1: 加。多加点啊。姑娘。啊。别那么抠，快点加。多加点儿，你看你。真是不够意思。
0: 先生。
1: 你是加了个盖儿啊。
0: 哎，先生，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女儿喜欢柠檬，我给她留着。
0: 哦，先生，您这喝着免费的水，还带着免费的柠檬，那你也不能拿走呀，你怎么这样啊？
1: 勤俭持家是吧，该省的省，该花的花。
0: 该省的是省，我看你也没花呀。
1: 你看你勤俭持家是咱们的传统美德，另外一个这个父母对待孩子，你想你小时候你爸咋对你的，对不对？这个人呢，父母对孩子咋了你啊？
0: 不行，我爸。
1: 行了行了行了，孩子孩子别这样，明白了吧？全世界所有的父母都是为孩子，知道了不？嗯。所以说你理解啊。嗯。
0: 大哥，我看在你是一个好爸爸的份上，这事儿我就不跟你算了，一会儿我再给你拿一个。
1: 你一定会幸福的。
0: 谢谢大哥。
2: 爸爸。
3: 哎呀，我的女儿，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
1: 哎，顺风哥哥呢？
2: 在外面找车位呢。哦，爸爸，我好渴啊！这什么呀？
1: 这咖啡。
2: 我可以喝一口吗？
1: 不行。
2: 为啥呀？
1: 这咖啡啊，跟中药汤子似的，特别苦，别喝。
0: 小妹妹，
2: 姐姐好，
0: 你要喝点什么呀？
2: 我想喝点咖啡。
1: 喝啥咖啡？
0: 大哥，您闺女想喝咖啡，你就让她喝一口呗，这你也不让。
1: 你是她爹，我是她爹。我跟你说，这咖啡啊特别苦，咱们呢要勤俭持家，要学会吃苦。
2: 爸爸，您刚才不是说这苦吗？这让我尝一下
1: 啊。我说反了，不是他呀，这苦咱吃不起，太贵了。
2: 多少钱啊？
1: 420。
2: 这么贵啊？啊，
1: 你说这咖啡吧，爸爸这么大的嘴，我要喝一口，你的一双小鞋就没了。我要喝两口，妈妈的一双小鞋就没了。我要喝三口，妈，这杯咖啡就没了。
2: 420就没了？那姐姐，我不喝咖啡了。
1: 嗯，孩子，来喝水，放点柠檬，姐姐给放的。哎，拿着一个，回家呀，给你切成片，泡水喝，又解渴又败火。我先给放起来啊。哎，那小表几点了？
2: 现在啊，4:20了。
1: 4:20了？
2: 嗯。
1: 你先喝。
2: 哦。
1: 姑娘。
0: 嗯。
1: 今天有什么别人来吗？
0: 有啊，我们早上8点就开门了，就有人过来了。
1: 啊，不是，我就说4点钟左右，就是我来之前后，有没有人进来，就是特别有意思。

0: 气质的那种。
1: 就您这么一位。
0: 除了我之外，
1: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您谁还有艺术气质啊？
0: 不用你夸我。姑娘，走了走了。人家不来了，咱们走吧。
2: 哎，别别别吧，你给人打个电话呀。
0: 打啥电话？人家这些人啊，你不懂，他要不来就是拒绝咱们了。听顺风哥哥说，说这个老师收学生特别严格，你知道吧？所以说人家不多咱这一个，咱们走吧。
2: 行，那咱回家做饭去。
0: 做饭，走。来，给我，我拿着。嗯。哎，从这边，这边。
1: 哎。
0: 碰着啊！
1: 您别走啊！
0: 柠檬。对，还欠咱一个柠檬。
1: 这，哎呀，什么柠檬呀？您的咖啡还没给钱呢。
0: 不是，这咖啡退了吧？
1: 对，大哥你别逗我了，你点都点了还怎么退啊？
0: 不是，我是给客人点的，客人没来退了呗。
1: 不是 你都点了我没法退。
0: 按一半退。
1: 那一半钱我出啊？
0: 不是，我们真没动啊。
1: 你动没动的关键是你已经点了。哎呀
2: 姐姐，我们真的没动啊。
1: 你这事儿我也做不了主，要不然叫我们老板吧。
2: 爸，要不咱就把钱付了吧。
0: 付了，两双鞋没了。
2: 那怎么办啊？
0: 你这样，你叫你们老板来，我跟他对付对付。
1: 好，我们老板不在。
0: 叫你们老板娘。
1: 我们老板娘就是我们老板。
0: 那你们这有管事的没有？除了你之外，
1: 有我们老板娘的丈夫。
0: 那不就是老板吗？
1: 大哥，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老板娘才是我们老板，我们老板娘的丈夫他不是老板。
0: 叫他。
1: 叔叔，叔叔。
3: 哎，
1: 叔叔。
3: 明月，怎么了？公司做好了吗？
1: 那个。
3: 你好。
0: 这老板像不像爸爸？
2: 真像。
3: 你好。哎呦，
0: 你好，
3: 请坐。
0: 好，
3: 怎么了？
1: 是这样的，叔叔，这个客人呢点了我们这儿最贵的咖啡，说要等一个特别重要的客人，但是客人没来，咖啡也没动，说要退了。
0: 我们真没动啊，大哥。
3: 那就退了吧。
0: 你说退就退啊？问题是我们，
3: 你不要了就退了呗。
0: 你看看人家，你就是老板。
3: 不不不，这是我太太开的。哎呀，
0: 你退了。
1: 叔叔，420，真退了呀？
0: 等会儿啊，
3: 人家顾客不需要了，必须给人退啊！啊，
1: 这到了都可惜了。
3: 谁说到了呀？嗯，帮我拿两杯。
1: 好，
3: 先生，我跟你说啊。这个咖啡啊我喝过，口感非常的好，来都尝尝，我请客。
1: 好好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3: 请坐，尝尝。
0: 哎，这个我真不好意思。我
3: 有什么不好意思？请吧。
2: 爸，这咖啡真好喝，一点也不苦。
0: 咱们俩一人赚了一双小鞋儿。
4: 哎呀，哎呀，这车位是太难找了，这车位呀！哎呀，哎呦
0: ！你咋才来呢？
4: 你跟吴老师都聊上天了，都喝上咖啡了。
0: 对对对，
4: 来，
0: 不好意思，
4: 请坐。
0: 什么吴老师？
4: 啊？你们互相还不认识啊？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著名的钢琴老师。
2: 爸爸，您喝啊。
4: 吴老师。哎呀！
2: 完了，我的小鞋没了。
0: 你的小鞋没了，吴老师吗？小鞋没了，对不起。哎呀，
3: 别，小妹，别这样，请坐。
0: 对不起。
3: 哎呀，别说对不起，
0: 吴老师，我可真不知道这是你开的咖啡厅啊。
3: 不，这是我太太开的。
4: 对，
0: 姑娘，赶快上咖啡，我请客，给吴老师上。
1: 上几杯？
0: 吴老师能喝几杯？上几杯。
3: 不， 咱不说咖啡的事儿，这个冯老，哎，这就是你给我介绍要学钢琴的。
4: 对对对对对，这是我小姨夫，这是我小姨夫的女儿，我的妹妹。哎
3: 呀，对不起，你说我吧，早就来了，我一直以为你是来喝咖啡。

0: 所以我就没出来。
1: 我们一直在这儿等了，也真不好意思。
0: 误会了，那是。你给我个资料，说他女儿弹钢琴。
2: 对对对，
1: 那个录像。
0: 哦，对对对，是他弹的吗？
1: 这都骗你的，老师。
2: 是，
1: 真是的，
2: 是孩子弹的，
0: 是吗？啊，
1: 老师，你这有钢琴吧？啊，
0: 在这
1: 儿，让他试试行吗？
0: 请吧。
1: 好孩子，机会来了，好好表现。
3: 好。哦。

0: 哎呀，
1: 看来今天的咖啡我请了。
2: 行了行了行了，算了吧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吴老师不轻易收学生的啊！
3: 哎呀，慧慧，
2: 你别冲我孩子呀！哎呀，
4: 你怎么回事？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爸爸给你起名叫慧慧，慧慧，你现在越来越不会了。弹的是什么玩意儿？
5: 爸爸，我觉得我今天弹挺好的呀。
4: 挺好的，人家要请咱喝咖啡，啥意思你知道吗？就是送客。你呀，你呀。回去让你妈收拾你。大人，吴老师，对不起，耽误你时间了。
2: 对对对，吴老师啊，对不起。
4: 他走了。
1: 等等，这孩子我收了。
4: 他说什么？
1: 吴老师说这孩子他收了。
4: 吴老师。我没有听错吧？
1: 没听错，这孩子条件非常的好，功底也扎实，是个好苗子。谢谢谢谢，
2: 小姨夫，我跟你说，这可是个奇迹呀、啊！我跟你讲过，吴老师从来不轻易收学生，他一共收过两个学生。
4: 真的？啊？哪两个？
2: 朗朗。
4: 第二个呢？
2: 李云迪。
4: 这两人是什么人呢？把我女儿吓成这样！
2: 小姨夫啊，我刚才说的这两位是目前世界上最优秀的钢琴大师，都是跟吴老师曾经学过的。
1: 不不不，都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哎呀，
2: 吴老师，你那是谦虚。
4: 孩子，听见了吗？钢琴大师都是吴老师教的。好孩子，你真棒。
5: 爸爸，我不学钢琴了。哎，
4: 怎么了你？学费再高，爸爸妈妈省吃俭用，一定把你培养出来。
5: 爸爸，咱们换个老师吧。
4: 你怎么回事？有爸爸呢。
5: 爸爸，我虽然喜欢弹钢琴，但是我们不用找老师，我觉得我可以自己学。我不想看到你和妈妈为了我这么辛苦，连咖啡都舍不得喝一口。爸爸，咱们走吧。
4: 你
1: 等一下。孩子，过来。
4: 帮你过去。
1: 孩子，谁说老师要收你学费呀？啊？这个孩子的学费全免了。
4: 他说什么？
2: 他说：“哎呀，小渔夫，怎么到关键时刻你老听不清呢？”
4: 不是，
2: 吴老师说孩子的学费全免了。
4: 吴老师，不行不行，我可以的，没问题。
1: 你就不用客气了，我收学生从来不考虑学费，重要的是看孩子的素质。你是个好父亲，培养了好女儿。今天是你们给我上了一课，我很感动。谢谢。慧慧，今天老师就给你上第一堂课。
5: 好。
1: 现在上课。
5: 老师好。
1: 慧慧好。请坐。

0: 高高兴兴的回家，打开电视，《沙溢李菁》上。
1: 玲儿，
2: 哥，
1: 干啥呢？
0: 看电视呢。
1: 什么节目啊？《喜乐街》。你看里边贾玲多美呀！哎呦，
0: 咱不亏心呐。
1: 还行吧。
0: 贾玲说10遍开心。
1: 开心了，哥，你说人呢，要是开心起来，你想不开心都不行。你说你开心也是一天，你不开心也是一天，你为什么不开心的过着不开心的一天？你非要不开心的过着开心的一天，你多不开心呢？哎，
0: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一连说了10好几遍呢？哎呀，
1: 开心还需要理由吗？
0: 需要理由，
1: 当然有理由了。开心吗？因为什么呢？
0: 问谁呢？
1: 自己想。
3: 我钱包丢了，钱包丢了有什么开心的呀？里边没钱。小玲真聪明，知道钱不放钱包里，钱放哪了？
1: 哪儿没放啊？就没钱。说点那真正开心的事儿。那个。 我前段时间不是去参加选秀吗？选一回淘汰一回，选一回淘汰一回，连海选我都没进去过。这回不一样了，我包装了一下自己，改变了一下方向，结果意
3: 外，
1: 我当评委了。
3: 感谢哥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
1: 严哥，
3: 停！
1: 干啥呀？
3: 胡说八道吧你啊！天天参加选秀，都跟吃有关。
0: 什么奔跑吧，吃货！爸爸去哪儿吃？
1: 今日吃法，
3: 过年七天吃。还有一个名特别长的，那叫什么吃？
1: 谢天谢地，饭来了。你看，
3: 咱们有那么多好节目，为什么不挑点有品质的上啊？嗯，
1: 都有啥呀？
0: 歌唱比赛，
1: 嗓子不行；
0: 舞蹈大赛，
1: 腿不行；
3: 知识竞赛，
1: 脑子不行；
3: 主持人大赛。
1: 嘴不行，模
0: 特大赛都不行。你真行，不是我犯你们俩煽情，你怎么讨厌呢？哥，我今年快30了，没工作，也没对象，有时候想想觉得特别的失落。你们俩安慰他。玲儿啊，这人生啊，不能这么悲观，咱得往前看。
3: 生活里总有好多美好的事儿吧？对，把不如意的事情一件一件捋一下，咱一个一个解决。
1: 好。
3: 第一，你没有男朋友，
1: 咋解决？
3: 第二，你没有工作，
1: 咋解决？
3: 第三，你老想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家人，有朋友。 有远房的表哥，还有农村的三姨。
1: 翻转，他们都等着你养活呢。哈，为什么要我养活呀？
3: 这当然得你养活了。你都多大了？你现在是上有老，上有老，上有老的。
1: 我就不能下有小啊？
3: 你这情况你怎么下有小啊？知不知道为什么选秀总选不上？总结一下自己的问题。
1: 我有什么问题？
3: 气质问题，没气质。
1: 谁说我没气质？
3: 这是气质吗？ 这不是气囊吗？
1: 谁是气囊？
3: 你看这一说还弹出来了。
1: 那你说啥叫气质？
3: 气质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4: 上个有气质的人，你比方说哥，上群演。

听见了吧？这才叫气质，气质就讲究由内而外，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气质。

0: 皮子，
1: 用一种新的形式比
2: 女神和女汉子。
3: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眼大嘴小鼻梁挺，腿长胳膊长 S 型，我的名字叫曲颖，
4: 我有胳膊还有腿还有鼻子还有嘴，我的名字叫贾玲。
3: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长得漂亮，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我特别有面子，
4: 我没心没肺，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找我掰腕子。我就从来没输过。
3: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有人安慰，有人同情，还有起腻的。
4: 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没人安慰，没人同情，一群点赞的。
3: 女神和女汉子，
4: 谁点赞我就嫁给谁。
3: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和男友去吃饭，他喂我，我都害羞了。
4: 我和男友去吃饭，还没喂呢，我吃完了。
3: 女神和女汉子，
4: 你那份还吃得了吗？
3: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5: 宣布结果，女神完胜女汉子，
1: 反转，
5: 女神赢。好不容易赢的，要啥理由、啊？
1: 有理由，
5: 有理由。看看刚才那几步路走的，走出了对传统观念的束缚。别人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你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躺会儿。就这种会享福的精神，打破了人们对女神的观念。
4: 我感觉我跟他区别是不是有点大呀？
5: 哥，你能不能替我说两句？
2: 有什么区别啊？你穿多大码衣服？
0: 175。
2: 你呢？
0: 175。
2: 一样啊。哎，你再说这腿吧，虽然他在长度上战胜了你，但是你在宽度上超越了他。他是一寸长一寸强，你是一寸粗一寸福啊。
0: 这得多少寸啊？
2: 那得多少福啊？
4: 你们说这个我压根也不相信。
0: 谁信呢？
2: 我都亏心了。我都
1: 你们都相信、
4: 我都相信。我是女神了，我要红了，我需要一个团队来帮我。
6: 我帮你。
4: 好，
2: 你缺什么？
4: 我缺一个经纪人。
2: 这经纪人不太好找。
1: 你来
2: 我来啊，我就是学会计的，正好当经纪人。
4: 可是你还有自己的工作呢。
2: 等一会儿。喂，领导，我是李菁，大过年的我找您辞个职啊。他同意了。
4: 他挂了吧？
2: 那也是默认的。
4: 哥，
2: 玲，
4: 进心里了。
2: 还缺什么？
4: 还缺一个造型师。
0: 哎呀，玲儿，你这个型太难造了。
1: 你来。
0: 可是我能造，我是时尚杂志编辑，你的型我给你打造。
4: 姐，你还得挪出时间来谈恋爱呢。
0: 等着。喂，彦祖啊。大过年的，我们分个手吧。分完了，
4: 姐，不要给我呀！败家呀你！行，记心里了，记心里了。
2: 你还缺什么？
0: 缺钱。

0: 漂了这么长时间，虽然不容易，可是我攒了一堆的朋友，只要朋友们站在一起，咱们就是天底下
1: 最幸福的人。
2: 怎么样啊，妈，媳妇儿，两位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对于我今天准备的这桌菜是否满意呀？
0: 满意是满意，但是这两道菜外卖送的要是再快点就更完美了。
2: 妈，你看你，就这两个菜是外卖送的，那剩下的菜不都是我亲自下楼买的吗？
0: 哎呀，我这儿子还撒上娇了呢。
3: 可不嘛，妈跟你开玩笑呢。但是该说不说，老公，今天你辛苦了。哎，
2: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一点都不辛苦。
0: 哎呀，此情此景，你爸爸要是在，那该多好啊。哎，
2: 是啊，要不我进屋把我爸叫起来。
0: 别的了，让他再睡会儿吧，下午喝太多了。
2: 行，那咱们今天就不等我爸了啊，咱们仨先吃。哎呀，吃饭了。
3: 呀，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了。
2: 不说我都给忘了。哎呀，
0: 哎呀，我这儿子让你指使的像个仆人一样。
3: 不是妈，怎么这么说呢？
0: 上一天班了，回来又是收拾屋子又是做饭的，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3: 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冒昧的问您一句，咱家这些活儿不也都是我爸干的吗？您天天就是跳广场舞啊。哎
0: 呀，你竟然还跟我顶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2: 怎么了吗？
0: 什么叫鸡腿只能婆婆吃啊？你也是，
3: 谢谢妈。
2: 真好啊，看着你们俩相处的这么融洽呀，我这心里头好像突然就涌进了一股暖流。
0: 那肯定的呀，鱼汤都洒胸口上了。哎呀，
3: 天，来来来来来，
2: 主席，我接个电话嘛。嗯。哎，科长，啊，行，你别动了，等着我。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
0: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啊，
3: 多累呀。
2: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0: 我们俩肯定是好
3: 开心。
2: 走了啊，
3: 朱家强啊，
0: 你看看你，看看你。
3: 哎呀，妈，嗯，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0: 小斐。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朝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哟。
3: 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0: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3: 大伟回来了，
0: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3: 妈，你又何尝不是呢？
0: 张小斐，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呢？
3: 妈，
0: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3: 好，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0: 期待已久。你年轻，你先说。
3: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0: 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3: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0: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3: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0: 张小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3: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0: 我婆婆

0: 我婆婆送给我的画，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1: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0: 你不一定是个儿。
2: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0: 你给我回来。
2: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0: 评评理
2: 啊。你对，
0: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2: 不是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得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再说了啊，三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0: 所以呀，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2: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1: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2: 哦，你又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0: 你听听，
2: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0: 我靠，开除保姆？
2: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1: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0: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1: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2: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1: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2: 对，不偷懒儿，
1: 饭做的也好吃，
2: 屋收拾的还干净，
1: 人品也不错，
2: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0: 必须开除。
1: 哎，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0: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1: 妈，那我错了吗？
2: 不不，哎呀呀呀呀，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嗯，
1: 什么？哦，我现在是婆婆。
2: 对，
0: 我是儿媳妇。
2: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0: 我是儿媳妇儿，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儿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1: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至极呀、啊！
0: 我这个儿媳妇儿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哎，
1: 我这个婆婆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0: 我错了，
1: 我错了，
0: 我的错，
1: 我错了，
0: 你就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1: 哎、折煞我，
0: 打我，
1: 折
0: 煞
2: 我，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呆。
0: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1: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哎，
0: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1: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0: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啊？
1: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0: 小斐呀、啊，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1: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0: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1: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0: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1: 我是的。
0: 舅舅，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啊。
1: 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

0: 的。
1: 行呀，儿子回来了
2: 啊！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3: 弟妹吧，长得真年轻。
1: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3: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1: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里了。
3: 哪有厕所？
2: 顺那个墙往里推。哎呦我的妈！科长，这边来。哎呦天哪，
4: 不是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哎呀
2: 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啊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呀。
1: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2: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
4: 然后呢？
2: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1: 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4: 啊，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1: 那
2: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1: 那就勉为其难吧，
4: 逢场作戏喽。
2: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4: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自己辞了吗？
1: 我能不辞他吗？你看他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4: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1: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他一分两半。
4: 妈，你撕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
4: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1: 小斐啊，我那蒜还没长熟呢。
4: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啊，
1: 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4: 让你变，动你吧。
1: 张小斐，
4: 进我啊，
1: 这是你的香水吗？
4: 是你的大葱吧？
1: 大小斐，这是你的口红吧？
4: 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
1: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呢。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4: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1: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
4: 啊，妈，我错了。是无罪的呀，
1: 那我那大蒜他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
4: 妈，你要干什么？
5: 哦，舒服。
6: 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1: 回去。
6: 好嘞，哎。
3: 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旺财呢？走了，大伟。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老魏。

0: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1: 那个妈啊，刚才咱俩配合的不错哈，
2: 挺好。哎呀，你挺解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
1: 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得差不多了。哎呀，
2: 妈，这吸引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
1: 哎妈啊，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2: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但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2: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0: 哎呀，我就听说过有人把自己锁门外边的，你说谁听说过哪个傻子把自己锁屋里了？我就是这傻子。喂，开锁公司吗？我是那个幸福小区231120的住户，对，我家门锁坏了，你赶紧来一趟，着急着急着急啊！好嘞。哎呀，好。
1: 解放令，弟们，大家好啊！赖无影去无踪，巧说开门一阵风，遥问安史哪一个？说问好哥串没命。能猜猜我是干啥嘞？咦，这话可不敢瞎说。我是开锁嘞，我在小区门口啊，刚开了个开锁公司，恁要有事找我，打这。开锁第一天就有生意了，咦。
2: 咱也我来过，好像。谁家开锁嘞？
0: 我。把门开开呀！这不废话吗？我要能开开，我让你来干啥？咦，我碰见了个傻子，把自己锁假了。哎。嘿，
1: 这也太容易了吧，这事儿。哎呀，太……
0: 阿姨无事啊。
2: 谁是阿姨呀？
1: 开锁五十，
0: 五十就五十呗，阿姨五十，这么不会说话呢。我咋看
1: 你面熟的很呢？
0: 少套近乎。
1: 你整嘞，你想安一个中学同学他妈？
0: 你中学同学他妈叫啥呀？
1: 同学他妈叫啥我不知道，那同学叫二米粒儿。
0: 我就是二米粒儿。
1: 二米粒儿，哎呀，二米粒儿，哎呀，我不能吧？你说你还那么不会说话呢？咦，我就说他长得恁像嘞。
0: 讨厌，还长得像他妈，还带个鞋套，多外道！我给你倒点水。
1: 哎呦，真是自己好朋友家就不讲究了啊！
0: 哎呀，我说耗子呀，
1: 好久不见了。
0: 你说你这么多年你忙啥呀？啊，每次同学聚会你都不参加。
1: 哎呀，谢谢。
0: 我这一天到晚的休息了，哪还有时间嘞？妈呀，休息还忙啊？有几个傻子能把自己锁架让你开呀？啊，你不就是个傻子吗？
1: 别跟我闹！
0: 哎，耗子，我想问你，你还记不记着，就是咱上中学那前儿，我不是咱学校最好看的校花吗？
1: 好像不是你。
0: 怎么不是我呢？
1: 那天晚上下晚自习，然后有三个小流氓尾随我，当时没有一个人敢管，是你挺身而出，然后你就三下五除二的被小流氓打得鼻青脸肿的，你记着吧？你这点事儿还揭我的短了？你说把你绿的遭这，我就不管你。那三个小流氓，尤其是那个小土豆，他蹦着高来打我，打了我鼻青脸肿了，我都不服。我说啥？只要放了俺女同学，打死我，我也心甘情愿。

0: 多虎，你说人尾随就尾随呗，说明我长得好看。你说你出来干啥？
1: 你那意思我还就错了？
0: 那可不是错了吗？最后我嫁给小土豆了。咦，
1: 啥事儿嘛？这世界变化。
0: 哎，你怎么干上修锁了呢？
1: 这话说了我就不爱听。修锁咋了？360行，行行出状元。那修锁烈士，中国大工匠。
0: 对，说得好，好好好。
1: 哎，二逼六啊，时候不早了，我也不打搅，有啥事给我打电话，我就走了啊。
0: 你看你，你把钱拿着来。
1: 啥钱不钱的，都是老同学。
0: 快点，别扯这个。
1: 你把门开开。
0: 你啥时候把他带上的？
1: 我进来的时候把他关上了。
0: 你说你是不是傻呀？啊，
1: 我也
0: 你把他带上了，咱俩咋出去啊？
1: 我也真是个傻子哈。
0: 你赶紧的，你不会开锁吗？再开。
1: 我的工具包放外头了。
0: 那你公司还有别人吗？你赶紧打个电话。
1: 俺公司第一天开业，就我一个人。哎呀，
0: 我的妈呀，怎么都赶一块儿了？来，你坐这儿，别着急，这事儿我解决。哎，开锁公司吧，我是那个幸福小区2-102的住户。对，我被锁在屋里了，你赶紧来看看门哈，着急。嗯，拜拜。
1: 你等一下，你给谁打了电话？
0: 另一个开锁公司。
1: 哎呀，你咋能这样弄的嘛？
0: 咋了？
1: 你说我是个修锁的，来了个修锁公司的，把门一开一进来，锁了个开锁的。
0: 咋的？
1: 那咋不咋的？俺这行讲的是口碑，拼的是啥？手艺，我还咋混了呀？
0: 不至于吧？
1: 咋不至于？小区门口我刚开了个修锁公司，以后别人知道了，谁还来修锁了呀？哎呀，
0: 那我倒没想那么多。那要不这样，我给你想个招。来，你把这衣服脱下来，来。
1: 完了。
0: 你快，你往那一坐，就坐那儿。来，你拿报纸把自己脸挡上。
1: 我脱衣服干啥？
0: 能看出来吗？来，你挡着，把脸挡着。
1: 我挡着。嗯，
0: 然后一会儿人开锁的来，让他开完锁把钱给他，让他走就完。
1: 修完锁，赶紧让他走。
0: 放心吧。哎呦我去！
2: 幸福小区102。妈呀，这家！哎，有人没？谁找开锁的？
0: 别吵吵，我被锁在屋里了，开吧。
2: 锁哪了？
0: 102。
2: 锁屋里了。啊。妈呀，这不是个傻子吗？没事啊。哎呀，
0: 哎呀妈呀，停！停！别关上了，再关上我还得找一个。
2: 哎呦我天啊，这活也太简单了，我都不好意思要钱。50大姐。
0: 那叫不好意思要钱呢。啊，
2: 行，那我走了啊。
0: 再见。
2: 大姨啊。
0: 啥玩意儿？一会儿大姐，一会儿大姨的。啊，
2: 不是姐，那个我看你家楼道里面有一个开锁用的工具包啊。
0: 不该问的别问啊。刚才有个开锁的，估计半天没开开走了，你赶紧走吧。
2: 我告诉你，那对啊。啊？我们这个行是凭手艺吃饭的，不是谁都能干的，你知不知道？啊。那些个虚假广告，那些个假冒伪劣的人，乱七八糟的都不行。我跟你说啊。姐，咱小区门口新开了一家开锁的，那什么玩意儿啊？这是我的名片，
0: 好，
2: 以后开锁就给我打电话，你知不知道？
0: 行，你别说，你快
2: 走吧，千万别相信。
0: 走，
1: 不站住！谁家冒伪劣了？这乱七八糟了？这不凭手艺吃饭了？你俩给我嘟囔啥哩嘟囔？你真讨厌！郭子鑫。
2: 耗子，
1: 郭子鑫，哎呀，
2: 咋又这个撞？耗子，高中同学多少年没见了？
1: 我真是那么长时间没看见你了。
2: 你住这儿啊？啊，
1: 我住这儿。
2: 妈，这位是谁呀？
1: 这他你是谁啊？
0: 媳妇儿，我是他媳妇儿。
2: 哎呦我的天啊，这跟自己家一样吗？嫂子，哎呦我以为谁呢？你这咋的？哎呦我的，哎呦这给我累。哎，嫂子，他是不是没介绍过我？
0: 他谁呀？
1: 高中同学郭子鑫。
2: 现在介绍是不是有点晚了？咋的呀？我开锁的，瞧不起我是不是？

0: 我瞧不起谁，我也不能瞧不起凯索嘞。你是中国大东家，
1: 少给我来那套。嫂子，我跟你讲啊，这小子，你说你咋嫩损嫩损嫩损呢？
2: 我咋了？咋的？
1: 我跟你讲啊，嫂子，我结婚的时候，以他为首的我一大帮同学，那给我一顿折腾啊！人家结婚的时候啊，都是欢天喜地，我结婚的时候好像入地狱了一样。
2: 那晚了，
1: 你说你就走呗，你咋那么欠呢啊？非得要闹洞房，闹洞房，闹什么洞房？大晚上，拿个大锁给我和我媳妇儿。咔嚓一下锁一块了，啊！还告诉我叫相亲相爱连心锁，拿着钥匙就走了。
3: 嫂子，洞房花烛夜，这是多难得的时刻！哎呀，哎呀妈呀！我跟我媳妇儿鼓秋一晚上锁，
1: 第二天一早。我硬给他弄开了。哎呀，从那一天开始，我改行了，我不贴小广告了，我变成了一个优秀的开锁匠。
4: 太励志了，太励志了。
0: 过去的事儿别提了 啊，我赔不是，我请你喝酒啊，走，咱喝酒。
4: 慢走啊，
1: 站住。大佬，说啥呢呀？这是在家里吗？那不是嫂子吗？咱搁家喝呗，上哪儿喝去呀？而且啊，你俩结婚的时候我没赶上，这样，把你俩结婚那一套再给我来一遍。
4: 不是，这个，
0: 子贤啊，没这个必要吧？
4: 没必要，
1: 非常有必要。我这些年就指这事儿活着了。
4: 那你活的目标也太小了。
5: 哎呀，我回来了。哎呀，哟，家里来客人了，
4: 老公，
1: 来客人了
4: 啊！哎呀，那个你带郭子欣先上那边去啊！哎，去你上那边去吧，
1: 拿酒去，
5: 拿酒去，
1: 拿酒去。
5: 不是，是谁呀？
4: 老公，哎，我跟你说件事儿，
5: 怎么的了？
4: 但你别急眼，你还得配合我。
5: 不是谁呀？
4: 我给你隆重的介绍一下啊，那个长得比较黑一点的是我初中的同学，那个长得白一点的是我初中同学的高中同学。今天咱家门不是坏了吗？我就打了个开锁电话，我就找来了我的初中同学。结果初中同学把门带上之后，我又打了个开锁电话，结果来的是我初中同学的高中同学。结果我初中同学呢，怕他高中同学认为他也是开锁的，不好意思，所以我就灵机一动，我就说你就把这当家，我就是媳妇，你就是我老公，你听明白了吗？我都说蒙圈，你明白了？
5: 不是，你说得很清楚啊！啊，不是不是，二米粒，我就想说你一句，你整这么麻烦的事儿，你不嫌啰嗦呀？
4: 不是，老公，人家曾经救过我，你说这点小忙我不帮？
5: 帮！
4: 对对对，赶紧！哎呀，
1: 找着了！那这位是
5: 啊，对，你得给人介绍介绍，我是谁呀？
4: 前夫。
5: 对，我是他前夫。
1: 前夫，哎，经常来呀？
4: 没事儿溜达就来拽他。
1: 哎呦我，挺好的，你心挺大呀，啊，你心挺宽广啊。
0: 我心确实太宽了，
1: 这个世界太美好了，我的天，这都不是外人啊，对不对？来吧，
4: 干啥呀？
1: 前夫哥，哎，他俩结婚的时候居然没叫我，
5: 是吗？
1: 是不是也没叫你啊？
5: 是他俩结婚叫我不合适啊。
1: 今天正好寸在这儿了啊，我寻思让他俩把结婚那套再来一遍。
4: 不要。
5: 好啊。不要。兄弟啊，你俩是高中同学，这么好的朋友结婚都不叫你，
1: 是啊，
5: 没把你当回事儿啊。哎呦，哎呀，折腾啊，我支持，折腾。
4: 别闹，
1: 好样的。哎呦我的天，哎呀，那还等啥呀？来吧，快，
4: 上吧，来，别的了，
0: 来，二米六，
5: 来吧，来，司仪，
1: 好，新郎新娘入场，
5: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4: 是来报仇的呀。
0: 真是对不起你了，二米六，把他赶紧打发走，咱就完事儿了。
1: 来，
4: 啥事儿？
1: 拿上。

0: 你们的酒杯。哎呀，太好了。
1: 不是，
2: 真喝呀？
1: 不是，
0: 你以为啥呢？
1: 我不会喝酒。哎呀，好了好了，
3: 交杯酒。
2: 太多了吧？
1: 对呀，太
0: 多吗？朋友们，
3: 我结婚的时候，他让我催了，可是一瓶啊。
1: 多吗？
3: 不多。
0: 对，
3: 不多。哎，对，倒满了。哎，倒满了，要不要？
1: 老公，抱歉。
0: 前夫哥，这就行了吗？
3: 我不说，街坊邻居说行不行？
0: 那前夫哥，你在这先给我倒上吧，
3: 我给你倒。
1: 来来来，你受伤了。
3: 哎呀，兄弟，你呀，
2: 太多了，
3: 就折腾吧。来，哎，你就这样吧。
0: 等一下，
1: 啥？哎，啥？
3: 别，你过来。
2: 你这进来是啥呀？
3: 你挤的什么玩意儿？
0: 辣根儿。
3: 兄弟啊，这太过了吧！
0: 我够意思了，前夫哥啊！我结婚的时候，他让我干嚼的，一下就给我干背过气去了啊！最后拿凉水给我泼醒的。哎呦
3: 我
0: 的
3: 天！
0: 我正在给他兑了点酒呢。
3: 不是，兄弟，你听我说啊，这种酒吧，新郎喝肯定没问题啊。我前妻他不行，我前妻胃不好，这容易出事儿
0: 啊。呀啊！哎呀呀啊，挺关心呐 啊你得注意了，你挺关心呐，嫂子。嗯，那么关心你，你胃还不好，那谁替你喝呀？
1: 关心我的替我喝呗。
3: 我这不招事儿呢吗？我这，哎
2: 呀，小土豆。
3: 你怎么知道我小名啊？
2: 你没少打我吗你？今天咱俩还碰杯嘞，
3: 来吧，
2: 大脚杯，
3: 大脚杯，
0: 大脚杯！
1: 行了。
0: 前夫哥，你哭啥呀？
3: 把拉根儿啊。
0: 这就不错了，后来直接我就上医院了，你知道我哭都没哭啊。前夫哥，来，你坐会儿，来上这儿哭会儿去。来坐，
1: 你赶紧把他弄走行不行？我求求你了。
0: 认不认识这个？
1: 啥呀？
2: 相亲相爱练心锁啊。
0: 那天晚上我就跟我媳妇跟她过了一宿啊，从那以后这把锁就是我事业的指路明灯，就是我公司的吉祥物，她一直默默地鞭策着我。耗子，
2: 你疯了？
0: 嫂子呀，
1: 干啥？
0: 来找一个啊，他。
2: 郭子鑫，
1: 郭子鑫，你是不是疯了呀？
0: 咋了？
1: 你赶紧的把钥匙给我，别闹，是不是玩大了？给我
0: 钥匙，
1: 拿来。
2: 郭子鑫，
0: 想要不？想要吗？哎
1: 呦，我求你了，
0: 去你的吧！
3: 闹吧！
1: 哎呀，耗子呀！什么事儿啊？哎呀，
2: 二米零，我真对不住你。你说你帮我忙帮的真是……
1: 我跟你说，郭子鑫啊，我跟你说实话，他不是我老公，真的，他不是我老公。
0: 你骗得了他吗？你骗得了我吗？还他不是老公，他不是老公，我是老公啊！我不可能是你老公，那他是你老公、啊。
2: 郭子鑫，我真不是他老公。
1: 他是我老公。
0: 怎么岔劈了？好像是没有人说把自己前夫照片摆家大厅的是吧？
1: 赶紧的开！
0: 耗子，你上人家折腾啥呀？
2: 我说跟你说，跟你说，跟你解释，你就是不听。
0: 那我赶紧给你开开。
3: 嗯。哎呦我的天！啥玩意儿啊？你在这
0: 是啊？我这你看，耗子手艺不错呀。
2: 是不行吧？我也是个修锁嘞。啊？门口那个修锁公司就是我开的。
0: 不是，那 那你咋不说呢呀？
2: 我说你都不

0: 请吗？二米六，对不起了啊。
1: 哎，没事儿。
0: 小土豆，你打我的事儿咱扯平了啊。
2: 四喜啊，
3: 快走快走快走。哎，对不起啊。哎呀，快走快走快走。
4: 那个前夫哥你不错啊。
3: 走走走走走。
5: 今天我太高兴了，孩子们，哎，咱们进饭店吃着饭看春晚。
6: 好嘞，
5: 走吧，
7: 走吧，走吧，和心爱的人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8: 怎么还有伴奏？手机。
7: 爱的代价。喂
9: 喂
7: 喂
9: 喂！哎，请问刚才是你叫的吧？
7: 你怎么说话呢？我唱的。
9: 喂
7: 喂
9: 喂
7: 喂
9: 喂
7: 喂！
9: 行了，别喂了，就是你叫的，
7: 我唱的。爱的代价，
9: 对，我就是代价。
7: 我付出的代价比你大。
9: 这位喝多了，你车呢？
7: 你车呢？
9: 啊，你车呢？
7: 你车呢？
9: 我车在这儿啊。
7: 就这车
9: 啊？
7: 那我只能前排就坐了
9: 啊。
7: 嗯，走，嗯，快点，敌人追上来了，出发。
9: 不是，不是大哥，咱别玩了行吗？我是代驾，我得开你车把你送回家呀。
7: 我要有车我不自己开回去了。
9: 您没车呀？
7: 啊，
9: 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来，大过年的，来来来，一起来。
7: 我以前有车，哎，现在没车了，我还有司机呢。
9: 哎呀，你说这大过年的碰上个喝多了的。行了，大哥，我给你叫个出租车啊。嗯，
7: 我要叫出租车我还叫代驾？
9: 大哥，你说你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
7: 我就想找代驾聊会儿天，求你了。
9: 不是大哥，大过年的我得养家糊口呢啊。没，
7: 不就是钱吗？我给你，我花钱买你跟我聊会儿。
9: 你收起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聊吧。
7: 聊吧，
9: 聊呗，
7: 聊啊！
9: 不是，大哥要聊快点，我还没吃饭呢。
7: 嗯，吃饭之前先喝酒
9: 啊！
7: 你等会儿，服务员，不是，来十瓶啤酒。
9: 哎，不要啊，
7: 一串羊肉串。也，
9: 好嘞，俩人一串羊肉串，铁签子都能撸出火星子来都。哎呀，你看这还睡着了。来，大哥，醒醒，醒醒，
7: 醒醒！还是那个星星啊！
9: 哎呀呀呀呀呀！大哥，哎，你醒醒啊！
7: 不许叫星星，星星是我最喜欢的人。
9: 哦，你有个女朋友是星星，
7: 你有个女朋友是猴子。
9: 不，你说的星星吗？
7: 星星是我公司的财务总监。
9: 哦哦哦，
7: 长得可好看了。
9: 哎呦，还夸上了，真好看假好看呢？
7: 一看你就不会夸人
9: 啊。
7: 我跟你说，人分两种
9: 啊啊，
7: 好看和不好看。
9: 对，
7: 好看你就夸他好看
9: 啊，
7: 不好看也要夸他。
9: 不好看怎么夸他呀？
7: 你夸他有气质。
9: 挺会说话，来来来，大哥，你看看我，来，你说说我怎么样？
7: 非常有气质。
9: 那你说说你自己，你怎么样？
7: 我在气质方面没法跟你比。我怎么这么好看？
9: 行了行了行了，拉倒吧你，叫你那好看的星星来接你啊。
7: 星星跟别人跑了。
9: 哎呀，财务总监跟别人跑了，你说他这年还怎么过？哎呀，他别再出点什么事儿啊，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来来来来来，我这个人特别八卦，你这个八卦故事把我吸引了。哎呀，来，你给我讲讲，猩猩跟别人跑了，你是不是心里难受啊？
1: 特别难受
0: 啊，
1: 就想找个没人地方喝点酒，借酒浇愁。
0: 你别喝酒了，这不有我吗？
1: 借你浇愁
0: 也行啊，
1: 借你浇愁还愁更愁。
0: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这故事我算是听不成了，我也不听了。走吧，我送你回家来。
1: 你送我？
0: 啊，我不听了。
1: 其实我和猩猩，我们从小青梅竹马。
0: 你看这个人，我说不听了，他倒讲上了。
1: 我们，
0: 啊，我不听，不听，不听。
1: 你必须得听，
0: 你上当了。
1: 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同学。
0: 哦哦哦！
1: 有一次，他忍不住向我表白。
0: 哦哦哦！
1: 你还是把我当妹妹吧。
0: 啊？
1: 我对他这么好，要当妹妹？
0: 不是，这事儿是不是怨你啊？
1: 嗯，
0: 你喜欢人家，你得告诉人家呀。
1: 爱还需要告诉吗？
0: 你得告诉他我爱你啊。
1: 对，我司机也这么说
0: 啊，
1: 说你得告诉他我爱你。
0: 对呀，
1: 我不好意思，你替我说
0: 啊。
1: 我司机就替我说我爱你
0: 啊，
1: 然后猩猩就答应了。
0: 这不挺好吗？
1: 啊，他俩结婚了。
0: 你看，不是，他俩结婚了。你这司机没把话说清楚啊。
1: 猩猩可能就不喜欢我，哎，他俩挺合适。
0: 那行了，那既然这样，人俩都结婚了，赶紧让他们两个离开你们公司，开了吧。
1: 不开，我自己掏钱给他们俩开公司过日子去了。
0: 不是，你这个人有病吧？你这么做我怎么这么不理解呢？
1: 你不知道
0: 时候了
1: 啊！你明白了吧？
0: 哦，我大概明白了。
2: 亲一个，孩子还在这儿呢。
1: 结婚的都跑了，不要你们了。
3: 什么结婚呀？能有大年三十结婚的呀？
4: 人家那是订婚。哥哥，咱快走吧，他喝醉了，更不要像他那样，将来你怎么开车到处兜风呀？
5: 儿子，回家。
6: 哎，叔叔，再见。轩轩，咱们也回家吧。
4: 爷爷，再见。
1: 爷，你叫你爷爷呢？
0: 人管你叫爷爷呢？
1: 啊，喝点酒这么显老吗？
0: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的故事我都听明白了。你不就是失恋了吗？哎，往前看啊，
1: 钱也没了。
0: 你怎么钱还没了呢？
1: 我是做生意的，做生意就两个字，你知不知道？
0: 赚钱。
1: 不对，诚信。
0: 对对。
1: 别人买我的货，我先把货给他发过去，对不对？
0: 对呀。
1: 啊，钱不给我，
0: 啊？
1: 我买别人的货，我先把钱给他打过去，对不对？
0: 对呀。
1: 啊，货不给我，我这里外里我没法干了。
0: 不是，那你可以去告他呀。
1: 不告，做生意都不容易，我就算帮他们了。
0: 那你既然这么想，就别发愁了，反正人家早晚把钱还给你。
1: 那你能不能帮我催催？
0: 行，我有病啊，我又不认识人家。
1: 你有病找我呀，我帮你，都拿走。
0: 大哥，来来来，把钱包收起来，别丢了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我还得唠叨你两句。不就是失恋了吗？不就是做生意失败了吗？没什么了不起的。
1: 你坐下吧。
0: 干嘛？
1: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天都塌了。
0: 天塌不了，我要是给你讲讲我的故事，恐怕宇宙都得毁灭。
1: 宇宙爆炸了。
0: 想当年我也是个大老板。
1: 真的吗？
0: 哎呀，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我还得告诉你，

0: 做事情总要遇上困难的。你就拿我来说吧。
1: 不说了。
2: 不听不听不听，
0: 你必须听。
2: 你上当了。
0: 我只跟你讲一件事情。当年我最难的时候，我跟我媳妇儿租了一间不到10平米的房子，最后连租金都付不起。我媳妇儿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死的心都有。
2: 那你怎么还活着？
0: 我不像你，我心里有4个字：从头再来。看看我，现在不挺好的吗？
2: 你从头再来，你好样的！那你现在干什么？
0: 我代驾呀。
2: 你这不废话吗？你从头，你不还在头上吗？
0: 来，大哥，这是我的名片。
2: 你贵姓？
0: 我姓肖。
2: 你叫什么？
0: 那不写着呢吗？
2: 肖土就是小土豆。
0: 对，小土豆是我的外号。
2: 那咱俩能炖到一锅里。
0: 你是？
2: 我小名叫大冬瓜。
0: 大冬瓜炖土豆啊。
2: 小土豆代驾公司总裁。你是总裁呀、
0: 来来来，你让一让，让一让。不像吗？
2: 你太有气质了。
0: 那这我还是不好看是吧？
2: 不是，你怎么这么好看？
0: 大哥，是这么回事儿。过年了，员工都放假了，系统上有个单子，我不能让客人等着呀，我就来了，碰上你大冬瓜了。你看，
2: 你大老板单独为我服务，
0: 这不应该的吗？
2: 你小土豆都能从头再来，我大冬瓜一定行。
0: 我相信你一定行。
2: 我想请你吃饭。
0: 行了，你别请我了。来，这是你刚才给我的200块钱啊，拿好了。服务员，来10瓶啤酒。
2: 你请客？
0: 我请你。
2: 来2串羊肉串。嘿，怎么回事？3串。哎呀，这么听话，好多串。大哥，你看呐，
0: 这可不是什么羊肉串啊，这是咱们每个人的梦想啊。
2: 实现了，
0: 一定会实现。

0: G228 营口段大概是辽宁沿海自驾游中最被低估的一段。中国大陆能亲眼看见太阳整颗落进海里的城市，一只手数得过来，营口是其中之一。
1: 就1861年，营口港呢，当时作为东北地区第一个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还有着一个美誉叫做“关外上海”。
2: 而且它现在吧，是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东线，其实大连港也是其中之一。
1: 哎，你一说到，你看像营口、大连这些城市，你看他们依海而生，因海而行，他们真是紧紧把握住海洋的这一个特性，然后让自己城市的经济蓬勃发展起来。
0: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盖州葡萄，独特的纬度和气候条件让盖州成为葡萄种植的全国优势产区之一。这次旅行，我俩也赶了采摘的小尾巴。
1: Hello 哥，我就是我给你打电话，现在还有葡萄没啊？
3: 有剩二茬了，叫回来你上去摘。
1: 哎，大哥，我们俩来那个路上就看很多都是大棚呀，我合计我俩采摘的也是大棚的，没想到是这个天然的露天的采摘场。
3: 露天种植更接近于原生菜，
1: 这不得摘这种的，得摘啥样的呀？那串不错吗？
3: 那串不错，那串就相当不错。
1: 这是啥品种？
3: 飓风，
1: 飓风
3: 二茬的。

0: 小易啊，这都排20分钟了，怎么还没进去？我没想到进码头居然还要排队。
1: 历时3个月的休渔期，大大考验了老饕们的忍耐力，对海味的馋溢于言表。光辉码头人头攒动，来到这里只为抢购最新鲜、最诱人的海货。
2: 预备备，出发！
3: 不要钱的，哎呦，丰收了！真是，你看这个人头攒动，人挤人，我现在一眼望不到头。
4: 哎，
3: 小易呢？算了，我先逛一逛吧。这是什么？哎呦，这是什么品种？
5: 紫盖。
3: 紫盖，这头特产吧，营口的。多少钱呀？
5: 这个18。
3: 我要一斤。
2: 上去，这样能吃啊？
6: 你尝一个，我尝一个，来，先吃点，甜不甜？
2: 哎，好吃，真挺好吃。沉醉在这样的夜
1: 里，鲜活的盖州海货集齐，不出码头就有加工饭店。自带海鲜加工，得守着不放一滴水、不加任何佐料、码头留鲜的规矩。海鲜们在蒸煮的过程中释放身体里多余的海水。
0: 这是我买的大螃蟹，而且这个季节正是吃这个紫盖的时候。真是，咱俩这个路线，包括这个季节，真的是海鲜爱好者的天堂，
2: 是吧？嗯，所以说那么多外地的人也是因为这一口鲜来到营口旅游啊，吃海鲜呢。我都做好攻略了，说这个营口是唯一一个能看见在城市里能看见落日坠海的。
0: 快吃吧，等啥呢？
2: 抓紧。
1: 海石地貌，巍峨奇诡，银沙滩沙细如粉，最宜海边露营，仰观星河低垂。但此刻我们等的不是星空，是那颗正在缓缓沉入渤海湾的太阳。从下午的葡萄园到傍晚的码头，再到天黑前的海边，太阳掉进渤海湾的那一刻，这一天忽然就圆满了。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2: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3: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1: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4: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1: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5: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6: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7: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
6: 人生不能留遗憾。
8: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气死我！你说我这媳妇儿哈，他爸要做个阑尾手术，就这么小个手术，非逼我给医生送个大红包。我就跟他说，我说这都什么年代了，医生素质都相当高了，没人收红包了。话音未落，他爸拿个擀面杖咣一下送我一个大红包。你说我是送还是不送？送吧，原则没了；不送吧，命再没了。我送了，但红包里面包的不是钱，是纸。
1: 爸，放心吧啊，没事儿，小手术，一会儿就完事儿了啊。再说了，我告诉你，沈腾帮你找的是最好的大夫，红包咱都准备好了，放心吧。
0: 爸，你一定要挺住啊！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也不活了。
2: 你拉倒吧，你老丈母娘走的时候你就这么说的。
1: 赚了，不压嘴。
2: 没事，我一会儿要是真出不来了，姓沈的，希望你能言而有信。
0: 爸，我不是那意思，我寻思我嚎嚎两嗓子，不是显得咱们爷俩关系好吗？
1: 你算了。
3: 来，我病人推进去啊，手术马上开始。哎
1: 呀，红包赶紧
0: 给人家，人家也不能要。
1: 你不给怎么知道他不要？
0: 大夫，要吗？
3: 你觉得我能要吗？
0: 我觉得你不能要，
3: 那不完了吗？
0: 那有人觉得你能要，
3: 行了，你们这些家属的心情我都能理解，但是医院有规定，不让收红包啊，
0: 就拿着呗。
3: 原则问题，你就别墨迹了。
0: 我就说人家不会要吧，媳妇儿。你干啥呢？你做法呢？
1: 我帮你们挡摄像头呢。
3: 你下来吧，不用挡了。
0: 谁到了，赶紧下来吧，你还整那出。巴掌还没着落呢，你再让别的科给收走了。
1: 哎，刘大夫啊，您就别跟我们客气了呗，反正咱也不是一家人。
3: 是不是一家人，但你爸是我的病人，就算没有这个红包啊，我也一样会治好他的病啊。
0: 说得好，刘大夫，你没辜负。
1: 说谁没辜负呢？刘大夫啊，看啊，我们不是不懂事儿的人，这个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潜规则，您就钱我们一下呗。
3: 哎，打住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不客气了啊。
0: 你看你，我说你不听，你大夫说你也不听啊，非得让人说多少遍你才能罢休。赛脸，
4: 你过来，来，我保证不拍死你。
0: 别痴心妄想了，不可能过去。
1: 过来。
3: 哎，这个啊，
0: 我跟你说啊，在外面彼此都留点颜面啊。
1: 好，那我问你，有你那么给红包的吗？
0: 我给有毛病吗？
1: 拿个红包问人家要吗？
0: 那我怎么的？我不得跟人商量吗？
1: 你给你家人钱的时候你商量了吗？你就是不想给。
0: 我不想给，那是我不想给吗？人家根本就不想要。
1: 你那么给法人家能要吗？你给的一点都没有诚意。
0: 我没诚意了啊，我没诚意了是吧？刘大夫，请您收下。
3: 我收下。
0: 我给的就那么有诚意吗？至于我话还没说完就给夺走了？
4: 傻了吧，被现实抽了一记响亮的大嘴巴子吧。
0: 哎呀，我倒没啥呀，我就怕这嘴巴子他抽你爸脸上啊。啊，没事，媳妇儿，这回你就放心吧，一会儿呢就给咱爸稳稳当当的推出来了。
4: 那必须稳稳当当给我推出来。我告诉你，给了红包就是好使，那医生真是卖力给你做手术。再说了，那些报道出医疗事故的啊，今天落把剪子，明天落把刀，最次也落个棉花球子，为啥？那就是因为没在红包啊。
0: 我跟你说，这就是你的个人看法。
4: 我个人看法，新闻上报道的那还能有假？

0: 那完了，没给红包的都落这下场了，那是给个假的。媳妇儿，来来来，坐啊。咱譬如说啊，譬如一个患者呢，给医生红包了，但是红包里放的要不是钱呢，
1: 啥呀？卡呀？
0: 譬如

0: 心眼的家属啊，我也有那样家属，我直接我就拍死他。我
1: 卢大夫，你出来一下呗，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不是你疯了，你喊什么？你把他叫出来，你给我爸做手术啊。
1: 照现在看，他做还不如我做呢。爸，你不能进炉子呀，爸。
0: 不是，等会儿，都过来，什么意思啊？
1: 媳妇儿，譬如我就是那个譬如呢。
0: 简直喝了。
1: 媳妇儿，媳妇
0: 儿，刘大夫，你在对我爸下黑手之前，你先出来一下呗。
1: 是啊，你哪怕出来上个厕所也行啊。
0: 千错万错都是譬如的错，我爸是无辜的。爸，你再坚持一会儿，我现在就让沈腾走你前边去。
1: 媳妇儿，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媳妇儿，媳妇儿，你冷静一下。
0: 怎么冷静？我爸现在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
1: 也许现在的情况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糟。我跟你说啊，万一现在医生还没来得及打开红包，咱们现在这么一折腾，那不反倒大造惊蛇了吗？
0: 好，那万一要是已经打开了呢？
1: 不会的，里面那么多人啊，收了黑钱藏还来不及呢，谁能当人面就数去，是吧？就是数，那也得是做完手术了，自己找个旮旯偷摸数去，到时候数去呗。咱把手术都做完了，晚了。
0: 行，就算你说的有道理，但也没你这么干的呀，多险呐！沈腾，我问你，我爸对你还不够好吗？你自己说说。
1: 你说吧。
0: 好，你藏家里的烟。我爸怕抽烟对你身体不好，哪次不是他挖地三尺找出来，他自己给抽了。对你不好，家里的剩菜剩饭，我爸自己都不舍得吃，哪次不是他让你给打扫了，他对你不好吗？你每天晚上加班后半夜回来啊，我爸怕你打扰他睡觉，哪次不是他亲手把你反锁在门外，他对你还行吧？
1: 你是不是现在自己都觉得你爸能活到现在，我对你爸也还行吧？
0: 这么一捋，我爸对你是比对亲生的苛刻了一点儿。
1: 那是一点，野生的都没这么对待的。即使这样，我仍然觉得你爸能做我的老丈人，我还是很满意的。他毕竟给我生了一个好媳妇儿。嗯，
0: 怎么突然整这么一句？还真是打得我跟措手不及呢。
1: 刘大夫，辛苦了，辛苦了。
0: 刘大夫，手术这么快就做完了？
2: 完了，红包拿去吧。哎
1: 呀，完了，媳妇儿，红包打开了。
0: 你不是说不会打开吗？完了，我爸已经遇害了。
2: 别着急，一会儿就推出来了。
0: 爸
1: 爸爸爸爸还健在，我就说人医生不是那人吧。
0: 行，我算他有点良心。不过老公你放心啊，就你抱那玩意儿，是个人看完了不可能不报复。说吧，你把啥拉我爸肚子里了？
2: 不是，你说啥呢？怎么把我说懵了呢？
0: 行了，别装了啊！趁我爸还没下病床之前，把你缝好的伤口再给我拆开，把你假装不小心落里的扳子、钳子、刀子、剪子都给我拿出来。开始。
2: 你说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啊，你把我当成什么样人了？我一开始收这个红包是不想让你们担心，不想让你们在这吵吵巴火的影响手术。我合计我做完以后再还给你们。
0: 啊，是吗？那你还给我们之前为什么要打开呢？
2: 不是我打开的。
0: 那谁打的呢？
3: 是我打开的。
0: 爸，爸，爸呀，没事吧？
3: 红包是我打开的。嗯，我看这红包啊有点厚，我这个心有点小疼，我就合计偷摸帮你抽回来两张。我打开一看呢，我这个心更疼了，我就心疼我这姑娘啊，你这是嫁了个貔貅啊！

0: 么抠呢？是只进不出啊！
1: 我解释了。
0: 走了。
1: 不是，爸，我往红包里塞纸，那不是抠，那是原则问题呀、啊。
2: 这下明白了吧？放心吧，我给你爸做的绝对是一台完美的手术。
3: 刘医生，我，哎呀，是我太狭隘了。对不起，对不起，谢谢您，刘医生。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也弥补不了我给您带来的伤害。
2: 这弥补啥呀？弥补？
1: 没事，宝贝儿，能弥补啊。啊，大夫，请收下这个红包吧。
2: 干啥呀？非得让我把这张纸收下呀？
1: 这不是普通的纸，这可是我花了三个半小时剪成的跟100块钱一边大的纸啊。
2: 那这就不普通了。
3: 你看，我就说折成千纸鹤吧。
1: 老娘们，你说，我包的这个红包，本来就打算让您做完手术打开再看看的。那现在既然已经打开了，那您就看看呗。祝您天天开心，好人有好报。刘大夫，祝叔叔阿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刘大夫，祝您的姥姥姥爷笑口常开，子孙满堂。刘大夫，祝您姥姥家邻居能够和姥姥和睦相处，能玩到一块堆去。
3: 咋那么没正形呢？
1: 媳妇儿，365个祝福呢，哪那么好凑？
4: 知道我为啥这么走吗？不知道吧？拿螃蟹去了。我南方的朋友到咱们辽宁来投资，顺便给我带了一箱第一网的大闸蟹，可金贵了。我媳妇儿呲着大牙在家等着吃呢。在我家呀，这螃蟹是这样分的，一箱一共8只，我媳妇儿6只，我2只。啥？一人4只？那是你家，我家就这2只，我还得抓紧时间，我留给二米粒儿。二米粒儿啊，我从小看大的，这孩子可善良了，我要给他吃，他吃比我吃还香。
5: 2只，还有6只，
4: 我进去给完了，我回来拿着就走。二米粒儿，二米粒儿，
2: 哎。小姨子，我的天哪！
4: 听我说，我的朋友啊，从南方带来的第一网的大闸蟹，
2: 是是是，
4: 赶紧尝尝鲜儿。哎呀，太好了！哎呦，
2: 这可太稀了，
4: 这可金贵。
6: 哎，小姨夫来了。哎呀，
4: 蔡美丽，不用他传达了，我南方的朋友带过来的第一网的大闸蟹，尝尝鲜儿啊！
6: 不是，
4: 行了，我走了，来不及了。
2: 不是，你吃了饭再走呗。
6: 这小姨夫咋的了？
2: 可能是有急事儿吧。哎呦，你这干啥呢？
6: 买奶粉去了。
2: 来，
4: 螃蟹呢？谁拿走啊？不可能，刚才我碰见他了。
6: 小姨夫，你咋又回来了？
4: 啊，不是，这个我看、
6: 这是你的呀。
4: 这不是我的，但是呢，我进来的时候看在门口，他怎么自己溜达进来了？
6: 我拿进来的呀，我也不知道是谁给咱家送的啥，我就给拿进来了。
2: 啊，我知道。哎呀，张总，
4: 张总。哎呀，
2: 我今天跟张总开了一天的会，这张总就说啊，他从南方弄了一箱子特别金贵的大闸蟹，第一网的，非让我尝尝鲜。我说不用啊，不用啊，你自己吃呗。
4: 对对对。哎呀，
2: 他就让司机又送给我了，我又还给他司机了。
4: 是，咱
2: 肯定是他司机啊，悄悄地扔在我家门口了。太客气了。

0: 谢谢张总，
1: 谢谢。
2: 顺风，哎，你是钱总？
0: 是啊。
2: 你没听说这么句话吗？
0: 什么？
2: 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啊？哎，你跟张总这搞得不明不白的，多没意思啊！咱还给人家。
0: 你什么什么就不明不白的呀？不就一箱大闸蟹吗？我给人钱不就完了吗？
1: 就是。
0: 去去，走，蒸上去。
1: 对。对。
2: 喂，媳妇儿啊，螃蟹拿到了。对，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跑了，盒坏了，我挣脱绳索，四面八方的跑啊，一个都没了。喂，我去，媳妇呲着大牙等着吃呢，你说这我咋给要回去一只啊？
1: 哎，我去看看那个张总一共给咱拿几只螃蟹啊？
3: 一共六只。啊？
1: 真是六只。
2: 对，
0: 不对不对不对，等会儿我看看，这种包装的大闸蟹应该八只啊，
2: 加上我那两只。啊？
0: 啥意思啊？
2: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啊，就是我那两只啊和这六只是一家的。
0: 啊，对对对，可不一家子嘛，大闸蟹嘛都是生活在一个湖里的，那一家子嘛。
1: 哈哈哈，对对对
2: 对对。哦，对，这个二妮妮，你们就两口人，嗯，吃八只大闸蟹，吃得了吗？
1: 哦，确实吃不了。
0: 怎么吃不了啊？咱家人多呀，咱们两口子，大姐大姐夫，咱爸咱妈，小米粒妞妞，正好八个人嘛，八只大闸蟹嘛，
1: 对对对对，
0: 就这样算。我们俩儿子还吃不了呢，这样吧，咱俩吃一只，俩儿子吃一只。
1: 行。哎，
2: 这是大闸蟹，啊，极寒之物，小孩不能吃的，小孩吃了以后拉肚子。哦，
1: 我怎么没想到呢？对，那咱就不给儿子吃了。
0: 行，俩孩子不吃了，嗯，大人吃，八只正好嘛。
1: 正好。
2: 妞妞，妞妞也是小朋友啊，他吃了以后拉肚子，不行的。
1: 那妞妞也别吃了。
0: 哎呦，妞妞要是不吃的话，那还真是多一只。还真是多一只。
1: 那就给小姨夫吧。
0: 小姨夫，你刚才给我们送了两只，这现在又要回去一只，你真是什么意思啊？
2: 你看你那样，
0: 不是一只
2: 嘲笑我？
0: 我没嘲笑你，这啥意思？
2: 我在乎一只两只螃蟹吗？
0: 我知道你不在乎。
2: 你坐下。哎，
0: 这怎么了？这是，
2: 我在乎的是亲情。哦，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0: 你说，
2: 二美粒儿，我是从小把她看大的。
1: 是，
2: 那时候这么高，冬天下着鹅毛大雪啊，她在雪地里吃饼干。哦，看见我过来了，她流着大鼻涕，把蘸着半个大鼻涕的那个饼干呢，就往我嘴里塞。亲情，我为了亲情，我只有两个大闸蟹给你们送来。我媳妇爱情我都不要了，呲着大牙在家等，我没给她，我给你们。
1: 小姨夫啊，你知道你有好东西还想着我，我今天特别感动。
0: 是，这个故事我也挺感动的。
1: 这样，小姨夫，我再给你拿一只啊，这样你跟我小姨夫就一人一只了吗？反正张总给我们拿六只呢，我们也够吃了。哎呦，
2: 太好了。我电话啊，你小姨的。
0: 哦，小姨电话，你接吧接。
1: 好，
0: 走，咱去蒸螃蟹。哎呀，
2: 喂，媳妇儿啊，我抓着两只。嗯，我告诉你，哎，你都吃，我一个都不吃。啊，我不吃，啊？你给我爸我妈打电话了，让他们来吃螃蟹。不是，那他们一人一只，你咋办？你不吃，给他们吃。多好的儿媳妇儿啊！不行，我一定让我媳妇儿吃上大闸蟹。顺风啊！哎，顺风，把螃蟹拿过来。
0: 哦，拿过来，拿过来，来来，给我，
2: 来来来，
0: 来，怎么了？
2: 顺风啊！
0: 哎，小姨夫，
2: 我刚才讲的故事啊，你感没感动吧？
0: 我感动了，挺感动的。
2: 我刚才讲的你的故事，你感不感动吧？
1: 我特别感动。
0: 对，
2: 那我这么让你们感动啊，你们能不能让我感动一回？
0: 那怎么样才能让你感动呢？
2: 把螃蟹给我一只。
0: 不是你。 哎呀，
1: 行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咋的了这是？
1: 再给你一只。哎呀，这螃蟹给完小鱼。

0: 咱家不还剩五只呢吗？你怕什么呀？
1: 啥五只？啥五只？不是剩三只了吗？哦，
2: 锅里还有两只。
1: 哎呦，这个数量你比我清楚啊！
2: 对，有三只我就够了。我跟你说，谢谢啊。
0: 没事，
2: 谢谢。那我走了。
1: 行行行，
0: 你赶紧回去回家吃吧，小姨夫啊。
1: 趁着新鲜吃啊，小姨夫。
2: 好好好，
1: 行，
2: 走了啊。哎呀，太好。
1: 你说这小姨夫是来要螃蟹的，还是来送螃蟹的？
0: 少说两句吧，我那都给你。
2: 喂，媳妇儿啊，完成任务了。嗯，我爸一只，我妈一只，你一只，我这有三只啊。啊？我爸我妈是你大侄子送来的，一家人都来了。他们几个人啊？仨人，他们也要吃螃蟹啊？哦，好好好，行，你放心，我一定让他们吃上。哎，盛成，哎，来来来，螃蟹呢？
1: 螃蟹我就没往锅里放，我知道你得回来。哎呀，
2: 盛成，来来来，嗯。咱们说一下，
1: 你说，
2: 你刚才说，你们家这螃蟹怎么分？
1: 爸妈一人一只，
2: 他们俩就不能吃螃蟹？
1: 怎么了？
2: 上岁数来了，胃不好。哦，
1: 极寒之物，是不是？
2: 他们不能吃。
1: 那我，
2: 你也不能吃。
1: 我怎么不能吃？我挺爱吃的。
2: 极寒之物，你肚子不是不好吗？
1: 是有点啊。啊，
2: 有这么句话啊，螃蟹好吃皮儿难扒，最可恨的把嘴扎。弄不好他把肚子拉。
1: 你这个顺口溜肯定是自己刚刚编的吧？这什么？你想要干什么？你到底想要？
2: 我
1: 吃、啊、你这仨螃蟹，你吃了不拉肚子？
2: 谁说我吃？我不吃，我给我媳妇儿吃。我媳妇儿吃了以后，她拉肚子就没时间管我了。我站起来了。
1: 你看这小姨夫，你今天到底、哎、
0: 行了，钱顺芳，少说两句吧。你这样，你把那三只也给小姨夫装上。
1: 行，
0: 是吧？
1: 小姨夫，
0: 拉走。再说了，我爸我妈那个确实肠胃不太好，吃完万一拉肚子。
1: 没了。哎，
2: 盒我也要。
1: 盒你也要啊？你要盒干嘛？
2: 好拿。
1: 好。哎呦，我给你装上，小姨夫。来吧。
2: 盖儿呢？
1: 盖儿拿回来。哎呀，
0: 我的天哪！
2: 这得整个包装、啊。
1: 我明白了，你这是拿两只大闸蟹到我们家来钓螃蟹来了。
2: 什么呀，二爷？哎呦，顺风，哎，谢谢你们，你们对我太好了。将来我就是做了螃蟹，啊、不是我当牛做马，我也要感恩你们。
1: 不用不用
0: 不用，
1: 小姨夫，行，快回去吃螃蟹吧。
2: 啊，谢谢啊，
1: 哎、再见。
0: 太好了。
1: 我跟你说，二米粒儿，咱家可就剩下这两只熟的了。哎
0: 呀，我尽量给你保住吧。
1: 那我看够呛。
2: 喂，媳妇儿，完成任务，六只全找着了。对，我爸我妈不吃，他不吃我忙活这么半天。我爸说，什么，要给我爷爷奶奶吃，他们舍不得吃。我爸我妈舍不得吃，给我爷爷奶奶带回去吃。我怎么也得让我爸妈吃上啊。传统美德不能丢。
1: 来来来来来来，哎
0: 呀，没熟呢。哎呀，
1: 管他熟没熟呢，咱先吃了拉倒。快快快点快点，快
2: 住口。听我说，螃蟹呀，
1: 是极寒之物。哎呀，小姨夫，你到底想怎么地吧？哎呀，
0: 小姨夫啊，这现在不是极寒，它极热呀，烫嘴呀，你也要啊？我的天哪，小姨夫，你平时不是这样，你咋的了你呀、啊？你是不是有事儿？你有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呗。哎呀，
1: 他有啥事儿啊？你听我说吧，小姨夫啊，就是馋这个大闸蟹了，因为这是头网大闸蟹，小姨肯定也想吃。你没看见吗？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打，他一只一只往回要，其实他一块要不就完了吗？咱现在生活好了，又不是吃不起。再说了，盘锦大闸蟹也不比他南方的大闸蟹差呀，对不对？一个月以后咱就吃上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哎
0: 呀，你这么个人呢？那吧、哎，那小姨夫是最注重亲情的，平时挺敞亮的。
1: 敞亮啥呀？
0: 小姨夫，我跟你
1: 就是馋了。哎，
0: 小姨夫呢？
1: 吃大闸蟹去了呗。
2: 我是来要大闸蟹的吗？我是送大闸蟹的呀，怎么变成了往回要了？口口声声说亲情，亲情。
1: 我跟你说，
0: 你行了吧？这小姨夫，平常咱对咱们那

0: 什么做得这么好？
1: 说话怎么这样？
2: 海明，
1: 螃蟹真没了。
2: 钱顺风，
0: 一只都没了。
2: 你们上当了吧？
0: 什么情况？
2: 我是给你们开玩笑的。
0: 开什么玩笑？
2: 我真的给你们送螃蟹来了，因为我的心里有你们。哦。哎，我一看张总送螃蟹来了，我就想往回要，我看看你们心里有没有我。我找到答案了，你们心里有我。心情比什么都重要。我走了。
0: 不是，
1: 小姨夫。
0: 小姨夫，
1: 你把这拿走，要不你怎么办？
2: 我家里有。
1: 哎，原来小姨夫跟咱俩开玩笑呢呀！
0: 这我还错怪人家了。
1: 你说你这张……哎呀，
0: 不就是个大闸蟹？你说我
3: 田总
0: 至于？
3: 田总在家吗？哎
0: 哎哎呦，小邓来了。
3: 田总，
0: 小邓，哎呀，你咋来了呢？
3: 您就收下吧，行
4: 吗？
3: 这张总非要给我，让我给你送来啊！这可是今年第一网大闸蟹，可金贵了。嫂子，赶紧蒸了，你们俩尝尝鲜。
0: 别！
3: 几只螃蟹不算什么。张总跟我说了啊，你们哥俩呀，不仅仅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啊，更是邻居。
0: 是，
3: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呢。行了，钱总，嫂子，东西我送到了。
0: 好，
3: 那我走了。
0: 行了，
3: 再见。哎，
0: 小邓，再见啊。
3: 好嘞。
0: 坏了。这才是张总给咱的大闸蟹呀，
1: 那这个呢？
0: 这是小姨夫的亲情啊！哎呀，
1: 小姨夫。
5: 感谢您的鼓励啊，
6: 谢谢。
5: 上台之后呢，先自我介绍一下啊，
6: 得说一说，
5: 我叫裘英俊啊，
6: 是他。
5: 站在我旁边这位得隆重介绍啊，杨锦明老师啊，
6: 是我，
5: 这是我们相声界的这么一个老棉被了。
6: 老棉啊，你冷不冷啊？
5: 怎么冷啊？
6: 什么叫老棉被啊？
5: 老前辈
6: 啊，老前辈。
5: 哎，就说您，但是知道为什么管您叫老棉被吗？
6: 不知道，
5: 也有个原因啊。我这想着老前辈上来一看，您这个脸，您这脸都干了呀？你们
6: 怎么干了？
5: 多喝点水啊！今天您看咱聊的是这关于天津的话题啊，
6: 是啊，
5: 其实您看这个天津人啊，懂相声、懂曲艺，包括京剧，那都是大内行，
6: 都那么说。哎，
5: 要说这个内行外行，你能分得出来吗？其实您各位要是到这个我们天津中国大戏院，您到那儿听京剧，一看这观众内行外行分出来了，
6: 能看出来吗？哎，
5: 这个外行怎么着啊？起哄，哎。好啊，
6: 好，
5: 这热闹啊，嗯，哎，这翻跟头，喝这太，哎呦，这没翻好，趴地，这太跟了，这个，这是起哄，嗯，外行瞧热闹，嗯，真正内行不这样，
6: 看什么？
5: 真正内行都不抬头，低头拍板，
6: 哦，跟着板走，
5: 掐着台上演员这个板槽，他拍着拍着一抬头，台上那角正唱着了，看见了，心里就一哆嗦，啊，说明不是唱错了，就是没板了，拍板。哎，有时拍着拍着旁边那不乐意了，哎，同志您干嘛？没事，我拍又可拍错腿了。您说天津这个相声为什么大伙儿喜欢呢？好多网上有网友说这么一句话，说天津这个演员要是不努力，很快就让观众超过去了。
6: 那倒是，
5: 真是这样。因为天津观众本身就风趣幽默，
6: 对啊，
5: 天津人说话就爱玩笑。我给您举个例子啊，
6: 您说说。
5: 您看现在这个交通法规越来越严格，
6: 是是。
5: 过去都是什么呀？民警逮着来，同志。靠边，本本套出来啊，罚钱扣分，
6: 对，
5: 这是过去，现在不是了，这个摄像头太厉害，
6: 对，
5: 摄像头要是拍着了，一样罚钱扣分，
6: 照样，
5: 一个车一个驾照要是超过12分的，这坏了，这得进学习班，
6: 那得学习啊，
5: 就麻烦了，哎，但是呢，有一个特殊情况。比如说这个车好几个人倒着开，哎，这个违章多一点，几个人可以把这分均开。前两天我上交通队办这事儿去，排我头里那哥们呢，还带俩人拿仨驾照，咱一看明白了，这车仨人一块开，可能违章多一点，拿仨背一背，到那儿民警给查着吧，民警一查，638分。
6: 这也太多了，
5: 你还笑吗？仨驾照哪够？这位站那傻了。这是他后边过来一位，一看就天津人啊，说句话太可乐了。
6: 说什么？哎呦，
5: 大哥，你够行的啊，638，好，你这份都能上清华了啊。
6: 好嘛，上学呀。

0: 你看天津人爱玩笑啊，这是天津话的优点、也是天津人的特点
1: 啊。对，
0: 再有一个，天津人说话诚实
1: 啊。怎么了？
0: 天津人不说瞎话，绝不隐瞒思想。我给您举个极端的例子啊，比如说这个打架，但是打架这行为是错的啊，但是个别偶尔马路也时有发生啊。
1: 对呀、
0: 对吧？这万一真打起来了啊，那打架应该怎么样呢？那当然这行为是错的啊，但是他这先下手为强，对吧？这出其不意给那打躺下啊，他不应该这样吗？
1: 对。
0: 可天津人不介，天津人诚实。天津为什么揍那人之前，先得跟那挨揍的商量商量？
1: 这还在商量呢。
0: 您听有没有这事儿啊？天津打架
1: 啊，
0: 你干嘛？你甭瞪眼，我告诉你，我抽你，你信吗？他先问那位信不信？
1: 他要信呢？
0: 信就拉倒了。
1: 要是不信呢？
0: 你耐心不信？

0: 奋进十五五，实干永争先。县委书记做客演播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1: 天下之美，誉为先。中华美誉，楚秀妍真诚地邀请各界朋友来秀妍投资兴业，遇见美好未来。

0: 三十一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儿子跟别的小朋友吵架了，气呼呼的回来，我问他，你怎么不跟人家好好说呢？儿子说，我说了他不听。不听不听你就打人家呀？没有啊，我憋着呢。哎呦，看来我这儿子啊真是长大了，还学会控制情绪了。儿子马上摇摇头说，不是妈，我是把气儿啊留着等回家再放。妈妈，你可千万别惹我啊，我现在肚子鼓鼓的，一碰就炸。我看着他鼓着腮帮子的样子，行，你先憋着啊，等你爸回来再炸。哎呦我的妈！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十九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

0: 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不出意外的话，各位肯定是陪着爸妈在家包饺子呢吧？被唠叨了吧？工作怎么样啊？结没结婚呢？你能不能少玩点手机呀、啊？我就没有这个烦恼，为什么？我今年不回家过年。哎呀，我妈！哎妈！
5: 儿子！
4: 哎！
5: 你一个人过年能过好吗？
4: 哎呀，能！哎呀，不是那个，哎呀妈，当然不能了。你说你就怪我，你说就没买到票回家。
5: 那你不想我跟你爸吗？
4: 哎呀妈，我可想你了，我恨不得现在就回去见你俩去。真，哎妈，你等一下啊，那个，我开个门啊。
5: 儿子。
4: Surprise
5: to！
4: 我说爸妈，你俩咋来了呢？
5: 那怎么着不欢迎啊？
4: 不是我欢迎，不是那个，你说你来之前你跟我说一声，你说我去车站接你俩去。你说你
6: 啊？哎呀，我们俩呀送你张叔去火车站，顺便买了一张票就来了。
5: 对，突然袭击。哎啊，不是，临时决定。
6: 哎，对。
4: 穿这么立正，行李拿这么齐，是临时决定的呀？不是那个爸爸妈，我给你倒杯水去吧，我给你倒杯水吧。
5: 哎呀，不用的。哎呀，这屋燥的。
6: 咱俩来的时候不都说好了吗？啥也别管。哎，记住，咱们来时定的口号。啊，
5: 他的地盘他做主，咱们不当调查组。他的地盘他说了算，他说咋办就咋办。
6: 好。
5: 妈，儿子，
4: 妈就是没水了，没水了，没水，能不能忍一会儿？
5: 不用，我们火车上喝了。儿子，让妈看看你。哎呀，这脸咋这么绿呢？是不是天天打游戏熬夜呀？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能熬夜啊啊！熬夜好啊。咱为什么不能熬啊？好像咱熬不起似的。继续熬，儿子，一直熬成鹰。
6: 对，熬咱们的夜， 让别人睡去吧。熬

0: 那个爸呀，我其实是有点熬不动了。
1: 别呀、啊，你爸还给你带咖啡了呢。哦、
2: 对，哎呀
0: 呀呀，那个这是还给我拿枸杞了。
1: 对，对一边熬一边补，嗷嗷待哺嘛。
0: 谢谢爸妈，那个不是，别站着，坐。
1: 哦啊，
0: 坐妈，坐吧。那个，哎，坐。
1: 坐哪儿啊？请问何先生，我们坐哪儿啊？哎。这咋那么多事儿呢？哪儿不能坐呀？不就是个屁股吗？沾个边就行了。
0: 那个，这样，爸妈，来，坐中间，我现在收拾啊，好吧？
1: 别收拾，干嘛要收拾啊？这乱多好啊！怎么说那句俗话叫，家里天天都打扫，
3: 日子肯定过不好。
1: 客厅沙发都整齐，
3: 心里肯定委屈极。
1: 对，家就是越乱越好
3: 啊！对。
1: 哎呀，这我看着多顺眼呢、啊！哎呀，一股什么怪味儿？
3: 你又咋的了？
1: 不是，烧烤的味儿。不是，
0: 妈，是这样，我这一年了就点这么一次外卖，就让你给发现了，这是巧合。你这样吧，我现在就扔了，好吧？
1: 停！
0: 不是，
1: 干嘛扔啊？外卖多好啊，外卖多香啊，多好吃啊，就是油大点吃。儿子，妈支持你。
3: 支持。
1: 哎呀，身体算什么呀，嘴上过瘾就行了。你们年轻人不就是俩字儿吗？
3: 揍呗。
0: 爸妈，你俩今天就有点怪恐怖的呢。我开。神医生。
4: 小欢子，你今天开门的速度比之前慢了3.15秒啊！你已经输给了全国97%的男朋友，知不知道你要提速了？我的妈呀！我才几天没回来呀，这家让你造成这样，大过年的你不知道提前找个阿姨打扫一下？每次我给你收拾屋子，你知不知道我多累呀？
5: 真的，
4: 找阿姨啦？
0: 这是我妈。
4: 真的阿姨啊！
0: 那个妈爸，这是我女朋友。
1: 女朋友啊，
4: 阿姨，我叫莎莎。
1: Kelly。
4: 哦 ，Kelly， 请坐，阿姨。哎呀，
1: 莎莎，你爸妈都是干嘛的？
4: 哦，他们是打鱼的。
1: 哟，打鱼好啊，能吃鱼呀、啊！我怀黄丸的时候就是爱吃鱼，而且爱吃鱼眼睛。你看我们黄丸眼睛多大多亮，要不怎么能把你逮着呢？
4: 谢谢阿姨。
1: 哎呀，这个好，将来你们孩子也有鱼吃，聪明。莎莎，你就是平时怎么保养啊？用什么护肤品呢？
4: 哦，保养就是最简单的护肤品，然后每天加2张面膜。
1: 太浪费了，我2年都用不了一张。
4: 2年用不了一张，您皮肤这么好，
1: 婚姻、爱情、家庭啊，你知道人一结婚，哎呀，你俩别咳嗽了，停。今天就只给了，你们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要小孩啊？
4: 太快了，
0: 不是不是，妈，你这太快了，太快了，这不是呀？是有谁呀？这是？快！
6: 啤酒零食准备好，今晚游戏到明早，不用回家陪爸妈，开黑熬夜乐开花。
1: 哎，这俩是什么玩意儿？
0: 这个介绍一下，这是我妈，这是我爸。
7: 那个叔叔阿姨好。那个
8: 11点了，不行，我得赶紧回家排毒了。
7: 那个叔叔阿姨，晚安，
0: 站住。
1: 来坐下，刚才说什么来着？说开黑是吧？来，我这个跟我说说你们都什么段位呀？是刺客呀，还是法师啊？
7: 我法师。
8: 干嘛呢？怎么见阿姨一紧张说话还跑调了呢？还法师？发誓，他发誓11点肯定就睡觉了。
7: 对，听不懂。
0: 赶紧走呀，是吧？
1: 没事，
0: 这也没啥好玩的，这
1: 不也有好玩的？他爸这儿有，你们会 rap 吗
0: ？rap 哟。

0: 又啥来的？哎
1: 呀，行了吧，你别又了，你右边待着去吧。来，听我的，抓个币。
2: 我是光鲜亮丽的花花妈妈 Kelly。

0: 别轻易下定论，我们岁数再大也有年轻的灵魂。别看我们之间隔着几个年代，养生美容恋爱我们做起样样都帅。
1: 又什么
0: 又什么呀，你右边去吧。为了陪你过年，我们站了几百公里，准备共同话题，想和你们拉近距离。父母一切努力就是保护你们羽翼，只要你们开心我们不怕艰辛，只要你们开心我们不怕艰辛。
1: 妈爸，我向你俩保证啊，以后每年过年我都回家。
2: 儿子啊，也不一定每年都回家哦，但是咱们中国人还是讲个团圆，爸妈还是希望跟你们一块儿过年。
3: 三天了，我在这车里头，到点就把我叫醒，到点把我叫醒。来来来，你们有能耐去29楼把我媳妇叫醒，告诉她别那么小心眼儿，就因为一个结婚7周年纪念日没陪她过，给我扔这3天也不进行投喂。去，鸟儿们快去，带着我的情绪啊 fly。
4: 哥，
3: 你是爬来的呀？
4: 我走来的。
3: 你知不知道你都晚了1个多小时了，咱们快鸟驿站的服务宗旨是什么？
4: 快准狠，
3: 这3样你一样都没占，就剩个稳了。
4: 那你要啊？那给你。哎呀，
3: 我说那个稳是稳当的稳。包子呢？
4: 包子我给你送家去了。
3: 送29楼去了？
4: 你不让我给你送家去吗？
3: 我现在住这儿了。
4: 哎呀我的哥呀，你到底有几个家呀？
3: 啊，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饿了。嗯，好几天都没吃好了，抓紧快去啊，再给我弄一份包子。
4: 你放心，
3: 热乎的，
4: 我这回让你感受到快准狠。再见。
3: 去。哎呀妈，饿死我了，
5: 这包子可真香。这谁呀？车里都待3天了，还挺滋润的啊！哎呀，
3: 看样子你是听到鸟叫了吧？
5: 哎，仔细看看，这皮肤还变白了呢。饿不？
3: 不饿。看到没，树上有桃我都不摘，我怕我上树别人拿我当猴给我打下来。我是快鸟驿站老板，我能饿着啊？
5: 是站长嘛，天天吃纸壳就饱了呗。哎呀，
3: 不光吃纸壳，有时候还吃胶带呢。
5: 你别跟我说胶带，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胶带。
3: 给。
5: 咱们俩结婚7年了，每一年结婚纪念日你都说陪我过，结果忙都不在。今年你答应我了，你一定陪我过的，结果呢，一晚上没回来。
3: 第二天中午不回来了吗？
5: 你还要点脸吗？咱们俩结婚7年了啊，你不陪我过，你是不是陪别人过？你外面是不是有人了？是不是因为结婚7年了，所以你就……
3: 7年了，我一点不刺挠。
5: 你不刺挠，你挠什么？
3: 3天没洗澡了。你呀，别这么刨根问底的，有些事儿你不知道啊，比知道更好。好奇害死猫。
5: 行，你不说是吧？嗯。这辆车你也别待着了，车钥匙交出来。哎呀，
3: 也没有钥匙，也没有车。
5: 这不是车是什么？
3: It's my home。 这有 water、喝吗？嗯。这还有一盆 flower 呢。
5: 行，这是你的 home 哈。
3: 对。
5: 这又是你家的啥呀？
3: 这是我的院墙啊，共享院墙。哎呦，
5: 还能扫码呢。
3: 可以呀、扫码就走。
5: 共享院墙，扫码即走，我让你家徒四壁。
3: 大可不必。
4: 哥，哥，包来了，嗯，趁热吃吧，老热乎了。行，我嫂子也在呢。
3: 啊，是。
4: 可以，先吃吧。
3: 我不饿。啊，
4: 你不饿了吗？
3: 我什么时候说我饿了？我不饿。我心疼你，怕你中午不吃饭，特意给你订的，让你吃。
4: 太感人了。

0: 太感人了，嫂子。我跟你说实话，就我这些年，在外边从来就没见到过这么好的领导，这么贴心的领导。谢谢哥啊、哦！哎，但我确实吃完饭了，你吃吧。啊、
1: 你吃完了。
2: 舒良、啊，听说你前两天病倒了哈？
0: 没有啊，谁说的？
1: 包着说的。
2: 我就问你一句哈，大前天的晚上，你哥是不是去加班了？
0: 他那能算加班吗？他也没去单位啊。
2: 那他去哪儿了？
0: 他去哪儿？我再吃个包子吧。
1: 瞎说啥呀？不知道你说那说。
2: 行了行了，你们俩谁都不说是吧？
1: 不是不是，谁都不说。
2: 来，包子吃，吃饱他我走。
1: 不是媳妇儿。
0: 我听说了，你前天晚上不是出去救了一个孕妇吗？完事你没跟嫂子说这事啊？
1: 我能跟她说吗？你知道孕妇是谁吗？
0: 谁呀、啊？
1: 是我初恋。还娃呢，还娃呢，都解释不开，还娃呢。
0: 这事儿挺八卦呀。那你初恋？
1: 嗯，这不就他出了点意外，摔倒了，就早产了，到医院我给签的字才生的。你说咋解释这事儿啊？
0: 你初恋你给签的，她老公呢？
1: 她老公是个医生，支援外地去了。
0: 这不好解释哈。
1: 更巧的在后面呢，生完以后啊，那孩子就真大。我刚生那会儿也真大，然后那色儿却黑，孩子也跟我一样却黑却黑的，这更没法解释。
0: 哥，嗯，这你还不明白吗？血缘关系呀。
2: 哎，树莲儿，你说什么血？啊，
0: 我。雪花圆圆，初恋是雕霜。
2: 来来来，舒良，吃包子别噎着，喝瓶水啊。哎呦，
0: 嫂子你可真好，特意给我带瓶水下来。
2: 也不是特意的，我就带我们家宝贝儿出来晒晒太阳，三天没下来了。
1: 三天没下来，你看孩子都饿瘦了，都看不着爸爸，想的，哎呀，宝贝儿，爸爸抱一抱。哎呦，你看那小样，哎呀。
0: 挺好、
1: 啊，看我这真招人稀罕。你想，你看，
0: 接了啊。哎，
3: 是35床小芳家属吧？
4: 你谁呀、啊？
3: 妇婴医院，你一会儿来的时候给孩子带点奶粉和尿不湿啊。
0: 电话，
1: 对，媳妇儿，你还别真不信，
2: 就骗你点奶粉了。
0: 不是的，不光奶粉，不还有尿不湿呢吗？说的呢，现在这帮骗子啥都炸呀！我跟你说，
2: 行了，你儿子在医院呢，你赶紧去吧。这是我儿子，宝贝啊，别再让奇怪的叔叔抱了啊！
1: 这怎么变成叔叔了呢？这是，
0: 完了又来了，还刚才那号，
2: 姐。
0: 接了，
3: 宋先生，你儿子总哭，他妈妈睡着了，我们哄不好啊，你赶紧过来吧。
0: 让你哄啊，哄哄啊。哎呀，
1: 媳妇儿，你稳一会儿啊，你稳住啊，宝贝儿不哭。爸爸不是不是，叔叔，哎呀，陌生人。不哭，宝贝儿，不哭，一会儿你再哭。不哭。
0: 哥，破案了，血缘呐，这孩子拿你亲完就不哭了呢？
1: 啥玩意儿啊？你拿的？还我亲完不哭了？我儿子。那不都一样吗？不哭不哭啊！我哄孩子有一套，不哭不哭儿子，不哭啊！儿子不哭，儿子
2: 不是你儿子，这是我儿子。宝宝别哭了啊，妈妈亲一口。嗯，别哭了啊。
0: 哥啊，这案情好像有新进展呢。哎呀，这血缘好像有点问题，我觉得。
2: 怪不得你不跟我说实话，我明白了吗？小芳，你老跟我提的那个初恋嘛。哎呀，我彻底明白了。

0: 你在我们结婚七周年纪念日的当天陪着你的初恋去医院生你们的孩子，我听明白了。
1: 不是，
0: 不要脸，
1: 臭不要脸。
0: 没事，你别为难，我给你们俩腾地儿，明天法院见。
1: 别呀，媳妇儿，
2: 上哪去？
0: 法院。
2: 上法院干啥去？
0: 离婚。
2: 离婚？有那么严重吗？
1: 你以为呢？
2: 你等会儿嫂子，那你要离婚的话，那孩子是我的吧？那个是我那个红杏出墙，是我背叛了家庭，是我做错了事儿，那个孩子是我的，我这么说你能信不？
0: 杨树林啊，你有对象吗？
2: 没有啊。
0: 你成家了吗？
2: 没有啊。
0: 那你这么说我能信吗？
2: 不能啊，哥，不行，这事儿我摁不住了，真的。
1: 你摁不住了哈。别说话了。那什么，媳妇儿，你稳住。你听我跟你讲，我就讲三点。第一点，事情不是你想象那样。第二点，事情不是他说成那样。最重要的是第三点。
0: 第三点，你手机响了。
2: 你接吧，这不是刚才那号，没事。
3: 接。喂
4: 喂，你叫宋小宝吧？
3: 对，你谁呀？
4: 我谁？我是小芳她老公。你等着啊，我现在马上到你小区门口，你别动啊，原地等我，我马上到啊。
0: 你看看你干这事儿，人老公都找上门来了，你羞不羞愧？
3: 一点不羞愧。嗯，找就找来吧，正好人都在这了，咱把话说清楚了。
2: 哥，别担心，刚才那事儿没压住，这事儿我替你压。
3: 我就怕你再拱上去。
2: 拱上去，放心，我对付他。
4: 别动。
2: 谁？
4: 我谁？我是小芳她老公。
2: 好，告诉你，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宋小宝，老大。
4: 你是宋小宝哈？
3: 对呀、啊。
4: 事儿是你干的哈？
0: 不是，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我是他媳妇儿、
2: 哎。嫂子，这个时候
0: 你可以跟我说。
2: 嫂子，这个时候你往上上啥呀？啊，你看着没，宋小宝，你看嫂子啊。这个时候还能冲到你前面，你是人不啊？你别压吧，我没给你压。
3: 行了，你别管了，我顶上了。老婆，你就在后面站着啊，我顶上来了。
4: 你叫宋小宝，
3: 问三遍了，我是。
4: 事儿是你干的，
3: 对。你想把我怎么着？
4: 我想把你怎么着？我还能把你怎么着？谢谢呀，大哥呀。嗯，当初要不是因为你呀，我连儿子都抱不上，何况再亲一口呢？哎
3: 呀，不是，
4: 恩人呐，大哥，
3: 你能不能长点心呢？啊，那媳妇怀着孕快生的时候，你得回来呀，你得身边有人照顾她呀。
4: 这几年呢，一直在外地支援，我也想在家照顾她，陪伴她，但是我工作需要，这也是没办法。
0: 理解，
3: 这就听明白了吧？
0: 我听明白了，你是做了件好事儿，为啥不跟我实话实说？
3: 我一说，初恋是小芳，你就炸呀！你
4: 等会儿，你刚才说啥？
2: 别听他扒瞎，啥小芳啊？他对人家有点意思，人家当年都没搭理他。
4: 三个事儿，小芳之前跟我说过，说有一个雀黑雀黑的小伙老缠着他，可烦人。哎呀，
3: 就是我。别说了，丢人啊！
0: 老公，
3: 太丢人了。
0: 不丢人，你做了件好事儿。你呀、啊，你就把我看得那么小心眼儿，格局那么窄呀、啊？人老公为了支援外地，为了大家顾不上自己的小家，你去帮忙是很应该的。我以前喜欢你就是因为你可爱，是个老实人。啾！
3: 啊，这个结婚七周年纪念日，老公一定给你补回来，好好给你过一次。
0: 一定啊！
2: 你这拿你这到你家大厅呢？这还有外人呢，这还有孩子，干啥呀？这是
3: 是，
4: 太恩爱了
3: 啊！太恩爱了，你还在这感动呢？心真大呀！快去医院抱你儿子去啊！最重要一条啊，告诉那护士别给我打电话了，你才是孩子亲爹、啊。

0: 啊，对，大哥，你放心，那以后啊，你就是我儿子。那不是，对，干爹。哎呀，
1: 对对对对对，干爹再见啊！
2: 哎，你等等，我跟你一块去医院搭把手，带孩子啊，我有经验，你呀看好我们自己家孩子啊。我顺便啊去看看小芳。
1: 我总嫂子，你说你嫂子也是，显得自己可能的了，
2: 还我有经验，你就像生了四五个似的。
1: 我去看看小芳，他也看看小芳。妈，他干房去了。你帮我号召孩子啊！哎，我担心看出点别的事儿了。哎，这两口子啥玩意儿？哎，哎，这，你这，哎呀，这可咋整？哎呦我的妈！不哭啊，不哭啊！哎，不哭孩子啊！哎，好宝贝儿，亲一口。哎，哎呀！
3: 要说这个血缘呐，它跟孩子哭笑没有啥关系似的。哎，
0: 我这段时间在准备什么呢？啊，准备我的这个毕业论文，真的。
3: 可以，可以。
0: 因为
4: 你不退学了，你准备什么毕业论文？
0: 对呀，
3: 初中也有毕业论文啊？
0: 去你的！
1: 大学，
0: 你又又又，
1: 你大学
0: 出国留学知道吗？
3: 还留学？
0: 留学，
3: 哪儿？
0: 哪儿？ 美国有一个布鲁弗莱大学，我就在那儿学习这个挖掘机专业。因为这个，它毕竟它这种高精尖的技术呢，
3: 哪有个布鲁弗莱大学？
0: 有没有朋友们？你看，
3: 我怎么不知道啊？
0: 你看看，
3: 半天不说话你就得了。
0: 嗯，
3: 我刚毕业，知道吗？
0: 让他玩去了。哎，
3: 你关注讲讲你哪一大学毕业？你嘀咕什么呀？怎么呀你？别喊我，咬真着了。哪儿毕业的？我听听。
0: 清华？怎么了？你再毙了我？弄死我！就是清华。
3: 你说你会什么？会什么？我会的多了。
1: 清华。
3: 对了，最近在研究中国的文学。
1: 中国的文学，中国的文字，现在文字大家都在研究。
3: 对了，我研究的文字，大伙都没有研究过。
1: 那是一些生僻字啊。
3: 别让我问住了。
1: 不，
3: 你不一定认识。
1: 来来来，
3: 就这么一横，念什么？
1: 咦，
3: 这都什么学？这您
1: 的同学都知道念一呀。
3: 对了，哎，天才啊，新华字典上啊，这个一只有一个音。
1: 一，对不对？一，你还有你。
3: 可是生活当中用到三个音，就这一个字，
1: 怎么会呢？
3: 会有吗？就这么神奇。你给我们讲讲。
1: 你听听。
3: 这一横啊，念什么？
1: 一。
3: 这是几个？
1: 一个呀。
3: 一个。哟，这是几声？
1: 二声。
3: 二声。一。
1: 一个啊。
3: 我这个大褂这个钱买的。
1: 100块钱。
3: 100块。
1: 啊。
3: 100块几声？
1: 四声，
3: 一共一个字用到三个音，神奇不神奇？神奇！你瞧瞧，我哥还真研究出不少好东西来。
0: 这是清华教的啊，啊，还真好啊。那我就问问你，学这有什么用啊？这就是消磨时间呗，就是。
3: 这叫什么学问？教了都那么恶心。这是跟你开玩笑。
1: 你有那真格的呀？
3: 研究中国的文字啊？
1: 什么？
3: 不知道大伙发现没有啊？
1: 什么？
3: 中国的文字有的合情合理，有的不合情不合理。
1: 怎么会？
3: 譬如，从林的从啊，
0: 从林
3: 没有办法解释它为什么叫从。我认为这个字不合理。
1: 怎么不合理？
3: 它不应该念从。
1: 应该，
3: 你想啊，这个字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这个字应该念。
1: 叫我王。
3: 看。
0: 谢谢，还谢谢呢。这是个多音字，也念床。
1: 这，
0: 就这学问呀，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人？照我们那布鲁夫来差远了。
3: 来，布鲁夫来给展示一个。
0: 真是的，问你几个字你都认识不认识？
3: 你别说了啊，我来看看我的思维怎么样啊？
0: 来，成，看看我哥脑子怎么样啊？听这个，田啊，田字，上面出头念什么？
3: 由来的由，
0: 好。田上面不出头，下边出头念什么？
3: 说了让我说呢。

0: 家。嗯，听这个，田上下都不出头，左边出头念什么？来，
1: 我的天哪！这我不知道了，
2: 什么玩意儿？这就不知道了？
1: 你知道吗？
2: 我也不知道。

0: 你就一直这样。咱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啊，
1: 你说客气客气不就完了吗？
0: 对不对？
2: 怎么客气
0: 啊？怎么个鞠躬啊？上台你只是给观众鞠躬，不知道给我鞠躬啊？
2: 不就想要鞠躬吗？
1: 咱给他鞠躬就完了。
2: 鞠个什么了？大不了你小不了我的。
1: 鞠躬了。
0: 你这弯不下来是怎么着？猪尾巴吃多了你这。
1: 这不就这么鞠吗？
0: 你们俩得态度，你们严肃一点，好不好？
1: 还严肃一点。
0: 这躬鞠深一点，让我感觉出来你们很尊敬我。
2: 行行行，
0: 好吧。
2: 行，
1: 鞠躬严肃点。
0: 不许乐啊！
2: 来来来，
0: 多鞠俩啊。

0: 想的一个
1: 人。哥，回去吧，人已经走了。
2: 你们俩跟我一块儿走吧，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还没跟家属握手呢。
2: 行行行，
0: 你到底说不说那么多废话？
1: 这不麻烦干嘛你？
2: 不就一起告别吗？这不是，行行行，
1: 就是客气点，不
2: 微笑鞠躬，好
1: 吧？鞠躬不就完了吗？真是的，
0: 这字念什么？
2: 来来来啊，向我请教这个问题，交给你们啊。
0: 好，
2: 你们不就问这个田字上下不出头，左边出头，这字三个音念什么吗？
0: 念什么？
2: 苍蝇拍。
1: 出去！
3: 哎呀，
0: 我拍死你！我拍死你！
2: 比你那炕好多了，我告诉你，
1: 别进他那炕了，你就啊，这么着吧啊，你也甭说你是布鲁弗莱毕业的啊，你也别说你是清华池毕业的啊，
0: 我没说清华池。
1: 咱现场哎，做一回文字游戏，看看二位的文学功底怎么样？
2: 太好了，
1: 行吧，
0: 比比文化，
1: 来一回啊，
0: 比比内涵，
1: 内涵，来啊！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四字联音，
2: 哟，没听说过。
1: 我介绍一下规则，
2: 听您的。
1: 每个人咱们说这么四句话，要求每句话是四个字儿，头三句话要求说一个小故事，最后这句话总结头三句话。最后这句话这四个字儿合辙押韵，敢来吗？
0: 哦，
1: 明白了
0: 没有？
1: 没关系，我给二位举一个例子。
2: 哎，那我举一花生，
0: 那我举一蚕豆。
1: 我撂下，你脑袋长得跟蚕豆似的，你来啊！我说一个啊，听我这头一句四个字儿，南来一雁。
0: 大雁，燕子，
2: 燕子，
0: 燕子，
1: 燕
0: 子。
2: 哎呦！我现在就坐在出租车上了。
1: 行行行行。
0: 南来一雁。
2: 好，
0: 第二句。
2: 第二句。
1: 眼内揉盐。
0: 什么叫揉盐啊？
2: 不懂。
1: 大雁的眼睛让那个盐粒子给揉进去了。
0: 哎呦！
1: 眼内揉盐，
0: 扎海里了可能。
1: 对了。
0: 哦。
2: 太狠了，这个
1: 第三句啊，疼痛难忍
0: 啊，
1: 四字啊，
2: 四字连音，
1: 四字连音，最后这句，
2: 听您这句，
1: 这叫炎烟艳眼，这是学问，
0: 黑文化啊！
1: 哎
0: 呀，你这意思比我那炕强一些啊，
1: 强多了，
2: 比我那个苍蝇拍还差一点。
1: 废话，
0: 听我的啊，我叫月月。
1: 我是我知道都知道，你说您这四字连音，
0: 四字连音第一句就是我叫月月。
1: 哦，第二句呢？
0: 搭档孙月。
1: 第三句，
0: 吃自助餐。
1: 嘿，
0: 太有。
1: 最后一句
2: 好，
0: 月月月月。
1: 这诗听那么恶心呢，这个。
0: 这个月呢，是我们河南的一个方言。
1: 你给翻译一下呢？
0: 就是吐的意思
1: 啊。
0: 月月吐了孙月一身，月月月月。
1: 是那么缺德的，怎么听着？
2: 好，好，好，
1: 还好呢，还。
2: 文学性很强。
1: 来来来，布鲁弗莱的吧，
2: 听我这个
1: 啊，来来来，
2: 第一句啊。月月一果，
1: 什么叫月月一果呀？
2: 他自助餐他不吃多了吗？
1: 啊，
2: 吐了孙月一身。我路过一看，哟，吐的东西可真不。

0: 好
1: 哦，
0: 他吐了一个大苹果。
1: 您这多憨的嗓子眼儿啊！
0: 真的、啊，
1: 吐出一苹果来。
2: 第二句
1: 啊、
2: 嗯，
0: 我呢路过。
1: 第三句，
0: 别糟践了。
1: 最后一句，
0: 蝈蝈果果。
1: 你哪听不好了、啊、这个？
0: 岳云鹏吃多了，吃一大苹果，一吐把这大苹果吐出来了。郭麒麟过去把这苹果捡起来，裹在我怀里，蝈蝈果果。怎么样？
2: 好个屁呀！
1: 越越越，
0: 哎，
1: 蝈蝈果果，
0: 哎，怎么样？比你那强是不是？
1: 这我师哥，这是
0: 啊，
1: 这是我们少班主。
0: 是是是，
1: 这不行，
0: 代表了现在德云社的水平。
1: 去你的吧！换一个怎么样？
0: 好，还换一个，换一个，
1: 找一别的。刚才那不行。这个游戏叫找五子。
2: 什么叫找五子？
0: 这
1: 个这就好玩了。
0: 听您的，
1: 从现在开始
0: 啊，
1: 咱们仨人每人给自己重新起一个名字，
2: 好，
1: 要求这名字里边带一个子字。
2: 好，
0: 带子。好，
1: 起完这名字不算啊，一拍胸口，横打鼻梁，报自个儿的名字。
0: 嗯，
1: 报完以后，所有观众鼓掌、欢呼、呐喊，认可了，这才算通过，
0: 这才行。
1: 对了，
0: 嚯，
1: 完了以后再找出一样东西，这样东西的名字要求带一个子字，在那个子字的东西上找出五个部位，也都带子字，这叫找五子。
0: 太难，
1: 怎么样？
2: 你们玩吧，
0: 别别。
1: 哥
2: 啊，
1: 哎，没有你那炕上不好玩，
2: 这可太难了。
0: 咱们玩什么呀？
1: 来
0: 、
1: 这您这么大明星，这不敢来？
2: 不敢，
1: 您这好清华的。
0: 对呀、啊，对、
2: 啊，一说我明星我就高兴。来，
1: 咱先请带一子字名字。
0: 好，
1: 我叫一个英俊的男子。
0: 你行，滚吧，走。你看观众呼声
1: 啊，
2: 不行不行，
0: 英俊的男子，这符合你现在的人物形象吗？
1: 这怎么符合？符合不符合？那我叫什么呢？我这不合适，我叫吴彦，
2: 你叫大傻子。
1: 有这么精神的大傻子吗？
0: 有。十一期了，终于把我心里话说出来了，你知道吗？
2: 这个大傻子，
0: 好，大傻子，
2: 该我了啊，
0: 该你。
2: 我叫吴彦祖子。
0: 啊，你叫二愣子。
1: 哎。二愣子岳云鹏，
0: 二愣子，
2: 行，
1: 怎么样？
2: 行，
1: 来，
2: 观众开心就行
1: 啊。
2: 该你了，
0: 该我了。
2: 嗯，
0: 等于说我叫什么呢？
1: 根据你这个遗传，你这个血统啊，你应该叫三孙子。
0: 好，对，
1: 开始了，
2: 开始了。好，
1: 先报名啊，
0: 听你的，
1: 我来啊。我
0: 哎，
1: 大傻子。我这儿有一个扇子，
2: 可以可以，
0: 哎，这上面带子，
1: 找出五个部位啊，
0: 我给你算一下。
1: 看这扇子啊，有扇边子，
0: 一子，
1: 扇面子，
0: 两子，
1: 扇骨子，
0: 三子，
1: 扇肘子，
0: 还差一子。
1: 哎，这是一口子。
0: 这是我们家买的。
1: 这回头给买一个，我再给买一个，
2: 不值钱啊。行了，
1: 我这过去了，
0: 气死我了。
2: 还可以还可以啊，
1: 该您了，
2: 听我的。
1: 嗯，
2: 我吴彦祖子。
0: 你就啊，混不过去。
2: 我二愣子。我穿了一件衣服子。
1: 衣服子，
0: 这不是人化子，
1: 相声化。
2: 大褂子，
1: 哎，
0: 这对了，
1: 找入个部位啊。
2: 哎，我这有个领子，
1: 一子了。
2: 这有个袖子，
1: 两子了。
2: 这有个扣子，
1: 三子了。
2: 扣子还是一个盼子，
0: 还差一子。
2: 我这里边啊，还有一个兜子。
0: 嘿哈，
1: 这裤兜子也算这个。
2: 三孙子，
1: 哎，这个。
0: 咱喝出去了啊！我三孙子开始了啊！我有一个家，
2: 家不行，
0: 我家
1: 没有子。
0: 我的家是一个房子。
1: 好，
0: 好吧，
1: 找五个啊，
0: 找五子。我有一个妻子，
1: 一子了，
0: 她是一个女子，
1: 两子了，
0: 给我生了两个儿子，
1: 还差两子，
0: 一个叫大傻子，一个叫二愣子。
1: 我去。
3: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

欢乐主播王博，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0: 2020年，牛河梁遗址迎来了自1983年以来重要的考古重启。国家文物局批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对女神庙所在的第一地点进行发掘。此刻，他们面对的是上世纪80年代发掘出来的第一地点四个建筑址，它们分别是：一号建筑址为女神庙，二号建筑址则是北侧的大型山台，三号建筑址是位于东南的陶片坑，四号建筑址是女神庙东北方向的半地穴建筑基址。
1: 那么这四个建筑址有没有关联？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0: 2020年，联合考古队对女神庙北侧这座沉睡了30年之久的2号建筑址进行系统性发掘。这种特殊的遗址发掘其实并不容易。
1: 我们自己开玩笑，就是考古实验就是跟刑侦跟破案真的很像，就因为古人给你留下的东西都是碎片化的，它不是说一个成体系的东西呈现在你眼前的。一个是它保存状况，还有一个是我们发掘，我们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挖开。
0: 考古队发现，2号建筑址上的3座山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石墙，它们以石墙为边界，进一步细分为5座台基。台基就是建筑的基础部分，这也就意味着台基之上存在着某种建筑。2022年，在2号建筑址南侧开展清理工作时，考古人员发现土层之下出现了一些异常的迹象。
1: 我们在清理这些过程当中呢，发现了一个断面。我们这个考古人的一个特点就是，有了断面一定要刮，特别是遗址里边这个断面，它会给你提供很多线索。哎，在清理这个断面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几块石头，基本上是平的，这样一溜石头，在断面上的一溜。

0: 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在基岩上面有这么一层石头，石头上面才是土，那个土就有可能是夯土了，因为它不是自然形成的。哎，后来经过仔细的刮找，哎，我们发现了这种夯层。
1: 把整个的这片清理了之后呢，我们就能够看到现在的这个我们用这个线绳所圈的这个排水沟，在整个的这片区域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石块，就是人工摆的这个石块，正好围着这个排水沟所做的一道挡水的墙，在西侧也发现了一个跟它对称的这样的一个排水沟。那在这样呢，我们其实就发现了对称的结构，而这个结构呢，它整个中轴线的南侧正好连着我们现在的这个女神庙，我们就可以确定一个新的认识，就是我们的女神庙是坐落在一个台基上面的。
2: 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它意味着女神庙并非孤立的单体建筑，而是建立在九号台基之上，并融入到这片宏大的台基建筑群。当意识到这一点时，贾孝兵站在那断面之前，看着清晰的石构基础和夯层，激动地几乎落泪。他感觉自己找到了打开牛河梁女神庙神秘之门的秘钥。
0: 这九座台基的分布的面积差不多已经超过6万平方米了。那么，这么大体量的一个建筑，应该叫它超级工程，它是多长时间修筑成的？通过我们对这个九座台基分别取样、分别测年，我们发现它大概集中在距今5700年前后。这九座台基建筑起来的这个整个的持续的时间，我想不会超过200年，就相对来说还是一个短时间内完成的一个超级工程。那就说明什么？说明至少在距今5700年前后这个阶段，红山已经有足够强大的一个组织动员能力。
2: 想象一下，5000多年前，这是一个何等壮观的场面！在一块近10万平方米的山岗上，红山人先把山体的基岩稍作处理后，垫一层土，再铺上一层山石，再夯一层土。有些地方会砌石头，整齐的封边，夯砌出台基。
1: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石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有土，都是人工搬运上来的。那我们在这儿看见的所有的这个山体的基岩呢，基本上要么是花岗岩，要么是砂岩，它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石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没有我们现代的这些工具，比方说铁锹，比方说我们小推车的情况下，他们需要用多长的时间把这些东西运上来。那这也是我们认识红山社会它的这个社会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的一种方式。
2: 九座台基，一个台子压着一个台子，向上叠垒，它们的上面矗立着一座宏大的庙宇，里面供奉着3倍于人体的塑像，女神、黑熊、雄鹰等等。如果能找到一个形制相似的古老建筑体做类比，很像印加文明马丘比丘的台阶式建筑群，不过后者是15世纪的产物，比牛河梁晚了5000多年。考古学家在发掘遗址的同时，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红山人建成如此大规模的台基建筑群，究竟是为了什么？
0: 我们又发现了一些特殊的遗迹，比如说我们在3号台基上，我们发现了一组陶器吧，有那种体量非常大的这种陶缸，还有它的这种盖儿，还有它旁边出的这个桶形罐啊、钵啊这样的东西，还有圆陶片。那么这些东西是干什么？我们就想呢，就是说看看能不能从古史古礼里边找到一些线索。啊，后来我们认为是找到了，发现它很可能跟冠礼相关。
2: 什么是冠

0: 礼记季统说，夫季有三重言，献之属莫重于冠，说的就是冠季之礼。这是一种将酒浇在地上用于祭奠祖先的仪式。
1: 哎，我们发现这个挺有意思。哎，我们发现了这个，居然红山在距今5700年前后会出现跟周礼里边记载很相似的东西，这给我们一个启示。那我们都知道，牛和梁是整个红山社会的一个，至少是中晚期的一个祭祀礼仪中心。那么它既然是祭祀礼仪中心，它就要有它的祭祀活动，还有它的一个体系。那么这个很可能就是它的这个所谓的祭祀礼仪里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者是一种这个祭祀礼仪。
0: 台基之上还发现了炭化果核、玉器等祭品，陶片窝遗迹出土近百件桶形器残件，它们分别与周礼记载的辽祭和义埋对应。祭天的辽祭、祭祖的冠礼，还有祭地的义埋，考古队在牛河梁发现了一个系统的史前祭祀礼仪体系。
1: 有这个祭天的辽祭，有这个祭祖先的冠礼的遗存，还有祭地的这种义埋的遗存。哎，我们就发现了在牛河梁，其实在第一地点是存在了一个我们叫的祭祀礼仪体系的。如果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什么呢？就是敬天、礼地、法祖。而且这三样，敬天、礼地、法祖，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上一直存在的重要的观念，一直到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特别是南方，祠堂其实就是祭祖，对吧？哎，我们发现在红山这个阶段，中晚期这个阶段啊，会存在和我们后世的礼仪很相似的一套体系，而且这套体系的核心精神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
0: 迄今为止，在牛河梁遗址群方圆5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尚未发现同时期红山先民居住遗址。这里似乎是与世俗生活隔绝的神秘仪式圣地。
2: 就是红山文化以牛河梁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些祭祀的遗存，它非常像后来以泰山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祭祀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它自古可能就在这方面，就是这个地域它就具有某种神圣性，人们就要到这儿来祭祀了，是吧？就像人们后来到泰山去祭祀一样，啊，它自古就形成下来这么一个祭祀的传统。
0: 女神庙是整个牛河梁的核心，这座建在山巅的神圣殿堂，供奉着巨大的女神像和泥塑群像，围绕着女神庙分布着数十座基石冢，这些巨大的石器陵墓等级森严，中心大墓和陪葬墓形成了清晰的等级结构。出土的玉猪龙、勾云形玉佩等顶级礼器宣告着墓主人显赫的身份。更远处的南部被称作小金字塔的第13地点与第一地点遥相呼应。
3: 在地图上就看着它成一条线，是3点1线，而且等距就是16地点距13地点是1000米，13地点呢距这个14地点也1000米，而且是一条直线。哎，这样的然后从这儿往那个女神庙看，又是有一个像有个周线的。
0: 有迹象表明，红山人可能对这片圣地进行过整体的规划，使得自然景观和人工建筑融合一体。
3: 北庙南台

0: 南南北周线，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牛和梁的主政线，是从那个上庙到那个女身庙，然后再往南这个祭祀坑，然后到这个二号地点有这个祭坛，然后再往南延伸到这个三号这条线，地叫正，应该是牛和梁这个遗址群的主轴线南北的。所以这个布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极重要啊，完全和后世这个都城的那个中轴线是一致的。
1: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说，辽西那个拥有坛庙冢祭祀中心场所的社会实体，应该已是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有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了，应具古城性质，甚至可能已是一个原始的国家古国了。这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原生文明，所以又称之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0: 我们在五千多年前是不是进入文明社会，这是重点啊，这在这里面红山文化是最突出的一个代表。再一个就是它不是那个金属啊城市啊这文字啊，它确实就是反映了中国进入文明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就是这套和自然天地神灵沟通这种祭祀活动啊留下的遗迹特别丰富啊，特别发达啊，这应该是中国文明这个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在红山文化表现特别突出啊，而且这个东西一直传下来，一直传下来，强大的一个传承。
1: 宏大的女神庙和祭祀平台，震撼的祭祀种群，神秘的金字塔，这些都是史前的超级建筑。很显然，如此大规模的建筑单个部落肯定无法完成。这座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的圣地是谁建造的呢？瑙特盖遗址位于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北岸。2018年，考古工作者通过调查发现，这里历经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三个阶段，延续3000余年，是一座总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中心性聚落。
2: 我们现在的这个遗址呢，就是我们最近几年一直在持续做工作的，这个8067西拉木伦苏木的这个瑙特盖遗址啊。瑙特盖遗址呢，当然它是一个这个蒙语名，这个翻译成汉语呢是这个故乡的意思。
1: 瑙特盖遗址采集有丰富的红山文化遗物，包括桶形罐、斜口器等生活用陶器，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彩陶器，其形状与纹饰与牛贺良遗址的发现极为相似。而与其相距不远的纳斯台遗址面积超过150万平方米，更采集到玉猪龙、勾云形玉器、玉蚕等大量经典的红山文化玉器。
2: 此前我们一直有一个这个疑问，到底有没有能够与牛贺良这样的最高等级的埋葬祭祀中心匹配的这样的大型居址？我们现在至少确认有瑙特盖和纳斯台两座，面积都是超过15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的中心性聚落遗址。所以说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推测的话，可能牛贺良遗址当中埋葬的当时的社会上层，包括王者啊，有可能就居住在今天的巴林草原的瑙特盖和纳斯台这样的大型中心性聚落遗址当中，然后呢去世以后呢，可能把它埋葬在这个牛贺良遗址当中。
1: 瑙特盖距离牛贺良遗址270公里，中间还要翻越努鲁尔虎山脉，徒步行走至少也要3天的时间。5000多年前，红山人为何要把逝者埋葬于如此遥远的地方？由于瑙特盖遗址没有进行正式发掘，所以目前只能是一种推想。然而

0: 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在逐渐揭开牛河梁建造者的神秘面纱，他们并非单一族群，而是来自不同区域的部落。故事的开端始于6000多年前，一场跨越山川的迁徙。
1: 因为红砖文化从形成开始，它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族群，它是由燕山以南的后岗伊齐文化，它的人群，因为这个文化它主要分布地区在太行山以东这样一个走廊地带，并且呢，这个文化是一个农业非常发达的一个文化。那么它农业发达了，人口就会增加，人口增加了，土地比如说打200斤粮食，养活200个人，那么一旦人群增加了，造成的后果必然是什么？迁徙。
0: 迁徙成为必然的选择。一部分后岗居民沿着太行山以东的走廊地带一路北迁，最终抵达了西辽河流域，与这里的土著先民相遇。红山人是生活在西辽河流域上的原生主人，他们延续着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的古老传统，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与手工技艺。考古学家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陶器制作工艺，泥条盘柱法与泥圈套接法。泥条盘柱是后岗伊齐人群的拿手技艺，像擀制面食般将泥条从中心向上层层盘柱，而泥圈套接则是西辽河本地的传统手法，将泥条截成小段，一圈圈错缝按压，从泥饼底座向上堆砌。
1: 红山文化是由两个不同的族群共同构成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而这种考古学文化从开始的时候，那么可能差异性更大，因为红山文化有1500年左右的时间，不断的认同，不断的认同，进入古国这个阶段，不同的地方大家都相似了，基本上都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也就具备了形成这种超越血缘的组织，因为我们都一样了嘛，是不？那么存在这样的一个基础或者条件了，那么红山古国自然在需要的时候出现了。
0: 或许我们可以想象，5000多年前，辽西土著与后岗移民放下族群的隔阂，携手并肩，他们搬运巨石，夯筑台基，塑造神像，用双手搭建起女神庙的神圣殿堂，垒筑起象征权力的基石冢，修建起承载宇宙观的天坛。更令人动容的是，这份融合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深入到精神内核。女神庙中供奉的共同祖先神像，成为维系两个族群的精神纽带。天圆地方的祭坛布局，承载着他们共同的宇宙认知。他们不再是彼此孤立的族群，而是凝聚成一个整体，一个超越血缘、拥有共同信仰的早期国家——红山古国。
2: 我们中华民族呢，是通过对天地的敬畏、对祖先的崇拜、对这种品德的追求，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呢，也是我们整个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内核，就是文化的一种认同。苏永锡先生当年就说嘛，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这个交流的这种文化，是中华文化总观系中的一个植根系。那么这个植根系呢，是我们红山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所做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贡献。
0: 考古学家经过碳十四的检测，发现牛河梁遗址的年代下限均指向一个时间点，

是距今五千年，这带来了一个更大的谜团：为何这个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使用了数百年的圣地，在距今五千年左右突然停滞了？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中心戛然而止？牛和梁的故事未完待续。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十九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掉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G28 营口段大概是辽宁沿海自驾游中最被低估的一段。大陆能亲眼看见太阳整颗落进海里的城市，一只手数得过来，营口是其中之一。
1: 就1861年，营口港呢，当时作为东北地区第一个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还有着一个美誉叫做“关外上海”。
2: 而且它现在吧，是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东线，其实大连港也是其中之一。
1: 哎，你一说到，你看像营口、大连这些城市，你看他们依海而生、因海而行，他们真是紧紧把握住海洋的这一个特性，然后让自己城市的经济蓬勃发展起来。
0: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盖州葡萄，

0: 独特的纬度和气候条件让盖州成为葡萄种植的全国优势产区之一。这次旅行我俩也赶了采摘的小尾巴。
1: Hello 哥，我就是我给你打电话，现在还有葡萄没啊？
2: 啊，有剩二茬了，叫火林子上去摘。
1: 哎，大哥，我们俩来那个路上、就看很多都是大棚呀，我合计我俩采摘的也是大棚的，没想到是这个天然的露天的采摘场。
2: 露天种植更接近原生菜，
1: 这不得摘这种的，得摘啥样的呀？那串不错吗？
2: 啊，那串不错，那串相当不错。
1: 啊，这是啥品种？
2: 飓风，
1: 飓风
2: 二茬的。

0: 小易呀、啊，这都排20分钟了，怎么还没进去？没想到进码头居然还要排队。
1: 历时3个月的休渔期，大大考验了老饕们的忍耐力，对海味的馋溢于言表。光辉码头人头攒动，来到这里只为抢购最新鲜、最诱人的海货。
2: 预备备，出发！
3: 不要钱的，哎呦，丰收了！真是，你看这个人头攒动，人挤人，我现在一眼望不到头。
4: 哎，
3: 小易呢？算了，我先逛一逛吧。这是什么？哎呦，这是什么品种？
5: 紫盖。
3: 紫盖，这头是特产吧？营口的。
5: 对，我们这边儿的。
3: 多少钱呀？
5: 这个18。
3: 我要1斤。
2: 上去。
6: 那也能吃啊？
2: 这样能吃啊？
6: 你加一个，我尝一个，来先不先的？咸不咸？
2: 哎，好吃，真挺好吃。沉醉在这样的夜
1: 里。鲜活的盖州海货集齐，不出码头就有加工饭店。自带海鲜加工，得守着不放一滴水、不加任何佐料、码头留鲜的规矩。海鲜们在蒸煮的过程中释放身体里多余的海水。
0: 这是我买的大螃蟹，哦、而且这个季节正是吃这个紫盖的时候。真是，咱俩这个路线，包括这个季节。海鲜爱好者的天堂，
2: 是吧？
0: 嗯，
2: 所以说那么多外地的人也是因为这一口鲜来到营口旅游啊，吃海鲜呢。我都做好攻略了，说这个营口是唯一一个能看见在城市里能看见落日坠海的。
0: 快吃吧，等啥呢？
2: 抓紧。
1: 海石地貌，巍峨奇诡，银沙滩沙细如粉，最宜海边露营，仰观星河低垂。但此刻我们等的不是星空，是那颗正在缓缓沉入渤海湾的太阳。从下午的葡萄园到傍晚的码头，再到天黑前的海边，太阳掉进渤海湾的那一刻，这一天忽然就圆满了。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大家好，袁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介绍一道家常菜给大家，红烧冬瓜。做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皮切好的冬瓜块一盘，黄酒泡好的干

虾米少许，葱花一小碟，盐、生抽、老抽、鸡精、糖各适量。开火热锅，倒入少许的油，倒入切好的冬瓜块，

开中火把它煮一下，然后盖上锅盖，略微的煮一下，收一收汤汁儿。开锅，好，现在加点鸡精，加入少许的糖调个味儿，翻炒一下，关火，装盘儿。

最后加点葱花点缀一下。今天的这道红烧冬瓜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
1: 打住打住，立冬啊，我知道你要问什么，肯定是要催着我问。我昨天说的三大标准，双阳纯种梅花鹿的，
2: 是
1: 二杠鹿茸血的那个冻干粉，你找到了没有啊？
2: 对呀、
1: 啊，对吧？因为你们每次一到这个时候，你们俩就喜欢催我。今天我告诉你们，不用你们催了，我交代，哈哈，我主动告诉你们找到了。
2: 您这是变被动为主动
1: 啊？
2: 不过您这办事效率哈，太让人佩服了。你找到了？
1: 找到了。
0: 太好了，既然找到了，咱们什么时候团购啊？
1: 刚子，你又急了吧？
0: 啊，
1: 我刚说他，你看现在你又来了。我找到的这个厂家，他们冻干粉的原材料呢，就是我那个好朋友啊，冷总，冷老弟给他们提供的纯种梅花鹿，而且是二杠鹿茸血。但我联系到这个厂家的负责人的时候呢，他们的报价高得离谱，还一分钱不降价。你说这个让我怎么团购呢？
0: 那报价多高啊？
1: 这么说吧，比现在的一克黄金都贵
0: 啊。
1: 那你说能团购吗？
2: 不是，我这听完之后我就直做牙花子呀。
1: 啊，
2: 这个比黄金都贵
1: 啊。对呀，
2: 要知道现在这金价那可是猛涨 啊。
1: 是
2: 啊，不是，我是真想看看
1: 啊，
2: 就是您说的这比黄金都贵的鹿茸血冻干粉，它到底是长什么样啊？
1: 那别长什么样了
2: 啊，
1: 你看我正好带来的。
0: 我带来了，
1: 带来的就这个，
2: 准备好了。
1: 你这看得见吗？

0: 吗？你这看得见吗？你看看，哦，
1: 细粉，
0: 对呀，啊
2: 哦，这个是啊，
0: 对呀，啊，这个就是。
2: 我们也不懂哈，啊，看上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呀，
0: 看不出来呀，啊啊，看不出它的好啊。那我再拿一个给你看看，又一个，这个来比划一下。
1: 那个是什么呀？那个也是鹿茸血冻干粉吗？
0: 这个不是啊，这个是鹿茸血干粉，也就是没有经过冻干技术的，只是把这个鹿茸血晒干以后磨成的粉，哦，不是冻干粉。
1: 哎，这么一看颜色不一样啊，这个非冻干的颜色浅，这个冻干的颜色更深一些。
0: 李东，你
1: 看看，
0: 你再看一下啊，是不是一个浅一个深？
2: 对，这颜色能看出来，
0: 这回看出来了吧？
2: 颜色是能分得清。
0: 这个是冻干的，这是非冻干的，都是粉。嗯，颜色不一样。
2: 不一样。哎，
0: 嗯，我要这么说呢，其实也不行，我得让你们两个看看清楚。
2: 您是要做实验？
0: 对喽。
1: 有备而来呀。
0: 有备而来呀。嗯，现在。拿出两个碗，咱们做个实验。现在呢，我把冻干粉和非冻干粉把它分别放到两个碗里。我现在第一个放的呢，这个是冻干粉，我把它放在这个碗里，放点儿，放的两个碗都差不多。接下来把这个非冻干粉放在这边的碗里，放的也差不多。差不多，
1: 差不多。
0: 然后我给他们，
2: 然后
0: 加点热水。哦，
2: 加水。
0: 对，温的也不算太烫，温水。摸摸，不烫吧？差不多
1: 50度吧，
0: 50度左右的温水，啊。然后加到里边，你们看一下啊。加的量是一样的，水倒完了，搅拌一下，好了，这边我也搅拌一下。哎呀，我把它擦一下，省得两个串到一起去了。好，也搅拌一下。这边呢就是非冻干粉，好。我们让他们沉淀一下，看看啊，
1: 对比一下哈，
0: 对，对比一下，现在看看都什么样了。
1: 哎，我离得近看得清楚啊，这个非冻干粉它好像不太溶于水，而且呢也不怎么起泡沫，而这个冻干粉它开始慢慢的溶于水，而且有好多的泡沫。
0: 表扬刚子，观察得很仔细啊。刚才呢刚才已经把这个冻干粉跟非冻干粉溶水以后的这个情况呢跟大家讲了。大家看这个冻干粉的泡沫真的是挺多的。知道泡沫多有什么好处吗？
2: 这我知道
0: 啊。你知道？你说。
2: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就是小的时候啊，那在农村嘛，过年不得那个杀鸡吗？
0: 对啊，
2: 就发现那个杀鸡的时候，那个动物的那个血哈，就流出来，拿那小碗不接着吗？搅拌之后，它会出现很多的泡沫。而且这种泡沫它是好长时间它不消失。对，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哈，您刚才这一搅拌，泡沫那么多，我觉得是不是说明？它不仅仅是用那个新鲜的鹿茸血做的，而且里边的活性它没丧失。
0: 李东，你真是太聪明了。那这样啊，
2: 说对了，哎，
0: 那这样咱们甭管它，把它静置一会儿，咱们看看待会儿有什么变化。现在呢，我接着跟你们两个讲，就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它为什么市场价它比黄金都贵？首先，它的原材料不一般。是来自冷总那儿的双阳的梅花鹿繁育基地。双阳大家都知道了吧，有梅花鹿第一乡之称，有300多年的养殖梅花鹿的历史。就这个地方没有一点污染，富氧离子含量很高，地下呢是优质的矿泉水。而冷总那儿的梅花鹿呢，它是散养在林间的，就那些梅花鹿啊 自由自在的奔

0: 奔跑，饿了吃野草，还有繁育基地专门为梅花鹿特制的一些食物。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呢，就是它们繁育基地是纯种的梅花鹿，而除了繁育基地，就算是在双阳别的地方，也有可能是马鹿和梅花鹿杂交的，那都不是纯种的梅花鹿。
1: 对，我去过双阳，也听说过，因为啊，马鹿的鹿茸啊个头大，它与梅花鹿杂交后啊，鹿茸也会变大，这样啊可以多卖钱。
0: 对，虽然可以多卖钱，但是营养价值它就不同了。
1: 对，
0: 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比那个杂交的那个鹿的鹿茸血，或者是马鹿的这个鹿茸血，不仅营养成分它要多很多，而且营养价值要高好几倍。双阳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是目前动物药当中蕴含干细胞，也就是生长因子最多的，所以它的再生能力呢是最强的。
1: 但问题是啊，冷总繁育基地那儿的纯种梅花鹿啊，对全国的需求量来讲，那真的是太少了。
0: 对对对，那纯种梅花鹿少了，但如果只选那好的就是二杠的鹿茸血呢，那你要只选二杠的鹿茸血，那就更少了。但只有二杠的鹿茸血是最好的。一开始我跟大家讲，它只长一根鹿茸的那个毛头，那么气血和营养呢，这个时候呢都不够。等到长出三叉的这个鹿茸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又嫌它过了，老化了，
2: 老了，
0: 哎，营养又都流失了，所以只有二杠鹿茸血的营养是最高的。
1: 是啊，这二杠的鹿茸啊，我亲自摸过，软软的，毛茸茸的，还热乎乎的，而且是又肥又大又嫩，我都不敢用力去捏。哎，我看龙总啊，可宝贝他们了。龙总还跟我说，如果不懂行的人啊，不亲眼在鹿场看着割茸，很容易买到假的二杠茸。
0: 要说呢，这个好马配好鞍呢，所以这么好的纯种的梅花鹿的二杠鹿茸血，龙总啊能够提供给这个厂家，就是因为这个厂家他们的低温冻干技术牛，他们厂可是百亿集团的上市的大药企，上市到现在差不多20年了。那个技术那都是最尖端的。那么这个冻干技术呢，是以鲜鹿茸血为原料，也就是即割，就是当时割下来，当时就加工，在-47°C，在真空无菌冷冻干燥机进行干燥。制的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咱们吃了以后呢，它不上火，就算怕上火的朋友你也能吃点了。而且呢，这样的低温冻干技术可以锁住营养啊，不伤害细胞组织，保留干细胞90%以上的活性，而且更加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你们俩要是不信，你们现在看看这两个鹿茸血是什么样就知道了。刚子，哎，
1: 我看到了啊，这个非冻干的干粉基本上没有溶于水，而这个冻干粉已经完全溶于水了。
0: 这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都溶于水了，那是不是我们的身体更加容易吸收呢？而相反，这款非冻干的这个粉它不溶于水，那你吃下去以后也就未必能全部吸收。那么接下来呢，希望大家再看一下，我把它们分别摇晃一下。现在我拿的呢，这款呢是非冻干粉，我摇晃一下，把这个碗摇晃一下，一摇晃以后基本上这上面没有挂壁的现象。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冻干粉，我也把它摇晃一下。好，摇晃以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有挂壁的现象的。那么在鹿茸血业内有这么一种说法，就说有挂壁现象证明是好的鹿茸血。
2: 石原老师，
0: 哎，
2: 还是刚才我说的哈，
0: 啊，
2: 我小时候在农村看那杀鸡啊杀猪啊，
0: 嗯，
2: 尤其是平时杀完猪之后那个新鲜的血装在那个碗里头，
0: 嗯，
2: 就你一晃那个碗
0: 啊，
2: 那个也是有挂壁的这个现象的。
0: 嗯，
2: 就这是一个道理哈。
0: 对，
2: 就像您刚才说的，它里边的活性物质它都没有丧失，所以它这个挂壁的现象就比较明显。
0: 哟，看来立冬啊，你会举一反三了。
2: 这不跟您学了吗？
0: 这个就是冻干粉，而且它真的

0: 细看，旁边还有一圈小泡泡。
1: 对，
0: 这就是纯种的梅花鹿的二杠的这个鹿茸血的冻干粉。那么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

0: 也就是说，一对大的二杠鹿茸能出这么一小捏冻干粉，这么珍贵，这么稀少，你们俩说是不是比黄金还贵呀？
1: 那真贵呀。嗯，
2: 对。
0: 但是贵虽贵，这么好的鹿茸血冻干粉，它的六大再生因子，它的含量就会更多，再生的能力就会更强。哎，你们还记不记得哪六大再生因子啊？
3: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血管生长因子、神经再生因子、软骨形成因子，还有那个干细胞生长因子，还有细胞生长因子。
0: 还是里头你的记性好。哎，说到这个鹿茸血冻干粉的六大再生因子啊，我就发现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啊，咱们一上餐桌，他甜的就不想碰。
3: 哦，是不能碰。
0: 有的人说我老是想喝水，喝完水就老是上厕所，啊，他就怕自己吃甜的吃多了，回头身体不好。
3: 也想吃，
0: 也想吃，
3: 不敢吃。
0: 其实我想告诉你们啊，如果这个时候你吃点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呐、啊，它里边有一种成分叫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它就对这方面就有很大帮助。最起码。你胆儿大点吧，这吃点甜的吃点水果没有什么大问题。另外呢，我就想起去年过年的时候就走亲戚拜个年什么的，有一个亲戚看到我了就跟我说，英平啊，这个人呢岁数大了，心脏啊一直感觉到不太好，总觉得胸口闷，好像憋了一口气上不来。现在我想起来一件事儿，如果那个时候我知道这个有这个鹿茸血冻干粉，我就推荐他去吃了，因为它里边的血管生成因子能够保护心脑血管啊，那对他这个健康方面就很有好处啊。
3: 对，你看我妈也是哈，有时候我带她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老寒腿，这个关节呀、啊，疼得都走不了路。因为毕竟在这个农村里边干活嘛，
0: 插秧水里，哎呀，
3: 对，就是露水太大，
0: 是，
3: 就老是得在地里边干活，就落下这么一个问题啊。所以我就想啊，也给他团购点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因为您不说了吗？这里边有软骨形成因子，还有那个干细胞生长因子
0: 啊。对，
3: 这样我妈的这个腿呢，哎，她就不会那么疼了，而且一点一点能修复了。
0: 哎，我想起来。还有你爱人呢，
3: 啊，对，
0: 他还是一个主持人呢，对不对？
3: 是
0: 主持人特别要形象。我告诉你，鹿茸血冻干粉里边的细胞生长因子，能让我们的肌肤再生，用完以后啊，能省不少买那个名贵化妆品的钱呢。
1: 哎，还有我
0: 啊，还有你，
1: 我还想帮我二伯母啊团购一点
0: 啊，
1: 因为上次我回老家，他糊涂了。他问我刚子 啊，你什么时候大学毕业呀？弄得我哭笑不得呀。我想啊，这鹿茸血冻干粉有这个神经再生因子，要是给我二伯母给他吃点，减少点糊涂，是不是？
0: 对。
1: 阮老师，咱赶紧团购吧。
3: 对，
0: 回来了是吧？
3: 对。就是咱说回来哈，鹿茸血冻干粉，这比一克黄金的价格这都贵。这个阮老师啊，这是万万不行的。它太贵了。
0: 太贵了。
3: 对。所以说还得麻烦您，这个帮我们讲讲价，是吧？咱争取一次团购，把这个价格咱给它打下来。
1: 李东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0: 李东啊，你放心吧，这事儿我能不放在心上吗？
3: 是。
0: 待会儿我再找厂家去谈谈这个价格。实在不行的话呢，我心里有了一个主意，我找冷总去试试。
3: 对。
0: 看看冷总有什么好办法。他在双阳的那个这个鹿茸行业，他是很有权威的，所以呢，包括你们俩，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呢就等我的消息。
1: 好的，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参加双阳纯梅花鹿二杠鹿茸血冻干粉的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等阮老师啊谈好了价格，就可以团购喽。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3: 好，这位友的名字叫执子之手。哎呦，看他这个微信哈，真的是让我有点感动。
1: 啥情况啊，让你这么感动？
3: 他说呢，这个妻子哈，三年前乳腺长了那个不友好的东西。他呢陪妻子呢是一路治疗下来，感觉呢妻子真的是太辛苦了。虽然治疗的吧很成功， 但是身体呢却垮了，经常呢动不动就感冒啊发烧啊，身上没有劲儿啊，就是浑身无力嘛，他说。然后看着妻子就是身体这么虚哈，也到处的找

0: 能帮他调养身体的这个好方法。
1: 哎，立冬，你一说完这位朋友的留言呢，我就觉得吧，我鼻子酸了。因为这个不友好的这个问题啊，让人头疼。
0: 对，
1: 在治疗上呢，及时能挽救一个家庭啊。
0: 那不及时呢？
1: 那不及时，你就毁了一个家呗，对不对？所以在这儿呢，我就分享给这位微友一个小常识啊。一个呢是这位先生，你带你的妻子多晒太阳。
0: 哦
1: 啊，你想啊，晒太阳有什么好处啊？这个是最有效，而且是又免费的方法。啊，晒太阳也能提高人的免疫力。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可以吃点那个紫灵芝破壁草本，最好呢选那个连那个菌株菌盖连灵芝粉全株入药的这种紫灵芝粉，这个才更好。
0: 袁老师，这位微友他还说哈，他说就因为他和妻子都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1: 哦，
0: 所以他们俩呢才更加懂得珍惜。
1: 嗯，
0: 他呢就怕妻子哈再遭一次之前治疗的罪，所以呢就想要您讲的这个双阳的纯梅花鹿的还是二杠鹿茸血的这冻干粉。
1: 嗯，
0: 因为听说他呢对于调节免疫力，对抗不友好的问题，特别有帮助。
2: 哦，怪不得立冬说有点感动的，原来是半路夫妻还这么好。
0: 是呗，
2: 其中一个人生病了，另一个还不离不弃。真的很难得了。
1: 所以说呢，人间处处有真情啊。不过这位微友啊，这个想要双阳纯梅花鹿鹿茸血的冻干粉，这也真是要对了。因为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本身它的再生能力特别的强，它所含的六大再生因子对我们全身都有好处，尤其是里边的细胞生长因子可以抑制不友好的问题，防止已经有的那个坏细胞的转移呀、分裂呀，并且会促进坏细胞的凋亡，消除坏细胞。同时呢，干细胞生长因子通过干细胞对身体的修复再生，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就减少我们生病的几率。您妻子用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对她的健康会有很大的帮助。待会儿我再联系一下厂家，看看价格上能不能再帮大家往下谈下来一些啊。我争取呢给大家做一次团购。
0: 我觉得哈，这个价格的事儿
1: 啊，
0: 真的得想办法去谈一谈。
1: 那是肯定的，像这种家庭经济上
0: 都不用咱说了。
1: 对，不用说了。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也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0: 好，来看这位吧。这位友的名字叫雾里看花。他说，阮老师啊，我现在真的是很怕啊。
1: 很怕什么？
0: 因为我最近呢总是丢三落四
1: 啊，
0: 忘这忘那
1: 啊，
0: 我就怕有一天呢，你说我要是忘了老伴儿，忘了儿女
1: 啊，
0: 我这日子还有什么意思呀。还有这个左半边的身子哈，总是发麻发木，还僵硬，就怕有一天呢不能走路了，不能给孩子们做饭了。
1: 这位微友说的这个问题啊，
0: 对，
1: 就是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很多朋友的一个困惑和担心。
0: 害怕。
1: 对，肯定害怕呀。其实像您这种情况主要是什么呢？我们的脑神经多多少少有点问题了。咱们要多吃点营养脑神经的食物，比方说核桃，这么大个的那个大核桃，花生米、芒果、金针菜、各种各样的鱼类、瘦猪肉等等，这个对咱们脑子的营养都有帮助的。如果说您这经济条件呢还行，您就用点鹿茸血冻干粉，因为它里边富含神经生长因子，让我们的脑细胞神经系统呢得到一个再生，这样您的这些情况是不是就有所缓解了呢？
0: 这位友他还说哈，他用过鹿茸血的干粉。
1: 干粉啊。
0: 对，但是因为不是冻干粉的缘故呢，所以效果呢就不是那么的明显。而且呢也看不出来说这是不是双阳的呀，是不是纯梅花鹿的呀，二杠的呀，都不知道。所以呢现如今呢这位友说就相信您了。就是只要您选的肯定那就是没问题的。而且呢价格上呢您还优惠。所以就要您说的那种鹿茸血的冻干粉。您得帮忙。
1: 这位朋友您说对了啊，鹿茸血冻干粉选不对的话，效果就不那么理想。再一个啊，